0: 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那么来关注路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杭长高速751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因为事故施救，现场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金桥收费站出口车行不畅。我们再来关注河北京昆高速因与石家庄绕城高速互通附近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占用了一条行车道。青银高速因为赵村站上道口匝道养护施工，赵村站上道口匝道双向不定时占用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凡克。
0: 哎，感谢凡克同学来到早高峰来代班啊。这个大迪同学到底是干嘛去了呢？
1: 他还会回来的啊，没坏人啊，暂时性的休息一段时间啊。
0: 对啊，这个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啊。就是近期吧，这个。反正我觉得也很好解释，到时候我要弄个小谜题，
1: 你在阶段性的实时更新一下，
0: 更新一下
1: 再来薅一波，
0: 哎呀
1: 真的是奸商，
0: 哎呀，凡哥同学呢也是这个来带个班啊，就是以后啊，就是像周五啊，大迪的每周一歌这个时间呢，
1: 那你就再找人吧，
0: 啊，
1: 我确实不行。
0: 那是大迪的每周一歌，
1: 对呀，
0: 啊，对的，那当然，我还给你设置了一个
1: 每周一跑调，
0: 每周一颗的时间，每周一颗，就甭管你唱歌啊还是什么，反正总之是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的时间，
1: 给他磕一个，
0: 磕一个，总之呢就是体现出我们的一个诚意，哪怕跑调也是一种诚意啊，哎。一般人不敢跑调啊，你在敢在大家伙面前跑调，说明你没把大家当外人啊，是不是？哎，
1: 我脸都不要了，真的是。
0: 每个人都要锻炼自己的短板，你知道吧？就是，
1: 锻炼自己的短板，
0: 短板
1: 啊，在这儿出丑，被你笑话。
0: 别人可不这样，别人的短板不在于心理素质，你的短板就是你的心理素质特别的差。
1: 对啊，所以我不想在这儿献丑啊。
0: 所以对啊。所以
1: 你就要硬练啊，
0: 你多献一献丑就无所谓了。
1: 不
0: 、这给你制造一个机会啊，来唱吧。
1: 我跟你说，大明昨天让我选周几来，哎，我说除了周五哪天都行。
0: 反正你逃不过的，你近期还是准备一些歌曲吧啊。
1: 得拿别人的短板，去拿出来在这儿秀，
0: 溜一溜。那你长板，你告诉你长板是什么？哪个板子长？你跟我说。
1: 我的长板是，
0: 哎，
1: 我的长板是带娃。
0: 向快乐出发，幼儿园就
1: 马上就要开班
0: 了。
1: 哎，
0: 我们的别的不行，但在托育这一块儿。绝对没问题啊！啊，开玩笑啊！今天呢，跟大伙儿来聊互动话题，说一说这个人生重要的 NPC 啊。如果说人生是一个虚拟游戏的话，那每个游戏里边都有一些NPC 的存在。那有的 NPC 呢，就会让你觉得这场游戏特别的好玩啊，人生很值得。那你觉得哪个你身边的哪一个 NPC 的那个角色，让你觉得哎，人生这场游戏真的很有意思呢？有了他们的存在，你觉得哎，每天睡醒了我都有个期待。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你说这个 NPC 就必须得是那种能够让你的生活有趣有期待的才能叫 NPC 吗？
0: 或者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啊，对，就是或是有趣，或者反正就是很留，哎，很有印象，
0: 对，
1: 忘不掉，
0: 伤害了你还一笑而过那种。
1: 对啊，这种的也算吧。
0: 哎，花安说了这个啊，他说到了语文老师啊，人生当中的 NPC 就是我的高中班主任。高中班主任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在成都上班，然后他在我们老家的县城，他为了有个更好的发展，当时他都40多。

0: 多岁的他毅然的把高中所有的工作都辞了，然后来成都发展，然后找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方面的工作，还是四川省语文专家。然后呢，他现在就是非常的优秀啊，我也受他的影响，我在工作上也是一直努力，然后一直拼搏奋斗，我的工作也一直在晋升，而且还入了党，
1: 就是这个影响一直影响到现在啊，就是人家班主任也在努力，也在一直向上，
0: 绝对不躺平，四十多岁了仍然要这个继续奋斗啊，
1: 这就是非常正向的那种 NPC， 我们再看一下啊，还有这位啊，说既要深刻影响自己，还要派任务才算人生 NPC 的话，首推我的初中物理老师韩老师，是一位有耐心、受爱、专业、真心对学生好的老师。初中毕业后，听说他离开我们那个西北小城去北京发展了。如果他也听《向快乐出发》，我想说我会一直记得您，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老师真的是很多啊，很多人都说到了自己的老师是自己的这个 NPC。
0: 大多数老师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阶段出现的，可能过了这个阶段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1: 对，
0: 但回想一下，很多的老师在你人生当中，在你性格上啊，在你的某一个身上的某一个位置，他一定是落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痕迹。
1: 对，
0: 形成了你如今的一个特质。
1: 麦田说，我的老婆就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NPC。我们俩是从网上认识，然后为了她我去了广州，从一个家乡的三线小城市，然后从那里又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家乡，之前学到的东西帮我现在很多，工资也涨了很多，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哎呀，这个真的就是很多人家这个 NPC 都特别的，就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真的是改变了你的一些方向，
0: 确实
1: 就是帮了你很多。
0: 其实做主持人也是一样啊，做主持人来说，我们的搭档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NPC， 是不是？
1: 是吗？
0: 对呀。
1: 是吗？有吗？怎么重要了？
0: 对呀，对搭档不就是每天说的话就是三个字吗？哎，真的，我要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大迪同学。虽然他不来啊，他要在我旁边的话，这话我说不出口。他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真的。在他来之前，就是认识他之前，我人生啊，真的是一帆风顺。我那天我就是那不是什么，也不是为了评职称啊，就是说要写什么个人简历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我所有获的奖啊，真的大奖获得无数，全都是在认识大迪之前得的。2016年之后，我就基本没得过什么奖。
1: 他限制你发展了，但是人家这几年过得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你不觉得他这几年你看又考了研究生，是吧？然后人生的阶段又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0: 啊，是啊。问题就在这儿，
1: 然后人家的职称也在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0: 职称现在比我都高。
1: 对，
0: 你说说，哎，你说说我啊，感谢大迪同学呀，啊，让我觉得啊，人生一帆风顺呢，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啊，一定要有一个难度啊。我当时呢也想给自己人生上上强度，就没想到这么强啊。很多朋友说，哎，大迪不在啊，听到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好寂寞。其实大迪今天也是有声音可以出来的。你们想听到大迪的声音吗？可以哈，马上就满足你们，来听听大迪的声音啊。
2: 大明老师，给签个名呗。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忙啊。
2: 哎呦，您还耍上大牌了？
3: 哎呀，什么耍大牌？我是挑大牌，这太多了，挑花眼了。
2: 大明老师，这生活也是好起来了吧？
3: 不是啊，这个签约了厚敏整装，在他们挑材料呢。左边、右边、前面、后边，放眼望去都是一线大牌建材。哎，看哪个都好，这咋选呢？
2: 厚敏不是装修价格不高吗？90平老房花14万就全下来了。还能用这么多一线知名品牌的建材呀？不加钱？你别老的，快说怎么找厚敏呀？
3: 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扫码进群领取更多优惠福利哟。
2: 那个你不签名照照相总行吧？
3: 那什么，我先减减肥，这脸太大了。
2: 哎呀呀，大明耍大牌了。

0: 啊，非常尴尬的一段广告。主要在这段广告当中呢，就是体会一下大迪的易容相貌。
1: 没事，每周都让你们听听。
0: 是说到这个厚米呢，我们是跟厚米做了一个这个听友群，就是这个听友群里边可以薅薅羊毛什么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有家装的一些打算，比方说今年我就想家装，那一定不能错过了啊，因为呢厚米给的福利呢都是可以就是延续一整年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每一个月的福利都不一样，针对的是不同的群体，家里边不同面积的或者新房或者老房子，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那价格呢非常合适，另外呢进群还有10000块的红包，是直接可以抵现的红包，是可以拿的。进到群的听友呢，如果说家里边家装，那就这钱是实实在在省下的。
1: 对，
0: 如果说哎我没有家装方面的一些太多的需求，我就想了解一下凑凑热闹的话，或者想问一下一些相关的专业问题，也是可以加到这个群里的。我们的主持人也都在这个群里。
1: 嗯，
0: 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哎，回复厚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天海龙说了，我老婆就是我的 NPC 啊，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接娃送娃，家里的小件安装啊。
1: 你这不是 NPC，
0: 这你的上帝，这你的神呢，这都是。
1: 这是给你干这么多活，
0: 啥活都干了，
1: 打扫卫生，
0: 啊、
1: 你干啥？
0: 你这太厉害了啊！
1: 嘚瑟一下。
0: 不是，但是总得平衡，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他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你的任务是什么？
0: 对他或者说他干完这些活以后，他会对你怎么样？
1: 嗯，或者不知道，如果你老婆来互动的话，他会怎么形容你？
0: 嗯，还是说这条微信是你老婆发的？
1: 刘娟说我的 NPC， 你能听懂这句话吗？你这句话太年轻了。他说我的 NPC 是我的书系前男友。
0: 哦，就是那前男友就是大叔型的呗。
1: 对。
0: 哦。
1: 这书为什么是还是前男友？
0: 嗯，
1: 因为大叔型的可能就是在他的人生啊、生活各方面给予他的这种指引啊、引导啊会比较多一些。但为什么又
0: 包容
1: 啊成前男友了？
0: 哎。就书系前男友一定要是书吗？
1: 不一定，他可能只是心态呀、或者说生活各方面，对对对对对，这种的。

0: 夏茂说了，父母呢就是最好最专业的 NPC 了啊，当然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 NPC。
1: 所以要对父母好一点嘛，
0: 嗯，
1: 啊，该过节了，该给父母准备礼物的要准备一样了。我看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这个珍珠啊，
0: 嗯，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您去回复珍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专门做了一个专场啊，就这个天使之类的一个专场，
0: 嗯，
1: 全场基本上都属于一折起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专区，有很多种就是这个高定的珍珠礼盒，包括套组，大家都可以去，包括不光母亲节，接下来五月份的爱有爱的日子很多呀，520啊521啊这些的，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下，
0: 嗯，
1: 都可以回复珍珠看一下，
0: 是，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发送到视频端的您没办法看到跳出的链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好，继续是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进。

0: 好的，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两万人的人海，三分钟让出一条生命通道。5月3号晚上，湖北荆州沙市区五一路阳台音乐会的现场，2万市民游客欢聚游玩，一名男子呢突发疾病倒地不起，空中无人机实施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众人齐心协力将男子抬上担架，沿应急通道快速转运，全程仅用13分钟便将患者送上了救护车，因送医及时，男子现已无大碍。
1: 当然也提醒朋友们啊，就是外出游玩啊，尤其是像这个一些山区啊，一些地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西一个景区吧，男厕临时改为了女厕啊。5月4号呢，有网友发帖点赞山西晋祠景区的一项举措，将男卫生间临时改为女厕，并在外设置大巴车作为临时男厕，有效缓解了女厕紧张的问题。5月5号呢，晋祠博物馆景区负责人表示，晋祠公园和晋祠博物馆都临时设置了移动男厕，该举措为今年首次实行。
1: 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热门景点啊，就不光是景点的，其实那个商业街区也是，你会发现就是女厕呢永远是排着长队的，女厕排长队是一种常态了。就针对这种问题呢，相关景区这波操作成本并不是很高，落实起来也没什么难度，但是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希望更多景区能够抄车作业，别让方便这件事儿吧变得特别的不方便啊。
0: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一有朋友加班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关注劳动者的权益啊。周末休息时间，如果说你突然接到了领导电话要求加班，你会怎么办？
1: 哎，
0: 重庆一个女子发了条朋友圈，周末的培训不用给我打电话，我休息，结果公司以违反规章制度、损害形象为由将她辞退。法院审理认为她的行为并未对公司造成严重影响，不足以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而且公司依据的规章制度是事后才发布的，不能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最终判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4.9万元。法定休息日拒绝加班是权利。
1: 是，如果说啊，公司正在攻坚克难啊，正在搞一个大的项目，而且呢是五一之后马上就要交的，这没办法，作为这个乙方，你要为甲方负责。那这种情况之下，让咱们加个班，对吧？我觉得呢无可厚非，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但是呢，如果说仅仅是啊周末就发生这个培训，那培训你安排什么时候不好？你为什么非得安排在什么假期啊？安排在这个周末呀？你平时培训不行吗？
0: 不行啊，不影响平常的这个工作时间啊，不要在工作时间啊。
1: 那培训难道不是为了工作吗？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呢，是不是？所以呢，就这个理由啊，就像那个这个仲裁之后的法院审理之后的这个结果一样，它不足以达到严重违纪的一个程度啊。所以从这个理上啊，从法上来讲都没有什么支撑，所以单位就单方面的就把你裁掉，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的。根据劳动法呢，加班有严格的限制，平时延长工作时间每天不能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之下也不能超过3小时，而且每月累计不能超过36小时。重要的是呢，加班必须基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原则，说白了就是得员工同意才行啊。休息日不加班是员工的法定权利，不是不服从管理啊。休息时间呢属于劳动者自己，公司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河南某三甲医院超声介入科的医生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述了一个让人惋惜的病例啊。一位52岁的女医生每年参加医院的体检结果都正常，突然有一天胃不舒服，做胃镜后发现是胃癌晚期，从发现胃癌到去世仅仅2个月的时间。所以她提醒40岁以上的成年人，一般建议是做一次胃肠镜，如果没有问题隔3-5年再查，如果有问题1-2年再复查
1: 啊。很多朋友怕做这个胃肠镜觉得难受啊，要喝什么泻药啊，还有打麻药啊，然后呢就是异物塞进去的那个感觉就很想一下就很难受。其实呢据说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很成熟了，可以说是睡一觉哎这就做完了。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就是跟自己的健康比起来，就哪怕难受那么一点，这点麻烦也是不值一提的。这位女医生呢自己可能低估了这项检查的一个必要性，所以希望大家伙能够听进去这个提醒吧。常规体检是一回事儿，那该做的那种针对性的筛查一个都不能省啊。好，北京时间8:2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有朋友在视频端回复后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后面才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今天是5月6号，那5月份后面的福利啊，跟4月份也不一样了。我来看看5月份有什么福利啊？
0: 五月是一个店庆月，所以呢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这个70平到100平的老房全屋整装的听友，现在进群领券呢，就刚才大明说的立减10000块。折后呢叠加直减券之后的价格，就是70平米的老房券后是11万，80平米的老房券后是12.5万，90平的老房券后是14万。包括这个大牌的主辅材啊、人工费啊等等，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还能送这个智能这个冰箱啊、洗衣机啊等等大件的电器。没有增项，如果有增项的话，双倍赔付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耗起来啊。
1: 是哦，也提前预告一下，5月16号。

0: 那正好是后米的一个店庆日，到时候呢，反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我们也会去哈，这个一起来做一个店庆日的活动，您可以现场感受一下，包括后米的整个的店面的风格呀，它里边的一些这个样板间呢，还有包括它这个设计师给你推荐的一些产品呢，还包括它跟其他大牌建材也好，或者是家具也好，它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展示都可以现场直接看得到的。而且后米它整个店它是有很多的那种艺术感的那种装饰的，它现场它有什么好像跟什么版画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它有一些合作，对，那这些画这些艺术品也是可以运用到家装当中，让你觉得这个家可以更年轻更时尚，
1: 对，可以周末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当个展逛一逛都还是挺不错的。
0: 5月16号咱线下有活动，到时候咱们报名参加也可以啊，敬请期待吧。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继续来说一说，就是让你觉得你的人生特别有意思的 NPC 都有哪些人呢？你身边哪个人觉得，哎呀，有了他们的存在，让你觉得我的人生是非常值得的？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来，我们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后阳花园说，我感觉我是其他人的 NPC， 因为工作不顺，每年我能成为好几波人的同事。
0: 哦哟，
1: 有时候确实想踏踏实实学个技能，但是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0: 啊。其实我觉得做好别人的 NPC 也很重要啊。
1: 对，
0: 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但是也是其他人人生的 NPC。做好主角固然重要，但是做好 NPC 我觉得更难。
1: 就如果说你能成为很多人的 NPC，我觉得这是一件更荣幸的事情啊。
0: 是啊，静等花开说，这么说来，我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位非常记忆深刻的 NPC， 就是一位与我非常有缘，感觉专为我而生的补习的大哥哥。我以为这个人呢、啊，这生命当中这个角色已经重要到就是啊，
1: 一块补习的，
0: 补习的大哥哥，还专为你而生。他说，我初三那年呢，我妈妈请单位同事介绍了他儿子同班同学，一位上海交大大一的男生做我的家教老师，教的非常好，帮我考进了理想的高中。然后呢，到了我高三，我妈妈准备再帮我找一位家教。没想到从他同事这里得知，当年帮我补习的大哥哥因为大学打游戏被退学了，结果他通过一年的复习再考了一次，又进了交大，又变成了大一学生，是不是很神奇？然后他又成为了我的家教老师，帮我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啊。这么专为你存在的是吧、
1: 就是退学了专门为了在高中能够再辅导你。天哪，挺戏剧的这个啊，
0: 这特戏剧。他说至今都非常感谢的啊，这逻辑我懂了。你想想啊，人啊，就是最巅峰的学识最巅峰的时候就是高三和大一，就那时候 对吧，之后就每况愈下。这个大哥哥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呢，辅导完这个孩子觉得，哎，这个静等花开真的是太好了，我要再辅导他一次。我要等他上大学的考大学的我再辅导他一次。但那个时候我大四，应该那个时候我就不行了，高中的知识就忘得差不太多了，不行，我坚持把高中的知识我要再去补习一下。哎呀，
1: 确实真这么说来，前面那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0: 哎，为你而生啊。你看看现在还有没有这人了，这人是不是许你的？
1: 这实打实的 NPC。
0: 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对你来说，那个最重要的，让你觉得人生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的 NPC， 又是谁呢？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来到了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西石高速进入开通前的冲刺收尾阶段，这个五一假期一些重大工程仍在加紧建设中，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目前已进入开通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线路开通之后将无缝衔接五石高铁，西安至十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由5小时压缩至3小时。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的白云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呢，将会在5月7号起关闭改造，而受施工影响，原本与 T1 航站楼直接接驳的3号线北延段机场南站、广州东环城际白云机场南站，将自5月7号起呢，这个运营时间同步采取非站措施，也就是2站暂停对外服务，列车呢将会不停站，直接通过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景区回应黄牛代购悬空寺登临票。最近呢，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以及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的情况。对此呢，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的力度。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在5月5号首播的电视剧《喀什恋歌》片头啊，紧随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画面之后呢，新增了一帧独立的画面，就是保护正版，人人有责。据中制协的消息，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的重要提示语呢，将成为各大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一个标准动作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随着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大扩围，从5月1号开始，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已经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最新的消息。5月5号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1/16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个让我们祝贺王楚钦、林诗栋以及梁靖昆，让我们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好，北京时间8: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中国交通广播6月份的旅行团呢，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啊！就是朋友们，如果说在6月份可以出行，尤其6月份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刚刚高考完，想放松放松的，出去旅个游的，那这两个团可以来关注一下。一个呢是大巴游大青甘，另外一个呢是大巴游新疆，尤其是北疆的喀纳斯。那想要去大青甘或者想去这个新疆看看美丽的喀纳斯，看看和睦的话呢，不要错过这两个旅行团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各回复青甘或者回复新疆，就会跳出链接了，就可以报名。
0: 对，就是一张海报啊，海报当中有这个行程的二维码和客服的二维码，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因为大巴团相对来说就一次性能看更多的景点，就是适用于那种。景点非常多，然后地盘还非常大，你像新疆就是这种类型的，
0: 对，而且大巴团就是比较省心吧，然后就是你反正就跟着他的安排直走就行了，
1: 是，而且呢，这次直接由原来的双飞变成3飞嘛，就是节省中间的一段路途，能够让大家把更多的时间用到这个游玩的一些体验上，而不是耽误在路途之中，3飞的价格，6980，
0: 对，
1: 不到7000块。
0: 6月份，这是6月份啊，就6月份，我觉得相对来说价格真的是
1: 7、8月份肯定会高了，
0: 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1: 是，
0: 然后还有那个青甘那个也便宜，青甘那个我看5000多，
1: 不到6000块。
0: 它那个是双飞一动，
1: 而且这两个都是8天7晚，游玩的时间也比较长，就看看各位6月份有没有假期了啊。感兴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然后呢。大巴由大青甘的这个路线就推送给各位，还有一个就是回复新疆，您看看这个新疆的旅程啊，适不适合您？感兴趣都可以报名来参加。
0: 来看一下这个松说的啊，说我的 NPC 是我的师傅，
1: 嗯，
0: 刚来工作单位，别的师傅呢就是口头教你，但是我的贵人师傅就是在旁边和你一步一步的教你，
1: 嗯，
0: 你不会问他，他就不厌其烦的教你，几个月后就能独立上岗了，师傅也退休了，我也算是他的关门弟子，
1: 嗯。

0: 哎呦，你看好多都是关于老师啊。娜娜也说了，说我的 NPC 是我的校长。
1: 哦，
0: 他的校长，他说，哦，我在培训机构行业的引路人，我的知心姐姐。
1: 哎，
0: 就好像他们说这个 NPC， 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人，
1: 嗯，
0: 对，非常重要，得对我的人生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指引。
1: 哦，是，这都正向的嘛，
0: 啊，
1: 对吧？还有那种反向的 NPC 嘛，要不是有他的话，我现在早就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了啊。没错，这个 NPC 就是我老婆，她半路给截胡了。
0: 这也不敢说呀，心里想想就行了。
1: 哎。对，你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老婆成为白富美，对不对？这个科比詹说了啊，就是咱们今天那个珍珠是天使之泪啊，是我老家镇上的企业，就是浙江诸暨山下湖。
0: 嗯，上次你们是去到现场了是吧？
1: 对，我们是去到现场。
0: 嗯，
1: 对，然后呢，就是。

0: 看那个那么的珍珠啊，一筐一筐的呀，在那儿，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心动啊！我就心想啊，在这儿工作的话，这人品必须得非常好。你是真的，你发家致富其实就是捎带手的这么一事儿啊。
1: 每天穿一个。
0: 是啊，你说那你每天面对着这么些珍珠，然后到最后这个工作结工资的时候，你三千我四千的。这对人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珍珠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诸暨呢也是中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了。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天使之类的这个品牌非常好。那它的珍珠品质包括它的饰品啊，尤其珍珠的大小很重要。珍珠好像咱们的珍珠都是9到11缪的吧？
1: 对对对，那是超大的黄金点位的。
0: 超大的，对，这个就是它的个头非常重要，因为太小的话呢，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的值钱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珍珠”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这次在母亲节之前给大家伙上新的母亲节的一份好礼。
1: 对，点那个链接可以看到，里面有好几个款啊，都可以去挑一下。
0: 项链、耳坠啊、戒指啊、单珠的、串的都有啊。你来看一看，然后呢，不同的组合，然后不同的折扣，反正我们的折扣基本上都是一点几折，就很便宜了。
1: 对，而且你这个价格，它到手的都不是一件儿，它是套组，两件的、五件的、六件的，一共是这么多的价格。
0: 是。

0: 好，在这里等待大家伙的继续留言啊！您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个 NPC， 就带给你人生乐趣的，让你觉得哎，人生存在很有必要啊！有了他，我的人生这场游戏才特别的好玩。
1: 嗯，
0: 哎，那个重要的 NPC 他到底是谁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起开始将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4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2: 大家好，我是凡科。
1: 有朋友要介绍介绍、啊，说这个不认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你竟连
2: 这人可能只是早上起来听节目而已吧？
1: 啊，那不很正常吗？不是，竟然连柯总都不认识。哎呀，柯神！
2: 就人家下班那个点儿，那我们那个点儿人家还没下班呢，或者人家都下班回家了。没听过，很正常嘛。
1: 这是别人的原因，不是你。
2: 是
1: 别人的原因，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遗憾的也是别人。
2: 嗯，
1: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节目当中必须给大家好好郑重的介绍一下，凡哥同学是我们晚高峰啊、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的女主播。我就多语介绍女主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大迪今天漂亮了啊。这个是啊，这不是大迪，这是我们的凡科同学。那朋友们也可以顺道啊，顺势的啊，勉为其难的来收听一下我们晚高峰的一个节目，来更加的深入了解一下。
2: 对对对对。
1: 啊，今天呢说的是关于这个，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你的游戏的 NPC 啊，哪个对你来说特别的重要啊、
2: 嗯？
1: 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1: 嗯。
2: 小虎牙说，最强辅助 NPC 一定是我的前老板，
1: 嗯、
2: 在我特别想离职的时候给了 N 加一，给他点赞。
1: 哦，就。N+1 就很满足了是吧？这个
2: 不是，这主要是他本来想自己离职的话，
1: 啊、
2: 那不是就一分钱都没有吗？
1: 啊、对呀、啊，
2: 是他特别想离职的时候，人家给了他 N+1，说你走吧。
1: 我这个公司效益一定非常好。但凡这个公司效益不好的话，老板绝对会干出这种事儿来。你也得感谢这公司啊。但是这个老板就是很讲情分，
2: 确实确实很好、啊。
1: 嗯，是
2: 嗯，也有可能就确实是那种心有灵犀，
1: 嗯、
2: 就是我也感觉你不想干了。
1: 那不用感觉，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2: 然后还能给人家一，那真的很可以、
1: 哎。老板心想，
2: 嗯，
1: 怎么把他给弄走？真的，这种员工
2: 一般不会的。
1: 我给他点钱走，我都干。
2: 快走吧，
1: 自己的活干不好也就算了，还耽误别人工作。就相当于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些那个学习不好的学生，那你自己学习不好也就算了，你还耽误旁边的好学生。哎呀，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这样的心理活动啊。
2: 2+1都行，只要他走。但是足以说明啊，这真的这公司还可以，确实是人挺靠谱的，
1: 讲究啊，
2: 对。

0: 讲究，人家就是不给你这东西，那、哎、无所谓了嘛，是吧？
1: 还有科比詹说，我的 NPC 是单位门口的保安
0: 啊，保安
1: 每天上下班必须打招呼，
0: 嗯、
1: 互相致意，
0: 嗯，就是啊，我明白，
1: 嗯，
0: 就他就好像 NPC 的一个存在，多余一点剧情都没有的那种，就是你有朋友玩过，就是那个很多那种开放世界的那种游戏啊，就是这样，就有些 NPC 每天就是自己在重复自己的那些动作，
1: 嗯、对。
0: 多余的，就是他对你来说，他的整个故事就是举手那么一下子。
1: 对，因为人就作为 NPC， 我昨天还专门了解这 NPC 他到底有几点。他其中有一个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不太动脑子，就完全属于那种机械化的。我让在干嘛，一直每天在重复性的做一些机械化的动作。
0: 对，就在别人的眼中，你就是那个样子，那种形象的人啊，没说你啊，
1: 啊，我就是，
0: 就是你每天就在老板眼中你就是 NPC，
1: 嗯，
0: 就你好像就在干那点活。所以老板总是觉得你干的活不够多
1: 哦，
0: 哎，不够思考，
1: 嗯，
0: 实际上你已经用了全部力量，
1: 这真的是，
0: 哦，真的，
1: 嗯，但是哦，你今天的话题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0: 不是我，我不是城府那么神的人，
1: 是吗？但还有人说了，人起说了，说大明今天这话题是不是本来想说的是大迪是很重要搭档的意思，正好借此去表达一下对于大迪的另外的一种这种情谊。
0: 嗯，
1: 是有这个意思吗？就他这是，
0: 差不多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嗯，
1: 哎呦，这真厉害啊！人家想话题，你看，
0: 哎，
1: 一语双关，无限遐想。领导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0: 领导就是找不着别的话题了。领导最近在打游戏，玩游戏玩的比较多啊。起说了，原本以为大明要在脱口秀里边调侃大迪是你的 NPC， 没想到失算了呀。
1: 嗯，
0: 就是生活当中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的 NPC 嘛，只不过有的人戏份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
1: 嗯，
0: 有的人呢给你主线剧情，有的人呢给你支线任务，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一个点缀的一个存在，证明这个世界里边还有其他人。NPC 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哈。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嗯，
1: 但今天可能大家表达出来的就能说出来的，
0: 嗯，
1: 都是一些正向的，那些可能就在心里面过了一下，
0: 哎，
1: 嗯，不方便表达出来。
0: 那跟游戏不一样啊，游戏里边你看哪个 NPC 不爽，他影响你了，你直接把他干掉了。就现实生活当中咱们不能出手啊。
1: 给大明说害羞了，大明还能害羞了吗？
0: 哎，我就是一个容易害羞的男孩。你就看精心一片说了，柯总和大明如果都戴眼镜，你别说，还真有点像。
1: 你确定吗？
0: 大明，你是故意找了这么找的搭档吧？
1: 硬说，人大明是浓眉大眼，
0: 是。那凡哥同学那也是，
1: 我这是小眼睛，
0: 嗯，眼小聚光啊，
1: 哦，是弯弯的，嗯，
0: 是，他的意思就是戴眼镜可能把唯一的区别就挡住了吧。
1: 我脸可没那么大。

0: 然后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啊，也是因为最近很多朋友这个五一期间嘛，去各大景区去玩，然后你会发现，就各大景区现在 NPC 真的特别的火。
1: 对，
0: 有的 NPC 呢，就是怎么说呢，能够给景区啊这个增光添彩。有的 NPC 呢，确实啊，就是能吸引很多的流量。那就像这个人民日报所批的那样，就是经常会有些擦边的一些行为。我个人觉得，其实以我们这种中国这种普遍的教育来讲，其实我们内心也知道很多的事情不应该去做，或者这么做不好。但是由于他真的能够获取很多的流量，流量又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利润，那可能从景区来讲，包括演员本人来讲，也就放松了警惕，在这块儿确确实实啊。还有很多景区有那种就是那个裸半裸的男的那个然后跟是吧，
1: 就我见过那种的，然后还有就是去拍照，就跟游客拍照，但有的游客确实还挺喜欢，
0: 有的行。
1: 对，然后
0: 就咱说这个事儿吧，也不是完全不行。你要是在酒吧里边，大家伙都是差不多的这么一个人，那个氛围一烘托，可能你行是吧。你在景区上老下有小，大家伙都在这儿，
1: 影响不好是吧？
0: 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都跟这儿呢，那肯定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这个 NPC 啊，这个尺度啊，也接下来是很多景区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好了，这个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柯总的到来，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1: 是，明天还来
0: 啊？明天还得来。
1: 嗯，
0: 那周五呢？
1: 周五就不来了，我谢谢你 啊。
0: 那明天呢，就是我们每周一歌的时间了。你哪天来哪天，我给你整这板块。真是的，你还非得躲周五你？真是的，我跟你说，急眼了，不是每周一歌，
1: 每天一歌是吗？
0: 是那个一周每歌，每一周歌，真是的，对。小伙计说了，凡哥同学不是眼睛小，那是眼睛甜，笑起来弯弯的，特别啊，看起来特别舒服，特别好看。下班的时候最喜欢听到凡哥同学那爽朗的笑声。哎呦，
1: 行了，就是你平常都不是这样的，你今天夸的有点多了。
0: 作为一个主持人，
1: 行了，
0: 让别人最欣赏的是笑声。
1: 我来，我明天肯定还来。
0: 上学的时候学的一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啊？以后播音主持干脆不用学什么什么语音语流语变了，从头到尾就开始学笑。你可以，凡哥同学还有很多优点，慢慢挖掘啊。在咱们早高峰的节目里边，最擅长的就是挖掘女主播的各种优点。
1: 去晚高峰挖也行啊。
0: 哎，
1: 下午五点见啊。
0: 哎，往上。
1: 最后再说一波。
0: 好，再次感谢凡哥的到来，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明天同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8: 北京时间9: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呢在长深高速是因为小杨树沟隧道附近至祥云岭隧道附近养护施工，双向不定时占用一条行车道，提示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那么再来关注到湖南境内，在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金桥收费站出口，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19: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薄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我想以往到了这个季节和这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会犹豫了，说我到底要不要装修。而且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每年的上半年三四五六哪怕到七月份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所以您认为在五六月份装修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时节呢？
1: 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这个这个月呢，实际咱们北京来讲啊，实际天还不是特别热啊，大家呢舒适度装房的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师傅们干活也不遭罪啊。实际呢，我觉得装修呢，这个黄金季节一年也就这么六七个月啊，大家错过了，实际你不要夏天太热了，你坐的都出汗，对吧？师傅们可想而知他干活，对吧？实际业主也遭罪，师傅也遭罪。冬天呢就太冷了，大家本能的就不愿意碰这个装修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机呢，我觉得从季节上实际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0: 现在应该也还来得及。
1: 来得及，这个就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在赶到天热的时候能住到翻新完的房子是可以的啊，这个从季节上没问题。实际从老房的改造翻新，从我觉得客户的这种需求上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如果你的房子啊超过二三十年了，或者更久的房子，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次性全面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这个事情大家你是躲不过的，你无非就是今年做，或者明年做，或者未来的五年之内做，对吧？因为你老房子你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破，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
0: 他会一直在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1: 是的，这个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纠结，就听我们节目有五六年的业主，说啊，伯总啊，我这回可下决心了，哎呀，我纠结了好几年，这次家里头都同意了，装了，就找你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业主在整个老房的翻新上，这个大家从想到实施到真正的去落地，对吧？我觉得短则三五个月。长的就几年，
0: 对
1: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纠结，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这都是摆到我们下决心改造房子就做决策的一个放到前面的核心问题。
0: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住的老房子，他就总想凑合着住，觉得我等我啥时候买新房子了，我再装修吧。
1: 是的，他就觉得老房子翻新呢，一是麻烦，二呢是没必要啊。就是，但是真的啊，这儿给大家应该是，我觉得颠覆一个认知吧。就是老房子，我觉得更应该下个决心把它改造，你的价值感更满。而且老房子呢，你不改造呢，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是要关注的啊，就是你能看到面上的色彩陈旧啊、设施老化呀、这些面上看得到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小事儿。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大事儿，将来会有隐患的，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电都在墙里面，我每天看不到，对吧？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哪天大，有可能把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是随着房子的每一年的增长，它都在每年这个风险在加大，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0: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的。
1: 是的，因为看不到，大家谁也不关注它，只有漏了才知道了。
0: 想到的可能只是表面的说，我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没有那么的方便。
1: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电线，对吧？电也是核心问题，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就这个水和电这两个事儿，就是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你就没不觉得它有事儿。但这两个问题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儿，对吧？整个对家庭财产生命安全会带来直接的隐患。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重点要关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真的到现在连续超已经现在居住超过三十多年了，上一次装修，我觉得你这个老房翻新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赶紧的下决心把这个事情至少把这个隐患排除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

0: 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发泄，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全国现在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门店。大家呢，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有三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可以真金白银省钱。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给大家服务完的老房翻新，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48块砖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所以让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是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到钱方面啊，给大家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也就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这是48块砖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三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今天呢想了解48块砖更多啊，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现场做节目，我也带来50份礼品啊。今天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听到节目，你只要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或者来到我们北京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目前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主要做的服务内容就是老房翻新，包括局部改造。
0: 对，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装修最好的季节当中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0: 对，
1: 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城市？
0: 可以的啊。首先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这个门店是我们全国第一个门店啊。首先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福州、昆明啊，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啊。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啊。马上我们要开分个这个新乡开始落地了。那我们浙江还有那个嘉兴、绍兴，还有那个江苏的宜兴，无锡下边的宜兴和这个江阴这些城市，现在马上能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那我们仅剩的几个没有的省会城市，像南昌呀、西宁啊，还有这个贵阳呀，正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说到的这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你当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砖。只要你家老房的翻新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48块砖到目前为止开到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啊。也就是你当地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他们不做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我们48块砖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想找个专业的全国连锁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这50多家城市可以给各位听友提供服务，而且能够做到全国的服务质量全部都是统一的。
0: 是的，
1: 像您刚才说的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包括环保交付、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落实。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我说我现在这个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跟博总提出的话，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您个人？
0: 可以的，这样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这是博总的一个诚意。
0: 是的，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11 03013881333 03013881333，我的微信。
1: 嗯，说一下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家装的问题想要跟博总进行请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聊一聊咱们四八快装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有不懂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3。当然了，咱们刚才说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在这个装修的旺季，其实在每一个周末咱们在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
0: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从2年前啊，我们就是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旧房翻新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实际为什么让大家来去抽时间来参加四八快装线下的分享会呢？是因为我从我们跟客户交流来讲，是因为每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很纠结，
1: 对，
0: 大家到底不知道怎么来选公司。所以我们这个分享会呢，实际就是让大家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呢，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门店先全方面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第一，让大家到门店看一下，你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因为有很多现在做网贷的公司啊，实际是没有门店的，他就居民楼里头几个小孩，对吧，弄几台电脑就是装修公司。甚至你要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团队，实际你的风险挺大的，对吧？你来我们各个城市的门店看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第二个，你到门店看看我们用的主材，哎，这品牌能不能满足你的心理预期，现场你可以看到主材。第三，你还看看施工工艺，因为装修不是光听价的，你还要标准工艺是啥样的，你得知道，对吧？这个作为业主来讲，想装房的，我觉得你也是先行了解的。第四个呢，到了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线下的一对一的交流，对吧？我们的设计师服务的水平到底能不能哎满足你想这次翻新房的需要，对吧？这个是要有个对接的。最主要你来到门店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到店呢，我们会给大家举办一个分享会。分享会的环节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业主做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听一下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
1: 的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给大家现场做两个试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选好的材料，如何选乳胶漆。我们到底四八快装给大家实现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房子里，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实现的，让你现场眼见为实，做两个试验，让你立马能看到，就是好的产品是啥样的，不好的产品啥样能对比。同时我们会有两个箱子做一个甲醛分解甲醛的这个试验，让你来到现场能看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来到门店的现场，面对面我们可以交流，对吧？因为我每个6日我都会要跑至少4个城市，那我是要去给大家去做线下的见面的分享会的。那如果说实在你来的店，我没有在现场，那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在某个城市的直播。
1: 全国都是可以参与的。
0: 对，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是定成一个标准的，我全国直播的一场视频会的一个活和会议直播。所以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全方面给大家去解剖。让大家呢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或者定装修之前，让很多业主不懂的业主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会全方面的对装修的知识会大家尽快的去了解。当你了解清楚，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你未来选择你就自己知道怎么选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的业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农村自建房，我觉得只要你有装修需要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事情。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对四八快装周末的活动感兴趣，我真的欢迎大家我也发出个诚挚的邀请，你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北京门店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都可以来了解咨询。那同时呢，让大家跑也不白跑你只要预约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会给大家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到店就给你。第二个量过房到店送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前50位听友，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报名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预约。
1: 想要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5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

参与这个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免费的一个智能门锁一把。如果说免费上门量房之后，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防滑的这样一个服务，都是非常实际且非常实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哈，其实现在整体的

0: 因为很多朋友会在网上筛选，然后看一些填一些表单啊，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推荐啊，然后直接去选择，让大家先报价啊，报完价我心里我衡量了，然后我再去你店里面看，就是让大家走出去，去到你的店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尤其咱们年轻人啊，现在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特别方便啊，我刷一个短视频，第二天推过20个同行。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在筛选，就拿价格来筛选，
0: 嗯，
1: 对吧？哎，你告诉我，我80平米房全装一下多少钱？你给我报了价我再去，合适我再去，不合适不去。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理解业主这样，大家因为问的多了，如果说你每个20多个公司都要我跑一圈，那把我累坏了，对吧？我肯定要先从前期拿价格筛一下，这种筛法的思路实际没错，但事实上错是错到哪儿呢？装修是不能光听价定装修的一个行业。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只要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低来改变，它是定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如果我们很多的业主像刚才您讲的说，哎，咱你给我报个价，所以这个事儿就对我们来讲真的报我们就难住了，我报不了价，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别的传统的公司或者做网站的公司，就是你不要价嘛，那我就故意给你报个低价，并不是最终给你装完的价，
0: 相当于他先获客，
1: 对，他就希望报低价把你吸引到他店，
0: 嗯，
1: 这是他们一种获客方式。但是对于我48课堂来讲，我是全国不允许这样报低价吸客的，这种方式客户来了到最终你会很难受，业主就觉得哎呀你这骗我，对吧？你说那么低，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给业主体验我觉得反而更差，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服务方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咨询，但是意思像我有的时候客户也加我微信不问我嘛，会报价嘛，我说你看对不起，我这么因为装修这个事儿不是个标品，我们一定要先给你上面测量，因为我们测量都不收费啊，
0: 看了实际的情况，
1: 我不给你看现场，不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不根据你的需求，我就这儿给你胡报价，这个实际是我觉得是没有参考性的，
0: 嗯，
1: 就是对你想比价高低来讲，对业主我帮不到你，说实话，对吧？而且的话，如果报我整装套餐的话，我给你报最佳，有可能你觉得我价格太高了，你压根不会来我店，压根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服务的机会，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预约到店。所以首先你找我48块钱这儿，我不是打低价来吸引你的公司，所以你问我的价没有参考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业主出一个招，我说你实在非要问价啊，我说你不要问装修公司，我说你问第三方平台，哎，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你问问豆包呀，问问 DeepSeek 呀，你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你想装完环保就可以入住，你看零增效，质量有保障，你问一下，
0: 嗯，
1: 你这个一问，你可比问你那些所谓的公司你靠谱，这个真的我不给大家瞎支招，就是我觉得我们特别理解客户，对吧？但是你问完那个价，你拿这个价格去平衡再找公司，我觉得你反而效率更高一些。但你问我，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我跟你说高了，你说你他妈太黑了，我跟你说低了，你说你这个给我低价吸引我，到最后竟那个开了个那个加签合同给我高了，写的我这个事儿我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们报价呢就是2万房，因为我设计是免费的，量房是免费的，我2万房根据你的需求，在你来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报价设计方案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行你找我，你商量的不行你可以找别人家，但是我能做到的时候，我报的价就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结
0: 中间不会有增项，
1: 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48块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给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未来真的啊，就是比价这个事情稍微理性一点啊，不能光听价，听到的低价并不是你最后装完的价，对吧？但是你听到48块钻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所以你对我公平一点，你真的辛苦一点，你不管别的公司跑了几家，你也要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拿我们的价跟你那个别的公司的价你对照一下，到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告诉你会哪些东西差到哪儿，对吧？一定会，它会差到工艺上，差到材料的品牌上，差到产品的这种品质上，最后差到服务上，最后差到售后上，就在5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钻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钻，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我们的门店见面送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不会让大家白跑。
1: 对，而且还让你真的全方面各角度来了解装修行业的整个的所有的

0: 你该了解到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想了解四八快闯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闯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装修行业不是说不能比价，而是不能单一的只看价格。
0: 对，
1: 你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衡量，然后包括他给你报的这个单子报过来了之后都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清的。包括大家现在为什么一提到装修之后都会那么害怕不想碰这事儿，可能都是因为过去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乱象让大家害怕了。
0: 嗯，
1: 就是只要一找到装修公司啊，一到后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要不然就是加钱了，要不然就是拖延工期了。我觉得四八快装应该在这两大大家非常害怕的问题上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0: 我们这十一年，包括我们跟咱们交通广播也今年合作6年多了，
1: 是的，
0: 我们没有一例客户因为这两件事情给我们这儿投诉的。所以四八快闯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这个兑现我们的承诺的。
1: 嗯，
0: 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大家不太懂这个行业，
1: 嗯，
0: 对吧？比价呢，我是支持大家比的，但是你不能光一味的就听价格定
1: 装修，只看价格，嗯，
0: 对吧？因为价格背后是就是给你支撑它的就是材料的品牌，
1: 嗯，
0: 环保的等级、施工的工艺、服务的过程、售后的保障，这五个方面直接决定了你这次找这家公司的价格的高低，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对环保没要求，那随便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你家，那这个价就低。如果你对质量没要求，就偷工减料啊，标准十道工艺给你就做3到4道，糊弄事儿给你交了，未来再也不跟你联系了，
1: 嗯，
0: 也可以价格低，对吧？服务过程你根本不需要服务，对吧？那这个也价格低。但是这些都跟钱相关。你想嘛，装修咱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咱装完要至少做20年不动它，你真的就图便宜搬回一堆真的用都没样用的东西搬到你家，对你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是没保障。
1: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博总经常会说，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卡预算，就觉得一定要花非常低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别装，或者说先局部装。
0: 哎，对，就是你真的预算特别少，我第一个建议就不要装，不然几万块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别碰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把你最该装的地儿装，局改，因为四八快闯超过3000的装修活我都能给你干，
1: 嗯，卫生间的，
0: 哎，
1: 厨房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四八快闯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闯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这11年来，除了有局部改造和这个整屋翻新之外，其实在今年还会像有像工装啊，有像农村的这个别墅房的一些自建房的改造。
0: 是的，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
1: 嗯，
0: 啊，有乡村有自宅基地的，或者有老房子想翻新的啊，农村的、县城的，
1: 嗯，
0: 乡下的，如果说你能听到节目，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的当地的团队，
1: 嗯，
0: 给你来去上门免费的服务，
1: 而且整个的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农村自建房的这种改造也完全是可以对标家装的。
0: 是的，嗯，我们的标准一样。
1: 是的，大家有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9: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4: China Traffic Radio。
15: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9: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呢在长深高速，因为小杨树沟隧道附近至祥云岭隧道附近正在养护施工，双向是不定时占用一条行车道，提醒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继续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0422 武深高速的郴州段636公里处景坡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在现场占用了行车道，目前呢是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的，也请各位如果途经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有序排队通行。
16: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0: 嗯，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哎，对，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点材料自己干。实际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

0: 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1: 是的
0: 啊，不是，其实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三四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1: 熟人
0: 工人
1: 啊、找工长啊、
0: 这个工长啊、
1: 卖包啊
0: 把这活干了啊。
1: 哦、
0: 实际四八课程，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
1: 嗯，
0: 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
1: 嗯，
0: 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想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块钱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60%，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
1: 嗯，
0: 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块装，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它是谁都优化不了，
1: 这块是固定的，
0: 固定的，
1: 嗯，
0: 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
1: 嗯，
0: 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块钱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
1: 嗯，
0: 能给你干完这个活儿，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
1: 嗯，
0: 啊，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10个点不算多，10个点加50个点或60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那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不透明，钱从哪儿省。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
1: 嗯，
0: 不透明，啊，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伪劣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
1: 嗯嗯，
0: 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1: 明明可能10道，我给你做6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0: 对，6道是多的，给你连那5道都做不了，
1: 嗯，
0: 对吧，
1: 哦？
0: 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10道工序，就说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省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你就天天的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块钱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
1: 嗯，
0: 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10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是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 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1: 大家说的增项了。
0: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
1: 嗯。
0: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
1: 嗯，
0: 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加，少加点啊，3+5++++，你那10万就不是十万了，你最后能20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48块庄，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你来48块庄周末参加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1: 嗯，
0: 所以想了解48块庄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这50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0: 嗯、
1: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48块庄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0: 对，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0: 嗯，
1: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48块庄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48块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48块庄的价格不低啊，挺高的。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
1: 咱们处于一个，
0: 我们的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
1: 嗯。
0: 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1: 嗯。
0: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1: 嗯，
0: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1: 嗯，
0: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1: 嗯，
0: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
1: 嗯、
0: 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1: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0: 哎，对了，
1: 48块庄要是漏了吧是48块庄自己补。
0: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
1: 嗯、
0: 猛的说是俩家公司、
1: 嗯、
0: 一听地野的价格、
1: 嗯、
0: 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
1: 嗯、
0: 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
1: 嗯、
0: 但不是我们真高、
1: 嗯、
0: 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
1: 嗯、
0: 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 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五个问题你要问到它，对吧？这五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
1: 嗯，
0: 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它，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
1: 嗯。
0: 那四八块钱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四八块钱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他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第四个要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四八工厂是标准工艺，你问问便宜的它是
1: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这个钱也不一样。
1: 嗯，
0: 最后要看看它第五个有没有售后。四八工厂是保证你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你问问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四八工厂，我现在全国十一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
1: 嗯，
0: 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会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
1: 嗯，
0: 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四八块装，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1: 咱们四八块装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
0: 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
1: 嗯，
0: 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呢？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块装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现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目前四八快装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2-3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0: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在了。6-7月份我们会陆续的去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河南省都会有店，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5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3年之内四八快装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啊，而且我们全是直营的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四八快装，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乔迁宴 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啊，
1: 都在办。
0: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
1: 嗯，
0: 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侨界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侨界月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侨界月举办，
1: 嗯嗯，
0: 举办侨界月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侨界月应该也是咱们四八快装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呢举办侨界月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
1: 嗯，
0: 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 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四八快装的侨界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在这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四八快装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所以业主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说一百句。所以举办侨界月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四年多了，
1: 嗯，
0: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
1: 嗯，
0: 交付做不好，这个侨界月是举办不起来的，
1: 嗯，
0: 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侨界月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侨界月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
1: 嗯，
0: 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侨界月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侨界月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侨界月的这个服务，只有四八快装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五十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侨界月，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侨界月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二十四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四八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侨界月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这些十一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再到我们去年有的四八工装，
1: 对，
0: 到我们今年的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四八快装的特别多啊，大家五十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环我们现在能接了，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子二三十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以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从建，
0: 啊，
1: 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两三百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给你装完，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 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就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1: 嗯，
0: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1户到2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
1: 嗯，
0: 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48块庄啊，大家都记好48块庄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嗯，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48块庄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48块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48块庄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48块庄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厂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工种之间的衔接，
0: 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整个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庄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48块庄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不管是线下参加还是说可以到店里面去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参加，而且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份见面礼，也是博总给出的一个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04225深高速郴州段632公里处景颇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了车辆故障的影响，在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目前呢在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也请各位途经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有序排队通行。另外，河北境内呢，长深高速因小杨树沟隧道附近至祥云岭隧道附近正在养护施工，是双向不定时的占用一条行车道，提醒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0: 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啊。
1: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大家不知道整体的车况开着还行吗？
0: 精神面貌肯定是很好哈。
1: 哎，人可能玩好了，可能车有的时候不一定就特别好了。
0: 是因为到了五六月份吧，很多的这个爱车，一个是到了保养周期，这就是日常的一些维保，另外就是跟季节相关性呢，可能最多的可能就是关于空调了啊。这个比如说您五一假期行驶在路上，如果说这个空调不太好使，那这个时候肯定是回来之后就是要马上去进行一个修了，因为现在温度已经起来了，这个不开空调车上肯定也受不了了。
1: 对，特别是这个五一绝大多数的地区的天气其实都挺暖和的，甚至有的地方可以称之为烈日炎炎。
0: 是的
1: 啊，对，特别
0: 阳光暴晒的时候，午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这个空调好不好使太关键了。
1: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都是空调啊，就除了这个整个冬天用完之后就再也没有清理，可能有灰啊，可能有异味儿，可能是制冷不佳，
0: 对，
1: 可能制冷又不出风了，或者是又不冷了啊，就各种小毛病，它不用不知道啊，一用的话可能就全都显现出来了。
0: 哎，是的，反正在最近的这个维保的专题当中吧，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包括跟大家反复提醒的，其实就是关于空调的一个滤芯的一个更换啊、清洗，包括你看在北京地区，其实最近虽然毛毛飘的还很多，但我觉得距离毛毛彻底没有的那一天脚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很多朋友就等着那一天赶快去更换空调滤芯呢。
1: 是，还有的地区可能刚开始飘啊，都有可能。
0: 对
1: 啊，所以这个都是细节之处。还有就是五一期间其实很多城市也下雨了，来的特别的着急，是否您的这个车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渗水啊，或者漏水啊、滴漏啊，这个也需要去看一看，排查一下，甚至有的地方渗水了、漏水了，自己还没有发现，
0: 是
1: 它在隐蔽的位置，
0: 或者说现在天气这个温度高嘛，它可能比如说你漏的要是不是特别明显或者说特别严重的那种，它可能一会儿就蒸发就干掉了，你可能不注意的话你都不能发现。
1: 是，包括很多车平时就是在市区跑，很少跑高速，那么跑了高速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哎，有一些异响，或者有些跑偏，偏磨，甚至轮胎的问题，甚至有的朋友跑完之后就发现这个车怎么消叫啊，就出现了一些只有上了高速才能试出来的问题。
0: 对，或者说平时开的时间还是短，或者说这个路程短，要不然就是时间短。
1: 对，
0: 这个一跑高速很多问题就都会凸显出来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您有一些小毛病、小故障啊，需要帮我们帮忙这个排查一下、排除一下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探讨、随时分享、随时互动啊。
1: 是的，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来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那么今天在线上依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庭张工，我们再次欢迎张工。Hello，张工。
2: 哎，二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0: 哎，欢迎张工。张工，您看这个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哈，这个五一假期一结束之后，大家在爱车方面集中的问题，除了就是老生常谈的空调问题，对，空调问题之外，就有没有比较凸显的？
2: 比较凸显的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空调啊，
0: 还有
2: 一些那个就是跑长途回来以后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跑长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跑偏，这方向盘摆正了，但是车不走直线，或者车走直线了，方向盘是歪的，然后像有一些走这个路况不好的地方，有底盘异响的，然后有亮故障灯的，还有比如说方向盘抖啊，踩刹车抖啊，就是这些问题比较多，其他的一些就可能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了啊，这凤毛麟角的一些问题不是没有共性。
0: 对，目前大家出现的问题应该就集中在这些方面吧。
2: 对，您就像这两年的故障灯发生率降低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所观察，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啊。车辆尤其是燃油车，它出故障灯，基本上大部分是发动机的故障灯。因为发动机它所影响的，就是影响发动机工作的因素太多了。而且呢，就是之前咱们的各地的油品，就燃油的质量不是很一致。就造成了一些发动机可能加了一些 质量相对来说不好的，或者说在乙醇区域的油，原来你的车不在乙醇区域开，在乙醇区域加了一下乙醇油，发生一些问题，这两年这个故障灯亮的这个现象明显下降了，
1: 嗯，
2: 也是咱们整体的环保要求还有油品的档次升高的这么一个结果吧，啊，是个好事儿。
1: 是算是给车主一些更放心的点了，就是减少了一些隐患了。那正好问问张工，这几天整个行业包括您在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就是新的问题，就可能以前出现比较少，刚才我们说了有些老问题变少了，那有没有新问题变多了，或者是突然最近这段时间冒出来，或者最近这一年这一段时间才有的一些新问题，以前不常见？
2: 其实没有，其实真没有。就是现在由于油品的这个质量，包括路况，包括咱们大家更懂车，其实故障率是呈现一个下降趋势。当然也有什么，就是大家换了新车以后，老车的那些问题呢，可能就不存在了，新车没有那么多毛病。啊，唯一就是这两年多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是在新能源方面。比如说充电的时候有充不上的。这个续航没有原来长啊，还有一些亮这个新能源特有的故障灯的这么一些问题，但都不是常见的问题。总的来说现在的这个车辆的故障率比原来少了。
0: 而且现在有一些
1: 质量也高了，
0: 对，有一些小的问题吧，这个大家查询的路径也比较多了。
2: 对，
1: 所以说就是除了你看这个我们平时看点短视频，看点各种资讯之外，包括听广播，甚至说您可以直接找到张工的自己的一些短视频来看，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张工来说一下吧，如果是想在这个线上看一下您发布的这些关于车辆的维修保养的一些科普视频的话，怎么找到您？
2: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抖音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的首字母就能找到我了。然后其他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也能找到我。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霆，就字头的那个霆。大家搜这个都能找到我。
0: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的时候看完张工的这些科普视频之后，你会学习到很多关于爱车这个日常养护方面的一些知识，很多问题你就不会束手无措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维修保养，就是说你就会修车，完全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说您得做到心中有数，当您出现了这类问题的时候，您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应急。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用车安全嘛。
1: 是，也想问问张工最近在聊什么内容呢？
2: 最近在做一个就是保养 DIY 呢，然后我马上要剪辑出来一个自己怎么去清洗节气门。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不是教大家怎么这个具体怎么清洗，就是有一些关键点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呢一些就是最近经常遇到的一些就是网络大家上遇到的问题，直接提问我的，我也会有针对性的回答。有普遍性的这种呢，我也会特殊的给拍成视频跟大家分享。
0: 明白。
1: 对，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专门到张工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科普内容当中来去搜一搜看一看，或者说留言。
0: 是的，当然今天张工做客直播间哈，大家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向张工进行一个直接的提问，那这种就会更方便了。我们看到您的提问之后呢，就直接让张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了。
1: 对，所以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啊，对于车的这个养护啊，包括保养啊，其实都是勤关注点，其实对车来说更好的。那么就是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也经常在说啊，说现在这个整车的保养包括维修啊，像越来越透明化，因为现在就基本上都只能去 4S 店去修了，特别是一些电车或者说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型。想问一下老师呢，就是什么，就是作为新能源车，特别是以电车为主，就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部位是可以在非 4S 店来自己解决的，想省一点点钱？
2: 就是这个呢，您得看清。首先啊，咱们要弄清楚国家要求的这个保修标准，和厂家赋予的保修标准。国家呢什么呀，就是两年五万公里是属于三包期。所谓三包呢，就是你出了质量问题我们可以进行退换车，或者有一些补偿。然后三年六万公里是国家规定的包修期。 不是三包起啊，包修起，就是在这个年份和里程，如果你车有问题，厂家应该无偿的给你维修，当然是质量问题啊，给你无偿的维修。
1: 嗯
2: 啊，那么很多大家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一些，比如说我这车3年10万公里或4年15万公里，超出3年6万的，基本上都是厂家给您的一些这个政策。
1: 嗯，
2: 那这些政策可能就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你的保养得在哪儿做，对吧？你如果说脱离了我这个体系去外边做，可能某一些东西我是不予以这个索赔的。
0: 嗯
2: 啊，这个您要看清。那基本上呢，我总结了一下啊，像一些轮胎呀、雨刷片呀，包括现在灯泡都不行了，轮胎、雨刷片，在还有呢，就是燃油车的这个保养，这些呢还是可以脱离4S店，但是是什么呢？你去的这个企业必须得有，比如说你进这个机油的资质啊，然后进货的发票，他给你维修完了，他得给你发票，啊，这都得留好了，维修项目工单，并且呢，他得是运管认证过的咱们的几类的店，啊，技师也得有从业资格，这样呢，如果他操作了一些这个就是这保养的内容，然而呢，这些保养内容又在你保修期之内出了一些问题，回到4S店进行索赔，那出具这些东西，保证我的这个在外边这些作业是正常的、合规的，那4S店呢，或者说这个厂家应该也给你索赔，但是会设置一些比较繁琐的程序，这个大家要心知肚明。
0: 对
2: 啊，
0: 选择的时候还是要选靠谱的地方，像刚才张工说的这些资质啊等等，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个是像刚才说的，你以后再去到 4S 店等等会可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找一个靠谱的地方，你给你维修，给你进行保养，或者是一些材料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零配件的一些更换啊，你后续的使用的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嘛，对吧？这肯定都是最基本的。
1: 对，而且刚才张工说到，就是现在可能连灯泡啊都需要去 4S 店了，这的确是有很多受限的地方，
0: 对，时代和年代都不一样了，
1: 但油车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其实也是就是好一些，因为有一些品牌还是对什么，就是您看着可以换啊，就物理硬件上的确可以换，换完之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解码啊，或者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或者验证啊，这种其实也挺难受的，
0: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必要啊。现在公开透明的地方，就是不管是 4S 店还是一些靠谱的这个维修店，其实它这个价格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有的时候自己买啊，然后涉及到这些问题反而是费二遍事，完全没有必要。还有朋友在后台在问，他说哎，那个免费保养现在包不包含换空气滤芯啊？这个大概率都是不包含的啊。
2: 这个免费保养基本上您要看条款的话，都是机油和机油滤芯儿，
0: 对，
1: 这个
0: 像空滤这些
1: 就正常放心
0: 啊，不包含的，而且空滤也没几个钱，其实
1: 就放心去做，这个倒没有说非得要怎么样啊，每个品牌自己都自己的这个套路，或者说有自己的规定啊。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破解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辣丽丽说，老师您好，我是英菲尼迪 QX60，20000公里不到，4S 店说后刹车片要更换了，费用1000多块钱。然后呢，我自己啊在网上买的刹车片，然后呢都买回来了，现在去了至少8家店都没有办法解码，我该怎么办？
2: 那就这个您在外边买的一个刹车片，它确实能换上，但是它会出故障码，给你解码呢可能得用专用的仪器。那这个真是没办法，这就属于这个垄断或者锁定吧。啊，你必须得到 4S 店去解码。
0: 这不就是咱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吗？这个大可不必啊，就是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1: 是你便宜，的确是便宜啊。从1000多变成了几百块。但你就算你现在你出了这个问题，你只能现在是拿下来。
0: 我估计目前
1: 重新换 4S 店，
0: 他去了至少8家店无法解码。他目前的状态就是，我宁可多花1000多块钱，我也不想花这几小几百块钱面临这种问题了。
1: 是，您看，正好这个是油车啊。 张工，你看像现在油车什么部位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是不是所谓的高端品牌、豪华品牌都会有需要这种电子解码的这个过程？一般在什么部位？
2: 一般呢，就是一些像电脑的更换，还有一些比较不是特别常见的一些这个部件的维护，比如说洗节气门啊，还有就是一些换刹车油啊这些内容，它是这样，原来啊这些都不用在线，就直接换完了，然后有

0: 脑去进行一下学习就 OK 了。
1: 嗯，
0: 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厂家的授权，或者说厂你必须得到4S店进行一个解码，它都是在线的。
2: 嗯。嗯
0: 啊，它是在线匹配的，你外边是一般是弄不了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现象是越来越多，嗯，是越来越多。
2: 那现在就没有办法，只能去官方授权。有那种官方授权的维修店是不是也可以？
0: 官方授权的维修店是可以的。
2: 嗯，但这种就不好碰了也。
0: 嗯，不好碰，就是像一些品牌，尤其是这种合资品牌，
2: 嗯，
0: 你要是这种单独的授权维修，这个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嗯，
0: 啊，像是 4S 店还是多一些。
1: 嗯，
2: 还是去 4S 店修吧。
1: 嗯，是。
2: 对，
1: 再来看看阿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上汽大通 G50 4000多公里，他说跑到3000公里的时候呢，首保已经做了，假期去了上海，发现这个发动机啊有故障灯啊亮了，说现在，然后当时呢就去了 4S 店，感觉排队的车太多了，想回到北京之后再处理。他说这种通常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他说或者去其他的店检测可以吗？
0: 去其他的店检测是可以的，是可以读取的这个故障码的。
1: 嗯，
0: 您也可以这样，就是你去试一试车，看看亮故障灯的时候这个车辆有什么有特别的异常，比如说有没有抖动，
2: 嗯
0: 啊，加速不良，或者说是启动困难，如果有的话，那说明整个发动机的这个性能已经被限制住了。
2: 嗯
1: 嗯
0: 啊，那这个就不建议您继续开了。
1: 这个就是有问题，比较严重了。
0: 如果没有什么现象，只是亮灯，
1: 嗯，
0: 那很可能是和尾气有关的，
1: 嗯
2: 嗯，
0: 那您就是开回来或者等几天呢，等这个
1: 人不多了
0: 再去也可以，
1: 对
0: 啊，但是不要不修，
1: 嗯，
0: 啊，不要不修，
1: 或者是只
0: 是
1: 消个码，
0: 啊，对。
2: 我是觉得灯亮了就赶紧修，既然您说上海 4S 店排队太多，你周边 4S 店是不是也可以看看，
0: 嗯，
1: 你一路开回来会途经很多地
2: 方，对啊，你上海旁边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呀，
1: 嗯，
2: 对啊，就没有必要死摁着一个地儿，而且你毕竟是上汽大通嘛，我觉得是不是在上海修会技术更成熟一点，
1: 店面肯定会更多。
2: 张工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应该是相对来说会更那什么一点吧，
2: 嗯，
0: 更方便一点吧，
2: 嗯，
0: 它的店覆盖的更多嘛。
2: 对，
0: 你回北京，说实话，你要是北京去 4S 店就那么几家，
1: 嗯，
0: 而且你要是不在 4S 店，本京修柴油车，
1: 嗯，
0: 这个就恐怕就有一些技术瓶颈，
1: 嗯，
0: 因为北京的这种民用柴油车是没有的，
2: 嗯，
0: 啊，
2: 是。所以这个就尽量赶紧这个去修吧，就不要怕什么排队，
1: 嗯，
2: 排会儿队怎么了，对吧，
1: 嗯，
2: 安全问题情况下排队就排队吧，
1: 对，尽量还是别冒险啊，
2: 嗯，
1: XX 问的是，他说锐际今年已经停产了，后续的保养维修配件还有没有保障。类似的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你这车停产了不代表你后续的一些零部件人家就不管了，
2: 对，
1: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起码我觉得再开个10年左右应该都是没啥问题的吧，张工，
2: 是的
0: 啊，这个不用担心，就是像那种合资品牌，
1: 嗯，
0: 我们曾经了解过啊，
1: 嗯，
0: 一般这个车型停产以后，厂家呢会持续供应配件10年以上。
1: 嗯，对，至少
0: 有的车是15年。
1: 对，
2: 啊，
0: 嗯，这个是没不用太担心的，
1: 是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停不停产的，
2: 是，
1: 对，都不影响您的正常一个使用和后续的一些维修啊。
2: 是我前段时间出去，然后再转，
1: 嗯，
2: 啊，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那是个什么车呀？就是华晨中华，
1: 嗯，
2: 就是说这个车现在真的这已经多少年都没有这个车了，所以现在照样有件，
1: 嗯，
2: 照样有件，照样能修啊，让放心。
1: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车可能在当年卖的吧，它不是特别小众的车型，就卖的还不错，
2: 嗯，
1: 所以可能目前流通到现在啊，就维修起来啊，保养起来啊，可能还不是特别的费劲。但你要说当年就是非常卖的非常少，特别小众化的，那，
2: 嗯，
1: 到现在它可能就另说了。
2: 是啊。还能再看一位啊，陈先生在微信后台留言说，老师您好，我的质卷说明书上说发动机润滑油使用 0W20 型号，我这个车呢目前是出了3年质保期了，我在外面汽修厂换的是 5W30 啊，发动机是 0W20 啊，不是，这个说明书是 0W20， 他换了 5W30， 然后之后呢上高速感觉明显动力不足，油耗偏高，接近3000转才上100，时速100，接近3000转才能上啊，
1: 嗯，
2: 说要不要换回原厂机油，谢谢老师。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他您还是虽然看了驾驶手册但是没仔细看，他要求的是一个范围，
2: 嗯
0: 啊，像这个车我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吧，从 0W2

0: 20到 5W30 10W30 都是可以用的，
1: 嗯，
0: 都是可以用的。那么如果说您的驾驶习惯比较就是激烈，或者说经常跑长途高速，那还真是需要加相对来说黏一点的机油，
2: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粘度指标只是一部分，我们关注更关注的是质量等级，
2: 嗯
0: 啊，这个质量等级您要看一看，应该是 SN 以上的啊。那么如果说加机油造成的这种不升档或者说就动力不足的问题，能感觉到，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所在？
1: 是
0: 啊，造成的。
1: 其实我读他留言，对，我读他留言，他说你上高速明显感觉到动力不足、油耗偏，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机油的问题。
2: 嗯，
0: 不会，不会因为机油造成的，因为奔驰做过实验嘛，它本来是加020的机油，然后加了一个1540的机油，更粘的机油，
1: 嗯，
0: 影响到油耗上面呢，只是3%，
2: 嗯。
0: 只有3%的油耗的增加，
2: 嗯，
0: 那么你要能明显感觉到阻力或者升档都有问题了，那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
2: 嗯，
1: 他说的3000转才上100码，也算正
0: 常，这确实有点高
1: ，嗯，
0: 有点高。一般像这种 CVT 的车，3000转120，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车如果手挡无挡的话，3000转120差不多。
1: 查查变速箱，有可能。会
0: 对，就是这个明显是发动机的动力不足，
1: 嗯
0: 嗯，
1: 反正那就是原因很多了，那就只能去逐个查
0: 了，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行，哎，那时间关系还有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咱们就这样，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再请张工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解答，
2: 哎，是的，张工，咱们就先稍事休息，咱们下半段再见，
0: 好，再见，
1: 哎，稍后见。那么也提示各位，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直接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连线到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监控人员，来了解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55 至 K57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97+200 至 K98+20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说一下提问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4: 对，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只要不是那种什么怪声的、小异响的，这是不太好这个通过广播来为大家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发到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里面哈。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二维码，已经更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的线下群聊的这个群当中。
1: 哎，是的，这个官方群聊呢，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也会在里面，因为咱们线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每天这2个小时，那么在这2个小时之外呢，有关于新车呀、二手车呀、维保啊、投诉维权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探讨。
4: 是的，
1: 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4: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有请到今天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哈喽张工。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这一小节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
4: 是，
1: 这个 Manner 在问，他说我这车是雷克萨斯 ES200， 他说我这个车最近加油的时候油箱盖啊经常弹不出来，但有的时候也能弹得出来，就是时好时坏，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必要修啊，能不能修？
5: 这个时好时坏呢，就得看是具体是哪的问题了。我觉得啊，大部分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它那个锁舌，就是那个锁芯儿，那个有点发卡。有点发卡。您去4S店也好，维修厂也好，它有一种喷剂叫 WD40，专门润滑的，往那个锁舌那喷一喷，看看是不是就好了。
1: 先润滑一下。
5: 对对
4: 对，小问题。
5: 润滑一下。
1: 对，因为它是时好时坏，所以有可能是某些零部件，比如说可能没有、
4: 啊、
1: 对，或者是没有那么丝滑了。
4: 对，
5: 这是我这常遇到的啊。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有按钮的，一摁按钮，一个电信号过去让这个锁舌呢打开。那至于这套系统呢，是这个 按钮有问题，还是中间线路有问题，
1: 嗯、
5: 还是那个锁舌那电机那有问题、
1: 嗯，
5: 那可能就得具体维修了。
1: 嗯
5: 啊，不过不用担心，如果说您再使用一段，就喷了点那个喷剂以后再使用一段、
1: 嗯、
5: 没有问题了，
1: 嗯、
5: 那说明咱们判断的是对的。
1: 嗯，
5: 如果还有问题，或者说彻底坏了。那咱们再去查另一股，即使完全坏了呢，其实您把后备箱打开，它里边有一个机械的拉线，也可以拉开，
1: 对，
5: 啊，这个不用太担心，
1: 是的，这是有应急的办法的，
4: 想再来看哈，金坑说的这有几个问题，您最后那个问题它不是问题哈，他先说啊，说张工啊，刚才说那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一定要警察，说他的是探界者，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修理厂的师傅呢用电脑检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然后就把故障灯给关掉了，就是消了呗。说目前车辆没有异常，还通过了年检。请问这个灯还能恢复吗？你为什么要恢复故障灯？然后怎么恢复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啊。他说打车前那个发动机打车就是应该是开车接电的时候，那个发动机灯也亮一下，然后一闪就没了，好像没经过电脑检测。
5: 电脑是这样，就是咱们。判断发动机故障灯亮与不亮或者正常不正常怎么判断呢？就是首先你打开钥匙门不着车，发动机不启动，包括混动车也是，你打开钥匙门，发动机没有达到这个车辆没达到这个 ready 状态，发动机故障灯亮是正常的，
4: 对，
5: 它这时候不亮就不正常了，
4: 是的，
5: 亮这然后启动以后，发动机这故障灯马上熄灭，这都是正常的，
4: 所以他
5: 不用太担心，
4: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没事，您都电脑检测发现没问题了，就是他把故障灯给熄掉了，那有没有可能是没有检测出来？
5: 如果说当时您是开着车这个亮的，
4: 对，
5: 他肯定存有故障码，师傅用仪器调也好，即使现在没有故障了，他之前的历史的故障码也会调出来，对，那如果是没调出来。其实也不是人家关闭了，就是没有。咱们可能是对这个不太了解。因为我打开钥匙门，它就应该是亮的。这可能有点误会。多说一句呢，就是说发动机不是说，故障灯你打开时间一长，它才能检测。它检测的时间比人反应快多了。
4: 一下
5: 子，只要你对一切瞬间的事儿，它就检测完毕了。
4: 所以就。别担心了啊，正常开啊，正常开。
1: 再来看小猪熊问的问题啊，他说请教一下，他说我这车呀老花冠，车身的塑料件泛白，这事儿能恢复吗？有没有又环保又见效的方法呢？
5: 其实说白了没有必要。
1: 这属于一个正常老化嘛。
5: 对，正常老化，一般发白的还都是就比如说壁柱的饰板，门上的那个壁柱饰板要发白。它也不会影响什么。如果要是想这个改变一点呢，有卖那种贴膜的，也方便。如果想换呢，也能买到这个零件。把这个原来的那个塑料板撬下来，然后重新换一个。这都是可行的。
1: 无非就是花点钱，但你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车确实也是老车了。
5: 对，您要是想整整这个焕然一新，那咱们就弄个贴纸，贴的也这个和原车差不多。
1: 能贴到和原车差不多呀、张工，就是肉眼就是一看不会特别的这个别扭吗？
5: 不会，因为它原车好像也是贴的。
1: 这样。
5: 也是贴了这么一层。然后具体呢，您就因为塑料件很多嘛，具体是哪儿、那咱们就要看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壁柱上。那是可以贴的。如果要是说风挡前面的这个雨刷盖板儿，这一片要是发白呢，其实也没必要修，它不影响什么，这只要没有裂，没有这个碎，基本上不需要维护。但是觉得不好看呢，咱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换，当然是立竿见影啊。那其他的比如说用一些润滑液呀、或者说拆下来简单的喷一喷漆啊，也都是可以处理的。
1: 明白。
4: 行，再来看哈，这个微信后台名字叫做小青蛙一只，说老师你好，我是风云 T9 HEV， 马上四万公里了，然后呢 4S 店就总里程马上四万公里了， 4S 店要求我换变速箱油，问题是我 HEV 才跑了 1.5 万公里左右，这算不算过度保养？不换的话 4S 店说是影响变速箱的质保，他觉得比较坑。然后呢说他上一辆车14万公里也就才换了一次，但是我查了一下啊，这个车的这个使用手册总里程四万公里是要换的啊，同时还要更换外部滤清器。
5: 对，就是他那个您的车呢，在地上跑着，轱辘一转，它这个变速箱里边的齿轮，它其实就是在转的。
4: 嗯，
5: 啊，即使您没用那个这个混动模式，或者发动机没有启动，那其实它也是在运转的。
4: 对，
5: 四万公里这个没有问题。
4: 嗯，
5: 从另一个方向说呢，这个业务员跟您说的也没错，可能影响质保，咱们该换换吧。
4: 嗯、是，就是你不能只单看 HEV 里程、
1: 嗯、
4: ，EV 模式下发动机不工作状态，它变速箱它也在工作、
1: 嗯、
4: 啊。
5: 对。
4: 对，所以无论是 HEV 还是这个 EV，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形式吧，就是您还是要多看看您的那个汽车保养手册。这位朋友可能也没注意啊，没事大家其实就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没事都可以多看一看啊。
1: 嗯嗯、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忽略这事儿啊，其实常看一看，不管是电子的还是有纸质版的，其实都能够让您对您的爱车有一个更深的更全面的一个了解。
4: 对，
1: 嗯，
4: 然后呢就对于有些这个 4S 店保养的项目你也可以了解到啊。
1: 嗯嗯、是的。木佑人生在问，他说几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北京有没有专门维修柴油路虎的地方？
4: 我、
5: 有专门修路虎的、
1: 专门修柴油路虎的、
5: 对，就是您就去 4S 店、他们应该有这个具备这个能力。
1: 嗯，
5: 因为毕竟路虎中国认证他们了嘛。
1: 嗯，
5: 对吧，或者说您就找几个北京比较老的，
1: 嗯，
5: 啊，这个路虎的 4S 店，他们应该也能
1: 都能解决，嗯，
5: 对，他们都能解决。即使他们解决不了，他可以向路虎中国申请援助嘛，他们的老那个总部也在北京嘛，
1: 他说他这车越来越老了，昨天晚上回家路上刹车油都漏光了，小心翼翼的挪回家，有惊无险，所以今天就想这个听到节目就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有没有专修的地方，有没有专业的一点的地方可以推荐啊？
5: 这个和柴油不柴油没关系，
1: 没关系
4: 啊，对呀、刹车油嘛，
5: 对，
4: 该去去啊，
1: 嗯，
5: 对，
4: 实在再不行了，如果真是像其他品牌，如果您是开柴油车，在北京开，首先这就好像就不是很少啊，首先就很少。如果真有这样的朋友，您河北去不是也行吗？对不对啊？
5: 但是他这个活儿就别河北去了、这个赶快修吧。
4: 对，这位朋友就赶快修了，对，
5: 对，像你这个刹车系统的问题，尤其是漏油。在哪个修理厂都能处理。
4: 对，
1: 嗯，
5: 啊，那电子方面处理不了，这漏油它应该
1: 最基础的这些内容啊。
5: 对对对对、
4: 行。然后西西不西西说，我是奔驰 GLC， 然后呢300L，目前跑了20000公里，然后 4S 店让我就是清洗水箱和冷凝器，然后呢。哦，不对，2万公里的时候就让他清洗了，然后没答应，说现在快3万公里了，又催我清洗，想问一下老师，这个该做吗？应该什么时候洗呢？
5: 又一年了，是吧？
4: 那应该是、
5: 对，上次是20000公里的时候，也是估计是去年开春的时候提醒您。
4: 对，
5: 如果您那个城市呢，已经、就是、
4: 他就咱北京的朋友啊
5: 那再崩一崩，崩个十几天，等那个毛毛彻底刮完了，您去洗一洗。如果说想看到效果，或者说要确定用不用洗，那可以让师傅呢拿内窥镜，用内窥镜啊看一看水箱和冷凝器之间到底有没有毛毛。
4: 嗯，
5: 如果没有毛毛，即使在北京，您也没这个车，比如说没怎么开，尤其是没有在刮毛毛的时候开，那就不用清。
1: 嗯，
4: 对。
5: 如果说脏了，那咱给清理。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啊，我每年肯定都要清。
1: 嗯。
5: 啊，因为我这个车这个6年开了10万公里吧，每年我都清水箱。
1: 嗯，
5: 等到时候今年清的时候可能在月底吧，我再拍个视频给大家现场见证一下啊，有多脏，一年没清看看有多脏。
4: 就是用实际用车的这个举例子看看，在北京地区一年啊，如果一年一清的情况下，里面到底
1: 是
4: 脏还
1: 是
4: 不脏？对，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对，
4: 对，
1: 对，有的身体，比如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甚至一年都要清两次。
4: 是、
1: 嗯，
4: 就按照张工以往的经验，基本上这一年里边是已经很脏了吧？
5: 对，已经形成小毛毯了，
1: 已经是非常需要进行一个更换和清理了。
4: 对，所以就像咱们北京这个天气啊，这个就日常刮的乱七八糟的像东西，漂浮的物品啊，
1: 包括很多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可能都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的，就不用说必须等到两年了，我再换一个吧。其实一年其实就换一个吧啊。
4: 咱不像这个南方的某一些这种海边的，或者说空气特别好的城市，那空气质量是真的好，里面你可能两三年不清都没事儿。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比如说开冷风的时候，你能肉眼看到的杂质，它才叫杂质和一些灰尘，有可能有一些是你肉眼可能。看不清楚的或者看不太见的，那这种可能都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吧。
5: 是的。
1: ZTSD 在问，他说他这车呀，最近五一开车的时候，尤其上高速的时候，空调制冷会有金属的摩擦的声音，是那种沙沙沙的声音，也声音还挺大的。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压缩机坏了？
5: 这个呢，您就是不开空调的时候，开一开鼓风机，看看声音有没有。如果有，那有可能是就是室内的这鼓风机的声音，或者说哪一个这个风板、风门，它如果到不了位，它会反复的这样咔嗒咔嗒动。啊，这是室内部分的。如果这个启动发动机以后，再打开 AC， 就是空调压缩机，这个声音才出来，那就是前面，比如说皮带呀、或者压缩机本身有问题。压缩机本身有问题的概率不大。一般常见的是皮带。压缩机的就是发动机前部的皮带松啊或者裂了，检查检查这个。当然也不排除发动这个压缩机有问题啊，到时候咱们检查完了。结果导向吧。
1: 是的，
5: 有问题再说。
1: 对，一次去检查一下，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抓紧时间修吧。尤其是这个五一刚过，对吧？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赶快去解决吧。最近这个空调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有声音的，还是不制冷的，还是这个有杂尘的，就估计这种问题相应的会多一些啊。
5: 是的。
4: 行，再来看一位吧，微信后台。阳光的朋友说，老师您好，我是昂科威 Plus， 新车刚开了9000公里，今天是二保啊，然后呢 4S 店推荐燃油清洗，然后我不太懂车，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有没有必要啊，在线等，现在就在 4S 店，如果需要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清洗比较合适啊？
5: 就是已经箭在弦上了是吧？
4: 对，
5: 这个我觉得啊，
4: 您在 4S 店开着广播听这个，你不怕被 4S 店人听到吗？
5: 他如果说要有一些车型他明确要求了多少公里清洗，那咱们呢其实也是需要师傅给具一定的这个理由。这个理由不单单是时间和里程，最好是能有一些异常的数据。或者说能够拆开，比如说我把这个进气管拆开啊，或者用内窥镜去看呀，把火花塞拆下来看看缸内，或者看看进气道到底有没有积碳。如果没有积碳，可以不做这种现场的清洗，咱们加一个那个燃油添加剂跑跑高速就 OK 了。如果确实已经很脏了，或者说已经能够看到明显积碳了，并且有一些异常的数据了，我们洗一洗，洗完了以后它的效果也比较好，那咱们该洗该弄就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有比较干净再洗，那可能就是有一些营销成本在。
4: 对，
1: 明白。
4: 它是新车刚9000公里，没，我是觉得不会有这么多积碳吧。
5: 对，我觉得顶多去加一瓶添加剂跑一跑高速。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4: 是你我觉得就是他既然推荐你，那你就让他拿出证据，如果没有你就可以拒绝，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4: 希望你谨慎处理吧。
1: 对，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雨后阳光问的问题，他说我这车森林人，每次打开车门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异味儿。上个月啊刚清洗了一下蒸发器，也就好了一个礼拜吧，现在就又开始有这个味儿了，这事儿真是给我折磨坏了，非常头疼，所以在节目中想问一问，怎么能彻底消除这个异味儿？感觉源头还是没有找到，甚至有时候都想换车了。
5: 对，这个源头没有找到，确实是这样。我们经常说清洗蒸发器，那蒸发器并不一定是完全的这100%是这个源头。 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蒸发器清完了，它其实味道还是存在。
1: 嗯，
5: 那我举个例子吧，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这个车呢，老有这个发霉的味道，蒸发器也洗了，然后这个室内也消毒了，最后什么在后备箱发现了一个小狗的吃剩下的小骨头。
1: 嗯，
5: 啊，它一直持续的有这发霉的味儿，它就不是蒸发箱的味儿。
1: 嗯，
5: 啊，
1: 就是没找对地方嘛。
5: 对，没找对地方，那不如咱们把这个犄角旮旯的一些这个饰板啊，或者地胶啊，给它地毯拿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这种遗漏的杂物造成的这种问题。啊，如果确实确定了车内没有任何杂物，那清洗蒸发箱，又解决不了，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空调系统里面已经不是，就是单单的免拆清洗已经解决不了了。
4: 嗯，
5: 你要想彻底解决，就得把仪表台拆掉，把风道彻底清洗一下。
1: 嗯，
5: 啊，还有呢，就是说您说了洗蒸发箱是怎么洗的？现在很多洗蒸发箱呢，就是从这个出风口伸进一根长管去喷。
1: 嗯，
5: 这个不叫洗，真正的是什么呢？我要把鼓风机或者是空调滤芯。
4: 嗯
1: 嗯，
4: 还是有一些现场，到时候去看看吧。要不就啊，这个张工的信号好像也不是特别稳定。张工现在好了吗？
5: 啊，现在，
4: 哎，现在好，
5: 现在可以了吗？
4: 对，
1: 嗯，
5: 啊，就是蒸发器的这种清洗呢，不是从进气道直接插一个管进去喷泡沫，啊，而是要拆一些东西，比如说鼓风机，啊，比如说空调滤芯，我要顺一根这个带有内窥镜的这个喷洗液的管子，
1: 嗯，
5: 到蒸发箱，这个确实到蒸发箱这部位，然后看着它的脏污，然后往下洗，
1: 嗯，
5: 啊，这个才是最有效的。
1: 嗯，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找到
4: 问题，
1: 这个问题的源头。
4: 对
5: 对
4: 对, 对。
5: 再提示一点呢，就是因为蒸发器我们是在车内的，而蒸发器如果你开的室外循环，它的进风口是在风挡前面雨刷盖板里边。
4: 嗯
1: 嗯，
5: 如果这里边有一些树叶啊、脏东西啊，产生了霉变，这个异味也是会进去的。
1: 嗯，
5: 你洗净蒸发箱没用，你得把这个雨刷壁拆掉，把这块的清理掉。啊，
4: 多种因素吧，
1: 可能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并不是单一的，到底是哪儿出现了这种问题。
4: 是，
5: 对。
4: 行，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叫周周的朋友问老师你好，只能再看最后一位了。
1: 嗯，
4: 说老师你好，我是2016年12月生产的时代思域，年前在某线下品牌做保养的时候，说我的火花塞要换，然后呢，在他们的 APP 上下载了一个某品牌的某个型号的火花塞4个。当时感觉怠速比较顺畅，后面在跑高速的时候发现加速时高转速时的这个声音是发闷，而且油耗一直没有下降，理论上高速跑高速油耗会降低的。然后在网上查，就别人就说，就是他们给我换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型号的火花塞热值偏高，型号不匹配，所以请教一下老师，这个型号的火花塞到底是否匹配呢？
5: 嗯，这个火花塞的热值特别重要。
4: 嗯，
5: 你换错了，直接影响到发动机的积碳呀，还有这个散热的效率。
4: 反正是没使用原厂的，
5: 对，
4: 他倒是
5: 对。我觉得如果是咱们是这样啊，你让他把原厂的旧的火花塞给你换过去，因为之前没事嘛，对吧？
4: 嗯，对，
5: 换回去再跑跑，那确定了是这个火花塞的问题，那就不要在这儿保养了。
1: 嗯
4: 嗯
5: 啊，或者是换其他品牌的火花塞，符合咱们车的。啊，热值这个不是随便选的。
4: 他那个说了一下，说他查了一下数据，他装的这个品牌的热值是8，热值8偏冷型号，然后呢，原厂的是热值为7啊，说好像是不太匹配，
5: 不匹配不行。
4: 嗯，
5: 热值您可以上听完节目，然后上我的这个视频平台，您搜一搜热值或者火花塞里边讲热值，我觉得讲的还是相对来说，大家能够比较
4: 明白是怎么回事。对，
1: 嗯，
5: 对，
4: 嗯，
5: 不是说换就换的。
1: 嗯，明白。
4: 所以说您这个当时您在线下做这个保养的时候，估计这个换火花塞的师傅是没跟您说清，还是压根儿就是没弄好呢？
5: 对，
4: 这个当时肯定是有问题啊。
5: 对，咱们其实这些猜测都是基于这个火花塞有问题，但也可能是火花塞没有问题，其他问题呢？
4: 嗯，
5: 啊，咱们。
4: 但是他说了，这个型号的确是热值不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肯定的了。
5: 最值得怀疑是这个。
4: 对对，行，那时间关系还有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咱们就先等会儿休息一下吧，等会儿整点回来之后再请张工来一一的解答。那张工咱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整点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来聊。
5: 好，那待会儿见。
4: 哎，一会儿见。
1: 是的，大家提问的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说在维修保养方面啊，您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在今天的维保环节抓紧时间提问。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4: 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江西境内，目前呢在循全高速的74公里处安远服务区附近，安远往信丰方向是占用了应急行车道以及这个应急的行车带啊，要提示各位在超车道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在京石高速北京方向的116公里转宝金互通处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过往司机减速慢行。另外在北京方向的159公里处是有一辆故障车占用了第4条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全球汽车产销重心持续向东亚转移。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日前发文称，2020年到2025年受到疫情、全球芯片短缺、大宗商品涨价冲击，汽车产业呈现先深跌后反弹再温和增长态势，全球汽车产销重心正在持续向东亚转移。中国稳居全球汽车最大消费市场、制造基地以及出口大国，自主品牌快速崛起，在全球车企梯队、新能源产业链当中话语权大幅提升，形成行业东升西降的格局。动力电池端强势地位不断凸显，全球汽车产业链格局正在发生深刻重构。
2: 再来关注国内油价，5月8号20:40预计将上调。据报道，国内新一轮成品油调价将于5月8号20:40开启，成品油价格预计将迎来上调。受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为2.56%，预计将上调油价210元每吨。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或将会上涨0.16元每升到0.19元每升。本轮油价上调后，车主加油成本将随之增加。
1: 继续来关注，保时捷确认马抗燃油版将于夏季停产。保时捷方面日前确认，将于今年夏季末正式停产燃油版马抗，但马抗的销售并不会就此结束，纯电版马抗仍会继续销售。根据了解，欧洲市场2024年已率先停售燃油版马抗，中国市场库存车销售将延续至2027年。目前，保时捷已经批准全新燃油及混动马抗的研发，新车将基于奥迪 Q5 平台打造，深度调教以保留保时捷的运动特性，预计2028年正式上市，精准对接原燃油版马抗的用户群体。
2: 再来关注，奇瑞汽车正在探索车载太阳能发电技术。近日，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一项名为汽车太阳能发电装置补电方式利用方法介质及汽车的专利。该专利可在停车状态为汽车高压电池补电，也可在行车状态中为低压负载供电，并提供太阳能利用效率。此前，奇瑞汽车还申请了一项名为基于智能控制的车载太阳能充电系统方法及车辆的专利，目的是为了优化太阳能在车辆中的辅助电源应用。
1: 最后来关注，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谍照曝光。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组疑似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的低伪装路试谍照，新车内部代号为昆仑 N3， 定位低于小米自主汽车品牌，不使用小米车标，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从谍照来看，新车整体线条方正硬朗，车顶头部都可以见到激光雷达凸起，前大灯组造型锐利。同时，新车提供了水滴后视镜，车尾使用了竖状尾灯设计，并带有天地门后备箱。综合先前曝光消息，新车将使用增程式动力，匹配超过70度电池的大电池动力方案，具备400到5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以上就是今天车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3: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乐。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大家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提问，提问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是的，在这个发送文字的内容过来之后呢，我们会按顺序为大家进行的一一的解答。今天在线上依旧请到的专家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庭张工。我们首先再次欢迎张工上线。Hello， 张工。
4: 大家好，我是张庭，主持人好。
1: 欢迎张工哈，这小节来看看大家的问题。鲁鲁在问，他说他这车呀是哈弗 H6， 长距离堵车的时候呢会有高温预警，有冷却液，说这是什么问题呢？
4: 那就是散热不够呗。这是联系到咱们上一小节说的那个清理水箱冷凝器的这个操作了。如果说咱们这个车呢能跑起来没事儿。说明什么？说明迎面风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散热，或者说能够提供一个充足的散热吧。但是停下来以后，你又开了空调了，迎面风又没有了。只有电子扇在这转。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前面有脏东西挡着，它的散热量是不够的。
1: 对，
4: 这个基本上您把这个水箱清理完。就能解决了。当然咱也不排除有一个别情况啊，比如说水少了，或者说这个电子扇没有高转速，前面有这个，比如说咱们的散热片倒伏了，这些都有可能啊。最常见的就是前面脏。
1: 行，也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都是小问题。
4: 对，
2: 是的。再来看微信后台名字叫做雪莎的朋友说，老师你好，想问一下老师，我的是雷克萨斯的 RX350H， 然后呢要做首保了，然后呢之前看这个抖音上说免费的机油不好怕油泥，我问了一下我们这儿的 4S 店，然后呢可以首保直接加钱升级某多的 0W20， 想问一下这个可以吗？这款机油长效性好不好？油泥会不会有啊？有必要升级吗？
4: 首先是这样啊，4S 店的这种操作违规了，违背了它4S 店的这个机油的品牌的这个使用。它就得用丰田或者雷克萨斯认证的，它如果用嘉实多的，不属于丰田认证的这个做法。另外呢，用的机油不会造成油泥过多。
2: 是的，
4: 就造成油泥过多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时间不保养，或者这个机油的质量太差。超出了使用范围，那这个会，这个也不会因为一箱油或者说一次加油就造成这个。它是一个长期的不规范使用造成的，不用太把这个事儿妖魔化啊。如果说您想要，比如说要更好的静音性、更好的节油性、动力性要求的又比较澎湃，那咱们加钱用更好的机油
2: 也可以，
4: 这没有问题。对
2: 对，
4: 丰田认证的，
2: 对，
4: 起码是，
2: 就是他那个不要再老就是某些这个短视频吧。什么4S店什么都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什么免费的都不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有的时候是为了噱头，就提升点击量，但是不要太较真儿。
1: 是的，没必要啊。再来看清江画廊问的，他说：“各位老师，现在48伏电池还容易出问题吗？多少年需要更换啊？换的时候贵不贵啊？”
4: 这个根据车型和使用的这个方式来定。总之呢，它的故障率要比普通的咱们的燃油车，和这种纯电的车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就是可能早晚都会坏，但得看你啥时候坏，多长时间坏。你要是时间长，这种的话它也算正常。
4: 对，但是价格呢，肯定是要不便宜嘛，因为像这种48伏轻混的车，基本上都是中高端品牌嘛，奔驰啊、宝马呀、
1: 沃尔沃呀等等，
4: 对，这些是有，那肯定价格不便宜嘛。比如说奔驰的一个。小 A 的这个小电瓶，那可能就上千块吧。甚至有的这个电池要更大一些，那上万了。这个呢，怎么说呢？是当时为了能够有这个节油的功能，上的一些妥协方面的这个配备吧。
1: 对，
4: 没办法。
1: 对，
2: 行，然后再看一位吧。微信后台是个名字叫绵羊的朋友，说我是A220 啊，奔驰的 A220。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更换油底壳后，接车车门车辆啊，风扇一直高速转。什么叫接车车门冲量？说 4S 店应该是停车还是什么意思？啊，接车之后啊，然后呢 ，4S 店找不到原因，然后抽了空调的氟，然后重新加了以后恢复了，然后呢，车子爬坡就开始高温，经常到110度，然后会降下来。4S 店解释是最近天气热的原因，然后呢，冬天的话也是这样，没有更换油底壳之前呢，车辆一直保持在90到95度，每天跑同样的路段，散热器也冲洗过。这位朋友，你打个逗号行不行？
4: 就是散热温度和更换油底壳没什么大关系。
2: 就是更换油底壳之后经常高温，这没什么关系吧？
4: 没什么大关系，但是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温度，是发动机上面的这个温度，并不是说。水箱里边的温度，那它这个有的车呢是有这种两个水温的传感器，一个是在风扇上，一个是在这个这显示在仪表，就是在发动机上，那电子扇被控制的呢，大部分是在这个风扇上，这个，当然也有车是一个，它就是专门发动机上的一个来控制，具体这个车呢，可能我还得线下去查一查资料。总之呢，您的这个换油底壳的这个操作，和散热的效果没有太
2: 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散热是单独新形成的一个问题，和你换油底壳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呢？
4: 就是，但是奔驰啊、宝马啊、奥迪啊、大众啊，他们的散热温度就是相对来说高一些，很少有90多度就启动散热风扇的这个情况，一般日系车有，德系车都是100度以上去启动，
2: 我看你好像这个公里数也没有开太多，可能以前是不是开着别的品牌的车，换到这还没有适应，你可以去到 4S 店再问一下，咨询一下具体的师傅，别问咨询人员，
4: 对，或者是您换一个 4S 店，要不然您这样就是看看有没有同款的车，去验证一下这个车的散热温度。
2: 然后
4: 不一定是问题，
1: 是的，再来看吧。这个欣欣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多朋友这个在节目当中问过的问题。他说我这车呀，新换的起源的 Q07， 发现这车呢，密闭性不是特别的好，胎噪非常的大，尤其是五一的时候跑高速，感觉整个密封非常的不好，这事儿怎么解决呢？解决的方式其实就那几个，但是你说有没有必要呢？这个看个人。张工怎么觉得？
4: 这个新能源的车呢，大部分胎压比较高，
1: 对，
4: 而且呢，就是它这个车也不是一个这个中高端的品牌，价格也
1: 没错，
4: 也像比较亲民、比较亲民的，
1: 对，
4: 因此上，它更注重的是动力和经济性，和实用性。对于像这种静音啊、静音啊这种，性能的要求可能不是很高，真的不是很高。那您呢，就是首先要降低这个呢，要保证胎压正常，别太高，太高呢这些震动啊噪音就完全传上来了，还有呢，您就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额外的这种就是改装，比如说加隔音啊，这个能降低一些胎噪，但是毕竟这个车它也是一个经济型的车，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成本还说相对来说高一些，
1: 对，做隔音处理的话其实这些手段吧价格都不便宜，
2: 反正就是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能耐受程度不太一样，
1: 对
2: 啊，这个就您其实买之前应该多试试也会好一些，
1: 可能光试驾的时候吧，它可能跑高速啊，这种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能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2: 对，行，再来看吧。这个火岭非洲啊， 说老师你好，我的是雪铁龙 C5， 准备动一动方向盘，拆解开发现固定螺母竟然是个三角形的，然后问了好多，包括各种网店什么都没有这种套筒，不知道老师碰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您是用什么工具拆这种螺母的？如果再没有的话，我就准备自己做一套工具了。
4: 这个是专用工具，它为什么能三角？就是不让你拆。
2: 哎，
4: 啊，这个在 4S 店或者说雪铁龙的专修，它才有这种这个维修工具，它不是通用的。您要能网上买到，那，也会相对来说贵一些。
2: 嗯，
4: 您想着修车不会修呢，或者说遇到什么问题，您问网店，这个其实不对标这个事儿。
1: 对，
4: 啊，您要找专修去问。
2: 嗯，
4: 对，而且方向盘调节起来呢。有一些安全上面的风险，比如说气囊的拆装，
2: 嗯，
4: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角度装的不对啊，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跑偏、方向盘歪，或者是气囊故障灯亮，像这些问题呢，对于我们新手呢，就是维修人员来说，新手都不让干的这个活儿，
2: 嗯，
4: 啊，学徒工都不能干，
1: 嗯，
4: 啊，必须得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能操作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2: 对。这就，要么您就花点钱吧，要不就哎呀啊，
4: 对，您自己弄一套没有必要。
2: 是，对，
4: 您这个车整个生命周期能拆几回？
1: 是，
2: 值当嘛，
5: 是
2: 吧？
1: 水泥2013问呢，他说威兰6的油门踏板啊，最近总是发出异响，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他特意去网上查了一下，说有可能是什么这个油门风琴踏板底部的铰链处落入了一些杂物导致的。但是他今天查了一下，他这车呀是没有这个什么油门踏板，他就是他这车油门踏板底下是悬空的，没有与地板的铰链，不可能有这种泥沙呀或者是杂物，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4: 就别克这个车，就是其实它踩的也没有什么拉下，
1: 嗯，
4: 就是一个踏板上面插一根线，
1: 嗯，
4: 啊，一个传感器，
1: 嗯，
4: 那无非就是那个转轴有卡滞，
1: 嗯，
4: 啊，就是第一小节咱们说了有一个东西叫 WD40，
1: 嗯，
4: 您往转轴那喷
1: 润滑一下，
4: 哎，看看是不是能解决，
1: 嗯，
4: 啊，就是可能有一些干涩了，
1: 嗯，
4: 如果解决不了，那说明它的这个摩擦的这位置啊，
1: 嗯。
4: 藏的比较深，
1: 嗯，
4: 那可能真是咱们喷不到，
1: 嗯，
4: 那找一找 4S 店，看看能不能让师傅帮着忙把这个某些部分解体一下，
1: 拆一拆，对，
4: 啊，或者说，如果解体不了，看看这个算不算索赔范围，
1: 嗯，
4: 然后那个向厂家申请。

0: 看看这个算不算索赔范围，
1: 嗯，
0: 然后那个向厂家申请一下，能不能换一个？
1: 嗯，
0: 啊，反正这个声音有时候挺烦人的。
1: 嗯，是的，
0: 啊，
1: 先喷点刚才这个张工说的 WD40 的这个喷剂，先在里面看一看，看看有没有缓解。啊，够不到的地方千万别自己瞎拆啊，去找 4S 店啊，自己去弄。质保期我感觉这事儿应该都是免费弄的，但不知道他这车多长时间了。
2: 嗯。
0: 嗯，
2: 行，再来看吧。这个桑桑问老师你好，我是2018款的2.5雷克克雷奥啊，两驱120纪念版，70,000公里，感觉刹车有点软和行程长，需要更换刹车油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或者说是检查某些部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这个问题挺典型的，刹车行程长软，
2: 嗯，
0: 一般有这么几个情况啊。第一是有气儿，
2: 嗯。
0: 您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这个换刹车油，或者说这个操作过刹车系统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刹车分泵那个卡钳有卡滞的地方，
2: 嗯，
0: 卡滞的地方它回位啊，包括它工作的时候不是特别顺畅，这个刹车的行程会长一些。
2: 嗯，
0: 还有呢，就是咱们刹车其实跟车身连接的都是硬管，
1: 嗯，
0: 钢管，然后因为车轮呢它是要上下动或者左右转的，中间呢是有一段软管的，啊，这个软管其实每次保养都要检查。怎么检查呢？让一个人上车玩命踩，另一个人去检查有没有鼓包的，有没有裂纹，如果说有裂纹有鼓包，那肯定刹车行程会长，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2: 嗯，
0: 嗯，我们在保养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点项。
2: 嗯
0: 啊，我其他的呢，就是像一些，更少遇见的故障，比如说总泵坏了，
2: 嗯，
0: 啊，或者说刹车内部就是 ABS 内部泄油，这都不常见，
1: 嗯，
0: 我觉得您做好基础的检查吧。第一，油位够不够？第二，这个刹车油的有没有气儿？
1: 嗯，
0: 刹车油再脏，它应该不会影响行程，
2: 嗯，
0: 应该不会影响到行程。
2: 行，
0: 您去检查一下，
1: 嗯，
0: 然后找专业的师傅去检查吧。
2: 重点去看一看，先检查一下，然后看具体因为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带来的您的所谓的什么行程短呀，嗯，没劲儿，再进行逐一的对症的来治疗。
1: 嗯，是的。行，再来看飞鹤问的问题啊，他说英菲尼迪 Q50，他说这车呀开了不到6年，昨天洗车的时候发现后门的上沿爆漆了，说这种情况还有的救吗？
2: 保漆了，
0: 保漆了，那那就是该喷漆喷漆呗，
1: 嗯，
0: 啊，而且后门这是金属的嘛，
1: 对，
0: 您还是在雨季来临之前把这处理掉吧。
2: 嗯，
0: 都已经爆漆了，说明清漆层和这个面漆层也已经就打开了，您再怎么去抛光啊什么的
1: 都没有用了。
0: 都没有用了，
1: 嗯，
0: 啊，
1: 就是抓紧时间
0: 喷漆，
1: 然后你别就是在扩大它的那个爆漆的范围。
2: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2: 是，行，我们还能再看一位哈，
1: 嗯，
2: 这个叫黄欢什么什么说，老师你好，我的花冠前段时间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维修人员说后刹车片该更换了，价格在400块钱左右，后来找了外面的修理厂给换了碳陶瓷刹车片，然后呢问 AI 说这样混用有风险，磨损比较大，影响刹车性能，强烈不建议。问修理厂答复说碳陶瓷也含有金属，同样而且是同轴安装，也就是前后也就是两个后轮同时换的，没什么问题。请教一下老师，有这么换的吗？
0: 可以换，就是刹车片的材质如果说就是和原厂的不一样，那我们就以结果为导向，你换上以后它的制动效果是好的，而且呢能够就是满足您正常使用就没有问题，而且跟散热还好呢，对吧？
2: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它有这么
2: 相当于他觉得是混用了，前面两个轮是金属的，后面两个轮是碳陶瓷的，
0: 那无所谓，那无所谓，问 AI 啊，您还不如问师傅呢。 AI 现在就我目前使用 AI 给的一些他说的斩钉截铁的内容是错误的。
2: 对，
0: 嗯，
2: 因为
0: 他
2: 也是用大数据，因为大数据是有人往里灌的，那有人可能故意灌点错的，或者采用到错的了呢，这个就也不是那么准确，慎重一些啊，慎重一些啊。
0: 对，就是专业领域，他说的错误率还是比较高的。
2: 嗯，行。
0: 其实这对于使用来说呢，就是你换后刹车片，其实除了刹车片的材质以外，还要注意很多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的后刹车分泵，回位怎么样啊？这个销轴有没有生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刹车盘。

0: 那有没有沟啊，它的平面度还有余量够不够啊，这个都是要在换刹车片之前去进行测量和考虑的。
1: 嗯
0: 啊，
2: 说到这个 AI 啊，前段时间我记得有这患者自己拿 AI 看病的，张工有没有碰到拿着 AI 去修车的？
0: 有啊，您看我前上两个礼拜发的那个视频，大家都在我的视频留言里面圈 A 豆包，圈 A 一些 AI。
2: 嗯，
0: 其实呢，他给出的那个结论呢，并不是很符合实际。
1: 嗯。只能作为某一些方面的参考吧，对，
2: 就作为参考的意义大吗？应该不是很大，
0: 也不大。
2: 嗯，
0: 对，它有很多是错误的。我还专门做过一期影片，
1: 嗯，
0: 就是保养的数据能不能对标，它查的基本上是错误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看看那期视频，搜索
1: 得分哪些方面，有一些事儿你可以作为参考，但有一些可能它还是做不到精准和准确。
2: 是，
1: 分方面吧。
2: 对，大家可以查查张工之前发的视频。
1: 对，
2: 再次问问张工，怎么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找到您？
0: 啊，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ZT 就能找到我的频道。其他的平台呢，大家可以搜索，直接搜索我名字吧。
2: 嗯，
0: 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雨字头那个亭，也能找到我。包括咱们的群聊里我也在，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2: 是的，好的，行，那今天就跟张工连到这儿了。更多的大家的问题可以线下在群里或者刚才那么多种方式来找到张工。
1: 嗯，
2: 那今天咱们就先连到这里吧，辛苦张工了。
1: 感谢张工，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0: 好，下次见。
1: 哎，下次再见。
2: 再见，拜拜。
1: 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如果说您想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呢，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咱们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线下的时间，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在这个官方群聊来随时探讨，随时讨论。
2: 嗯，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见，拜拜。
1: 好，明天再见，拜拜。

0: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2: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本身的11:34，中国出行继续来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江西循环高速的74公里处安远服务区附近，安远往新丰方向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目前的超车道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
2: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6: China Traffic Radio，
1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来看到湖南高速目前的继04225深高速的郴州段636公里处的景颇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因车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请您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施工信息，目前继四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方向的出口，因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呢为5月6号的8点至8月6号的8点，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 G4 京港澳高速继续往郴州广州方向来通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
18: 社会热点事件，
19: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18: 出行关键信息，
2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18: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人工智能加让快递跑出新速度。
1: 五一假期多地消费券密集投放，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五一消费券里释放出哪些服务业升级信号？
0: 五一假期樱桃采摘人气爆棚，小时候的樱桃味儿去哪里了？中国小樱桃为什么干不过车厘子？小樱桃的未来出路又在哪里呢？
1: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听交通，
0: 听交通带您关注。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对生产与服务、管理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加让快递跑出新速度，也让寄递服务更有温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4: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3: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6: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6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7: 设备是一个6面扫的，6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3: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1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1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9: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3: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2: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3: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1: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继续带您关注，5月3号，义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了双幅贯通，标志着这条国内特长公路隧道群占比最高、超长连续隧道群最长的在建高速取得关键突破，为浙西南山区打通共同富裕黄金通道奠定坚实基础。
12: 义隆庆高速公路起点位于金华义乌，途经永康、武义、遂昌、松阳，终至丽水龙泉，路线全长约198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分金华段与丽水段建设。其中丽水段全长93.051公里，连续52公里路段分布9座隧道，总长43公里，隧道占比高达83%。此次贯通的大秋田隧道左幅长3460米，右幅长3445米，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隧道穿越复杂褶皱地质带，围岩破碎，渗水严重，加之地处深山峡谷，场地狭小，运输困难，施工安全与组织风险突出。项目团队迎难而上，以隧新质建理念为引领，全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建造。中铁22局义隆庆高速公路项目技术负责人王科飞：
13: 我们依托交通运输部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搭建集智能辨识、精细爆破、动态支护、安全监测于一体的智能建造平台，构建采集、设计、施工反馈闭环管控体系，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隧道建设。
12: 中铁22局义隆庆高速项目经理秦永胜：
14: 我们项目全面应用全电脑、3B 导研台车、多功能拱架台车、吸附式除尘台车等9+3新台套装备，打造隧道全机械化作业示范工程。通过 AI 智能算法优化爆破参数，光面爆破残眼率稳定超95%，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全天候风险预警，既保障施工安全，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
12: 义隆庆高速建成后，将串联义乌、龙泉、庆元等多座城市，丽水至义乌交通时间缩短约1小时，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助力龙泉青瓷、保健等特色产品快速出海，推动浙西南深度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5: 听热点。
1: 今年的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等，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除了传统的汽车、电子产品、家装等领域，还涵盖了文旅、交通、住宿等多方面，并且针对不同的人群有的放矢。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了精准滴灌，如何撬动相关的消费市场需求呢？那么未来消费券如何从假日脉冲走向持续拉动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6: 在广东省深圳市，五一假期这里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表示，
17: 五一期间还有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青啤1903、哈酒鸭派对等系列活动，
16: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消费者预定时可以直接进行满减，民宿、景区门票、特色演出都可以使用。
15: 这边呢正好赶上咱这个文旅消费券的活动，然后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原价呢本来是600多嘛，然后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所以感觉也挺值的。
16: 今年五一假期，多地消费券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在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这里围绕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等赛事活动，联动商圈内多家商铺同步推出优惠活动，面向市民投放消费券，优惠覆盖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当地商户表示，
18: 我们现在做了苏超的这个专属折扣，现在客人也能叠加使用这个消费券，双重优惠现在力度也比较大，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多，客人吃的也开心，我们生意也好，这种联动我觉得特别好。
16: 而在陕西省榆林市，这里则面向全市职工推出惠享五一工会相伴普惠消费券活动，领取时微信定位必须在榆林辖区，确保福利精准覆盖本地职工，推动消费资金沉淀本地市场。陕西省榆林市总工会干部段荣告诉记者，
19: 从这几天的后台数据看，消费券的领取率和使用率都比预期高，也说明这种精准化、场景化的福利方式职工是认可的。
16: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这里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融合促进处副处长程玉鹏介绍，
20: 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16: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消费券正在从撒胡椒面到精准滴灌转变，
21: 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补贴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这一张券撬动的不是一个人，是全家老少一起出门。这样看啊，消费券的本质已经变了，它不再是仅仅的打折券，不再是仅仅的商场折扣牌，而是成为一个政府引导整个社会消费资源重新配置的指挥棒，变成了激活整个消费生态的接口和钥匙，把文旅、餐饮、交通等这些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6: 浙江推出369家景区优惠，发放3900余万元消费券，并且引导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与银行投入3.25亿元商促资金。海南省等地则针对票根加经济，精准推出优惠政策，推出机票加旅游消费券，并且联动酒店、景区推出权益产品包。而上海市青浦区则联合携程、支付宝等发放融合消费券。田立辉指出，消费券密集投放的背后，政企协动的撬动效应正在显著放大，逐步形成政府搭建信任框架、企业提供消费场景、平台完成精准匹配的三方协同机制。
21: 这三方啊，协同的关键条件是数据和场景的深度融合。这套机制转起来要有三个条件，一呢，要有强大的数字化平台做调度，否则券发给谁、怎么用都算不清；二呢，得让平台真正有的赚，而不是硬性摊派；三呢，钱流变复杂了，监管呢必须要跟上，不能让这个补贴啊变成漏洞。只有政府规则、平台算法和商家服务完美咬合，才能真正实现政策精准滴灌、市场高效响应，让每一份财政资金啊发挥出最大的杠杆作用。
16: 未来消费券如何从假日脉冲走向持续拉动？专家指出，要构建平时蓄能、节点释放的智能调控机制，推动消费政策从短期刺激向长效治理发展。
21: 通俗点说啊，就是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平时动态监测消费数据，像水库一样蓄水，来积累这个势能。那么到了这个节假日啊，或者特定的节点，再精准的开闸放水，引爆消费的热情。具体的路径啊，要先打通各地各平台的数据孤岛，再实现财政、商务、文旅跨部门联手。最后呢，要把它嵌入国家的宏观调控框架当中。 要让这个消费券与社保税收政策联动，甚至结合啊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从而实现这个人找券到券找人的智能转变，这样可以让消费券成为平抑经济波动的常态化稳定器。
0: 嗯，是的。再来关注眼下呢，正是樱桃大量上市季，这个五一呢，多地的樱桃园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内，人们发现啊，这里的樱桃跟超市买的车厘子不一样，反而是小时候吃的那种樱桃的味道。近年来呢，随着大个儿的车厘子成为了樱桃市场的主角，那份记忆里的味道渐行渐远。
1: 不少人在问啊，怎么才能吃到小时候的樱桃味呢？那么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都去哪儿了呢？为什么他们干不过车厘子？小樱桃未来的发展之路在哪里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这个五一，湖北武汉蔡甸区一家樱桃园内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樱桃园老板表示，五一当天大概来了近千人，销售额约20000元。园内的樱桃皮薄汁多，口感酸甜。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的樱桃园里，济南游客袁小玉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5: 趁着假期带孩子过来玩玩，这里的小樱桃非常新鲜，酸甜可口，汁水特别多。现摘的樱桃味道更好，

0: 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1: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0: 中国小樱桃是我国特有的最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小荣表示，1965年，考古工作者从湖北江陵战国时代的古墓中发掘出樱桃种子，鉴定为中国樱桃。可以说，我们祖辈们吃的樱桃就是这个味儿。
2: 我们通过谱系地理学系统发育研究，欧洲甜樱桃，它其实也就起源跟中国樱桃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区域，在我们中国西南地方的这个横断山区，这样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区域起源是最早。但是由于它最后现在到了欧洲，通过长期的驯化，那么现在它跟我们这个种已经在本质上差异很远了。
0: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儿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因为它太娇嫩不耐储。魏海荣介绍，受限于品种特点，它目前的市场扩张能力不及车厘子。
1: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0: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的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1: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至少半个月以上吧，因为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其实可以利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另外呢，中国小樱桃的它这个香味物质比较丰富，它更适合于加工成这种果汁啊果酱啊果酒啊这些加工品。下一步呢，就是随着计划采收技术发展与应用嘛，把人工成本降下来，然后通过深加工延伸这个产业链，提升这个果品的附加值，这也是一个发展路径。
3: 嗯，是的。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听出行。
4: 听出行。
3: 听出行带您关注。近日，南京港至秘鲁前海港外贸新航线正式开通，货轮满载设备起航，长江再添直通南美物流通道，助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为此，南京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深入落实通关便利化要求，提前了解船舶动态、货物装载、船员信息等情况，采取提前查验、一站式服务等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实现货轮装货完毕即可离港，以高效服务为中国制造快捷出海保驾护航。
5: 2026年5月3号晚，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在北京市东城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多平台同步播出，众多嘉宾与高校学子齐聚，现场揭晓8项最受大学生欢迎影片、演员等荣誉，还颁授了大学生原创作品荣誉，开展两岸青年影人交流，

0: 晚会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致敬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同时也发布了北京市东城区的宣传短片。本届电影节后续活动将会陆续开展，其始终坚守宗旨，以青春力量助力中国电影发展，推动青春文化与古都底蕴相融。
1: 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5号晚9点，2026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超2025年五一档同期票房。2026年五一档，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了惠民观影福利，让电影票价降至近4年来最低的同时，真正带动观众走进影院，让观影人次等数据超过2025年同期。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吴迪。从今天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由冷空气南下配合，新一轮降水即将开启。这次的降雨整体上会呈现出东移南压的走势，其中今天从东北、华北南部到江南西部、华南西部普遍有小到中雨，湖北、湖南、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及地大暴雨。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明显缩减，而南方会进入降雨的主要时段，江南、华南普遍有中到大雨及地暴雨。预计8号冷空气进一步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呢也会明显收敛，范围会收缩至福建、广东等地，转为以小到中雨为主。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愉快。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新闻。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1: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21: China Traffic Radio，
20: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湖南高速目前的继0422武深高速的郴州段636公里处景坡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因车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呢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序排队通行。继56杭瑞高速的岳阳段的冷水铺收费站入口因事故施救占用了201车道，目前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途经车辆呢需要去谨慎慢行。S50长指高速的湘潭段78公里处番江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因事故呢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提醒各位驾驶员要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施工信息，继4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方向的出口因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呢为5月6号的8点至8月6号的8点，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继4京港澳高速继续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往马田郴州方向来通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带您来关注这两个月以来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关注的问题。截至2025年末呢，我国有60岁及以上人口3.2亿，占比23%。在老龄化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再就业，不仅让老年人发挥了人生价值，也有利于优化全社会的劳动力结构。15五规划纲要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相关的数据显示啊，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的就业人数持续增长。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就业规模从1990年的2769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4290万人，2010年的5372万人，2020年的5977万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厚莲等人2025年底撰文认为，我国老年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受老龄化持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导致。老年人口就业比例呢，则先升后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就业比例，从1990年的28.56%增至2000年的33.01%，随后降至2010年的30.25%，2020年呢下跌至了22.64%。刘厚莲等人认为啊，老年人就业比例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这与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家庭养老财务储备显著夯实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呢，依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2021年啊，老年人的就业意愿的比例为28.1%，比老年人实际参与就业的比例高出了9.1个百分点。结合两项数据就可以发现，老年人越来越不需要为了养老而被动就业，但就业需求一定程度上却没有得到满足，体现出一种结构性的错配。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其实顺应了很多老年人通过再就业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原所长杨一勇认为，老年人的发展权啊，不应因年龄而打折。发展权不仅包括了物质满足，更包括参与社会、实现价值的权利。而老年人再就业正是发展权的核心载体。这时间我们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就在4月30号2026年上海市虹口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举行，部署了2026年区的老龄工作。而今年3月呢，上海市的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一大亮点呢，是优化就业支持，着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潜能，鼓励退休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继续发挥作用，贡献银发力量。那么目前呢，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存在着哪些误区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一听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朝此前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他的一些分析和观点。
1: 其实上海这个实施方案，我觉得总体是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老年人再就业应该讲呢，是一个包含的关系。其实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非常广，再就业呢，只是老年社会参与呢一小部分。另外呢，老年人的社会就业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觉得可能全社会对这个老年人再就业其实可能有一些误区，因为老年人的再就业，他所就业的领域和范围跟年轻人的就业领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老年人更多发挥他的智力、经验、智慧、专业技术的优势，他所从事的一些工作可能是年轻人所不能干的。另外他年轻人所干的一些工作老年人可能也是不能干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问题呢还是有一些担心，可以理解，但是要正确去理解老年人社会参与，包括老年人再就业，在推动我们国家的积极老龄化建设，推动践行积极老龄观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包括再就业，不仅仅是对个体、对群体、对家庭、对社会，应该讲的都是利益大于弊的。所以我们研究表明呢，老年人越参与，他的健康状况越好。很多老年人力所能及的参与着，最主要是体现他们的价值，他们觉得还能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还能发挥作用，这是他们最高兴的。
0: 嗯，是的。那么各地呢也都在开展相关的工作啊，比如说上海，那这样的这个实施方案，它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因为上海这个方案呢是落实全国方案、地方方案里面非常有特色的，因为上海是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老年人占比的最高的，而且上海的老年人当中呢，这个老年群体的素质非常高，参与意愿也很高，所以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整个落实中央意见关于老年人老有所为的一个整体方案，它包括了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意见里面亮点就是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我们的研究当中表明呢，就是在所有老年人社会参与里面呢，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志愿活动，这是占比最高的，也是老年人热情最高的。我们在展会、运动会、大型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见到我们老年人的身影，而且他们确确实实在这个领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外呢，上海这个方案呢，其实对老年人参与文化、体育、旅游等等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规定。再就业呢，只是这个方案的一小部分的内容。根据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就是再就业的意愿城乡其实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农村就是他其实一直是劳动的老年人，一直是干活到老干到老，所以参与度非常高。城市应该讲呢，就是真正再就业的是分专业领域的，专业性很高的领域的老年人参与度再就业高，专业度差一点的再就业要低，所以这个方案应该讲有很多的亮点，是在全国方案的基础上呢细化了，另外又结合了上海的地方特色，因为我们上海呢就是 在全国具有标本性的意义。所以上海的方案不仅仅对上海，其实对全国其他地方呢也有借鉴意义。
0: 嗯，是的。那么什么样的岗位会适合这些群体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1: 因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包括老年人的就业，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他要有志愿、有意愿，而且呢还是有条件。我们是要鼓励这些有意愿、有条件的老年人是实现社会参与。所以文件这个方案当中明确规定呢，开发适合老年人需要的这种岗位，比如说这个专业技能很强的，特别是经验型的专业技能，比如说教师，比如说医务人员，还有很多的设计人员，这些呢其实是适合这个老年人再就业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到，就是博物馆美术馆的讲解员，这个志愿者其实就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知识经验的优势。所以这类岗位应该讲是未来其实更多领域可以去开拓的。再一个，在社区服务领域，特别是养老服务领域，也有很多岗位呢特别是适合老年人的。比如说我们上海有个做法非常好，就叫老伙伴计划。老伙伴计划呢，就是组织低龄老年人跟高龄老年人去结对帮扶。因为这个我们讲的理论上讲的，就是老年人的之间的心灵距离是最短的，他们互相之间去了解交流呢，这个是最畅通的。所以由低龄健康活力老年人来帮助高龄老年人，往往效果沟通的效果会更好。他们最需要、最知道老年人需要什么，或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类似这些岗位呢，其实还是非常多的。有一些是现成的岗位，有一些呢是需要适应老龄化社会去新开发的岗位。
0: 嗯，是的。那么此前呢，上海的这个实施方案啊，也鼓励各有关部门啊，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积极的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岗位。比如说鼓励老年用品的研发和服务供给的企业聘请老年人担任项目的评测员。那如此细致的一个鼓励呢，我们如何来理解呢？继续来听听。
1: 上海这次方案，我觉得就是细化的，包括这一条的细化，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全社会对老年人的认知的需求，其实认知还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很多开发了很多的老年用品，特别是高科技的产品，我们其实都是年轻人、年轻团队设计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十分了解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和老年人的需求，所以设计出来的东西呢很炫很酷，也很好玩，往往呢不是切合老年人实际的。所以我们叫做叫好不叫座。所以这是上海意见明确提出开发老年人的这种产品的评测员，我觉得就非常好，就让老年人参与到这个产品设计、生产、服务的全过程。因为只有老年人最知道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我的需求的。类似这样的岗位呢，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我们年轻人很难替代。
0: 嗯，是没错。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提纲政令。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政令。

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影响老年人就业的短板中，其实蕴藏着不小的银发经济增长空间。有记者采访多位再就业老年人，他们的就业信息来源比较单一。从事银龄教师、社区服务等岗位的老年人，他们的就业信息啊，主要就来自于部门政策的宣讲和原工作单位。而从事家政、保安等岗位的老年人，他们的就业信息主要就来自于亲友介绍、职业介绍所、招聘网站、招聘会等正规渠道，对老年人再就业不是很友好。一名大型的互联网招聘平台战略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介绍，缺少专业的就业信息平台、再就业咨询机构、银发技能培训机构，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力资源的供需不匹配，以及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而在日韩欧等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老年人力资源市场已经发育良好，老年人力资源市场的业态也与主流的就业市场不同，他们的零工占比更高，未来呢，在线办公的这种渗透率也将提升。比如说韩国一家主营数据标注业务的公司就专门聘用了55岁以上的高龄员工，员工每天仅需工作4小时，还可以选择远程办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二级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原所长杨义勇指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与劳动偏好具有着特殊性，需要设计灵活多元的一个就业的形态。比如说推广顾问制、项目制，让退休专家以智力输出为主参与工作，将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与行业经验传递下去，发展老年网格员、邻里互助员等社区微就业，使老年人家门口就业，既为社区治理贡献力量，又能够兼顾家庭生活与自身健康。支持远程办公，借助数字技术让老年人摆脱地理限制，为异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他说，这些模式呢，既能够发挥老年人的优势，又能够兼顾他们的身体条件，实现量力而行与价值实现的平衡，让老年人在适合的岗位上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与心理满足。这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0: 我们接着来了解。最开始我们的数据里面也提到了，有就业需求的老年人不在少数，那么接下来如何让他们更好的去对接？关于这一点，我们又应该去做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的会长吴玉朝，听听他的相关的分析和介绍。
1: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过去年轻型社会的思维，我们更多把就业放在年轻人上，当然这个是对的。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以后，确实有一部分老年人是有再就业的意愿，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呢，应该给老年人创造一个劳动再就业、老年社会参与更好的友好环境。比如说这个年轻人找工作就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平台、有市场。现在我们全国就缺一个老年人再就业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渠道和再就业的市场。我觉得供需双方其实都是有需要的，单位也需要，老年人也需要。
0: 是的，那么我们未来如何来保障老年人的这种就业的权益呢？来听听。
1: 因为人社部的意见正在征求意见，其实从维护老年人劳动权益的角度上，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就是没有签订劳动协议，工伤、休假、工资、维权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权益呢，得不到现有法律的保护。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完善我们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特别是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法规制度。我们讲呢，有一个词叫就是老年友好型社会，其中就包括我们讲适老化，既包括我们环境的适老化，其实也包括对老年人再就业社会参与的环境的这种适老的政策环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没错。我们再来关注，对于有就业打算的这种老年人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来听听看。
1: 我觉得还是要全社会能够给他更多的包容，包括子女，包括我们社会环境。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老年人养老呢就是要享清福，所以呢还是我觉得社会环境的支持、政策的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近日曹操军营中无故频发火灾，令人苦恼。曹操决定亲自捉拿纵火犯。
3: 曹丞相，您巡查军营许久，可有发现异常？
4: 奇怪，从纵火痕迹来看，不像人力所为。春风一刮，柳絮跟着四散而起，很是让人烦恼啊。
5: 就是啊，我知道了，纵火犯就是柳絮。
4: 冲儿敢肯定？
5: 必定是了，柳絮包含油脂，见到明火两秒内就会被点燃。前几天我的小伙伴还说，他们村里的一户人家在后院堆了不少柴火垛，结果被柳絮带来的火星点燃了，扑救了好半天，房子都险些被烧没了呢。
4: 哦，那依冲儿所见，该如何防范这飞絮引发的火灾呢？
5: 不如父亲下禁令，禁止军士们使用明火。
4: 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帐前卒听令。
3: 末将在。
4: 传令下去，凡有抽烟的军士，抽烟后必须将烟头熄灭，扔进垃圾桶，不得将未熄灭的烟头乱扔，如有违反，罚军饷半月。军士家有儿童者，必须看管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得点燃柳絮玩耍。
3: 是。
4: 再招募人手，对军营中的柳絮进行定时清扫，清扫成团以后就地掩埋，不让其飘飞。
5: 父亲不如加一条，让这些清洁人士每天在道路上洒水，柳絮沾了水就燃烧不起来，也飞不了了，自然就会减少安全隐患了。
4: 冲儿说的极是。另外给厨房安装纱窗，告诉厨子们 经常往纱窗上洒水，防止柳絮飞入厨房，沾上明火引起火灾。
3: 是。另外，离军营不远处还有工厂，小人想，这柳絮四处飞散，如果在这两处发生火灾，恐怕咱们也吃亏。
4: 言之有理，这样，让工厂也安装纱窗，谨防柳絮飘入，嘱咐工人们定期打扫，防止柳絮堆积。对于经常有火星溅出的车间，更要严加防范，重点清洁，不仅要配备相应的灭火装置，更要把火灾在源头掐灭。
5: 另外，多印发传单散给民众，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柳絮是春季引发火灾的罪魁祸首。如果大家都积极清扫，减少明火的使用，就能有效防范柳絮引发的火灾了。
3: 小人这就去办。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柳絮纷飞一点燃，勿沾火星勤掩埋。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武深高速的郴州段636公里处景颇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呢只有超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的，提醒各位保持耐心，有序排队通行。再来关注一下杭瑞高速岳阳段冷水铺收费站的出口，因为施工施救占用了201车道，目前的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再来关注一下长治高速湘潭段78公里处翻江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向东的方向，因为事故处置啊，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提醒各位注意提前变道，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brand here。嘿、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乐坛的演出讯息。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庄心妍，当演唱会的第一个音符落下，你会忽然想起某一个瞬间，可能是分手的时候强装洒脱的转身，也可能是独自疗伤的时候的自我慰藉，也可能是在人群当中突然之间红了眼眶的瞬间。庄心妍的歌声从来都不会刻意的煽情，只是会精准的戳中每一个普通人的情感软肋。那在本周六2026庄心妍巡回演唱会将会抵达深圳站，不要错过。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庄心妍的《好可惜》。在关注过了他的演唱会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天552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无限延伸版，那在4月10号到5月18号一直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连开12场。本周呢，也是演出继续。那这一次的巡演呢，也是五月天鸟巢的首设横向舞台。那在现场还会有很多惊喜的彩蛋角色，像恐龙哈来带现场店现身，把鸟巢打造成侏罗纪世纪的奇幻世界。那如果说五月天也有你的青春，不如在五一假期结束之后，或者说现在的尾声啊，来一场音乐的邂逅，不要错过他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勇敢》。

这首歌来自阿信和刘若英共同演唱的《意外勇敢的脸庞》。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赵露思啊，本周六呢，赵露思也将会带着她的巡演抵达曼谷。那作为赵露思出道以来的首次海外的个人演唱会，也是意义非凡的。我们都知道，露思呢是凭借《星河灿烂》《偷偷藏不住》这些剧集在泰国积累了很高的人气。那这一次的开唱呢，也是对粉丝的长久喜爱的一种暖心的回顾。演唱会歌单诚意满满，不仅有《有你在》这些个人单曲，还有《偷偷藏不住》和《星河灿烂》的爆款的 OST， 也将这一次的现场的这个生日单曲《别装了》也将会现场去演唱啊，带你重温影视的回忆。那不论你是影视剧迷还是音乐迷，这场融合浪漫和热忱的演唱会都会为你留下属于赵露思的难忘之夜。来听听看这首《捡到你的下雨天》，听听看。

这首歌来自赵露思的《捡到你的下雨天》，从网络平台的青涩的叙事到如今舞台上的深情吟唱，除了赵露思之外呢，汪苏泷也一直是在大家的眼前在活跃着啊。汪苏泷的音乐呢，也是陪伴着无数人的成长，那些藏在歌声里的心事，还有梦想，还有悸动，早就已经刻在了青春里，成为了一种印记的存在。汪苏泷啊，早先呢，我们以这个网络三巨头来称呼他，现在呢，早就已经摆脱了这个标签和身份。所以当熟悉的那些旋律在郑州的奥体中心响起，可能每一个音符呢，也都会唤起你心中沉睡的青春记忆。在5月1号到5月10号，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在郑州跟大家来见面啊！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一笑倾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2: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的施工信息。目前在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往南北往南的方向啊，目前呢出口因为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是5月6号的8点到8月6号的8点。那建议前往郴州和广州方向的驾驶员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来行驶，经过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来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呢，您可以提前从公平收费站的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过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和郴州方向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乐坛的演出讯息啊，马上来听到的是歌手赵照。在赵照的演出的场馆当中，你可能看到有人独自抱着奶茶安静的等候，也有人会和朋友叽叽喳喳分享和赵照有关的回忆。那当演出的灯光暗下，他抱着木吉他走上台，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只要他一开口，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烟火气、乡愁还有温柔都会直接钻进你的心里。在2026年赵照的不插电巡演，本周二的株洲，周三的黄冈，周五的武汉，周日的珠海，都将跟大家来见面，不要错过了。

1980年代的爱情。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伍佰的消息啊。当伍佰在舞台上笑着喊出这是我们的演唱会不是我的演唱会这句话的时候，这场名为 Rockstar 的摇滚盛宴画下浓墨重彩的注脚，就成为了这句话。这不仅是伍佰巡演当中最经典的一笔，也是伍佰和歌迷之间长达30余年的默契和终极告白。那本周末的两天，伍佰 China Blue Rockstar 2巡回演唱会也将会来到合肥站，不要错过了。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这首歌来自伍佰的《痛哭的人》啊。虽然说啊，北京真的有很多艺人来开演唱会，但如果说将来哪一天时间合适的话，伍佰大哥的演唱会一定是要去看的啊。每次听到他唱歌，都会想到多年前我在一个商演的拼盘上看到他现场演绎的那种魅力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说老牌艺人真的能打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那深圳的晚风当中呢，也即将飘来裘德的歌声。这个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唱作人啊，也总会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构建独特的宇宙。比如说你听他唱浓缩蓝鲸，你会感觉能够潜入深海的感觉，被温柔的蓝所包裹。那你如果听的是最后的水族馆，又像是站在阳光的岸边，看人类的欲望和迷茫的水波在当中沉浮。裘德的歌呢从不属于小众自赏，而是属于很精巧的词曲。他把都市人的那种孤独，对自由的向往都融进了旋律当中。那些可能你说不出的情绪，他都替你唱了出来。那在本周六，裘德离开银色荒原的限定返场，也将会在深圳跟大家来见面，不要错过了。来听听看这首《黑乌鸦和少女》。

这首歌来自裘德的《黑乌鸦和少女》。当澳门的海风裹挟着初夏的气息漫过街港，我们不妨卸下生活的琐碎，去奔赴一场属于萧敬腾的音符之约。在现场呢，你能看到很多这个萧敬腾在这个自己的专辑当中做的改变啊，从王菲的霸气的倾城，到新不了情的深情动人，从当年选秀舞台一鸣惊人，到如今金曲歌王实至名归。那萧敬腾呢，也一直是以他独一无二的嗓音唱着青春里的狂和热。那这个五月，我们不做旁观者，跟老萧一起把夜晚变成最灿烂的海芋恋。本周啊，澳门萧敬腾不要错过，来听听看这首《海芋恋》。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海鱼恋》啊。那今天的金榜呢，也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你清奇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锁定在湖南地区，目前关注呢是在 G0422 的武深高速，目前636公里处在景颇收费站附近以南，由南往北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哈，车辆有故障了，目前占用到了行车道，现场呢是只有超车道可以来进行通行，各位驾驶员朋友要保持一下耐心了，有序排队通行啊。再来刷新目前在 G56 的杭瑞高速，目前在岳阳段在冷水铺收费站的出口啊，因为一起事故呢进行施救，目前占用的是201车道了，现场呢正在处理过程当中，途经过往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3: 乌兰巴格勒莫德斯，那么好那么好，
1: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4: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5: 中国交通广播，
16: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5: 小雪主持的，
17: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凯克，
18: 我是蒙

0: 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2: 小雪，
3: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4: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丽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有很多朋友啊，都在寻找一种不一样的出境游方式。大家呢，对于出境游的这种感觉，首先呢要坐长途的飞机，另外呢还要有这个出境游的资质啊，办各种各样比较复杂的手续，然后还想找一个节奏相对比较慢、体验比较纯粹的目的地啊，最好别费心做攻略，吃住行程都会有比较好的安排。那么近期的话，我们迎合了大家的这样一个需求啊，这回的出境游的方式不是坐长途的飞机哈，而是坐国际列车来出发，而且性价比真的是超高的。有很多朋友啊，没有尝试过陆路出境的这种方式，咱们不用早起赶早班飞机，不用在机场长时间的等待，不用大包小包的，可以来坐国际列车，一路坐着火车向北啊，然后熟悉的城市风光，慢慢到草原，再到边境线，再出国。这里是哪儿呢？就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蒙古国。这回我们带领大家去到的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一个7天6晚双动车再加境外列车的纯玩深度之旅。这条线路是从5月份持续到8月啊，多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的，所以呢刚好迎合了到草原的旺季。其实很多朋友去过内蒙古，但是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话呢跟内蒙古还不太一样啊，它有不一样的那种特色，毕竟我们已经出境了嘛。我们这回的线路行程从北京直接乘坐动车来出发，一路向北呢到达边境口岸20浩特，之后乘坐国际列车正式进入到蒙古国。整个的行程啊不需要乘坐飞机哈，就是比较适合一些比如说退休的大哥大姐啊，然后比较喜欢坐火车去旅行的这类朋友们。那我们这个国际列车啊，晚间睡上一觉就可以去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不用那么的折腾。说到蒙古国，它也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至今还有非常浓郁的这种游牧风情的国度。我们好早之前呢，好像是前年吧，带领大家是自驾游去过，但这一回的话呢，会更加省力一点哈。我们是通过动车啊，然后再都是火车的这种方式啊，双卧。所以呢，整个来讲，大家也不需要自己来开车了，最主要性价比是非常高的。3000多块钱，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同样抢位报名了。

人呢听到这类歌曲马上就感觉真的好辽阔的样子呀，一下就在大草原一样。其实这回啊，我们线路给大家升级了，但是性价比会更高了。高端纯玩哈，整个来讲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这点大家把心放肚子里啊。我们是纯玩，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3980，这价格非常的香。境外列车进到蒙古国，去看看首都乌兰巴托，品味一下蒙古味道，石头烤肉，蒙式的团餐，就舌尖上的蒙古国特色的民族表演，比如说蒙古的杂技啊、萨满舞啊、马头琴啊等等啊。最后我们全景预览一下蒙古国，像扎门乌德呀、乌兰巴托、成吉思汗的骑马雕像，还有甘丹寺啊，像乌龟石啊，以及当地的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苏和巴托广场等等等等啊。整个线路详细情况的话，大家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蒙古

0: 回蒙古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非常详细哈，线路上面可以一起来抢位报名出发去到蒙古国。那这个团期比较多哈，五月份呢是22号、5月29号、6月呢6月5号、12、19、26，一直持续到7月、8月。如果暑期啊想要去游玩，然后想要去看看草原旺季的朋友，这回啊咱们不去内蒙古，而去蒙古国。手头有护照，护照有效期要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的。说到这回咱们乘坐的是境外国际列车哈，到达乌兰巴托，列车是4人包厢，空间还是比较舒适的。主要是晚间咱们上车呢就是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到达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呢，它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城市，有现代的那种气息，还有深厚的游牧底蕴。这种游牧的感觉哈，可能是咱们在国内看不到的，所以这回咱们的出境游之旅啊是相当的特别，最主要的性价比会比较高。然后整个呢398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最主要就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啊，咱们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全部都是纯玩的旅行团给到大家。7天6晚的这样一个线路行程啊，是有从北京出发过去，先是动车，然后是双卧啊，3段的火车包含境外列车的。可以说如果你没有看过草原之国的魅力，可以去看一看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2: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4: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6: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很多听众对于蒙古国的了解啊并没有那么多，大家比较关心首先就是这个国家呢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比如说咱们像坐火车、国际列车的出境游的方式，具体是怎么来安排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些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嘛。其实蒙古国就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正北方，和内蒙古接壤，所以距离上其实是非常近的，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目的地。而且它也正因为地理位置比较的近嘛，所以我们才能去实现全程火车出境，不用去坐飞机。我觉得这也是这趟行程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了。而且交通方面呢，全程都是动车加国际列车的一个组合，境外列车安排的是4人包厢，和我们国内软卧的一个格局很像，空间我觉得是非常够用的，而且床铺也是干净又整洁，车厢是可以关上门的，所以它的私密性和安全性都是很好的。晚上呢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就特别适合那些不喜欢坐飞机的朋友，安全方面大家真的可以是完全放心的。
0: 其实有的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坐着火车去旅行，那就比较适合啦。其实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咱们这一趟是坐着火车直接来出境游走出国门的，一路上坐车过关换乘的体验感怎么样？是否适合游客，尤其是带着老人小朋友一起来出行的？
6: 这点大家真的可以完全放宽心，咱们全程安排的是特别顺畅的，根本就不用自己操心任何衔接和手续问题。首先我们会统一从北京集合出发，然后直接坐动车去往乌兰察布， 在集体大巴前往二连浩特，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中蒙最大的一个陆路口岸，所以它的通关设施是非常成熟的，签证也是会统一为大家代办签证相关的所有手续，大家就只需要准备好有效期半年以上的护照啊、照片这些基础资料，然后剩下的流程全部由专业人员去处理，休整一晚之后呢，第二天统一集合，然后跟着团队去走正规的口岸通道出境，就是整个过程又有序，然后又省心，就是不会出现扎堆拥挤啊、耽误行程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办完所有的通关手续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登上开往蒙古国的一个国际列车，就是不用拖着行李来回转车，拎包就能上车，特别的轻松。晚上在车上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一觉醒来就到乌兰巴托了，真的是相当于把赶路和住宿合二为一，我觉得就是既节省时间又不用天天换酒店的去收拾行李了。
0: 嗯，一觉醒来就到乌兰巴托了，这种是我们刚好节约时间嘛。这个在国际列车上哈，它是这种软卧刚好是私人的啊，所以其实如果有一些退休的大哥大姐啊，就是自己比较习惯坐着火车去旅行的话，那可以稍微走得远一点，走出国门哈，这样一个7天6晚的行程。出国旅行其实大家也比较在意一些相对实用的信息，比如说当地啊，他们用什么货币，充电的话是怎么个情况啊，以及当地的消费高不高呢？一路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嗯，这些都是出门马上就能用得上的干货嘛，所以我就给大家说的细一点。首先是货币，蒙古国当地使用的货币叫图古里克，一块钱人民币大约就是能换460多的图古里克，大家就不用在国内提前换了，就特别麻烦，直接带人民币或者是美元到了当地的机场、市区、正规兑换点都是能换的，很方便。而且乌兰巴托很多的商场啊、酒店也可以刷银联卡支付，就是日常消费也是很便捷的。然后是上网，现在大家就是出门离不了手机嘛，所以当地是可以买电话卡的，几十块钱的人民币包含了流量和话费，就是刷视频然后发朋友圈还有导航，真的是完全够用的。酒店也会大多数是有 WiFi 的，而且有一个小细节很多人会忽略掉，就是插座的问题。蒙古国使用的是欧式圆孔的插座，就是和国内不太一样嘛，我们出行的时候会提醒大家带一个转换插头，就是小小的一个，然后手机相机充电就都很方便了，就不用到时候着急。而且那里的整体消费水平也是比较友好的，不算太高，属于正常出境游的一个消费水平，就是没有天价消费啊，也没有宰客的现象，正常的吃住行都很实在，大家真的是完全不用有经济压力的。
0: 嗯，相对性价比也是比较高啊。首先我们这回纯玩的旅行团只需要398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从北京来出发，外地朋友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乌兰察布集合，然后咱们一起呢到达二连浩特，然后再来坐国际列车，然后出境到达蒙古国的乌兰巴托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的来回复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这回多个团期的出境游旅行团，刚好马上到达的这个草原的旺季啊，可以看一下蒙古国他们当地的这个游牧文化了。当然刚才一路讲的这些细节都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大家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认识哈，对于蒙古国那当地的气候、穿衣、饮食方面的话，咱们的差别跟我们像国内大不大，需要有哪些特别准备呢？
6: 在这里真的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因为蒙古国是高原气候嘛，所以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就算是天气暖和的时候，早晚也需要准备一件薄外套，而且光照是比较强的，所以防晒帽啊、太阳镜还有防晒霜一定要带上。饮食方面呢，是以蒙餐、牛羊肉还有奶制品为主的，所以它的口味是比较实在的。而且我们行程里安排的餐食也会兼顾大家的一个习惯嘛，石头烤肉、奶茶都是很有特色的，大多数人都是能接受的。当然了，吃不惯的话也可以是自备一点小零食带着的。
0: 刚才说到的有很多美食哈，咱们像奶茶、石头烤肉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可以能够吃得习惯的。这趟行程哈，我们比较期待的还有的是自然风光，特别是成吉思汗的这个骑马的雕像，包括当地的国家森林公园啊，比如说像成吉思汗的这个骑马雕像，它首先很是巨大，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看，整个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6: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真的可以说是蒙古国的一个颜值担当了， 就是我当时实地去过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了。先说一下成吉思汗的一个骑马雕像，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就是远远就立在草原上，银色的外观在阳光下特别气派，而且我当时站在下面抬头看的时候，是真的能切身感受到草原之国蒙古国的一个气魄的。而且雕像内部还有博物馆，36根柱子对应着三黄金家族36位可汗，就是气节特别有历史感。我们还能登上马鬃位置的一个观景台，站在

0: 位可汗这个细节啊，非常的有历史感，刚好它对应36根柱子啊。当然，除了去这儿以外，我们还会去到的是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其实说到这儿的话，那一年我也去了，然后非常能够看到它当地的蒙古国草原风情，其实跟咱们的内蒙古不太一样啊。蒙古国呢，它是更加注重那个游牧的这种文化。据说呢，在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当地名人和当地的领导都会定期过去游玩的，非常的稀缺啊。就当地而言，那我们这次线路行程有安排，余露在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呢？
1: 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蒙古国最原生态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自然景区了。就是它没有过度的开发，然后一路进去的风景都是山林啊、草原还有溪流，空气就是特别的干净。而且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乌龟石和三友洞了，就是天然形成的一个景观。乌龟石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乌龟趴在山间，然后形象特别的逼真。然后三友洞是天然的岩洞嘛，就完全是大自然自己造出来的样子，就是拍照啊看风景都真的绝了。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发现哈，它的这种国家森林公园的感觉为什么在当地比较稀缺了，一下子就理解了啊。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多团期，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也覆盖了草原的旺季，都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之前在草原旺季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到过内蒙古了，这次可以去一下蒙古国乌兰巴托啊。它在草原旺季的时候跟咱们国内内蒙古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听着还是比较向往的。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牧民家访以及石头烤羊肉啊，这个实际的体验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当地的那种特色味道呀？
1: 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感觉，因为牧民家访它不是那种表演性质的，而是那种走进真正的牧民家里，然后主人特别的热情，给你端上热腾腾的奶茶，还有各种奶食啊、奶皮子还有奶酪，就是我们可以一边喝然后一边去聊家常，很能真实的感受到游牧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石头烤羊肉更是一定要尝的一个特色了，就是这是蒙古古代宫廷才有的一个吃法嘛，把羊肉和烧熟的石头一起去焖熟，然后肉质特别的嫩，既有烧烤的香气，然后又有炖煮的软糯，在国内真的很难吃到这么正宗的，真的是一口下去就知道什么叫草原的味道了。
0: 其实我们这回给到大家安排的基本上都是整个蒙古国哈一些特色，不管是景区、人文还是饮食方面。那么我们还会去乌兰巴托的市区，咱们一起逛逛广场，去看博物馆，还有民俗表演啊。那在这段的行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觉得乌兰巴托真的是一座很有反差感的一个首都，它是依山而建的，一边是现代都市，一边又是游牧底蕴，逛起来就特别有味道。而且苏赫巴托广场还有议会大厦是他们的城市中心，就是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当地的一个城市氛围。成吉思汗博物馆也用了很多的当代的科技，文物多而且内容很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是看得进去的。晚上的民族表演更是全程亮点，蒙古独有的一个红米演唱，还有一个人就是能同时唱好几个声部，特别的神奇。还有马头琴、蒙古杂技和萨满舞，就是整场表演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势非常的足，而且很有特色，完全展现了游牧民族的豪迈，看完真的特别有记忆点。
0: 看到互动平台一位来自于上海的朋友胡 K 啊，他是在一个链接下面留的蒙古，不要这样留啊，先关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是发私信在上面来进行留言，回复蒙古两个字之后，他会自动的跳出线路的详情，比如说呢链接整个的7天6晚双动加境外列车的纯玩的这个线路是怎么安排的，会跳出来，还会跳出海报以及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啊。先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才可以来跳出这些内容了。最后一点的时间哈，也想问一下余露，就是今天介绍了很多亮点在一起啊，也有很多让大家心动的，咱们的跨境列车之旅和其他出境游相比，它不可替代的优势是什么呢？
1: 说实话，这趟坐火车跨境去蒙古的一个线路，真的跟普通坐飞机出境比起来，优势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是首先它是出行体验完全不同的，咱们是走陆路坐火车慢慢的去出境，一路上就是能亲眼看着窗外景色一点点的变化，从熟悉的城市风貌然后慢慢过渡到草原戈壁，一路向北走到边境，然后慢悠悠的去跨过国界，这种边走边看然后沉浸式跨越国境的这个感觉，真的仪式感特别的足，是坐飞机直飞落地根本体会。

0: 不到的。再一个就是整个出境过程特别的省心，节奏安排的很舒缓，而且一点都不赶。不管是从没有出过国的新手，还是带着长辈小孩一起出行的，都能去轻松的适应，就完全不用纠结手续复杂、看不懂路、还有语言不通这些问题。而且虽然当地主要讲的是蒙语，但我们全程是配有中文导游的，就不管是住酒店还是吃饭用餐，还是去各个景点游玩，都是有专人去对接安排的。真的是日常问路还有逛景点完全就是没有障碍的，就算是第一次出国也能玩得特别的踏实，特别安心。
1: 所以其实在出境游的过程当中哈，省心省力是非常主要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于露的上线哈，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1: 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24: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3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呢要锁定在湖南地区了，目前关注一起施工的消息啊。在这次的京港澳高速，目前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还有呢由北往南的方向的出口啊，目前因为主线施工实行到了一波交通管制的情况，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5月6号的8点，一直持续到8月6号的8点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往该方向来行驶啊，尤其是往广州方向行驶的驾驶员朋友，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啊来绕道行驶了，或者提前要查询一下相关的路面通行情况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6: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5: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6: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6: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6: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小雪开超市了，
10: 是旅游超市，
1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目光呢转向到全国的出入境旅游市场了。说到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啊，在出入境旅游呢迎来了双向爆发式的增长，像热度比较空前呢，亮点纷呈，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马上连线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
1: 最前沿的旅游政策，最火热的文旅活动，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新鲜的旅游线路，东南西北四路记者现场报道，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旅游记者在现场。
0: 旅游记者在现场，马上邀请畅晓东上线。晓东你好。
2: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晓东，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在今年哈五一的出入境旅游的火爆情况，那目前的整体态势是怎样的？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出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双向升温、全域火爆、深度提质、政策赋能的鲜明特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突破240万人次，创近年同期新高。互联网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12万张，较2025年同期稳步增长，整体市场呈现爆发式复苏。从出行格局来看，实现了从单点热到全域旺的转变。出境游方面，长线目的地成为最大亮点，增幅靠前的20个目的地中，14个为40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区域，意大利、澳大利亚等目的地跻身热门前10。入境游则从传统热门城市向纵深延伸，拉萨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2倍，成都增长1.3倍，太原、延吉等城市增幅超30%，黑龙江、贵州等省份增速均超60%。小城深度游形成规模化趋势，客群结构上，年轻人仍是绝对主力。数据显示，20到35岁游客占出入境总客流的62%，这一群体热衷拼价出行，请四休十一带动长线旅行明显增多，预订决策周期显著拉长，平均提前35天锁定机票酒店，较2025年增加10天。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从打卡游转向沉浸玩，兴趣型体验快速崛起。出境游中，赛事观赛、主题乐园、博物馆研学等需求集中爆发，兴趣定制游订单同比增长78%。入境游里，非遗体验、民俗互动成为核心吸引力，太极拳、中药香囊制作、宋韵夜游等项目深受外国游客欢迎。同时，中外游客都更青睐于本地美食、特色民宿，本地人推荐美食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22%，境外游客查询本地小吃频次增长超3倍，本地化消费成为新风尚。从服务保障来看，行业实现被动供给到主动升级，航空公司加密国际航线，多地优化通关支付语言环境，天坛公园引入多语种 AI 翻译设备，长沙、西安完善外卡支付、外币兑换与外语指引，旅游平台推出多币种支付等服务，全方位提升跨国旅行便利度。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0: 好，感谢畅晓东发回自前方的报道啊。其实说到了今年的五一假期啊，真的是出入境旅游都是相当火热的。咱们中国的文旅市场啊，真的也有强劲的活力啊。包括这回的话，也是开放包容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游玩方式，尤其是有计划出境啊，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在入境旅游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哈、啊。大家可以合理的规划行程。那其实过完了五一之后，咱们还有旅游旺季，就是即将全年从6月份开始持续到7月份，6、7、8三个月，有很多的是孩子放假了，暑期嘛，暑期也是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哈。这个旅游市场的话，慢慢的这个价格，尤其是有限定的一些目的地啊，它也会开始有水涨船高。所以说呢，想要了解咱们近期线路详情，我们基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每周都会至少有2个旅游团进行更新哈、啊，大部分都是全年都可发团的，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所以说呢，比较迎合大家的这个日期啊，能够选一个心仪的、自己有空的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旅游，回复旅游2个字可以加入到畅游天下节目组的听友群。每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是有咱们的这个节目预告，然后各种各样的旅游团出发的，咱们央品会、咱们小雪的旅游超市里面也会定期更新国内国外自驾游、定制游哈、啊，都有各种各样的游玩方式，但都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啊，这是咱们的底线，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放心。 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3: 它被孤独星球评为2024年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它是我们北方熟悉又陌生的旅游。那咱们大会的号角就要吹响，草原上牛肥马壮，曲水流淌，乌兰巴托的夜也换上了霓裳。蒙古国马上就要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这个夏天拿上电子枪就出发，留下能铭记一生的草原记忆。国内可以从北京直飞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但我们更推荐北国风情的火车之旅。可以跟我们一样，从呼和浩特出发，火车前往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再换乘跨国大巴，经过彩虹国门之后，就会抵达蒙古国的边境城市扎门乌德。在火车站购买去往首都的火车票，傍晚出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身处乌兰巴托了。游览乌兰巴托市区，下午来到苏赫巴托尔广场，这里是乌兰巴托的市中心。最后在日落前一个小时，一定要来到翟山纪念碑，它是苏联时期的标志，也是市区的制高点。

0: 上面看乌兰巴托的夜慢慢降临，感受这座歌里面的城市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蒙古国，看一看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邻国渲染成了什么模样。
1: 没错，如果说有时间一定要在草原旺季的时候去看一下蒙古国，尤其是马上到达了他们的六月份之后呢，也是全年最美的一个季节了，草原的旺季就要到了啊。那么热爱旅行的阿浩他说，哎呀，听完这期节目突然之间给自己的出境游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啊，还能去乌兰巴托呢。还有呢，小齐他说成吉思汗的雕像啊，包括像蒙古表演，都是我的理想旅行啊。他说最主要是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这点是很香的。对，我们这回呢是北京来出发，然后呢包含往返的交通，我们是乘坐国际列车的一个方式可以直达到蒙古国，这个所以呢是卧铺双卧啊，直接是四人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国内坐的那卧铺有点像咱们那个软卧啊，四人间的那个意思，晚上的时候直接就是在卧铺上睡一觉，第二天白天就可以到达乌兰巴托了。说到乌兰巴托，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个城市当中的那种气质和魅力啊。它可以站在高处欣赏整座城市，可以去到这个高的那个观景平台上，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坐下来看一下充满游牧风情的表演，马头琴、杂技、歌舞，每一项都很有当地的特色啊。而且呢，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这里的那种原生态自然风光，比如说呢，像成吉思汗的这样骑马雕像哈，它直接立在草原上，气势很足。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来看到下面的风景。之前呢，小雪有去到过，也是领略了当地那个蒙古国的文化，还有游牧民族的这种特色，以及当地的特尔勒吉的国家森林公园，一切都是大自然最原本的样子。这回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房间的升级，在森林公园之后呢，可以直接回到乌兰巴托啊，一切的话呢，给大家呢。会更优，而且价格的话呢性价比比较高，3980，最主要是纯玩，没有任何自费和购物的啊。大家过去的话呢，吃住行全部都安排里面，还有景区的门票这些全涵盖在其中，所以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团期可以选的比较多，5月、6月、7月、8月哈，大概是有将近10多个日期可以来选择的。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上面有海报，然后呢也可以有线路的路书可以查看一下。
2: 可以直接开出国的火车旅行你体验过吗？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发，一路上吃着零食聊着天，穿过茫茫大草原，看着朝阳下奔跑的牛和马，去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趟至今还在烧锅炉的西洋列车只有每周一和周五发车，你只需要带好护照，提前5天申请好蒙古的签证，然后全程跟着人流走就行了。车上的卧铺呢，2人间和4人间都有，虽然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床头可以充电，屋门可以反锁，列车员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干净的床单和被罩。火车就这样慢慢地从二连浩特驶出国门，经过蒙古国的边境城市扎蒙乌德。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窗外就已经从荒漠开到了草原，眼前是满地的牛和马，大地上开始出现村庄。随着火车准时抵达乌兰巴托火车站，你也就正式踏上了这趟蒙古国之旅。对了，下车之后在火车站就可以取钱办理电话卡，不过1:500的汇率让你看着眼前的百万巨款，算起账来可能会有些发懵。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国，虽然只有首都乌兰巴托一个城市，但生活也还算方便，24小时的便利店随处可见，连锁咖啡、手机支付、共享电宝、共享单车，这些也都有，甚至好吃便宜的韩餐、烤肉也很多。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想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境草原之旅？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条超赞的蒙古国乌兰巴托7天6晚纯玩线路，五月到八月多团期可选，双动加境外列车直达，穿越边境线，赴一场草原帝国之约，戈壁绿野、秘境风光、蒙元文化一次性全拿下。提到蒙古国，那里藏着辽阔神秘的草原风光，带您去看成吉思汗雕像伫立在天地之间，打卡特日勒吉藏着的原生态秘境，乃乡与歌声里全是滚烫人间，这趟行程绝对不容错过。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境外列车跨境体验，真的是太独特了。北京动车到二连浩特，直接从口岸出境，坐蒙古国国际列车，四人包厢睡一晚就到乌兰巴托，不用转机，不用折腾，一路看戈壁变草原，窗外的风景从中国边境换到蒙古国草原，沉浸式穿越国境线，发朋友圈绝对刷屏。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带您打卡世界最大成吉思汗骑马雕像，这可是蒙古国地标，高40米，金色雕像气势拉满，马鬃观景台能俯瞰整片草原，36根柱子对应黄金家族36位可汗，拍照霸气十足。站在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蒙古帝国的雄风，震撼感真的是肉眼可见。去蒙古玩，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一定要去，这里可是原生态秘境的天花板，草原、悬崖、苍松、溪流全集合。乌龟石、天然奇石栩栩如生，带您看三友洞岩壁奇观，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过度的开发，满眼都是纯净旷野之美。我们还安排牧民家访，喝咸香奶茶，尝奶食奶酪，听马头琴，体验地道的游牧生活，烟火气啊是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的重中之重来了，带您把乌兰巴托的全景人文一网打尽，参观市中心苏赫巴托广场、议会大厦，感受蒙古国政治中心的气场，打卡博格达汉东宫，喜欢文化游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文物珍宝超级多，带孩子来这里深刻感受文化历史是超级有意义的，苏军纪念塔能俯瞰全城全景，日落超美，咱们看惯了城市中的钢铁建筑，那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里不一样的人文气息。如果您是想带孩子一起来亲子游，成吉思汗博物馆绝对是好去处，科技感拉满，这里用 AR VR 技术还原游牧历史，近1.2万件珍贵文物，匈奴、契丹、蒙古历史一站式看懂，大人孩子都能长知识，深度游必打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啊，还是舌尖加视听的双重盛宴，来一趟蒙古，那肯定必吃蒙古石头烤羊肉，古法烹制，鲜嫩爆汁，是当年大汉贵族的宫廷美味，还有正宗蒙式团餐，奶味十足。晚上安排特色民族表演，汇聚蒙古杂技、猴咪独唱、马头琴长调、萨满舞等非遗瑰宝，技艺惊险奇绝，唱腔苍劲悠远，舞姿神秘古朴，带您游略游牧民族的艺术精髓与豪迈性情，是这趟蒙古国之旅绝不可错过的视听盛宴。咱们这趟行程全程纯玩零购物，高品质超安心，北京往返动车2等座，境外列车4人包厢，当地专车，全程中文导游，手续简单，护照加照片即可，专业团队对接通关，不用自己操心，一人只需3000多元，超级划算。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草原辽阔，异域风情，列车跨境，美食歌舞，这趟7天6晚蒙古国纯玩之旅不用做攻略，说走就走，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草原帝国之约吧。

没错，乌兰巴托的夜啊，其实说到了这首歌的话，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啊。这回亲身实地的去到了现场，最主要性价比太高了，3000多块钱，而且是纯玩的390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整趟是7天6晚的行程，节奏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赶，不会觉得无聊。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慢慢沉下心去的那种感受，全程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像出境游的话，刚才有朋友咨询说去到蒙古国的话需要签证吗？需要的。然后咱们手头呢，首先就是要有护照嘛，不管呢出国去任何的国家，护照是必须的。护照有效期6个月及6个月以上哈，这个是去任何国家都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像签证的话呢，我们会帮您来办理在蒙古国去的签证的手续等等啊，这点大家呢就不需要操心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不会说像去到欧洲需要申根签证等等那么麻烦。蒙古国的话，这个签证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没有特别复杂的签证的材料，也不用花费很昂贵的这种签证。

0: 用费用哈，我记得大概是600多块钱，那个签证就搞定了。而且呢，我们这回呢是乘坐跨国的国际列车，坐着火车出国门，走进到蒙古国。然后呢，整个是7天6晚的跨境之旅，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8月份。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来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呢近期哈在暑期也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线路和行程，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加入到旅游节目组听友群当中。像近期的话给大家还会推出比如说去到张家界凤凰古城的自驾游，去到恩施的自驾游，有上新，以及呢这回是青藏线哦，我们会直接呢去到拉萨，也是自驾游的模式，各种各样的一些线路行程都会给大家来提供，包括像出境游，明天会介绍去到越南的富国岛，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旅游。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在京藏高速啊，河北地区京藏高速因为交通管制，东花园站的双向禁止微型品车辆上道。另外，在大广高速，因为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到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那另外呢，因为横德高速改扩建施工，与横德高速互通处北京方向也禁止车辆转行到横德高速。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湖南地区啊，目前在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往南，北向南的方向出口，因为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呢是在5月6号的早上8点到8月6号的早上8点。那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您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再继续前往郴州和广州方向来通行。那原计划是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呢，您可以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过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和郴州方向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说到张景龙指着钱亮说，他呀姓钱名亮字永安。钱亮愣了，你怎么知道我叫钱亮啊？我问问你，你哥几个？哥一个，就哥一个，那没错啊，我们家我是独子啊。嘿，我问的是你师兄弟几个人，那你倒说清楚了吧。师兄弟啊，哥俩。你师哥是谁？我师哥呀姓张，叫张景龙，住在德胜桥张家寨，人称飞天玉虎。你看看我是谁呀？我哪知道你是谁呀？小子，我就是你师哥张景龙。这回钱亮可不干了，你既然是我师兄啊，你看着我长大的，你为什么血口喷人？你给我放开呀。张景龙这才把钱亮的绑绳松开，钱亮活动活动身体，胳膊腿都麻了，哎，叹了一口气，没办法，知道爹喜欢张景龙，爹老夸张景龙啊，给他磕头吧。钱亮就跪下了，我磕头了。你磕头了？怎么连句师哥都不叫啊？您为什么血口喷人呢？啊，嘿，起来吧，你呀，不争气，屋去。钱亮只能跟着张景龙进屋吧。张景龙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这是你嫂子，跪下磕头。小弟钱亮拜见嫂夫人。钱亮跪下了，一抬头，嫂子，您大人可别记小人过呀。嘿，张少奶奶怎么办呢？也只好一乐，兄弟起来坐下吧。这样钱亮起来才坐下，张景龙也坐下了。钱亮，我问你，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做出行窃之事？哎，师哥呀，您听我说。钱亮就把自己跟老爷子比武，老爷子把自己轰出来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张景龙是个明白人。钱亮啊，这事儿也不能光赖你，老爷子呀可能喝酒喝多了，耍耍脾气。今天呢，你在我这儿说会儿话，吃完饭啊你在这儿住上，明天我上你们家去，我看看老爷子脾气放过去没有。如果老爷子犯完脾气了，我把你陪到家中，你给老爷子磕头，说几句软和话， 亲爷俩也就过去了。行，这时候钱亮早就后悔了，恨不得有人给这当中间说和，回去给爹跪地磕个头也就算完了。所以说了一声行。张景龙跟着就问，师弟啊，你现在在哪儿住着呢？我呀，住在德胜桥张家店。嘿嘿，师哥你开的？嘿，我还欠着电饭账呢。为什么不给钱呢？他我要有钱，我还能上您这儿偷来吗？行，从今儿起就在我这儿住着，你用不着回店了。您瞧，您还是我师哥呢，净交给我坑蒙拐骗，我欠着电饭钱，您不说替我还了，让我上您这儿住着，不跟偷着跑一样吗？行，既然如此，你就回店，明天呢，我到店里去接你去。那就这么办吧。师哥，您找我可是找我，您到店里千万可别提咱们夜里见过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师弟，你现在就回去。那我可不是现在就回去吗？张景龙的媳妇儿就把钱亮的刀跟零碎的东西都交给他了。钱亮把东西带好了，跟着给嫂子作揖揖。嫂子，谢谢您赏我烙饼吃。嘿，这烙饼的滋味啊，兄弟我算尝着了，真不好吃。我领教领教，嫂子您告诉我，这吃疙瘩汤是什么呀？张景龙的媳妇也乐了，兄弟，你既然问了回子，我就端过来让你看看。张少奶奶就把凉水泡姜丁给他端过来了。这叫疙瘩汤，这怎么吃啊？让你吃还好呢，不让你吃，让你大腿吃。大腿怎么吃啊？把你腿来一口子啊，让你这口子把这姜丁泡凉水全都吃进去，这一碗吃完了再给你这腿缝上。哎呦，钱亮吓得一吐舌头，幸亏没吃啊，这要吃了这碗疙瘩汤啊，嫂子我呀得落一辈子残废。得了，天也不早了，我跟兄嫂告假回店了。张景龙陪着师弟出来，把街门开开，让钱亮走，然后关上门，三个人安歇睡觉。咱们单说钱亮，回到店房，赵燕还是穿房而入，推开自己屋门，把单刀百宝囊全收起来，脱下夜行衣，然后就安歇睡觉了。这一觉睡得红日东升，外边人拍窗户，钱爷，钱爷，您醒醒。钱亮就知道是张景龙来了，假装不知道。外边谁叫我呀？伙计说话了，钱爷您起来，我们东家来拜访您老人家来了。钱亮赶紧穿好了衣服下了地，开门一看，这伙计在头喽，师哥在后头。钱亮一出来，这伙计自然往旁边一闪，刚要说这是我们店家，钱亮就过来了，深深一礼，师兄你一向可好。张景龙一听他管我叫师哥，伸手就拦，昨天咱们哥俩见着了，何必又行礼呢？嘿，这一下钱亮的脸就红了。张景龙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了，这伙计在旁边也愣了，愣了一会儿，三个人全都笑了。呵，这阵乐呀，为什么三人全笑？钱亮乐的是什么呀？昨天我叫师兄说瞎话，今天张嘴我就叫师兄，全露出来了。张景龙乐什么呀？乐自个儿失言了，前言不搭后语啊。刚跟这伙计说拜访拜访前言，这会儿就叫我师哥，我就右手相搀，昨儿见着了。这店小为什么乐呀？他看着有意思啊。就瞧这两个人连说话带作揖的，乱七八糟，这叫什么事儿？张景龙也觉得不好意思，回头就跟伙计说：“你也看着么可乐呀？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伙计这时候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说：“我们东家是绿林出身，哎，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这伙计呢，就回去给他们哥俩沏茶去了。张景龙就没坐下，兄弟啊，赶紧收拾铺盖走吧，搬到家住去吧，电饭钱我都给完了。哥哥， 这铺被褥子是伙计给我租来的，我就带着浑身的衣服呢。这时候伙计给他们哥俩倒过茶来，张景龙就跟伙计说，别忙活了啊，所用的电盘账告诉先生给我写笔账。钱亮说，师哥，既然这么办，您多借我二两银子给伙计做零钱。行，就这么办。伙计一听二两啊，哎呦，多谢钱爷。这样呢，钱亮跟张景龙站起来，钱亮一掀这铺盖，把小包袱拿出来，跟着张景龙就出去了。伙计呢，就把他们哥俩送出来了。小一朵没钱亮跟着张景龙回家了，又重新给嫂子给师妹作揖行礼。这嫂子早就把酒饭预备好了，让他们哥俩坐下喝酒聊天。张景龙坐下了，钱亮也坐下了，张大奶奶在旁边伺候着。哥俩喝了几杯酒了，张景龙就劝钱亮，师弟啊，你得听我的，从今儿起你就在这儿住着啊，吃完这顿饭我就走，我到你们家去问问我师父师娘，果然跟你说的一样，我回来接你，再把你送回去给我师父磕头，这事就过去。张大奶奶在旁边也劝他，师弟啊，你要是不回去，你就不想想那老公公俩这么大岁数了，受得了吗？生气说生气的，你可是独生子啊，老两口子非哭坏了不可。其实钱亮早就愿意回去，那么着，师兄您就受累吧，我在您家中等着您，那你可千万别跑了。然后张景龙就跟自个儿媳妇说，你把我衣裳拿出来，再给我拿20两银子，我给师父买点东西。然后张景龙换好了衣服，带齐了路费。钱亮站起来了，师哥，您说好了就回来。行。张景龙一回头就嘱咐自己的妻子跟妹妹，你们姐儿俩好好给我看着师弟，千万别让他跑了。嘿，钱亮乐了，要命我也不跑啊，好容易有吃饭的地方了，我哪儿都不去了。这样张景龙呢就离开家，够奔钱家寨见师父老一朵梅钱大成。咱们单说钱亮跟嫂子回到屋中，钱亮呢就在外屋坐着，张大奶奶给他端过一壶茶来，茶碗往这一放，兄弟自个儿喝茶吧。这姐儿俩呢就在屋中吃饭，吃完了饭收拾好家伙，兄弟你上里屋坐来，咱们姐仨好说话。这小一朵梅钱亮长这么大，小时候呢倒跟师妹妹一块念过书，那是李四爷的闺女，可大了呢从来没跟着女人在一块坐着呀。再说初次见面，平常也不熟，自个儿又是个做兄弟的，你说他就别扭。往屋中一坐呢，这位师嫂子跟师辈还真能说，钱亮在这坐着如坐针毡呢。这位张大奶奶把话说长了，他熟了，他就开起玩笑来了，兄弟办事了吗？钱亮不明白啊，正月初二老爷子连过年啊，待办生日，就算办了一回事吧。嗨，

不是说那个事儿，是问你娶媳妇儿没有。钱亮脸一红，嘿，我还年轻呢，嗯，办这事儿还早点。嗨，怪不得你啊，净往外头跑呢，感觉还没娶媳妇儿呢。嘿，钱亮越听这嫂子说话越邪性，心说我要老在这坐着，这嫂子口这么长，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他可就坐不住了。嫂子，您别净拿着话取笑我了，店里头我还忘点东西，我去取，回来我再跟您说话。姑娘一听就站起来了，师弟啊，你可快点回来，晚上给你包扁食吃。这扁食的南方人叫扁食，北方人就叫饺子。钱亮趁他们姐俩没留神，把这小包袱偷偷掖起来。这姐俩刚要往出送他，这钱亮出了屋门就奔街门了，开开街门就走了。姐俩送到门口再一看，钱亮已然没影了。姑娘说可坏了，嫂子，兄弟可连包袱都拿走了，他这一走他不见得回来了。哎呦，你瞧瞧，他要是不回来，你哥哥回来还不跟我玩命啊。不提这姐俩发愁，单说钱亮出了张家镇这个村子，又回到了苏州府。这天呢，他就走到苏州府西关的关仙，一看街北有一座客店，三个字，江家店。钱亮也确实身无所投，得了，他信步呢就走进这客店了。到店房里一看，房子不少，可是这房子全都很旧了。伙计出来了，虽然穿的是伙计打扮，实际上钱亮不知道他是这店里的掌柜的。哟，客爷，您住店，您里边请。你给我找一间干净点的房子啊，我不怕多花钱。行，您随我来。您看这西厢房三间，又干净又宽敞。钱亮进屋一看，虽然屋里没什么摆设，确实收拾得很干净。钱亮就坐着了，掌柜的呢就给打了洗脸水。钱亮刚洗完脸，这掌柜的就把茶沏上来了，而且呢给倒上了。客爷，您瞧这茶挺香吧。钱亮一瞧，这伙计又勤勤又和气。伙计，贵姓啊？可以，您没瞧见外边三个字江家店吗？小人我姓江，我的名字叫江够本儿。嘿，您这名字可够新鲜的。可以，您不知道，我开店开了10年了，从来没赚过钱。去年我这儿住了一批外省的客商，哎呀，出手又大方，人又好，我从中呢赚了200两银子。没想到到了7月连阴天，塌了6间房。我把这泥瓦匠木匠请来，把这房子盖完了，连工带料整用了200两。嘿，把我赚的200两全花完了，一个铜子都没剩。这些泥瓦匠还有木匠都是当地人，都知道我挣了200两，我花了200两。所以大家伙啊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江够本儿。哦，小一朵没钱亮听着也乐了。掌柜的，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心眼还真不错。我呀在你这店里住着，可不是一天两天我就走，也许住一年，也许住半年。这么办吧，我借给你1000两银子，你把这店房全都拾掇好了，弄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买点桌椅板凳。我呢住这三间西厢房，你在这三间房外头给我架个花盆啊，弄个花栅栏。我借给你这1000两银子，我不要利钱，可是我吃饭住店我也不给钱。嘿呦，少爷，我可谢谢您，您可救了我了。我要有钱我早就修这店房了。好，你既是愿意呢，先给我预备饭，吃完了跟我拿银子去。江掌柜答应一声，时间不大就把酒饭给预备齐了。这菜虽然不是什么好菜，但是炒得挺鲜灵，十分可口。钱亮不知道这江掌柜自个儿下的厨房，
一会儿功夫钱粮吃完了。掌柜的叫伙计把家伙收拾下去，然后给沏上一碗茶来，盖碗茶。钱粮喝了一口，真香。掌柜的，我不喝了，咱们取钱去吧。掌柜。

两银子的本钱。钱亮呢就跟着这位江掌柜上了钱庄了。刚一进门，掌柜的一瞧少东家来了，赶紧就把钱亮让到柜房了。钱亮没坐下，掌柜的，我父亲在家中又置了几顷地，打发别人来不放心，让我呢来支一千两银子交给这伙计，让他拿回去。管账的贾先生信以为真，看了看掌柜的，掌柜的又点了点头，这位贾先生就把银柜打开，拿出一千两银子，一百两一包，全都用纸包好了，又拿了一条银口袋，就把这十包银子整一千两放到这口袋里了。钱亮用手一指，你扛着吧。指的是谁呀？指的是江掌柜啊。江高板就把这口袋扛起来了。钱亮一回头，我走了啊。钱亮跟着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跟先生把少东家送走了，照样回来料理买卖，万也没想到是少掌柜上这蒙着一千两银子来。小一朵没钱亮把这一千两银子蒙出来，回到了江家店。江掌柜到柜房把这银子放下，钱亮用手一指，掌柜的，这一千两你我两个人用不着立合同，明天你就找泥瓦匠找木匠动工，我住店不给你垫钱，你使钱呢也没立钱。我先把话说头了，我要是有要紧的事我要走，这一千两银子呢就还算你不该我的了，白给你使了，咱们就算两清了。这江告本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钱亮说完了话，自个儿呢就回到西厢房了。掌柜的赶紧给租过一份好铺盖来，里面三新的大缎子面被子，专门派一伙计在这伺候钱亮，财神爷呀。第二天掌柜的就找来泥瓦匠找来木匠就动工了。不到一个月，房子改完了，这个店房翻改一新，而且置了新的桌椅板凳，嘿，这买卖可就火了。整整两个月，掌柜的一算账，除去消费之外赚了三百两。掌柜的就拿着三百两啊来找钱亮来，因为江掌柜是个好心眼的人，少爷，借您的本钱这买卖总算赚了，这三百两银子余利先还您，剩下七百两一年我准还齐。嘿，你着什么急呀、啊、掌柜的，你把这钱留下一百两啊，剩下二百两你拿走，你在家中也置点地，咱们这叫投缘，也不算谁欠谁的人情啊。这一百两银子我留下呢我也不要，我是练把式的，你去给我买个刀枪架子，买点白蜡杆子呀，买点刀枪棍棒的啊，我那好练武。等我找着好事我走了，掌柜的你这房就是赚的了。掌柜的也明白钱亮这份意思，就点头答应了，拿着一百两的回柜房。没过五天就把兵器部的掌柜的带来了，掌柜的后边还带俩徒弟，俩徒弟扛着兵刃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白蜡杆子刀枪架子全都摆在钱亮的房门口了。钱爷您出来过过目。掌柜的一喊，钱亮出来一看，行，虽说江掌柜是个外行，买这东西买的真不错，行，掌柜的你给他们结账吧。掌柜的给人家结了账，给了钱，这兵器部的掌柜的带着徒弟就回去了。钱亮就住在江家店，没想到他这一住就招来蓝勇了，差点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8: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恒长高速的长沙段永

蓝勇以礼相还。钱亮就跟掌柜的说，掌柜的，你先从柜上给蓝先生拿一份铺盖，所有蓝先生吃喝垫饭全都记到我账上，咱们是一个月一清，明天一清早我走办点事儿去，你跟蓝先生二位互相照应，等我回来我再谢你。江告白掌柜的只能点头答应吧，退出去给蓝勇办这些零碎。钱亮呢就让伙计预备酒饭，刘兰勇在这吃饭，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蓝勇就用这激将法激这钱亮。钱亮听出来了，兄长，您用不着拱我的火，我明天一早起身，您踏踏实实吃完饭在我这住着，您容我三天的功夫，我要杀不了十步全我是绝不回店。行，蓝勇一挑大指，贤弟，就凭你这身能耐，这个胆量，到苏州府杀这师部全就好比探囊取物一般。前两年轻啊，心高气傲，没有社会经验，让蓝勇这么一捧，两个人又多喝了点，吃喝完了，伙计撤去残席，哥俩喝点水就安歇睡觉。前两有事儿，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他就睁眼了。起来穿好了衣服，叫伙计打了洗脸水，洗完脸穿好了衣服，跟蓝勇拱手而别，拿着自己小包袱又到柜房支了20两银子，告诉江掌柜，好好伺候我这位朋友，三天之后我就回来。行，少东家您放心。钱亮就离开江家店了，进了苏州府的西门，一直来到苏州府衙。他一看府衙门前人烟稠密，出来进去的都是三班六房。钱亮围着衙门前后绕了俩圈，干什么呀？这叫踩道。钱亮就觉得看这衙门口斜对门大饭庄子福寿城，钱亮就迈步进了饭庄子。伙计赶紧过来迎接，这个饭庄子正在衙门口对门，买卖开得好，经伺候官面上的人，所以买卖呢挺阔气。衙门口里的官人就上这吃饭来，有时候官人请客呢也上这饭庄子，这饭庄子是越修越好。钱亮进来了，掏出10两银子往柜上一放，伙计，我请人吃饭，给我找个雅座吧。这伙计也看得出来钱亮是个阔少爷，您请，就把钱亮带到西跨院了。一圈绿竹子围得花栅着，里边是厢房三间，客爷您瞧怎么样啊？行啊。钱亮一看这挺安静，就这儿了，您请。伙计就把钱亮让进去。钱亮到这厢房一看，这屋呢有后窗户，过堂风挺凉快。钱亮往这一坐，要点点心，吃完点心一看天还早呢，伙计啊，天还早，我朋友得待一会儿来啊，一会儿我再叫菜吧。行，一会儿您用什么饭点什么菜，只要您赏下话来，我就让厨房给您做。行，我等人呢，他们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先在这睡会儿，等人家来了你再叫我。行，那客爷您歇着。伙计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钱亮就躺在人家西厢房墙边这张竹床上，他躺着他可睡不着啊。钱亮心中想，这个蓝勇说的话也不能全信啊，你瞧他满脸的丧气，满脸的煞气，这黄天霸，我爹可常跟我说呀，黄天霸是我黄三大爷的儿子，他们老哥俩是患难之交，黄天霸呢跟我父亲没冤没仇，再说了，一个当班头的也不能给知府递闸子呀，给知府开清单，想拿谁拿谁。他正琢磨着呢，就听外边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说笑笑，一阵大乱。钱亮站起来把这竹帘子撩起来往外一看，

0: 巧，正是八班总头黄天霸带着哥几个进饭馆，五间大饭厅啊。前两看得出来，这些都头一个个衣帽整齐，威风凛凛，满脸正气。前两心说这都是官面上的。这时候伙计就给钱亮送了一壶茶。等这伙计把茶壶放下了，钱亮就问伙计，外边什么事儿乱七八糟来这么些人的？嘿嘿，可以，您不认识，这些都是咱们苏州府的马步快班头，知府大人拿出钱来请他们众位在我们贵省吃饭。
1: 哦，
0: 知府大人为什么请班头吃饭呢？少爷，这您就不知道了。也搭着我嘴欠，我跟您说，最近我们当地可闹贼呀，有一个大淫贼叫一枝花蓝勇，杀人采花无恶不作，听说他最近把娘俩都杀了，还跟他是亲戚。施大人传下话来了，今天请这些都头在我们这儿吃饭。施大人拿出钱来请都头吃饭，就让他们都头内外一心合在一起，务必把这蓝勇给拿住。
1: 哦，
0: 钱亮点了点头，请问伙计，哪个是黄天霸？伙计用手一指，您瞧，您从这花栅栏这边瞧。钱亮一探头，顺着他手一看，您瞧，当中间朝南的那位就是黄都头。嘿，金镖小罗成黄天霸。钱亮一瞧，黄天霸往这一坐，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是让人见了望而生畏呀。钱亮心说，行，天霸不愧为府中的八班总头。小一朵没钱亮就告诉伙计，你去吧，我看见了。伙计走了，钱亮回到屋中，把走道全都看好了，然后把东西收拾紧陈利落，迈步出来，在这花篮外边一站，抖丹田，高声喝喊：呆，姓黄的，你们竟能吃饭不能办案，师傅全有钱，叫一桌席全都喂狗了。您说黄天霸他们听见能不生气吗？这笔书呢，咱们说的是一笔倒插笔的书，就把钱亮为什么要大闹苏州府的原因交代清楚了。黄天霸听见了，带着孙玉堂这些人蹭蹭蹭全出来了。这时候钱亮进屋关上门，把门栓上好了，噌的一下由打后窗户他就走了。从后窗户逃出去，他跃出饭中的后墙。也偏巧这个时候施安呢来叫黄天霸，他不知道黄天霸已然进了饭馆子了。如果说他已然进了饭馆了，施大人就不让他叫了。施大人以为他们还在班房呢，因为施大人请客，这赵碧就轰，快走快走快走。走出了一会儿，施安来叫黄天霸说，施大人请您商量点事儿。黄天霸让大家这坐着吃饭呢，他就回去了。黄天霸进了衙门，来到书房拜见施世伦。清官大人施世伦让黄天霸坐下跟他商量。这个时候钱亮就到了苏州府大堂了，他击鼓鸣冤，这门头李二能不拦他吗？钱亮愣说黄天霸是他干儿子，他要告黄天霸忤逆不孝。门头李二一揪他，他用左手一晃，右手啪一下就把李二的鼻子打破了。那李二就急了，进去禀报施大人，他知道黄天霸就在施大人书房呢。打我这位说是您干爹，他告诉黄天霸了。黄天霸出来，小一朵没钱粮就跑了。黄天霸追他，追到拐角，好家伙，黄天霸一脚把这老李三给踹趴下了。钱亮怎么跑了？他用的这手叫金蝉脱壳。他踩着李老三的脑袋，他上房了。李老三挨了一脚。 后来钱亮才夜入府衙，三闹苏州府，用这药味毒剂里打了黄天霸。等打完了，小一朵没钱亮当时就后悔了。他明白，他们钱家跟黄家是多年的老世交，所以他才告诉赵碧，你赶紧托好朋友，我这有解药。可是呢，对方不托人。等到第三天，小一朵没钱粮又来了，看见他爹又打班房里出来，钱粮可傻了，当时吓得是抹头就跑啊。老一朵没钱粮就追呀，小钱粮是慌不择路，他有心不跑吧，知道爹要追上自己，在盛怒之下唰这一刀下来能把我剁死，我要真跑，我爹玩着命追，再把我爹累死。所以钱亮进退两难，慌慌张张逃出了苏州府衙。老一朵没钱大成也追出了苏州府衙。钱亮是慌慌张张穿街越巷，一直就跑到了苏州府的城墙，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心说我出城吧，等他出了城了，恨不得找个树林子或者小胡同藏起来躲躲才好呢。要真他爹一直追啊，他也躲得了，因为他一边跑一边听声后边乱了哄哄，他回头也瞧，他也瞧见了，不是他爹一人啊。就在钱大成左边小脑袋瓜赵碧还有孙玉堂，右边是穆五爷三守将祝清明，后边还有猴大夫杨秀、蝎子尾张强，最后还有黄天霸跟李四爷。钱亮这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他跑玩着命的跑，眨眼之间就跑出二十多里地去了。这钱老爷子虽然上了年纪，他真不弱呀，老在后边玩着命的追，离着钱亮也就一箭之地。钱亮跑跑着跑着抬头一看，借着月光瞧见前边有一所大宅院，钱亮紧跑几步，噔噔噔来到墙根底下，往上一纵身，噌，胳膊肘跨墙头，要贼翻身，唰的一下跳进去了。要按这规矩呢，应当在墙头之上跨着，掏出问路石子打进去，拿这石子一扔，问问里边有什么小小埋伏没有。他着急呀，没按规矩，没扔这问路石头子，他慌不择路往下一跳，因为他爹在后边追呢。他心一慌，一忘了规矩，可没想到底下是翻板。钱亮是逃出龙潭，又入虎穴。老爷子钱大成一看儿子进去，蹭他也窜上墙头了。李四爷在后边急了：“大哥哎，您别下去，底下有翻板。”这钱大成一回头，兄弟你怎么知道这儿有翻版呢？嘿呦大哥您糊涂了，这不是我们家吗？稻田铺我内宅呀、啊、嘿要怎么说小一朵没钱亮倒霉呢，出龙潭又入虎穴，他掉进翻版之中就被祸遭擒了。到底钱亮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目前在京哈高速因为降雨，唐山北站、鸭红桥站、千安站、甄子镇站、玉田站的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韩港高速的衡水段因为横德高速改扩建施工，与横德高速互通邯郸方向禁止转行到横德高速衡水方向，提醒各位留意。再来关注一下湖南地区，杭长高速的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1443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的附近以南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施工也有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随王老师来学习失眠的中医分型辨证。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啊，王老师讲到了黄连阿胶汤症，针对像受过惊吓或者是常年精神比较紧绷的朋友是适用的。那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聊。
1: 黄连阿胶汤针对于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但是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0: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哪怕是班干部的，
0: 小朋友是吧？
1: 对，他都有这个
0: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1: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1: 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表面上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0: 沉稳一点，
1: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0: 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他是北京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爱喝那个白牛耳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挂着窝里边的夹的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0: 已经长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1: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啊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50出头，但是呢显着就对显着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0: 就跟那个小猫，他想要吓唬人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竖起来
0: 的，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
1: 啊。对，他拿出那种
0: 自己的威风那种
1: 姿势啊，对，是的。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发现自己确实睡眠质量啊好了很多，以前是能睡着。能睡着呢，但是总感觉好像是浅睡。然后他那一天晚上呢，媳妇儿说，感觉好像手机还没撂下呢，就已经开始打呼噜了。说咱睡吧，关灯啊。关完灯之后，手机就已经开始了，
0: 秒着。
1: 他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这个对我睡眠挺管用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睡眠的一个药。可是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受过剧烈的惊吓呀，或者有什么创伤啊，有没有去问他，问他也没实话，
0: 是
1: 嘴巴里边。没实话，
0: 要面子。
1: 对，然后呢？但是肩膀算是放起来了。那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黑眼圈我这个眼睛这块这一圈怎么着的，睡眠好了自然就好。结果他一直就没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以前的时候得过那个红眼病。他得过红眼病，后来红眼病反正是输液什么之类的好了，可是就落下个毛病，就是黑眼圈，一直黑眼圈。我说那你这是淤血。赤豆当归散，赤小豆连发芽都不要发芽，就是直接就 就是吃小豆就行了。
0: 嗯嗯。
1: 啊，我说别拿红豆，
0: 不是红豆，对，
1: 吃小豆，那个扁的长的那种的，吃小豆，再加上当归，啪啪啪给它打成粉，每天三大勺吃，他吃了两个半月，越吃这块越淡，越吃越淡啊。然后呢，在他那个斑就没了，就不是斑，就是那个黑眼圈就没了。嗯，
0: 吃小豆和当归不是相对来讲比较温补的是吧？
1: 对，一方面温补啊，一方面最关键是吃小豆是去脓
0: 啊。
1: 赤小豆去脓，它这儿之所以黑呀，实际上就跟我这儿似的。
0: 您这不是胡子吗？
1: 不是胡子，我这儿有一点
0: 胡子茬儿吗？不是，
1: 这从这里边可能看不太清楚啊。这个这你真正仔细看，您离我还是有点远哈。但是这块儿我以前不是起过燎泡，起过燎泡，我当时就没管它，因为我媳妇儿说咱们家有那个红霉素眼药膏，什么之类的，抹一抹，你这块能好得快点。我说行啊，那直接就抹了一把。我就上了当了，其实应该让它彻底的发出来就了事了。
0: 对，
1: 因为我经常这个一着急，心火一盛，然后或者是因为点什么呢，就是嘴上会起个泡，这是正常的啊。这起泡对我来讲都已经习惯了，我都不吃药。完了之后呢，让它发出来，自然而然就好了。大家所以经常看我嘴上一块，就这个。但是那一次呢，我就是说你抹点那个啊，我就抹上了。抹上之后呢，它是好的快，但是就把那个脓啊憋到里边去了，
0: 没发好，
1: 所以它淡淡的会有一点点那个黑印儿。这个有点这黑印儿，不过也不要紧。我明明知道是用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能好啊，我懒得弄，我没事儿。多少年，20年以后想弄的时候，它自个儿如果还没有自行吸收掉啊，这个那个我再弄。啊，来得及。这个黑眼圈呢？
0: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一丁点儿没有。
1: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阳上亢，也叫心火上亢，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他不由自主的会端着个肩膀，在这儿这种的啊，从他体貌特征上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后来我通过老高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了好多好多的一些那喜欢端着肩膀，老喜欢端着肩膀这种的黄连阿胶汤给他试一试，效果都出奇的好。这个是这个最年轻的是一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啊，他是个学习委员啊，还是个系里边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这个那叫学生会的什么、
0: 学生会的干部、
1: 一个就是完了之后呢，整的我说你这看着比我的成熟老练，那现在就这么稳呢，那以后前途无限呢。
0: 是是
1: 啊，好了之后别忘了我，
0: 互相忘。
1: 他就是端了个肩膀进来，他说我总感觉口苦的厉害，我想能不能这个用一些这个败火的一些啊什么东西。这个我说你不仅仅要败火，而且败的是心火。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是心里边烦乱，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处理不了啊？他说也得硬着头皮去处理。有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他查那个消防，查那个就是不能够是在煮面，不能够有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藏起来倒还是好的。
0: 出点事儿才麻烦。
1: 他这一出事儿他倒不怕，反正他该检查检查，出事儿那反正我检查过了，你们不配合那就算。就是这个他说怕挨揍。有的时候那学生
0: 这
1: 个大一大二的血气方刚的啊，那撩一棍子或怎么着，
0: 正是毛头小伙子那种。
1: 对，他说一起去的，就是跟他们提前都得开会，跟他们先讲清楚。哪怕是撩一棍子，好吧，找学校的保安处理，你不要去动手，到时候就说不清了，等等等等。这个怎么怎么着的？他说其实这个活不好干，或者精神压力很大。我说哎呦，你年纪轻轻的弄的好像还挺
0: 还挺
1: 小社会啊，复杂的啊。
0: 肯定是。
1: 好，黄连阿胶汤，给他去吃也是。他吃完了之后，就是他告诉我说怎么好甜呢、啊？这个好甜、啊。
0: 他已经苦到比黄连还苦。
1: 对呀、
0: 反而吃到黄连之后他觉得我不苦。
1: 对啊，我就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给你吃20克的黄连呢、我专门去问，我说你这从哪儿来呢这个黄连、用的
0: 正规黄连。
1: 正规的。那个黄连吃到他嘴里反倒是个甜的。
0: 嘿、你说说。
1: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八种。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说有九种啊。然后呢这个实在是抱歉，后来我又梳理了一下，实际上是12种。
0: 对，
1: 我赶紧往下讲啊。
0: 好，
1: 下一个是淤血症。淤血症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常规的一些方剂，是什么呢？是用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0: 啊，
1: 或者是用血府逐瘀汤。为什么是这两样方剂？这两方剂很相似啊。血府逐瘀汤它是针对于哪儿呢？针对的是胸口。就是我们的胸腔里边是有淤血的， 有淤血不通则痛啊，它会出现憋闷、压抑，然后呢，而且会这个会导致这个心率不稳定，所以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剧烈的失眠。那么我们首先先说最常用的，目前临床上啊，有很多大夫都喜欢用血府逐瘀汤啊，在这个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之上，再加点什么合欢皮啊，或者再弄点什么手乌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喜欢加这些东西，什么夜交藤啊啊，喜欢弄这些，就是
3: 什么功效，这都是
1: 那个夜交藤啊，包括我们合欢皮啊，这些东西都是专门治睡眠的，酸枣仁啊，就是
3: 明白了，
1: 就是治失眠的套药了啊。我的治失眠，我喜欢用龙骨牡蛎，但是呢，大家治失眠的时候呢，普遍来讲的话是喜欢搁酸枣仁龙眼肉、远志补的东西嘛，但是呢，要判断这个人嘴唇有点发紫。这都是老大夫的经验。这一开始的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啊，鲜少有人知呢还。你甭看他是博士或者硕士下来之后呢，没有老大夫跟他说，他你看他嘴唇的颜色怎么样，你查查他那个看看他那个血常规怎么样。
3: 临床不够哈。
1: 对啊，因为你号脉啊，有的时候你号不出来他那个淤血
3: 啊，
1: 有时候号不出来。但是呢，你看他那个血常规，哇，里边的血脂这么厚，然后呢，它里边的那个血小板的含量是吧？这个有点超标或者是过低的，完了哪块是有一些问题的，它肯定里边的血液是有问题的。只要它那个血象，无论是急性的，是感染了，还是它里边慢性的那些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个血小板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乳清蛋白，但凡是出现它里边指标的明显异常的。你一方面要给他去进行一些补益啊，另一方面要活血化瘀的。活血化瘀，活络消灵丹也可以，血府逐瘀汤也可以啊，包括我们用桂枝茯苓丸合并开心散或者合并四逆散啊也可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汤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第一个，它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子。作为底方，
3: 哦，
1: 那可不就是活血的药吗？四物汤大家都知道了，川芎、当归、白芍、生地，知道吗？他们后世派都喜欢用熟地黄哈，这个不重要啊。在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加桃仁红花，桃红了，
3: 桃红，
1: 这个一旦加上之后呢，活血化瘀的力量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桃红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再加五个药，这五个药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柴胡，配上炙翘，炙翘呢就是跟那个炙石啊实际上是一样药性。那只不过是炙石呢是小橙子那个横切片，炙翘呢是它长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扒下来那个硬皮，所以炙翘呢相对比较柔和，后世派常用炙翘，经方派常用炙石，就是炙石呢力量比较
3: 猛一些
1: 啊，比较大一些，炙翘呢相对和缓一些，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性格特点呢，随便怎么样都可以。这是柴胡配炙翘干嘛呢？炙翘去浊水，就是炙石有什么药性，炙翘就用什么药性，就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就可以了。就是这个炙石是可不可以撑开，炙石可不可以这个去浊水，它去浊水一定不是向上去浊水，而是向下去浊水嘛，那么所以说呢它是往下沉降的一味药。那么柴胡呢是向上来进行生散的一味药。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小柴胡汤虚者要战而汗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小柴胡汤适应症，可是被误下了，或者是它体格本身就特别特别的虚弱，那它就会抖啊抖啊抖啊抖抖一下，然后呢出汗，它不会抖啊抖啊抖啊那么拉稀，这个二便是会变好一点，但是大概率的它会出一点点汗出来，就证明柴胡啊它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于这个往外走的啊，往上走往外走的，这是药性。所以二者之药性是什么呢？一为升一为降，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劲儿。你想中国跤摔跟头的时候都是拽着他上边，然后呢让他
3: 别他的腿，
1: 别他的腿，但打他底下那个支撑腿嘛，对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有形成这种错劲儿，那么才是最强的力量啊。就像我们这个打拳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传统的武术里边他有这么一个，就是你发出去之后，这个比如说打一拳，他一般这只手不闲着，他这样抓着回来， 他实际上就是弄完之后抓着对方脖领子往回收，你相当于是抓着他脖领子，这样就是形成了一种错劲儿。
0: 嗯嗯。
1: 那但比他站在这儿，你单纯打了一拳，他的力量就大了一倍嘛。
3: 对。
1: 所以他其实传统武术有一些是比较狠，
3: 加速度就增加了。
1: 对对对，是这样拽着往回走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他会形成这种一个错劲儿。那你的柴胡配智翘，它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啊。然后呢，同时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桔梗和牛膝，
3: 哦，去痰，
1: 对，一个是去痰
3: 下面，
1: 另一个呢是给它滋补强壮，温故下焦，而且一升一降，
3: 也是一升一降哈。
1: 在桃红四物汤本身全面去进行这个调养，本身是温温和和的，现在呢我们要给它搅动一下，所以柴胡配智翘，桔梗配牛膝，
3: 嗯嗯，这是四味药。
1: 对、
3: 嗯、
1: 那再加一个甘草吧。
3: 哦
1: 甘草的国老制品，
3: 嗯嗯，
1: 大家都要团结哈，
3: 嗯嗯，
1: 彼此都要这个重视啊。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里边刘皇叔他那个幕后花絮，
3: 嗯，
1: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呢、
3: 嗯、
1: 那个时候是当时他刚拍完，
3: 嗯，
1: 他说我们看到三国演义就如同纪录片一样深度去还原古代的这个战场，实际上不仅仅靠我们这些目前的这些这个屏幕前的一些演员，也靠着大家伙共同的努力，灯光师在山上架好机器往下打、
3: 嗯、
1: 然后呢那边的那个烟雾的
3: 效果、嗯、
1: 哎对对对那个效果的那个啊，他们去找风向，然后呢找自己的位置，怎么样才能够正好让它飘到镜头啊，作为一个背景展示古代那个战场，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攻防的时候，那么多的群众演员群演去弄，就是这是大家共同的劳动成果。
3: 对
1: 啊、哦、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现在很少提了啊、哎、现在我们呢动不动、就是、
3: 聚光灯都在主角上，
1: 对对对对对，都在主角上面，这个很少说是共同的劳动成果。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受感动。
3: 嗯
1: 嗯，就像如果是这个我说这功劳全是我个人的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我就觉得会很惭愧。
3: 嗯，
1: 我觉得你看，首先第一个是有刘刚老师对吧，就是给我们进行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个啊，给我们啊就提供这样的支持。然后呢同时我们自己团队里边那小伙伴每一个都很忙碌，
3: 对
1: 啊，他们有的是需要负责这个，有的负责那个，有的负责那个等等等等的，这是所有的这些，这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同时还有，当然还有这个我们平台啊，我们领导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共同的劳动成果。那共同的劳动成果就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干，但实际上没有他就干不成，甘草就是这个
3: 啊、嗯哦，主心骨类似于
1: 对
3: 啊，
1: 对，国老制品，
3: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你是、啊、这个生的柴胡是生的，智翘是降的啊，你看你、嗯、这个桔梗是生的，牛膝是降的，好吧，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腕儿，啊，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然后呢，互相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团结和睦，不能拧成一股劲儿的时候，那就办不成事儿啊。所以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办，你不能说是哎，客服的事儿交给领导，啊，或者是这个主持的事儿交给领导，或者是这个我这个啊知识输出的事儿交给领导，那都不行。
3: 嗯，
1: 那领导看上去是什么都没办，
3: 嗯，
1: 但是他是无为而治。
3: 坐镇
1: 他中间的时候一直在给你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支持、
3: 嗯嗯、
1: 啊，这就可以了，这就够了。那这个是所以我们可不是说为了巴结领导啊，就是我们就得说你得承认每一个岗位它都有它的作用，
3: 是、嗯、
1: 啊，那么这就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方，再加上两对这个上下这个升降的这样的一个、嗯、两升两降的这样的一个对药，再加上一个甘草。那这个甘草的话呢，我是习惯于用炙甘草
3: 哦，
1: 炙甘草直接入心，
3: 嗯
1: 啊，它是苦甘都有、嗯，就是既有甜味也有苦味、嗯、啊。这个在这儿我喜欢用炙甘草、
3: 嗯、
1: 啊。这是学府逐瘀汤，学府逐瘀汤我跟这个别的一些老师呢用法略有不同。那其他老师呢就很喜欢加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
3: 嗯嗯，
1: 我呢很喜欢在它的基础之上加龙骨牡蛎，
3: 啊、
1: 再加茯苓，
3: 嗯
1: 啊，我很喜欢这样去加，
3: 嗯
1: 啊，效果呢这个因人而异啊，有的好。有的呢效果就一般，这个我得实事求是的说，所以说呢各有千秋，大家呢不要把我看的好像还挺厉害，我这个水平很一般。那么我们来看，在血府逐瘀汤它的发明者 王清任先生，因为他本身是玉田县的，
3: 哦，
1: 好像是唐山那边的，玉田县的，
3: 河北，
1: 对，
3: 玉田。
1: 这个我前阵子刚去过玉田，你知道玉田呢，这个地方它那个熏鸡，熏的大公鸡，特别的好吃。我们老家也有熏鸡，这个，但是用的鸡就是就是也便宜，但是那鸡肉也刺。我去到那儿之后，他弄那个鸡肉，哇，好有劲道。完了之后呢，也很入味儿。同时是大公鸡，就是那个就是贵一点，60块钱一只。但是值啊，
3: 是
1: 它真的又大个儿，然后呢又很好。我们说回王清任先生啊，玉田县这个地方除了有这个熏鸡之外呢，还有一位医学家，这个医学家呢是王清任。王清任呢，他是一个武举人。后来他来到北
3: 京，
1: 武举
3: 人啊，
1: 他功夫很厉害，
3: 是啊，走这个路线的
1: 啊，他是武举人啊，武举人的话呢，这个他做了大量的解剖工作
3: 哦，
1: 因为当时的时候赶上天灾是有瘟疫啊，所以有很多的成人可能相对少一些，很多小孩儿就被抛尸荒野，就生怕形成了一家子那种感染，一个小孩就直接给扔掉了。那一些小孩被那个狗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给弄开了之后呢，这个他就看到了，哦，里边是有他内部脏腑组织器官是怎么样，所以他的解剖学学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那个悲惨的社会环境。我们现在想想看也是不寒而栗。那同时呢，他自己画出来那个图画都是非常好的。而且他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认为呼吸啊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呼吸不太一样。我还觉得他，因为他呼吸，他是直接通过后边那个脊椎管，那个气管是指的是我们脊椎那个旁边直接吸到我们的底下丹田去，所以他的肚子在动。他
3: 丹田气。
1: 对，因为我没有解剖过人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样，但是我还觉得挺好。但那个他的这个医龄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呢？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上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竹鱼汤啊，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
4: 996尾号限行提示。
2: 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这
9: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停，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4: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行车思

0: 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杭长高速的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1443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施工也有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4: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是王老师讲失眠的最后一期内容，上半段咱们说到了血府逐瘀汤，那下半段内容呢，我们还是从创造这张方剂的王清任老先生他的故事开始聊起。
1: 血府逐瘀汤它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他的这个医龄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呢？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想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逐瘀汤啊，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就像郭德纲跟他儿子说，你可以没有学历，但你不能没有学问。就是你这个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光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但是你必须得读书。韩寒也是一样。
0: 是
1: 啊，韩寒他好像是高中辍学是怎么的？
0: 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
1: 对，这个韩寒，他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那个
0: 大导演。
1: 大导演他拍的叫什么片子来着？
0: 好多了，最近的那个叫。是赛车手的、那个、
1: 对赛车手的那个记不住了，拍了三部了啊。是风驰电掣还是什么来着？飞驰人生、啊。
0: 飞驰人生，
1: 对。那他呢，实际上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不想上了，上没什么意思，学的没劲。这个话其实我只敢引用他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没敢辍学。
0: 那我们认认真真的上了学。
1: 上了学了，就是这个他说。我很感谢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自己，读了很多很多书。我虽然没去上学，但是我读了很多很多书。上学的那些书，实际上就是他不认同啊，他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第二个，感谢他的父亲允许他读了很多很多书，他就感谢这两个人。
0: 对
1: 啊，这个实在是太妙了。所以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要多读书，我建议咱们大伙儿要多读书。你读书不一定每样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句话而不去读书，文盲的盲流的不行啊，是不是啊？一说啊，那个就是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逐瘀方是什么，七张逐瘀方是，你查这个干什么？你从那个网上查，你要知道连某度某科他那个百科啊里边全都是错别字，那没什么意思，你要去看就看原著。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人是有启示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我要相信手机上给我推送的消息，就觉得这个消息就一定是有用的，或者是一定是真实的，实际上不是的。反而是有点时间的话，就是翻开真正的著作，真正有名的这些著作，反而会给我们更好的启示。
1: 我每天把自己的这个定位是在哪儿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也好，或者是一个小蜜蜂也好，我是在
0: 知识传播者，
1: 对，传播这个让花粉变成蜂蜜，然后呢带给大家，是一个辛勤的小蜜蜂。这个本身是一个懒惰人，那怎么就这么
0: 您可不懒，王老师，
1: 懒惰人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小蜜蜂这样一个工种啊，就是这个这就是
0: 您
1: 现在做这个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不是培养医生。西医是负责培养医生，你西医不能说啊， 我们隔壁家老太太都会看 CT， 说拿着片子，
0: 要求有点高了。
1: 哎，我都会操作各种各样的精密的仪器设备，然后会给你验血，会给你怎么怎么的。这个东西啊，它只能是医生或者专业的这个。
0: 对，
1: 这是西医的长处，可以批量化的去生产出一批一批的应届生来，然后呢，成为合格的医生，这个保障着我们的这个安全和健康。那么。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事儿都得麻烦人家，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
0: 是
1: 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靠什么解决呢？靠知识解决，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让老百姓成为自己的健康守护者，我们不会去说什么给大家去牟利啊或怎么样的，这些课程全部免费，不做什么那个
0: 知识付费
1: 收费的课程，
0: 对，没有
1: 不做。好，我们看第十种。第十种呢是一种虚热型的亢奋型的这种精神病，这个呢实际上是用酸枣仁能够去解决。酸枣仁汤，酸枣仁汤呢而针对于这个人非常的虚，而且很热很亢奋，同时晚上的时候啊是确确实实是完全睡不着觉，甚至跑出去梦游。他跟刚才那个说哎坐起来葫芦葫芦那种的，说哎有点说梦话，莫名其妙的还角色扮演上了。本来那个男同志讲话是这样的了，完了之后呢女同志讲话好像山东大汉呀，你想怎的啊，就是他那个是脾胃不和，他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混乱的一些情况。而这个呢他是直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站起来干活，甚至开门出去梦游。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酸枣仁汤，
0: 酸枣仁汤
1: 适应症啊，酸枣仁汤适应症。酸枣仁呢这个用的时候啊，咱们大家注意用的量要大。一般呢起手都得用到50克，50克80克，甚至最高可以用到200克。所以酸枣仁 我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去这个分享和推荐酸枣仁。那么酸枣仁实际上它是个好药，它是一个滋补强壮的，能够去安抚我们的心血的。它一旦介入之后呢，酸敛阴柔，有收敛之性，可以让我们白天过度劳累兴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累过劲儿了反倒睡不着，那种虚的热性的亢奋性的这种睡眠不行。我就是我白天也忙活晚上也忙活，忙活到最后的时候脑袋都生疼睡不着觉。有这种情况的，那确实应该用酸枣仁，但是要用你就得重用，用50、80甚至200才能这样啊。就是这个，可是以他当时那个单价而言的话，你用到200，
0: 有点成本太高了。
1: 对，
0: 吃了又心疼，心疼又睡不着，这事儿闹的。
1: 我始终坚守一个事情，叫做不忘初心。有始有终。我做这个，我要是为挣钱的话，一开始我就不干这事儿了。我有的是赚钱的道啊。我要是为挣钱的话，就不干那个，就不做这个健康科普的事儿。这是酸枣仁。那么第二个，我们用到知母和茯苓。
0: 知母茯苓啊，配到一起。
1: 对，知母呢是一个知心大姐姐。

0: 然后茯苓呢又是通利三焦宁心安神之物，
1: 对，
0: 它把秩序弄得很好啊，你不用担心别的，你该养就养，养了就行了。那么再下一个是川芎和甘草，甘草是肝郁缓之，
1: 是
0: 吧？你不是太累了，你白天忙的就是忙过了劲儿了，累的过了劲儿睡不着了，好，肝郁缓之，放轻松，
2: 葫芦葫芦毛，
0: 哎，对对，没事没事，放轻松，好吧，别那么紧绷着了，那真的是都已经搭上什么有气那种的哈，这个是甘草，肝郁缓之。那川芎是干嘛？川芎是活血化瘀，同时一般像这种人，他都会有点头痛的啊、累的、
1: 紧张的那种、
0: 伤着了、过了劲儿了等等那些情况，他失眠，同时有剧烈的头痛。嗯啊，所以头痛不离川芎呢啊，他的脑血管这块有点太过于那个压力太大了，堵塞啊，或者是有一些过劳啊，所以酸枣仁汤是针对于真正的。急虚急劳虚性的这种热象，这个是给他进行收敛的。像这种虚弱亢奋性的精神病，甚至于跑出去梦游的，这种人都很不容易。他是家里边的可能是顶梁柱，或者是付出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人。你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保护他。当然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反应。他比如说很多人跑过来，然后我说，哎，我是心脏病，为什么王老师给我写个酸枣仁汤这么不方便？心慌心悸、失眠、盗汗啊，脉细而数，就是这个心跳太快了嘛，你就是太过于亢奋了。所以说呢，他不觉得他失眠是个大问题，他还想再去拼，
1: 对，
0: 哎，他还想再去那个继续努力冲啊，怎么怎么样？
1: 还想把这个事儿搞定了之后，能助我再上一层楼，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常常他可能主诉不是失眠，但是你给他用酸枣仁汤呢，他一方面能睡好觉，一方面心率、盗汗啊，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整。
3: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针对于像慢性一些咽炎口干啊，或者是有耳鸣，或者暴聋，就是突然聋掉了，
1: 就不是听不见了。
0: 啊、对，有这种情况的、哦、啊，就是过劳出现的这种啊，一下子连续加了几天班，连续处理了好多好多一些麻烦事之后，突然聋掉了，或者是耳鸣非常剧烈了。这个我们曾经就接触过有一位先生，他是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反正就是去世嘛，但是在那个葬礼上，啊，在整个葬礼的。这个运作期间吧，没人配合，然后他非常的忧愁，所以他出现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眉毛这儿出现了一个川字纹，短短几天的时间，五天的时间，这块就出现川字纹。
1: 他说
0: 这是我以前的照片，这是我今天的状态，他那个川字纹就再也消不下去了。所以说人呢，愁苦的时候呢，真的是面相上都会愁苦。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耳鸣。剧烈的耳鸣，睡不着觉。这个他男同志，这个有一些话还没有办法说啊，所以他只能是自己压抑着。但是他那个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越耳鸣的凶。那么这两个情况，当时的时候挺了很长时间才来调理。然后呢，也是酸枣仁汤症适应症啊，也是给他加了龙骨牡蛎，
1: 镇了一下。
0: 龙骨牡蛎这镇下就是这前阳风随，他这个耳鸣这块会很快好啊，在酸枣仁汤的基础之上加的，然后呢，包括会烘热、盗汗啊，这种失眠最喜欢用这个了。那什么呢？是虚热型，虚而热，就是明明已经啥也不是了，还得是硬着头皮往上顶呢，还得往前冲呢。这种是虚而热，惯性的往前冲。那么我来看第十一种呢，是明代的时候一张名方，是心脾气血都虚，心脏也虚，脾胃也虚，气也虚， 血也少，
1: 我这好虚啊！那
0: 哎，但是虚的不

0: 得了了、哦、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归脾丸，也叫人参归脾丸。
1: 嗯嗯。
0: 所以有很多人呢说，哎，我这个失眠呢，我就用归脾丸，用完了之后呼呼睡，可好了、
1: 哦。
0: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确实是一张名方，是这个薛立斋创制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薛立斋呢是明代的一个太医。
1: 哦，
0: 这个水平很高啊、
1: 嗯嗯！
0: 他用这个归脾方呢，啊，归脾丸呢，实际上我们常做成汤剂啊，嗯，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它用四君子汤作为底方
1: 啊、哦，四君子汤
0: 对、
1: 嗯，
0: 就用到他们喜欢用党参哈、啊
1: 嗯，
0: 实际上我更喜欢用人参，
1: 嗯、
0: 人参才能够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啊。人参这方面作用会很强，党参版的你看便宜，但是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你用人参版的比较好啊。那么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就是四君子汤了。
1: 嗯嗯，
0: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把脾胃弄好了之后，人就可以脾主大地、主安静嘛。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大枣，
1: 哦，
0: 再加个营养的。
1: 嗯嗯，
0: 哎。大枣在这儿一般它会标注一个去核，它为什么去核呢？经常有人说你这个桂枝汤、小柴胡汤里边要不要大枣去核？我说不用啊，啊，为什么别人去核你不去核？因为别人是要做丸子，
1: 哦、
0: 啊，做丸子肯定得去核了。
1: 是是是是
0: 哎，你那煮汤你反正也不吃了，
1: 对对
0: 无所谓了，把它切开就行了。
1: 是，
0: 所以说在这儿是要做桂皮丸的话，大枣去核，再加上酸枣仁儿。龙眼肉和远志，酸枣仁入心。
1: 嗯，
0: 刚才我们讲过了，龙眼肉养心血，远志护心气。啊，这三个全部都是养心安神助睡眠的。
1: 嗯，
0: 那么在前面我们讲了说，保护他的脾土，现在养护他的心神、心血和心气。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给他再加上当归和黄芪。
1: 嗯，
0: 一补气，一补血，
1: 啊，
0: 主补全身，全都好起来了，是吧？别光你有钱呢，别光心脏有钱，全身都有钱。别光你有气和血，全身都有气和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
1: 嗯、
0: 是吧？大家就
1: 充盈起来，
0: 大家就不会来打劫你们。
1: 是是
0: 要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一出去之后，谁这么碰上过来给你拼命要抢劫的？
1: 谁让你冒尖儿是吧？
0: 他过不下去嘛，没法搞，
1: 是是
0: 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啊，全身都给他兼顾了。兼顾的过程当中，还给他用一点点木香。木香干嘛呢？旋转胸中这大气。
1: 嗯嗯。
0: 如果是没有木香或者不爱吃木香，木香好苦嘛。
1: 嗯。
0: 用陈皮也是一样。
1: 啊
0: 没什么太大所谓、
1: 嗯、
0: 啊，用陈皮生姜
1: 理气的、
0: 啊、哎，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让他给他、
1: 嗯这个、
0: 我常常给他转换一下、
1: 嗯、
0: 木香啊，要做汤剂的话那本来挺好喝的一个药、
1: 嗯、
0: 加了木香之后那就老苦了、
1: 哦、
0: 所以你干脆给他就换成陈皮就行了、
1: 嗯、
0: 更好喝、
1: 嗯、
0: 更爽口、啊、那么用浮小麦40克、
1: 哦、
0: 加进去来，如果他是玩的话啊、
1: 嗯，
0: 咱们大家现在在外边吃的那个人参归脾丸、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会加一点浮小麦，有的他根本就没加浮小麦、
1: 嗯、
0: 你就自己用浮小麦，浮小麦是可以入心的、
1: 嗯、
0: 啊，说妇人脏燥就是心脏里边缺血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它的，然后呢这个用浮小麦30克到40克煮水来送服这个归脾丸、
1: 哦、
0: 效果最佳、
1: 哦、
0: 你要是说看看他那边在这甭看有还是没有，你反正加上浮小麦他也死不了人，这个东西它就是麦子了、
1: 嗯、对对食物嘛、
0: 哎、养心的、
1: 嗯、
0: 养心安神的啊，防止我们老哭的啊，这个是这个归脾丸。归脾丸呢针对于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一辈子操劳
1: 哦，
0: 操了一辈子心，就像大宅门里边二奶奶似的啊、
1: 嗯、消耗太大了，
0: 消耗的太大了，什么都得他操心、
1: 嗯、
0: 然后呢吃不上喝不上、
1: 嗯、
0: 啊气血又亏，脾胃也虚，心脏还不行、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呢，一看整个人这肯定是特别的消耗虚劳，非常瘦弱，然后呢还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嗯，这种先用归脾丸。我们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我的好姐姐，我不说名字哈、啊，嗯，她就是这种情况，她这个太过于疲劳了，所以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归脾丸，人参版的归脾丸、
1: 嗯；
0: 第二个是啊补中益气。补中益气汤、
1: 哦、嗯嗯
0: 去喝一喝啊，不要喝生健汤，你是先要健这块儿的中，然后呢再慢慢往上提、
1: 嗯、
0: 不要提脱啊，绳都提断了、
1: 嗯、
0: 不要上来用生健汤、嗯、好，这是第11种类型。
1: 嗯，
0: 那么第12种类型我讲快一点啊、
1: 嗯、
0: 是啊脑充血。
1: 脑充血
0: 看手机看一天下来之后、
1: 哦、
0: 是不是觉得 这个，哎呦，眼睛都痛红了。完了之后呢，还不犯困呢。但是你起来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也好，或者躺在床上看手机，或者坐在那儿就是看电视也好，弄了一天下来之后，你起来上个厕所，你感觉头重脚轻，脚底下都踩棉花飘的，因为上盛而下虚，脑血都冲到上面来了，因为这颅脑组织太兴奋了。
1: 对。对
0: 那么无论是
1: 工作也好，开一天会这样
0: 啊？是，对
1: 真的，
0: 对，对。然后呢，这个看一天手机，看一天电视，我们很多退休的一些父老长辈哈
1: 是
0: 这样的，然后呢，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附子泻心汤。
1: 附子啊、哦，
0: 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就淡郁闷啊，但是又睡不着，睡不踏实。啊，这人在那儿又犯困，看手机呢，弄的调的声音汪汪的，感觉好像这个
1: 左邻右舍都听得见，
0: 对，都知道你在看什么视频啊。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给他用附子啊，附子来煮煮水，甭多了，就10克就行。啊，甭多了，啊，这个不是说咱们舍不得啊，附子很便宜啊，附子用10克，用2000毫升水给它煮啊煮啊，煮上一个小时，煮上一个半小时，是不是？哎，煮的差不多了，你觉得也没有毒性了，只有兴奋，只有振奋我们这个温阳散寒的作用，振奋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是用这个水滚开的，来冲三黄泻心汤，大黄、黄芩、黄连啊。这个我用的时候啊，我常常是不会去称啊10克、5克什么之类的。就搁捏一小把就行，
1: 少一点点。
0: 那大黄就那一片，掰上剩半片，少半片，再掰碎一点，沏水喝就行。当然可以沏水喝，但是如果是喝完之后加了大黄，有点拉肚子啊，这个想减肥的，你可以就那么拉就行。不想减肥的，我本身我就觉得它不加大黄
1: 没问题。
0: 二黄，黄芩、黄连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讲到。说三黄泻心汤再加附子，叫附子泻心汤。可是我用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去用，是啊，三黄泻心汤合并参刺蔚，看看它是不是有腰膝酸软、冷痛。三黄泻心汤再加上这个人参和干姜，有的时候就是黄芩、黄连再加上干姜、人参，这是黄芩、黄连、干姜、人参汤。既保护了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我们能够吃饭，同时又可以快速的降血，让血液往下降。它本身也调低血压嘛，
1: 是是，
0: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每一天都要走走路，因为你动哪儿哪儿是不是就充血？你老动，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那个男演员说，哎，要露一露他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或者胸肌的时候，需要他光膀子的时候。
1: 赶紧练，
0: 等会儿啊，做上20个、30个俯卧撑，刚充完血，看着肌肉块大点
1: 是是，
0: 完了之后呢，你哪块动哪块就充血。你老是不动的话，就光在那动脑子的话，你这脑充血，你可不就兴奋呢？你这个吃完饭之后为什么犯困？因为都到肚子这块去了。你走走路、泡泡脚什么之类的，那个血都能下流，自然而然的你能够睡到一个好觉。
1: 所以
0: 这个睡觉前就不要再看手机了。
1: 对啊，是这样。
0: 所以呢，看看书，尤其是看什么时候看没意思的书，你不要看小说
1: 啊，越看越入神。
0: 金庸小说越看越兴奋啊，李小宝
1: 是，
0: 又搞了个对象什么的，你可不更兴奋？你不要老看那些让你兴奋的书，你就看那些没劲的书，越看越觉得睁不开眼。
1: 对，
0: 那就是最好的催眠药了，所以不需要吃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懂得给自己放轻松，气血要下行，同时自己安安静静的给自己说三个字：放轻松。慢慢你就能睡着了，
1: 给自己洗脑啊！
0: 能不吃药尽量的先不着急吃药，当然如果要吃药的话，辨别清楚我们到底是12种的哪一种。这个回头我们整理成笔记，整理成笔记发到我们的这个班集体当中，或者是我们公众号里边。
1: 这是相当于我们用两次直播的时间，王老师呢通过12种症型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通过这3次直播，我突然有一个感受，王老师，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失眠是单独的一种问题，现在来看，实际上失眠是一个信号，是你的身体的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会表现在你的睡眠不好这件事儿上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就是睡眠不好，其实有可能你的身体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在报警了。通过这2节课的梳理，希望大家也可以看着王老师的这个笔记啊，自己找一找，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一地方出了个问题，从根儿上把这件事情调理好。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时间跟王老师就聊到这儿了。 非常的辛苦，再次的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也谢谢刘康老师。
1: 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来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天津京沪高速的武清西收费站、独流收费站、静海收费站、陈官屯收费站、岔沽港收费站上海方向、子牙收费站上海方向入口限行所有货车。
2: 再来关注到陕西河宝高速同旬段铜川方向主线695公里处吕村收费站的入口临时管控，江西大广高速昌泰段2884公里处吉安县收费站出口匝道太和往吉安方向有小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一条行车道，目前单道缓慢通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谨慎驾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首先我得祝你节日快乐。
2: 哦，
1: 咱俩应该有五天没见了吧。
2: 啊，
1: 5-6天了，
2: 就一假期嘛。
1: 对啊，就虽然是咱们节后第一天上班嘛，但是这个心情还是停留在假期里面的。
2: 我谢谢你啊。哎呀，五月的樊科依然那么会说话。上班的我，下班的各位，咱们就说一说这一天都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唯一幸运的一件事是我出门的时候看着窗外，我再看看堵在路上的车流，我心里就一个念头，还好我坐地铁来的。
1: 对，就五一长假过后啊，我们今天是第一个完整的工作日，不知道各位今天是怎么奔赴打工一线的啊？开着私家车在二环三环上面，还是在地铁里面感受人潮的体温，又或者骑着你心爱的小摩托潇洒的在车流当中穿梭而过。
2: 金币进不了四环。哎，那说到骑车呀，这个它确实是个技术活啊。
1: 对啊，
2: 尤其是今年，大家把日历翻一翻，5月1号开始，北京正式实行了新的北京市机动车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配套规定。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在北京正式进入了一个严管。
1: 对，就是今天好像因为今天第一天嘛，工作日，所以好像大家今天也格外的关注这个事儿。我这两天在路上也看了一下啊，就感觉路上的比如说电动车确实规矩了不少。就以前那种人有个词儿叫什么鬼火少年似的那种速度，就稍微收敛了一点。
2: 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有一些非机动车的那个祖传异能，也就是一些不文明行为，那感觉像刻在他们的 DNA 里一样，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掉的。其实咱们骑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侥幸心理？
1: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啊。今天是我们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新规落地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问问大家，您在上下班的路上有没有遇到过哪些让你血压飙升或者哭笑不得的？我们今儿就说说这个非机动车啊不文明的行为。哎，先说非机动车，我想问一个挺那什么的问题，
2: 是什么车是吗？
1: 非机动车包含摩托车吗？
2: 不
1: 包含。摩托车
2: 它是机动
1: 车，
2: 对，它是正儿八经的机动车。只不过呢，哎，这个话题以后再说吧，就摩托车还有汽车，这都是机动车。
1: 机动车对。
2: 非机动车其实大家可以就理解成电动车，还有一些这个自行车。就确实啊，不管是这个逆行啊、闯红灯啊，包括违规的载人载物，还是在机动车道里边去横冲直撞，这都可能有。
1: 对，或者说您自己就是这种骑行大军当中的一员。对于新规有什么想分享的啊？或者说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些什么？我们确实是在路上应该要去更加的规范一些。包括之前大家的一些经历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对，我觉得对于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其实首先就是很多那个非机动车它神出鬼没的，
1: 嗯，
2: 你不知道它从哪儿就突然窜出来了，
1: 嗯，
2: 而有的驾驶员朋友他可能刹车不及时，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1: 对，
2: 啊，特别是在那个机动车道里，
1: 嗯，
2: 他就直接这么随意的穿插。还甚至还拐到左边的主路行驶的都有啊，觉得他的电车快，
1: 嗯，
2: 但其实您电车再快，对于汽车来讲，它其实也是慢的。
1: 对，
2: 嗯，
1: 因为我有时候我在家附近，我是骑电动车的，
2: 嗯，
1: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怪我们。就是它那个边上吧，都停满了车，就非机动车道上有时候会停车，
2: 嗯，
1: 然后我就不得已就必须走那机动车道。然后只能在那里面穿来穿去。
2: 聪明的你啊啊啊！那儿停了车了，你就走这边了是吗？
1: 不是，那我走哪儿呢？我走台阶上。我有时候还真把我逼得不行，我就去台阶上走。
2: 台阶上也不能走啊，那是行人的通道，人行道啊。所以一方面是这个路边违规停放的车辆，
1: 嗯，
2: 另一方面也是你不能有这个侥幸心理，
1: 对，
2: 觉得这儿停车了，那儿宽敞，
1: 嗯，
2: 我走那儿去，你那不是给咱们走的，
1: 嗯，
2: 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对，
2: 嗯，
1: 还有那种我经常在路上看到啊，就是超载。我们说一般说汽车超载，
2: 哦，嗯，
1: 非机动车的超载其实比汽车超载要严重很多。
2: 是的，
1: 因为现在汽车大家都非常清楚啊，说不能超载怎么着，但电动车大家没有这种意识。
2: 嗯，
1: 我经常能看到，就是四个人，
2: 嗯，
1: 前面站一个小孩，
2: 啊，
1: 然后骑一个，然后后面再一大人，中间还夹一小孩，
2: 嗯，
1: 然后两个这大人俩手还这手提着一大个一个西瓜，那手提着一大堆买的菜。
2: 这装载能力真是堪比 ADV 了都快很多我见过的是那种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2: 把孩子放在前车筐里，
1: 我研究来着，我看来着，他，
2: 嗯，
1: 那个前筐人家专门写着好像是不能超过多少公斤，
2: 对，有限制的，
1: 嗯，
2: 但是有的小孩家长觉得孩子这么轻也就俩西瓜，
1: 嗯，
2: 他就放在前车筐，
1: 嗯，
2: 孩子也特高兴啊，
1: 嗯，
2: 坐在那儿叉两条腿就搭在这个车筐外边，
1: 嗯，
2: 也高高兴兴的那就这么骑。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太看着就危险，
1: 危险
2: 太危险。
1: 还有一种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就是共享单车，
2: 嗯，
1: 有很多家长会去买那个，他现在网上真有卖的
2: 啊，
1: 就一板儿，然后你出门随身携带着，它专门是搭配于现在的共享单车的，可以固定在那个前面，然后让小孩坐在那个板上。
2: 还有高手啊！
1: 我见过
2: 这个，我觉得就更有点就是不合适了。
1: 对，它很危险，啊。我心想说，那是你们家孩子吗？你就不怕路上出点什么事儿吗？
2: 他可能说，哎，这我侄子。老板家孩子，
1: 仇人家孩子，
2: 仇人家孩子，这种甭管是谁家孩子啊，他就算是个小猫小狗，但也是生命，也不能这么放啊。
1: 嗯，
2: 我觉得只有蚊子可以放在这儿。这个还有那种特别随心所欲的，他就是想怎么停怎么停。
1: 嗯，
2: 包括在咱们的那个另外一个办公的地方，
1: 嗯，
2: 楼下那个地铁站口。
1: 嗯。嗯，
2: 经常能看到很多共享单车，包括自行车，
1: 嗯，
2: 电动车，随便的乱停。
1: 嗯，
2: 然后停在那儿呢，有的很多时候还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正好又是个拐弯的位置。
1: 嗯，
2: 就有的这个人拐的时候，就嘴里你看嘟嘟囔囔的，肯定没好话，
1: 嗯，
2: 都是谁这破车停这儿碍事儿吗？这不是就都是这样的，
1: 对，
2: 确实是危险。还有的人他着急赶地铁，
1: 嗯，
2: 到地铁口了，一看那儿停的都是车子，
1: 嗯，
2: 就自行车随便往那儿一停就走了。
1: 嗯，
2: 但他停在那位置确实阻碍交通。
1: 对，
2: 嗯，
1: 所以这个停车，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有这种意识。
2: 嗯，
1: 我前两天不是回了趟老家嘛，
2: 嗯，
1: 我们老家有那种共享电动车，
2: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方便，到处骑着它去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人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你必须得停在它指定的位置。
2: 嗯，
1: 你如果不停在指定的位置，它锁不上，它无法还车，
2: 或者让你掏一个高昂的调度费。
1: 对对对对
2: 对。
1: 然后甚至我就已经停在了它规定的位置，
2: 嗯，
1: 然后它说离什么停车位差3米，就是不对，然后我还

0: 得再推过去，就严格到这种地步，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嗯，
1: 它停在一个规定的位置上，这样的话就逼迫着你必须摆放整齐。
0: 对，
1: 除非你愿意掏那高昂的调度费。
0: 嗯，甚至人家还有那个车头都有规定。
1: 嗯，朝向
0: 啊，
1: 包括那种共享的那种电动车的话，它的那个头盔，
0: 对，
1: 你也必须得戴上。
0: 嗯，
1: 啊，还车的时候，然后把头盔放好等等的，一步是一步的，
0: 嗯，
1: 对吧？
0: 这次回去我又发现一个，就是他之前你说那个头盔啊，他必须是得拿起来从前面，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不想戴，我就吊在那个拿着。这次回去我发现不行了，
1: 啊，
0: 他那个里面有了那个感应器。它必须得感应到你的头，
1: 嗯，
0: 就是你得戴在你的头上，他才说什么什么啊，可以出发了。不然他说未检测到头盔佩戴。
1: 你是没遇着过交警是吗，凡哥啊？
0: 不是，有时候就几步，然后我说要不，有时候也怕自己的发型，我说要不这两步就不戴了，拿在手里还真不行。
1: 你这两步那你扫什么车呀？你还扫个电动车？我跟你说，这种情况我被查过，
0: 你被查过
1: 20，这是有罚款的啊。当然，可能各地还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人家很多人还比较人性执法，其实第一次是警告，
0: 对对对，北京这两天就是，
1: 对，告诉你说以后这样必须得戴上头盔，
0: 嗯，
1: 但第二，因为第一次是要输入你身份证号的，
0: 嗯，
1: 然后第二次发现，哎，怎么又是你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罚怎么罚了啊，所以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对对对对对，嗯，昨天还跟一朋友聊，他说这两天北京就在严查，第一次警告，第二次20，
1: 嗯，对，其实这个侥幸心理的确是很多非机动车的。普遍的一种心态，
0: 对
1: 对，就是说，反正汽车也不敢撞我，
0: 嗯，
1: 啊，他碰我一下试试，我往地上一躺，我跟你说，赔他个倾家荡产。
0: 我的天，
1: 这个不仅仅是非机动车，
0: 嗯，
1: 很多摩托车车主也这么想，有本事你撞我一个试试。
0: 嗯，
1: 就是就算啊，咱就算最后确实能通过这个事儿呢，
0: 嗯，你能赚一笔，
1: 能赚一笔，
0: 嗯，
1: 咱来个腿断筋折，
0: 嗯，
1: 躺个几个月，甚至落点什么毛病，划算吗？这个事儿，朋友，
0: 嗯，
1: 一点都不划算呢。
0: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非机动车的使用者他们的。心态跟开车的人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反正到时候你全责，
1: 真是你撞我一个试试。还有那种觉得摄像头拍不到电动车的
0: 啊，对对对对对，闯红灯，
1: 嗯，
0: 很多人闯红灯是这种心态，
1: 哎，
0: 嗯，
1: 还美其名曰我这是加快通行效率，这是要不然我都在那堵着，这通行压力多大呀？嗯，还觉得自己怪聪明的，
0: 对，有时候说，哎呀，我挡着那个右转的车道了，
1: 啊，
0: 我还不如闯过去得了。
1: 哈，哎，就反正这种侥幸心理啊，或者说是一些歪理，
0: 嗯，
1: 确实咱们要不得，
0: 嗯，
1: 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遇到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
0: 嗯，
1: 或者说反思一下自己，曾经自己有哪些侥幸心理，
0: 嗯，
1: 然后后来是可能遇到个什么事儿，或者说看见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一个事故，给自己一下就吓醒了。
0: 嗯，
1: 从此以后就乖乖的规规矩矩了。
0: 嗯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都没有留下一句话，我想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活该成年人总要有。
1: 好的，来到了17:23，啊，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刚才的那句话是送给你的，
5: 怎么就送给我了呢？
1: 活该，
5: 这哪儿就活该了？就
1: 你点错了，你就活该。不是，我本来
5: 你本来什么？
1: 怎么叫我本来觉得点错了无所谓，但是你点了一首出来就活该。
5: 好听的歌曲，缓解一下大家路上通勤的焦虑嘛，对不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啊，就是咱们遇到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你现在就很不文明，知不知道？你这个嘲笑的语气，你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很多日常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情况嘛，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路上的情况啊。我刚才想到这个不文明行为，我先想到的是小时候，就那时候好像大家对于交规就不如现在这么的注意，对吧？就是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夕阳西下，放学路上，然后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就一群人骑着那自行车，就跟那脱缰的野马一样，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
5: 那个时候好像骑车，你要不带点花样，你都觉得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最流行的就是双手离把。反正这个我觉得对车子有一定要求啊。
1: 是吗？
5: 对，有的车子它那个左右平衡本身就不是很协调的，就很难做到。但是正常自行车只要大差不差的，都稍加练习都可以双手离把。
1: 你可以，
5: 我也可以。我还见过特别夸张的双手离把，两个手一手拿一早餐边骑边车的。对，就非常非常夸张，也非常不安全啊。但重点就是那个时候比的就是这个，看谁双手大撒把能骑得远，还能顺便做点什么手势比个耶什么的，感觉自己是风一样的少年。
1: 你刚才说那什么拿一手拿早餐那种的，我只在电视剧里面看过那种画面。但是我小时候也试过，就可以的，就那样离开一下，特别快，一两秒。
5: 哎呦，你这两个哎给我差点哎不会了，我想哎什么？你吓唬自行车呢，在这儿、
1: 不是，就一秒，两秒就那样。
5: 这要没看视频的朋友啊，都不知道方科老刚才两声哎是什么样的动作都。
1: 对，就那样还行
5: 啊。
1: 但还有人家是干嘛啊？就跟那个电视剧里的那个特效一样，就来一个那个翘头，就把那个头给弄起来。
5: 您说那叫特技？特效是车得飞起来才是特效，
1: 特技对，就是就跟那个马戏团表演的时候一样，那么提起来，结果往往就会连人带车摔个狗啃泥。所以你说这，但是大家当时都喜欢这样，
5: 我也喜欢。那时候我们是冲那个马路牙子，就是靠一瞬间把车头提起来，然后猛蹬一下，然后因为靠链条带动的后轮就能上到人行道上去。当时练会了以后啊，就天天就找这小沟沟坎坎的，就愿意来这么一下，就这意思，对不对？
1: 对，就这么一下可以。
5: 对，人专业的那种就是会，就是一直翘着头，靠后轮骑行，这其实有点难度。
1: 对，
5: 除了个人炫技，集体活动更是热闹非凡。几辆自行车并排前行，像一堵移动的墙，就把整条马路都快占满了。那个时候就是放声大笑啊，完全不顾身后按得震天响的那些汽车喇叭。
1: 还有一种就是叠罗汉式的那个汽车，后面硬生生挤上两三个人。
5: 那时候也确实都瘦啊，
1: 这车把你说要你大明千里，你们仨，
5: 我在中间，我像片生菜了。
1: 那也不可能啊！小时候大家好像就这么玩，然后车把晃得跟那风中的芦苇似的，大家却笑得前仰后合的，就仿佛那不是一辆自行车，就是一个承载着快乐的这个诺亚方舟。
5: 我还停留在你说的大明千里我们仨在一块儿，再加上董老师、董乐，我们几个一块儿，对不对？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真是就是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把马路当成了自家的游乐场。但是殊不知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每一个都暗含着致命的风险。
1: 对，你就比如说啊，现在和大家不敢这样了。我们小时候这个双手篱笆，这它看着很潇洒，但其实非常危险，因为自行车的平衡完全是依赖于车把的这个微调。你一旦双手离开了，遇到突发的情况，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控制方向，很容易发生侧翻或者碰撞。说因为骑行时失去平衡导致的交通事故，其实在非机动车事故当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5: 再看多人并排骑行或者是追逐竞驶这个问题，这个不仅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更增加了碰撞的风险。多人并排占据了机动车道的空间，迫使这些机动车道变道或者是减速，就极易引发剐蹭甚至是更严重的事故。
1: 对，还有这个追逐竞争也是让大家处于这种高度兴奋和紧张的一个状态，反应能力下降，判断力失衡，稍有不慎就会酿成悲剧。
5: 对，至于这个叠罗汉式的载人，那更是对自行车承载能力的极大挑战。超载会导致车辆重心不稳，刹车距离变长，遇到紧急情况几乎无法有效的制动。你试想一下，一旦发生了意外，车上的人就跟下饺子一样全都滚下去了，这后果不堪设想。
1: 对，所以我们的这小时候的这些行为啊，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那都是马路杀手的雏形。但幸运的是我们平安无事的长大了，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安全的理由。现在你看交通法规日益完善，大家的安全意识也在提高，这些不文明的行为越来越少了。
5: 对
1: 啊，如果你现在没有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说说小时候的也行。
5: 过了追溯期了是怎么的？哎，那时候小不懂事儿，现在不这样了。你像米兰还提到说还有漂移呢，土地上一甩一溜烟儿。
1: 对
5: 对，哎呀，这前沙真的是
1: 对，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非我遇到的，或者你自己就真的有过的，大胆的敢说的就说一下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
5: 不文明行为，那咱们怎么能文明呢？我觉得要想要文明，你得是，就是说大家，我觉得机动车有的时候也得文明，是吧？有规规矩矩的，最好咱们组成个车队啊，咱们一块浩浩荡荡的出发。你看这个时候越是人多，它反而组织的越好。
1: 对，更规范嘛。
5: 就比如说六月份跟着我们去新疆，去青甘大环线，哎，这个团就非常的正规
1: 哟，
5: 哎，然后规规矩矩咱们车队行驶什么的。
1: 更舒适一些。对
5: 对，
1: 哎，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啊，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有两个团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都是大巴团，8天7晚。
5: 对，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对应的链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8: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9: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8: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9: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8: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北京，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车牌尾号是4和9，属于一个出行高峰日。但是从白天的出行情况看呢，总体的主干道的道路交通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目前呢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但是大部分路段依然是比较畅通的。现在看呢，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还是分布在2、3环路上，相对来说外围的环路包括4、5环路整体的交通通行情况大部分都还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在畅通路段行驶的时候注意不要超速驾驶，以免发生事故。上一时间段呢，在北4环的安慧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另外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开始施行，提示大家骑车不是儿戏，电动自行车出行也应该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3: 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南，因为配合山西境内隧道维修设备，安林高速太行大峡谷站、红旗渠站往山西方向的车辆禁止通行，安阳方向可以正常通行。甘肃武金高速58公里处水源收费站向北大约28公里往金昌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半幅通行。湖北因为事故，沪蓉高速武汉往荆门方向在荆山南收费站到屈家岭收费站之间有短距离缓行，还有因为车流量大，代黄高速黄陂收费站的入口有车辆排队情况，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下班了，
5: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6: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7: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6: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8: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1: 好，来到了17:3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3: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见过非机动车的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
1: 嗯，
3: 啊，也可以说说自己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3: 或者自己小时候的问题啊，都可以说
1: 啊。对，
3: 很多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朋友，
1: 嗯，
3: 他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谁弱谁有理一样。
1: 那不就跟那个家里有二胎的老二，就总觉得，妈妈会向着我，
3: 对，他就觉得说我是弱势群体，
1: 嗯
3: 啊，那你就应该是因为这汽车就得礼让行人嘛，
1: 嗯，
3: 所以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怎么都得让着我，
1: 嗯，
3: 这个就有点失去了本来的这个意思了，
1: 对，
3: 而且不仅仅是这个
1: 交规
3: 上面，
1: 对，
3: 其实就算在日常的包括职场上面，有的人也认为谁弱谁有理呀，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9: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0: 真的崩溃了。
9: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1: 柯总，您找我？
1: 啊，小王，这个月是怎么回事？怎么又迟到了？你自己说说，这都第几次了？
11: 哎呦，抱歉，柯总啊，我下回注意啊。
1: 每次都说下回注意，每次也没见你有什么改变呢。这回必须让你长长记性，这个月绩效扣完。
11: 扣完？全扣啊？这不合适吧，柯总？您罚个200块钱，意思意思得了呗。
1: 按照规定啊，你都快被开除了，扣你绩效就是为了警醒你一下。
11: 那也不能都扣完呢。柯总，咱们再商量商量。您看我也不容易，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就挣这么点儿。
1: 知道你不容易，但是规矩就是规矩。这回啊，最后破一次例，扣1000吧。 下回可别迟到了啊。
11: 也别一千了，就刚才我说的200得了。
1: 这事儿我已经让步了，你别得寸进尺啊。
11: 不是我得寸进尺，您再考虑考虑，那我这一大家子全靠我这一个人的工资。
1: 不对呀，我记得你还没结婚呢。
11: 是，但是家里的水电煤气还有房租网费各种会员，这一大家子都得靠我这点工资维持呢。
1: 你这叫一大家子呀，这甭废话了，说了一千就是一千。
11: 您怎么这么无情无义的呢？
1: 小王，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11: 我就这态度，你挣得多又是公司老板，你有替底下的员工考虑吗？自己挣够了就不考虑别人的死活了吗？
1: 你的工资应该不算低吧？
11: 但是没你多呀，跟你比依然还差着不少呢。
1: 你跟我比呀？
11: 那凭什么你一个月挣那么多，我就只能挣这么多呢？我挣的没你多，我作为弱势群体，你非但不说帮忙照顾一下，还巧立名目的要扣我钱，你觉得这合理吗？
1: 我纠正你一下啊，你连续迟到这不是巧立名目，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11: 你甭跟我说那个规章制度，也是你定的，谁让你规定不能连续迟到的？那活干了不就行了，你管迟不迟到的呢？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你如果觉得这里的规定不合理，你可以走，没人求着你上班。
11: 走就走，我不但要走，我还要劳动仲裁你，因为我迟到就要罚我钱，还有天理吗？这不欺负人吗？
1: 不是谁挣的少谁弱谁有理啊，你快去仲裁我吧，跟你这样讲不清道理的人就得靠法律来说话。
11: 行，到时候你可别哭，
1: 只要你不哭就行。
11: 确实啊，我觉得这个
1: 有这样的吗？
11: 你带入到咱们今天聊的这个非机动车什么的这方面就差不多了、就有这样的了、就觉得你让我先走怎么了？包括有一些那个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暖心的新闻，比如说一个骑自行车的把一个车给剐蹭了、这个时候车主大气的一回首说，哎，行了走吧，算了，不用你付这个修车钱了等等、大家说，哎呀你看真好真好、但是人家车主大度是人家车主大度，如果人家车主要跟你较这个真儿、那你也没有办法呀，你就应该去赔偿人家的损失啊、对吧？但有的人就认为，这新闻里那些人，人家都直接一挥手就算了，怎么你还真找我要钱呢？
1: 你都开上四个轮的了，我还两个轮呢。
11: 哎呦，
1: 真是，你也不可怜可怜我啊！
11: 我兜里就这20，你要你就全拿走吧，我就今天我就饿着了，我就拿走吧。这个就有点胡搅蛮缠了，是不是？
1: 交规面前人人平等。
11: 尤其是看暖心新闻看多了，你真觉得这蹭了车就道个歉，人家就都得挥手是吗？就得。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1: 哎，对，等会儿看大家留言。
1: 哦，我们先看路上的情况。
11: 先看路上的情况啊，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王鑫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因交通管制，京津高速双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济州方向，除东丽、东丽湖、东堤头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1: 好的，感谢王鑫。我们再来看大家遇到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啊。
1: 这个先看这个，
11: 先看侯聪吧。他说，反正我骑摩托，我都是离汽车远远的。很明智的举动，确实很明智。就远离危险源，因为你不要想着说你撞我一个试试，这不要试啊。包括有时候那个在右转道，有的摩托车车主呢，可能觉得我也拥有同等的路权，我就站在正中间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但是后边的要右转的车就一个劲儿的滴滴他，
1: 对，
11: 因为他直行加右转嘛，那他就为这个发生过好多纠纷，其实大可不必的，我们稍微靠个边，后车也能过去，
1: 对呀、
11: 也不影响，路权不是在这个时候这么要的。
1: 哎呀，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就是尤其是晚高峰，有时候路上特堵的时候啊，好多路口他不是那个右转加直行嘛，然后就。第一个车吧，他就直行， 后面一排都是右转的，
11: 那
1: 你说人家有问题吗？
11: 没有
1: 问题
11: 啊。对
1: 啊，那后面的有哔哔哔，有一直摁，然后一绿灯了，你会发现后面的车全都是右转，但你要说人家好像也没法说。
11: 对，最是橙黄橘绿时说，我最反感的非机动车不文明的行为是路口左转。按照交规，电动车不能在路口左转，只能先直行过马路，再向左过马路。知道我俩为啥此刻沉默了吗？

0: 一会儿查查，一会儿查查，这个是好像是哦哦，
1: 好像是呢。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说他会跟着这个，
1: 就是、不能就不能说左转灯亮了，人汽车左转，然后非机动车也跟着左转，
0: 不能是这样的。你要这样说话，好像确实是因为你作为这个非机动车，你只能直行，然后再左拐，这样是比较。
1: 哎，但这个网上说法，网上有很多种说法。哎，
0: 嗯，
1: 有一个说法，人家说一直以来不少汽车一直错误的宣传非机动车不能左转，
0: 嗯、
1: 不能用左转灯，也有以讹传讹。其实他说，路口非机动车是可以左转的。
0: 嗯、哦，哦，
1: 嗯，
0: 等会儿我再
1: 研究一下、啊，
0: 再研究一下啊。
1: 嗯，
0: 娜娜说，小的时候骑车闯红灯。车闸不好使也骑上就跑，冰天雪地也骑、
1: 嗯、
0: 下雨天专往水坑里骑、
1: 嗯、
0: 如果说旁边有人，你故意骑过去溅他一身水、
1: 嗯、
0: 这个是不文明行为、
1: 嗯、
0: 你溅自个儿一身水，这就是童真童趣啊，这不属于什么不文明行为啊。但车闸不好使也就往路上骑，这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1: 嗯、对
0: 对，再怎么说你骑车闯红灯这个事儿，不管是小孩还是青年还是什么
1: 都不对，
0: 都不对。
1: 嗯，
0: 小时候没玩过那游戏吗？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张军说，我们小的时候80年代上学早、
1: 嗯、
0: 马路上没什么车和人，秋冬之交骑车还没戴手套的时候手冷，双手都插在衣服口袋里，过太原市的
1: 迎泽大街，
0: 还有
1: 新建路十字路口、哦、
0: 啊，就是可能是比较繁华路段，是不是？
1: 对，
0: 说都不掏出手去扶那车把。
1: 嗯，
0: 更夸张的是，有一次周五中午回家的路上，迎面一哥们双手大撒把，捧着一本书在看，啊。
1: 哇，那时候确实是前面他说的这种背景啊，
0: 嗯，
1: 就是一个是车上人不路上人不多，
0: 嗯，
1: 车也不多，就是。那你也不能这样啊，
0: 再不多也不能这样啊，还这个双手大撒把，包括我觉得双手大撒把在任何时候都不合适，
1: 对对，肯定是的。但你会发现那时候好像从家长开始那个安全意识就没现在这么注意啊、
0: 嗯、
1: 那时候家长也觉得没事玩吧，
0: 觉得孩子命大是吧，出生时候算过了八字硬得很，随便玩随便整，
1: 没有那么的就是关注过这些事情。但现在肯定提前会告诉孩子一定什么骑车靠右行啊，这那的呀、
0: 嗯、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说白了是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可能从小这么大撒把的或者就这么过来的，没什么事、
1: 嗯、
0: 甚至一次跤都没摔过。
1: 嗯，
0: 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也这样，就觉得哎，有当年我的风范，不错、
1: 嗯、
0: 挺好。
1: 嗯，
0: 但是当这样出了事故的人，咱们不知道而已。你没出事故是你没出事故，
1: 嗯，
0: 你不能因为你没出事故你就认为这个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慧慧说，上次看到三个男生同骑一辆单车，先是横穿马路，然后是旁若无人的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单车晃晃悠悠的，看着都令人心惊。
1: 嗯，
0: 三个人骑一辆车
1: 怎么骑啊？
0: 怎么骑？就还是你刚才说的，
1: 就是后面坐俩，
0: 大明加上我加上千里，我们仨骑一辆车。这车子真是遭了什么罪了？这是
1: 那三个男生一块儿骑，
0: 嗯
1: 哎，你见我小时候还见过那种，他不是有后座吗？
0: 嗯，
1: 后面那孩子站在上面
0: 啊，
1: 就俩孩子，熊孩子。
0: 我小时候也站，对，所以这刚才说了，没出事是没出事，
1: 嗯，
0: 出了事儿的就都是后悔的事儿，
1: 嗯嗯。就现在看来，你们的这些行为都像那马戏团那表演，
0: 嗯，
1: 都不像应该在正常路上应该有的，
0: 对，
1: 嗯。
0: 还有科比詹说，我在高架上遇到过一个老大爷骑电动车逆行，就果断打了交警电话，后边给我回电话说老大爷已经平安下去了。
1: 那怎么上去的呢？
0: 有的地方就比如说高速穿过的一些他们的村庄啊等等的、
1: 嗯、
0: 他可能哎当地知道有一些小路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小缺口啊等等的，他稍微的翻个栏就上来了、
1: 嗯、
0: 但带着车上来的这是没想到的。
1: 对，
0: 嗯，电动车高速上逆行，高架上啊、哦，高架上，
1: 高架上，
0: 高速上就太夸张了。
1: 嗯，
0: 但
1: 高架上也不能电动车也不能上去啊。
0: 对呀、啊，关键他还逆行。
1: 对呀、啊，
0: 高速上竟然有见着那种翻过护栏走路的人。
1: 嗯，
0: 倒是带着车子的倒是少见啊。
1: 嗯。嗯嗯，苗说共享单车，就咱们刚才说那共享单车，小孩前面坐那板儿，
0: 嗯，
1: 他说他就是外出旅游的时候用过，
0: 嗯，
1: 说骑共享单车很方便，小孩没法坐就坐那个板儿，但其实那个板儿我总担心它结实不结实，你自己能不能固定的好，
0: 嗯，
1: 就会不会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0: 对，
1: 其实不太建议这么干啊。
0: 是的，而且确切。

0: 的来讲，除了是合规运营的那种专门的亲子共享单车，
1: 嗯，
0: 那种它的那个后座加装了专用的儿童座椅，而且人家还有360度的护栏，有安全带，
1: 嗯，
0: 脚踏防护轮罩等等等等，它那个是比较合规的。而至于咱们自己人为改装的这些，其实都属于是违规改装非机动车的，
1: 嗯，
0: 而且它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1: 对，
0: 咱们不能说是我平常不用，我就偶尔我需要的时候我才用一下，
1: 嗯，
0: 他不是这么算，那就跟逆行一样，我平常不逆行，我今儿着急，我就拐个弯就到了，我逆一下，他规定就是规定，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1: 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左转那个，我查到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说法啊，
0: 嗯，
1: 这是在交通法规当中的第57条规定的啊，
0: 哦，
1: 说这个先说了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行驶，然后在道路上呢也是，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一个是。一种情况下是它是可以在路口左转的，就是靠路口中心点右侧去转弯，非机动车左转通过路口应靠路口中心点右侧转弯，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家好像不会这么干，都会先抢着。还有就是在直行和左转同时放行的路口，或者设置有机动车二次左转弯的路口，要采取二次左转的方式，也就是咱们先直行再就是走那个直线，
0: 嗯
1: 嗯，就是先横向绿灯放行之后，我们先直行通过路口，然后完成二次左转。
0: 对，
1: 当然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也在讨论啊，有人说非机动车可以左转，他得看情况啊。
0: 你像对这位朋友小锦鲤，他是呼和浩特，他说有专门的非机动车的左转指示线，
1: 嗯，对，
0: 这样是可
1: 以就可
0: 以
1: 的，
0: 啊
1: 嗯。
0: 但是潇湘会主也提到了，说电动车路口确实不能斜着走，
1: 嗯，
0: 必须要过两次马路，说这个交规里是有的。
1: 嗯，对，
0: 嗯
1: 嗯。米兰说，哦，我小时候骑自行车正常骑不过瘾，坐在后座上骑，前趴在车把上，有骑摩托车的感觉，
0: 嗯，
1: 对对对
0: 对，
1: 是的，
0: 是这样的，
1: 我们也都这么玩过，
0: 嗯，
1: 哎呀，坐在后座上，
0: 咱们这些人真的是啊，
1: 闲的，确实是闲的，
0: 现在一说还是交通台主持人，哎呀，回头咱们就来一个案件自述吧，还是啊，自我反省一下，嗯。艾尔说，我们知道有摩的啊，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最早的时候还有自行车的，会在自行车后座装一个加长的坐垫，能坐三四个人，
1: 哦，
0: 这个
1: 我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摩的，我倒是见过，啊，
1: 还能坐三四个人，您能骑得动吗？
0: 那你有劲儿就蹬呗，就
1: 萌妈说，此时此刻，
0: 嗯，
1: 我看见有人不戴头盔。此时此刻，
0: 嗯，
1: 翘着二郎腿，刷着手机，骑着电，还翘着二郎腿骑着电动车，
0: 嗯，
1: 太危险了！真是又可气又可恨。
0: 是不还穿着拖鞋呢？没准儿。舒服的骑行姿势虽然能减轻大家骑行过程当中的疲劳，但是人太舒服是会出问题的，朋友。哎，真的那种踏板的呀或者什么的，他这个翘二郎腿还真是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也不知道是多累啊，是这么拧着的一定要骑着，
1: 嗯，
0: 而且这种翘二郎腿的姿势就是对我们的身体也并不好啊。今天咱们来聊的是说一说您见过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不文明的行为，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题也是有关于非机动车的，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切入角度比较刁钻，其实是为了咱们的机动车车主们一个扫清一个知识的盲区，
1: 嗯，
0: 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哎呀，
1: 哎，我可没碰你，是你自己倒在我车前面的。
7: 你胡说，明明就是你撞的我。
1: 我车都没启动，我怎么撞的你啊？
7: 你是刚才撞完我，然后赶紧熄的火。
1: 我明白了，你这属于故意碰瓷儿是吧？我告诉你啊，我车里可有行车记录仪。
7: 是吗？我看看哪有。你那个是 ETC， 你管那叫行车记录仪啊？
1: 你这不自己爬起来了吗？
7: 哎呀，我又倒下了，赔钱吧。
1: 你故意碰瓷儿，我凭什么要赔你钱？
7: 你怎么证明呢？啊，反正这种情况你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我要的不多啊，你拿个200块钱就算了，咱们就当私了了。
1: 那还是别私了了，咱报警啊。
7: 警察来了，现场这个情况你也说不清啊。愿意报你就报吧，到时候可能就不是200的事儿了。
1: 就算我车里没有，旁边这儿也有摄像头，你要不嫌地上凉，你就接着躺着。
7: 天暖和了，没那么凉了，你报吧。请问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要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
1: A 不赔偿，
7: B 10%，
1: C 20%，
7: D 30%。
1: 请选择。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7: 这道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了解的越多你越容易答错，你知道的越少你越容易答对，你知道吗？你看看大家啊，第一位答对的是驾校教练魏安，第二位王菲，第三位山有木，后边答对也挺多啊。但是你看，果然有一些朋友啊，他会上这个钩，
1: 对。
7: 哎，上钩的人还不少呢，这么一看、
1: 不少不少，确实是。
7: 对，视频直播间里面的随风是第一位答对的。你看上钩人真的很多的。
1: 对。
7: 那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等会儿先说一下这个山倩这位朋友。四个选项，一个对的，仨错的，他把仨错的挨个发了一遍，
1: 试了一遍，
7: 就是没见过那个对的，就不这么理解是吧？
1: 他觉得完全不可能，他就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是 A 呢？正确答案就是 A，
7: 不赔偿，
1: 不赔偿。
7: 米兰一句话就道破了。故意的干嘛赔？是这样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如果是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1: 什么叫故意？你得给我说一下这个，我不小心碰上去的。
7: 哎，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选择 B 选项10%呢？是因为如果不是故意撞上来的，有一些情况可能会承担不超过10%的这个责任的。
1: 故意的意思是，嘿，我撞你，我就想撞你。
7: 对，你可以理解为故意碰瓷儿。
1: 那属于要是我刷手机没看，然后咣撞上。
7: 那不，等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那个算故意吗？
7: 你先说，
1: 不是故意呢。
7: 你是开车那刷手机没看见？
1: 不是，后面那个
7: 走路的那个。
1: 走路的
7: 啊，这种。
1: 我不，我又没故，我故意不是。比如说你非机动车嘛，你比如说我是骑电动车的，我低头刷了一下手机，
7: 没看见撞，
1: 没看见我咣撞前面车上了
7: 啊。
1: 这属于故意吗？
7: 这个好像也属于故意吧。
1: 啊，这还对、
7: 啊、
1: 这应该是、
7: 因为这个是你纯你个人的问题。如果不是那种就故意撞上来的这种，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要判定赔偿标准的话是不超过10%。对，所以今天很多人选择 B， 就是因为把这个知识点给记混了。
1: 对，
7: 一说承担责任10%啊，但其实是 A， 故意的就不用管啊。
1: 对，好，恭喜答对的朋友。也没什么奖品啊，
7: 那
1: 给大家送些福利吧，
7: 送些福利吧。
1: 嗯，
7: 咱们这周有什么样的福利可以送给大家？
1: 这周的这个福利品特别适合5月份。因为我们说5月份首先有这个母亲节，
7: 对，
1: 还有这个520、521、522
7: 都爱你的日子，
1: 爱的各种爱。
7: 嗯
1: 啊，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是一个一定要送你身边的这些爱的人礼物。
7: 嗯，
1: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上新了，看我脖子上，看我脖子上。
7: 你今天就带着了这个？
1: 啊、对。
7: 哦，这是什么？这个
1: 天使之泪的这个珍珠。
7: 珍珠项链，
1: 珍珠项链
7: 啊，
1: 对，因为这个呢，去年的时候，大明他们不是还去诸暨溯源了吗？就是这款项链。然后这次我们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套组，就是它是适合送人的，送礼盒还送礼袋儿，有 A 款、B 款、C 款，大家可以去看。我今天戴的是一个满珠的一个珍珠的项链，而且是那个大珠的，9到11毫米的那个超大的黄金点位的这个大珠的。这个呢，我们这次还给大家配了一个银的一个单珠的一个吊坠，然后还有一个戒指，还有一对耳钩，就耳坠，珍珠耳坠，一共是6件。
7: 六件。
1: 对，
7: 这6件如果在外边买的话，大概应该是需要多少钱？
1: 大概得10000多。
7: 10000多。
1: 嗯
7: 啊，但这6件咱们现在的活动价格是多少？
1: 咱们是2000多。它因为今天的所有的都是1.9折，1.9折。然后包括后面大家可以去看，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稍微再年轻一些的，有那种8到10毫米黄金点位的，就是珠稍微小一些，你搭配什么 T 恤啊、衬衫啊，随便搭都可以。这个也是一个套组，里面也有这个吊坠啊、耳钉啊都有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还有那个小米珠。 小米珠这两年也特别火，小小的特别好看，特别低调啊，包括它是18K 金的一个扣头，大家都可以去发送珍珠，发送珍珠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进去有一个珍珠的专区。
0: 珍珠这方面我不太了解，但就从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大家可以看到凡科现在戴着的这个来看的话，
1: 这是一个大的，
0: 这感觉就是不灵不灵的，挺闪的，
1: 对，
0: 让我想起了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哎呦，
0: 珍珠、啊、
1: 你饿了呗你
0: 珍珠、啊、
1: 对，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特别适合送身边的妈妈呀，包括爱的人呢，
0: 对，回复珍珠就可以看到了。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的，到了18: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天津，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荣乌高速是往荣城方向709公里处占用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京济高速是往济州方向39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受其影响，天津主线站收费站、九原收费站入口封闭。
2: 最后来关注到湖北，因为施工，恩广高速祁岳山收费站到重庆省界之间道路双向临时交通管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珍珠。
1: 什么？
2: 就是大家回复珍珠。刚才有朋友说，回复完珍珠以后，
1: 链接打不开
2: 。现在可以了。
1: 对，你重新回复一下，不是？你现在重新回复一下珍珠那个第一个链接，它是一个专区。
2: 嗯。
1: 你点开之后，点第一个链接呢，它进去之后是很多很多种，
2: 都可以供您直接
1: 可以对
2: 很直观的可以挑选选择。
1: 哎。
2: 那第二个链接呢，是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是吧？
1: 第二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就是主推款，
2: 嗯，
1: 也就是我今天带的这个，它是一个9到11毫米的一个超大的那种大颗的珍珠，
2: 嗯，
1: 它还有小一点的，还有小米粒的都有。
2: 对，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两个字“珍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
2: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见过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
1: 嗯
2: 啊，就这个事儿呢，很多可聊的点，我觉得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当有一些不文明行为发生了，而你身边的人，你甭管是他真的是就这么认为的，还是出于某种目的，他非但不劝告你，反而还夸奖你。你见过这样的吗？就是说，哎呦，宝贝儿真棒，会打撒把了都，哎呦，这我都不会这么骑，等等这种。就是他会用这种方式，
1: 是这是反话吗？还是就是故意这么说呀？
2: 你可以理解为有的人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2: 真觉得说，哎，这你这种骑法真酷，
1: 好棒哦！
2: 哎，你找到条什么近路，原来可以直接逆行过来就回家近了，
1: 嗯，
2: 等等的，
1: 嗯。
2: 有的人他这么想，
1: 生活里是有的。
2: 对，也有的人呢，他就是出于某种可能。故意阴阳怪气的，就哎呦，还是你有招啊，真厉害的呢。比如职场里边的拍马屁，
1: 嗯，
2: 如果毫无底线的，就是一直面对这种行为也在拍，
1: 嗯，
2: 那会什么样？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8: 哎呦，
1: 啊，王总，您这是怎么了？
8: 我刚才来的路上撞了车了。
1: 您开车怎么还能撞得鼻青脸肿的？
8: 今天我限号，我骑的电动车跟一个汽车给撞一块了。
1: 这谁呀？他会不会开车呀？
8: 哎，算了，没事儿，今天这事儿也怪我。交警也说了，我全责。
1: 不是，凭什么您全责呀？
8: 首先是我骑电动车没戴头盔。
1: 哎呀，您总是这样。平常我们夸您，您说不要给您戴高帽，您就连骑车都不愿意戴，说明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非常的接地气呀。
8: 是，这不就给我撞地上了吗？而且我还走的是机动车道。
1: 哎呀，您总是这样，效率对您来讲就是一切，不仅带领公司上下快速发展，让我们走向快速致富的道路，您就连生活当中您都走的是

0: 快速路啊。
1: 不是这事儿你也夸呀？
0: 这事儿当然得夸了。作为非机动车啊，敢于走这个机动车道，说明您敢于超越自我啊。以小电驴的速度穿梭在飞速行驶的汽车当中，依然是不慌不忙。就像我们公司，虽然现在和一流企业仍然有差距，但是我们面对他们不卑不亢。
1: 那我还是逆行，
0: 那就更得学习了呀！打破常规，不走寻常路，有千万条路，就选最难走的那一条。您从来就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一直是这么的有想法、有个性，并且能顶住压力，坚定地选择自己路的人。
1: 我不仅逆行，我还闯红灯了。
0: 哎呦，您越说我越佩服您了，说明您敢于挑战权威，不会屈服于别人给您的限制。您就像是弹簧，压力越大，弹得越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甲方愿意跟您合作，越是时间紧、任务重的事儿，您就越能完成得好。
1: 我那个电动车还是改装的，
0: 这说明您还特别注重自我修养啊，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内在。就像您平常表面看起来跟其他老板都一样，但其实肚子里非常有东西，只是不显露出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就像这电车没改没装，拧开牛门跑，那有什么意思呀？
1: 撞完我知道我全责，其实我本来我想跑来着，就是当时我一下我没爬起来。
0: 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审时度势，知道什么时候该撤。虽然没能全身而退，但是我觉得您能坦荡地接受失败，项羽也不过如此啊。
1: 哎呀，照你这么说，我这一套操作全是正确的呗？
0: 简直如教科书一般，我发自内心的佩服，向您学习。
1: 那赶明你也这么骑车，你也去被撞一下。
0: 唉，说来惭愧，我虽然向往，但是没这个勇气，这一点跟您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您再多这样来几次，多鼓励激励我一次啊，我有机会我一定也这么干。
1: 哎呀，有你这样的员工，我何愁不坐轮椅呀、啊？能从这里边找到这些也是挺难得的哈，
0: 是确实挺不容易的，
1: 把所有的这些事儿都能夸成正面也挺难得的啊。但这个不管是什么走机动车道啊，包括逆行啊，不戴头盔啊，还有很多这个自己私自改装电动车闯红灯等等，这都是很多非机动车可能会出现的不文明行为。
0: 那是啊，生活当中好像大家现在都觉得习以为常了啊。包括刚才其实咱们跟潘警官连线的时候，潘警官还提到一点，我觉得也要说一下，就是酒后骑电动车或者骑自行车，
1: 这也是误区。
0: 对，大家都会有时候还开玩笑，我这属于酒驾吗？真的就是骑着说啊，行，那我扫个车回去吧，我把车扔这儿，我扫个，我这也属于酒驾吧，然后自己开个玩笑。还
1: 房哥也就是酒量太好，没见着过房哥这个状态。我感觉这是不是你喝多了以后你也会这么想一下，喝完酒了，我今天不开车了，喝酒了哈，我扫个小电车，我骑个自行车走，这种就是也不行是吧？最好还是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0: 对，
1: 今天咱们聊的是遇到的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大家有什么想吐槽的，或者是有哪些想就自己亲眼发现确实很危险的，想告诉其他朋友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都行。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好，来到了18:18，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6: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见过的非机动车的一些不文明行为。
5: 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6: 对，
5: 这个晴空蔚蓝说，晚上在灯光不好的路段的机动车道上不开灯逆行。那是他自己真的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吧，还逆行还不开灯。
6: 有本事你撞我，有本事你上来你碰我一下试试，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个心态，
5: 但是就他可能一个是忘开灯了，
6: 对，
5: 一个是逆行进，
6: 对，就是图省事儿，抱着侥幸心理。不仅是非机动车，有的这个机动车晚上，因为在一些城市路段本来也有路灯，他也不开灯，他有可能也是忘了，就从白天一直开一直开，就忘了开灯这回事儿，他觉得反正我能看得见。但是不是说你能看得见就行，别人也得看得见你啊。
5: 对，你黑咕隆咚的，这太危险了，
6: 太危险了。
5: 娜娜说，和朋友聚餐喝酒后，我也骑过自行车，没多远骑啊，没多远骑的慢，那时候没听交通广播，以后不会了。
6: 还有悠悠说啊，有人说头盔，刚才从身边就过去了好几个电动车，还有个带人的都没有戴头盔。
5: 你注意点吧，人家大家真的。
6: 哎，你说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戴头盔？
5: 就是一个是我说的可能影响发型，压着发型，还有一个会觉得热，麻烦，因为他头盔放哪儿呢？我每天拿着它吗？其实大家最好就是给它固定在你的电动车上。
6: 还是怎么的，我觉得是没形成一个习惯。
5: 对，
6: 没形成习惯。
5: 你知道就是当年咱们那小时候开车系安全带，一开始我都没有习惯，就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也讲，就包括在零几年的时候，大家确实没有开车系安全带，但你看现在所有人上车第一个动作咔拉过去，就成习惯了呀。
6: 包括酒驾也是一样，早些时候有的人觉得我少喝点没事儿啊，开慢点，他也没有形成一个习惯，他没有形成一个意识，安全的意识，还有的人是那个头型找不到合适的头盔，就我脑袋太大，头围比较大。
5: 没有，你只要搜大头围什么什么，肯定有，
6: 都有的。这点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的摩托车的头盔最早的时候我也没找到合适的。我喜欢的呢都没有我合适的头围，就看起来我好像头围还好，但其实我头围有60。60是个什么概念，朋友们？赶上有的人的腰围了都。所以当时我找那个大头围的头盔。我觉得又得是我喜欢的，就反正挺费劲的。但现在我再一看，就挺多的了。
5: 对，就是你现在只要网上搜，肯定有。别拿这个当借口啊。
6: 对对对。还有五金加工制造说，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人手作为转向指示的？经常遇到那种骑电动三轮车的座椅是宽的，两个人坐在一起，特别是年纪大的老大爷老大妈，然后他要转弯，
5: 一个人手
6: 这样，对，一个人直接伸个手，也不打灯。就直接就转了，也不观察后边，也不观察后方。说我遇到过两次，真的超级危险。他贴着你的车子，机动车前脸就这么转过去了，想想都后怕。
5: 对，我也见过这种的。
6: 这个招手，
5: 手动转向灯，
6: 对，传统技能。还有的人是歪头，你见过歪头的吗？
5: 歪头，
6: 对，直接歪头，表示我要左转，往右歪表示我要往右转。
5: 你怎么不动你右耳朵呢？真是，
6: 动耳朵有点过分了，确实看不见啊。伸手这个，虽然你也算是一种警示，但你并不能说因为你伸手了，你就可以无视后方的交通啊。你也得观察好，看好。我觉得这个伸手更多的是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礼貌，
5: 对，
6: 就哎让一下，我要左转，是这意思，并不代表他就纯转向灯啊。 还有青丝说，我感觉凡科有时候骑非机动车就像是一个反面教材，不戴头盔走台阶。
5: 谁跟你说的？
6: 开场的时候5点多你自个儿说的啊。
5: 我走台阶是因为那个我的非机动车道当时被机动车给占了、
6: 哎、
5: 我不想走那个中间影响人机动车，我就只能走了一点点台阶上面。
6: 哎对对对，交警来了你也这么跟他说啊？你说哎呀我这第一次，警察叔叔
5: 就真的希望大家机动车你们把车停该停的停在该停的位置啊、
6: 哎、
5: 不要占我们非机动车道啊。不然我真没办法。
6: 你也开车啊？你平常你自个儿也得挺好。
5: 我都会很规范行驶。
6: 对，米兰说非机动车比较让机动车司机头疼的是乱穿马路，不按红绿灯指示骑行，还有路口的鬼探头、
5: 嗯、
6: 突然冒出来的是真的是措手不及。
5: 嗯
6: 嗯，
5: 对。
6: 然后天慧亮说受不了非机动车的逆行啊、
5: 嗯、
6: 这些都很让人烦躁、
5: 嗯、
6: 听着心烦意乱。
5: 前几年那个、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人说就地图现在有的导航，
6: 嗯，
5: 它一开始的时候它甚至会给你逆行的导航、啊、就是非机动车的
6: 啊
5: 如果你选择。但是这几年我发现啊，我那天骑的时候也是导航了一下，它明确的要告诉你这儿不能逆行，就要怎么怎么走，
6: 嗯，
5: 就非常规范了
6: 啊。反正这个都在进步，包括咱们5月1号开始实行的很多对于非机动车的管理的新的规定，
5: 嗯，
6: 这个还在大家在逐渐的在接受在适应。
5: 对，
6: 但是肯定是为大家的安全去考虑。
5: 嗯，
6: 对啊，有一些地方咱们以前你有这个没出问题就侥幸就过去了，
5: 嗯，
6: 但是不代表说一直不会出问题。
5: 对，
6: 有哪些苗头咱及时的都得刹住。
5: 嗯嗯，琥珀说讨厌等红灯的时候抽烟的人，
6: 嗯，
5: 特别是在上风向抽，风一吹烟全飘后面了，躲也没处躲。
6: 很多地方对于这个油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5: 嗯、
6: 你只能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去抽烟、
5: 嗯、
6: 边走边抽的是一种，还有边骑车边抽的这种、
5: 嗯、对，
6: 都是
5: 嗯
6: 还有骑摩托车躲风挡后边抽烟的都有，是吧？什么样人都有，真的是。嗯，
5: 真的希望大家注意一点啊。
6: 对、
5: 嗯、
6: 每当大家心烦意乱的时候，
5: 嗯，
6: 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方式让自己心情能平复下来？
5: 嗯
6: 啊，哎，这可切入点太多了，
5: 太多了，
6: 太多了、
5: 嗯、
6: 啊！我们得给大家推荐几个、
5: 嗯、
6: 啊。首先一个呢，是可以跟着我们6月份的新疆团或者青甘团，咱们出去玩一圈，
5: 放松一下。
6: 咱不急五一这人挤人的时候，
5: 嗯，
6: 也别等7、8月份的旅游大旺季的时候，
5: 嗯，
6: 6月份承上启下
5: 最合适不过了，
6: 价格又不会7、8月份那么贵，
5: 嗯，
6: 景色呢也都已经开始可以了，
5: 温度又合适，天气又舒服，
6: 哎。确实，还有什么？还有就安排的很周到啊！大家直接坐飞机到了目的地，然后接下来就大家统一安排了、
5: 嗯、
6: 啊！给您，咱们就一块儿组织出发，
5: 嗯，
6: 吃住都不用您来操心，
5: 嗯，
6: 行，每天的路线的规划、景点要怎么走等等这些，
5: 嗯，
6: 都给您安排好。
5: 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应该我觉得连着3年了，我们应该有几百名听众是跟着我们出去旅游过的，
6: 嗯，
5: 尤其是新疆，我们每年大概上百人带着大家去到新疆，
6: 嗯，
5: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因为我自己带着大家已经去过3、4次了，
6: 嗯，
5: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就是这个整个的行程安排，我们选择的合作方。特别的安排特别周到，从一下飞机的接机仪式、
6: 嗯、
5: 你没看到整个机场只有接我们的人是那样的、
6: 嗯、
5: 所有人都在哇哇还有这样的，然后他们都围观，我们就是那个被接的人，又是跳舞啊，然后一人送个花啊，
6: 哎呦
5: 反正就整个仪式感满满，
6: 嗯，
5: 就是特别高端的这种感觉，就觉得，然后我们所有酒店住的也特别好啊，
6: 4星级5星级都这标准，
5: 哎，
6: 咱们自己出去住哪儿？住什么青年旅社呀？
5: 哦、你这么苦吗、
6: 啊？不是，就说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么规划的，跟咱们出去不用遭那罪，
5: 对
6: 啊，
5: 都是很好，
6: 都很好，
5: 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因为这次新疆又去到的是北疆，
6: 嗯，
5: 就是很火的那个阿勒泰，
6: 哎，
5: 喀纳斯，
6: 哎呦，
5: 去到这个禾木村，
6: 那个漂亮哦，
5: 包括看独山子大峡谷，
6: 嗯
5: 啊，这个非常好啊。包括呢，我们除了新疆还有青甘，
6: 对，
5: 大家可以这个青甘环线，也是8天，这两个行程都是8天。7晚，都是在6月份。很多朋友这两年青甘环线也特别火，
6: 很火。
5: 我们整个走一圈，
6: 对
5: 啊，带着大家看那个什么翡翠湖、鸣沙山、月牙泉，
6: 对，什么茶卡盐湖、敦煌的莫高窟等等，这些都有。
5: 嗯，
6: 反正整体下来是一个， 因为去年我带团去了青冈环线，也确实很受震撼。
5: 今年我们俩正好反一下哈，
6: 可能我会去新疆是吗？
5: 对。然后我们到时候大家都感兴趣的可以去回复一下啊，
6: 对，
5: 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冈两个字就会出现那个大海报，海报当中是有二维码的，您最好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如果人多的话看看是不是还有优惠啊，包括小朋友老人我们都有相应的优惠的政策，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在6月份出发回复新疆或者青冈两个字。
6: 对，如果说确实不打算出门的朋友就窝在家里边，那您看您的家要不要装一下修呢朋友可以回复后米两个字，扫码加入到我们的一个家中分享群，这个群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师啊工长等等都在这群里边，您要不要通过后米来进行老房的翻修这个不重要啊，您可以在群里边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都可以免费的咨询问一问，咱们就是一个家中分享群嘛。当然如果您确实有打算装修的话，进到群里的朋友确实能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
5: 直接先省10000块钱。
6: 对，各种优惠您可以进群去咨询一下，比如说您家房子是多大的，是老房是新房等等的，有什么要求，这个也是安排得很好啊。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可以了，
5: 识别那个二维码先进群，我们几个主持人也都在那个群里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然后包括5月16号还有一次因为这个月是后米的店庆，它店庆月这个力度会比较大，然后5月16号还有线下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先进群去关注一下。
6: 对，5月16号的活动错过了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关注5月20号和5月21号我们有直播的活动
5: 啊，
6: 大牌直播节
5: 折扣、
6: 折扣，
5: 大牌折扣秒杀。
6: 对，有很多这个户外的运动品牌等等的都会在这两场直播里边，您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5: 说真忙啊，我到底该回复哪个跟大家说一下，5月20、21号呢是我跟王上会去到这个也是类似于一个保税仓的现场
6: 啊，
5: 给大家做这个直播，有很多大牌，北面呀、亚瑟士啊、贵中虎啊，包括还有 CK 啊等等很多品牌吧。
6: 对，
5: 有鞋、有衣服、T 恤等等，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先预约一下，一定记得先预约上，
6: 因为您不预约到时候开播了您不知道观看的直播店链接在哪里啊。咱们不是通过现在的视频直播间来直播，是在另外一个视频直播间来直播。
5: 对，
6: 所以一定要回复直播先提前的预约好。确实是关键词挺多哈。有新疆，有青冈，有珍珠，有后米，
5: 有直播，
6: 有直播，
5: 各取所需吧朋友们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速度晚高峰，稍后的半个小时呢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不要走开。
6: 大家有任何有关于用车养车等等的各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京东汽车之声，那咱今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
5: 我们明天见。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
17: 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18: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湖南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57公里处平塘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同时大托平塘收费站的入口管制。杭长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缓行。京港澳高速长沙段雨花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谨慎慢行。
0: 日出日落，车流

0: 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每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时间，我们会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现在就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
4: 是的，今天咱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有一些车主朋友的一个知识盲区啊，就是刚提的新车要不要贴那个隐形车衣呢？那洗车店老板说原厂漆一辈子只有一次，那贴膜店又说花10000可以保10年，结果你掏了可能20000块钱，过了2年车衣啊发黄起泡，撕下来还掉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隐形车衣都有哪些坑，什么车该贴，什么车不该贴，像什么 TPU 啊、TPH、PVC 等等这些看不懂的这些字母，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销售们说的那种什么自我修复、抗腐蚀，有几分真的？听完这一期，可能估计能省下不少钱啊，不少的智商税。同时，也为大家，欢迎大家呢分享各自的一些经历或者想法，在我们的这个京东 APP 的首页直接搜索“养车”，可以直达我们的互动吐槽界面啊，看看大家都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这些经历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提醒。
3: 对，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养车，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猪猪来为车友发声，欢迎猪猪。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猪猪。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贴膜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自己呢也是研究了2-3年，我贴过也撕过，踩了不少的坑，所以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来讲清楚。
4: 有一个现场还原啊，
5: 是
4: 啊，可能有过一些这个成功的经验，也踩过一些坑啊。
3: 对，
4: 我们先看一个同样踩坑的朋友啊，车主孙先生，他是在3年前买了一辆30多万的轿车，提车当天就被洗车店老板给洗了脑了啊，说你这原厂漆太软了，什么鸟粪呐、这些树枝啊，反正一沾你就车漆就得完蛋啊，你得贴个车衣保护起来，毕竟30多万的车呢。孙先生也心疼这新车呀，咬咬牙花了16000贴了一套进口的 TPU 车衣，头一年确实挺亮，小剐蹭呢也没伤到漆，就觉得挺不错。但到了第2年的夏天，车衣的边缘就开始发黄翘边，引擎盖上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一些水渍的那种印记，关键这种印儿啊是怎么洗都洗不掉。孙先生去找贴膜店，发现那家店已经关门了啊，都不是说不认账，就店都没了。他就到另一家店说，那不行，我撕掉重新贴一下吧。结果呢，师傅用热风枪这么一烤，车衣变得是又脆又黏，就跟那嚼过的口香糖一样糊在了车漆上。你就想一个大巨人的嚼了一整块大的口香糖，然后最后全都糊在了你车上，就撕这玩意儿撕了整整一天，还是留下了大面积的胶印，而且有几处车衣撕下来的时候直接把那个清漆层也给带掉了，露出来了表底下的那个底漆。孙先生最后是花了3000块钱又做了一个全车的抛光补漆，重新贴了一套正规品牌的车衣。他说16000我就买了个教训，贴车衣不能听销售自己吹，咱们得自己懂。
3: 是的，
5: 没错。其实我觉得孙先生他踩的这个坑啊，主要在2点。第一个就是他自己也说了，他买 TPU 材质，对吧？ TPU 材质其实很对，但是市面上的 TPU 材质其实是分2种的，一种呢是脂肪族，一种是芳香族。 哎，这个脂肪族啊，其实它不容易变黄，但是如果你选择了芳香族，那它每两年肯定是必发黄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孙先生选的这个店它没有质保啊，它不是品牌授权店啊，所以当你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看店跑路了哈，找不着人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很手足无措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记住啊，就是首先要选品牌的授权门店，然后还有就是要留你的那个电子保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那个保单容易丢失，并且呢我们质保一般来说都是5年哈，千万别信什么进口边角料这些哈，那都是骗人的，对，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4: 我看到后台咱们的老听友有人说贴车衣，我感觉都是豪车才有贴的必要啊，一般车我觉得没必要贴。
3: 对，因为贴完贴车衣这费用还挺高的，
5: 挺贵的呢。
4: 对，那关键怎么界定豪不豪车呢？你像车主吴女士，她开着一辆30多万的这么一个 SUV，
3: 这算豪车吗？到底要不要？
4: 对啊，说这个车呢，平时主要就是接送孩子、逛商场，偶尔跑跑高速。他纠结了好久，就是要不要贴这个车衣。因为周围有的贴了，就有的也没贴。最后呢，他就咨询了好几家店，有一家说你不贴的话，一年以后你这漆面就全都是太阳纹了。另一家说20万的车，贴1万的膜没必要。卖车的时候那个差价你可能都赚不回来，
3: 好像也挺有道理。
4: 对，吴女士最后是选择了媒体。
3: 嗯，
4: 然后3年以后她准备卖车，车漆确实有几处小划痕，还有那个石子崩的那种点儿，但是二手车商告诉她说原厂漆没喷过，少给你折2000，你要是贴了车衣我最多多给1000，就贴膜花的12000你是亏的。所以吴女士就算了一笔账啊，就贴膜要花12000，卖车的时候多卖1000，净亏11000，就是里外里。所以吴女士就说了，说听人劝吃饱饭，家里车开个5-6年，车衣的钱还真不如说那个加加油呢。对，
5: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什么车该贴什么车不该贴哈。对，其实有三个原则啊。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咱这车30万以下的，其实没有必要贴。为啥呢？咱可以算一笔账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车上有一个小划痕，那其实你修补这一小块车漆，按理来说呢，在我们京东汽车其实也就才几百块钱。那如果说你想把全车的漆全部都喷一遍，那其实你也只花几千块钱，但我们也知道贴个车衣可不止这个钱啊，所以说不划算。那第二点就是什么人需要去贴呢？比如说哎，咱们自己呢有点小强迫症，哎，我特别爱惜我这个车的，那咱贴就贴了。还有就是要看到您的使用习惯，比如说您经常路边去停车的，容易剐蹭啊，或者说您经常高速上行驶的，这个咱就是可以贴一贴保护一下。那当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贴车衣贴膜的时候要考虑到车的预算啊，比如咱举个例子，30万的车你要花多少钱呢？要用它乘上5%，所以也就是说我大概花15000以内是合理的价钱，但凡是23000的，这都属于溢价了哈，这肯定就是不对的，是坑。
4: 有的人
5: 所以要注意一下。
4: 有的人不这么想，我这么个大宝贝儿，我不得给他整
5: 得漂亮，我得给他好的，
4: 我得给他好的。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刚买车的那头1-2个月，想贴车衣什么，这些想法是最强烈的。
3: 对，
4: 你要这时候没贴啊，其实你开上个半年什么一年
5: 也就不想贴了，
4: 也就不想贴了，就对他没有那么的爱惜了。
3: 对，根本觉得那钱真的还不如拿来加油。
4: 是的，所以就是在最开始买车的时候，有时候销售那个话术啊，给你稍微的这么套一套，你就很容易就容易。当然有的人销售给你推荐的是合理的，但也有可能给你推荐那些不合理的。所以就是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车衣销售时候话术的一些问题，就是怎么能够选到最合适的车衣，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科学的。比如说很多人听到过一种话术叫什么，叫进口 TPU -30度不脆裂，
3: 这到底 是这么个说法吗？
4: 是这么个说法吗？就进口的 TPU 这种-30度。
5: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咱这个 TPU 也分档次哈。你看刚才我们那个案例一其实就是没选好 TPU。我们 TPU 的话呢是分为这种脂肪族 TPU， 这个确实很好的，不容易变黄也不容易脆裂。那还有就是芳香族 TPU， 这个你肯定会变黄的，而且它使用寿命坚持不了几年，所以我们还是要分清材质。还有好多都说它是进口的，其实这个进口呢很多时候都是国内分装，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认清它。对，这是第一个误区。
4: 对，
3: 还有就是有一个大家经常会说这个划痕自修复，热水一浇就可以平掉。哦，还有这样的，
4: 我还见过那种演示的视频，确实看着挺唬人。
5: 没错，这个视频呢，我觉得呢，它肯定是包含了科技和狠活。对，其实正常来说，小的那种轻微的划痕确实没问题哈。
3: 嗯、
5: 我们经过热水也好，或者说热风吹一吹，它确实能自修复。但是如果你的划痕很大，比如说是那种石子划的啊，或者说是那种就是树崩的那种很深的痕啊，
3: 嗯、
5: 这个是划就改变不了的，我们就要去补车漆了。
3: 嗯、
5: 对、
4: 嗯、对，还有那个说抗鸟

0: 粪啊、抗树胶、抗酸雨贴上了以后，特别是对于那种没有这个地下停车库、没有棚遮挡的车，就停在可能家楼下，
1: 嗯，
0: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刚需。
2: 嗯，对。
1: 啊这个夏天也很常见啊，树胶、虫胶就都来了。
0: 对，
1: 其实说实话，好的 TP

0: 像咱自己用电动牙刷一样，你自己不好好刷还是没有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车呀，长期不洗车，你的鸟粪还是依然会损害你的车漆。而且呢，我们去选择 TPU 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选顶级的 TPU， 其实它是没有这么好的抗腐蚀能力的哈，这也是个雷。
1: 所以还得要选，还得上高配，
2: 还得
0: 对上高配，
2: 还得上贵的，
1: 还得上贵的。
2: 咱这车到底值不值啊？这也是个问题。
1: 不然一年以后腐蚀能力下降了，抗腐蚀能力下降了，咱还以为这鸟挺能拉呀，它也进化了。去年你肠道
2: 去年还可以，
1: 对，
2: 今年就不行了。
1: 去年肠道还不是这样的，怎么今
2: 年
1: 你的肠道
2: 吃的好东西了？
1: 哎呦，这这。
2: 还有一种说法啊，也是销售经常说的，我们这个质保十年，终身不黄。说这车衣
0: 这个质保十年，好多人就特别相信它啊。实际上我们质保十年说的是只保非人为的开裂还有起泡，它不保你变黄，变黄的时候找它就不同意了。所以说我们再去选择门店的时候，为什么让大家去选品牌授权的门店？因为它有品牌的全国联保，再加上我们授权门店加上电子质保卡，这张电子质保卡一定要留下啊，没有它就一律当成假货就 OK 了。
1: 有的那个终身不黄这个问题，就跟咱买那透明手机壳一样，保证不发黄，拿回去你用吧，你就
2: 不可能
1: 的。对，那最后可以这个猪猪给大家推荐几下，就是怎么能选到合适的车衣呢？
0: 我觉得选到合适的车衣呢，首先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的基材品牌啊。其实本来市面上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优秀的基材品牌，比如说我们德国的巴斯夫啊、三井啊，这些它都是可以的。而且呢，要看到我们的电子质保哈，质保的范围之内，它一定要去写包黄变，这个在你变黄的时候它才会对你负责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店里面看一下它的施工情况，因为我们要无尘的车间才能帮您去贴好膜，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些师傅啊，至少要有3年的经验哈。路边的店呢，咱就直接别看了，就直接排除就行了，这样就不容易踩雷了哈。
1: 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推荐呢？
0: 我觉得可以哈，给大家做两个小推荐吧，一个是车窗，一个是车衣哈。简单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说这个车窗，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前风挡来举例，你像其实在我们京东汽车上面会有很多类似的产品啊，这个就是京东精造的一个膜了。那它的这个车窗膜呢，它是有82%的一个透光率的，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你的视线。那它用到的呢，也是一个纳米陶瓷膜，这个纳米陶瓷膜就很厉害了，首先它很清晰，还有就是它不会说受到这个太阳光照的反光和眩光，以及呢它会有到女生非常喜欢的抗紫外线的功能。因为有的时候咱上班嘛，其实也就路上开着半个小时，但是你每天开半个小时呢，你就会被晒黑，所以我们会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当然还有防晒的能力啊。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阻挡你的信号，因为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到了车上信号弱了，其实是因为你的那个膜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找类似这样的车窗膜哈，是比较稳妥的。那我们再来看车衣有什么推荐呢？其实车衣确实不便宜，但如果说您真的要贴，我们就去贴这种大品牌的车衣，比如说像魔小二的车衣哈。那类似这样的车衣呢，在我们京东汽车上面确实有很多。我们这个车衣它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 TPU， 但它是脂肪族材质，所以它呢是不容易变黄的，而且不容易裂，并且它有一个亲水的涂层，所以它比较好清洁哈，抗污性比较好。还有就是它的胶水，它的胶水是进口的胶水，所以说当你想把它撕下来的时候它不会流胶。以及我们有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说我们品牌是帮大家来去贴的，我们是给大家包施工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全国授权的门店帮大家来完成这个事情哈，这就比较专业了，可以让您放心和安心。
1: 我感觉在这个猪猪整体讲述过程当中，包括刚才咱们聊的，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犯懵的一点，就刚才提到了我们这车衣不乐乐，他用的是不乐乐，然后就中间老提到一些英文的什么缩写，
2: 就是那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对，
2: T啥什么这那的。
1: 至少咱们现在已知的有什么，有 TPU，
2: 我就听过 PVC。
1: 我以为你
0: 听 PVC 是塑料啊，
2: 我听过。
1: 我以为你听过的什么 KTV 啊啊
2: UFO
1: 啊
0: CPU 啊，
1: 你看 TPU、TPH， 包括刚才凡哥说的 PVC，这些都是三个字的英文缩写，感觉也就是都带个 P，然后剩下就一字之差，它到底都差在了哪里呢？
0: 这个咱就从这个 PVC 开始说哈。PVC 其实确实最早是用在车衣身上的，但这个东西已经被淘汰了，因为 PVC 这个材质呢 它又硬又脆，而且不扛紫外线不防晒，一两年就变黄，所以它没有理由成为车衣。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材质了哈。但是呢市面上

0: 还是会能看到，比如说几百块钱给你包全车，那就很恐怖了，它肯定就是 PVC 啊，所以还是会有少见的些许 PVC 存在啊。
1: 人家说不是，人家说是因为我是他家人搞活动就便宜几百块钱就给我，
0: 是他看上去很真诚，实际上他就是 PVC 材质。然后还有一个叫 TPH， 这个其实和我们的 TPU 就很相似，然后好多朋友不仔细看就容易弄混了。其实这个 TPH 呢，那大家也会对它进行一个包装哈，基本上大家会说它是热塑性的聚氨酯，哇，老高级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是，
0: 对，实际上呢，它就是 PVC 加上增塑剂，还是没有脱离 PVC。所以这个材质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确实加了这个增塑剂之后呢，它稍微软了一点点，但是啊，它一样是会变黄，一样是会流胶的。所以这个材质也不要相信它是什么 TPU 的平替啊，完全是假的。那还有就是 TPU 了 ，TPU 其实我们一直在提这个材质啊，就是它会分两种，一种是脂肪族，还有一种是芳香族，去记住 TPU 的脂肪族就可以了哈、啊。它既可以让您有比较长的使用寿命，基本上五六年不会发黄，不会去变脆，不会去变裂，而且呢，它给大家带来的通透性也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其实我们很多一线品牌都是这样的材质，比如说大家熟悉的 XP 啊，或者说龙膜或者盛科都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了。所以就是把这三个区分清楚就 OK 啦。
2: 嗯，
1: 但是问题就是区分不清啊。你说这刚才那些翻译过来什么热塑性，
2: 还是没不太明白。
1: 就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直接分辨一下呢？
0: 那你就亲自动手试一下啊！你拿一小块膜，然后把它拉扯一下。如果它是 TPU 材质，并且是脂肪族 TPU 的话，它拉开呢，它还是透明的啊，所以它不会有那么多的纹路。但如果你买到的是那种芳香族的 TPU， 你一拉，哎，它就变白了，而且会有纹路。你自己亲手试验一下，就能感受到了。
1: 就是贴之前你先给我一块，
2: 拉开，
0: 对，你先给我一块，
1: 你先给我
0: 撕一块，咱先验证一下。
1: 对对对
0: 对，或者就是您拿那个打火机稍微烧一下。那么正经的这种 TPU 的脂肪族材质呢，它其实是灰烬很少的，而且没有什么刺鼻的异味。但如果你买到那种劣质的或者说是芳香族的，它就会有非常刺鼻的异味哈，而且呢它烧后之后就会有黑烟，这个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2: 可以烧打火机烧一下，
1: 这不仅是肉眼了，还有肉鼻
2: 闻一下，
0: 然后你还可以去触摸、它还有那个厚度哈。那正常咱们家用的话呢，其实6到7米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是喜欢玩越野的朋友，咱们可以买厚一点的，比如说就8米左右的哈，基本上就是选6到7米左右的，就是很正常的厚度了。那说到这儿，要不咱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1: 啊？你说一个。
0: 对，比如说啊，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车衣，那它就很符合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求。首先它的厚度是7米的，然后品牌授权店给你去施工的，有5年的质保，并且呢这个车衣呢很适合那种喜欢相对哑光质感的朋友。所以说像我们这个车衣，它是一个原厂哑光的质感，它呢也是一个脂肪族的 TPU 材质的，不变黄不龟裂，重点是它确实可以有一定的修复能力。它是在这个热水或者说是热空气的吹逐之下呢，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修复能力了。所以选这样的车衣是比较的安全稳妥，而且售后有保障的哈。
1: 就说了这么多呢，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疑问啊。比如有朋友说，贴了车衣以后能用自动洗车机吗？我明白这个担心，就是因为它在那不是像人工啊，给咱们慢慢的细心擦。
2: 对，
1: 大机器的一转啊。
0: 这个洗车机我们其实还是不太推荐大家用
2: 啊，
0: 因为那个洗车机上面呢，它那个毛刷上会有砂石，所以你这个车开进去之后呢，它难免会刮伤你这个昂贵的车衣，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用哈。如果说你真的要洗车呢，尽量选人工的，或者说咱们有那种现在无接触式的洗车机，这种也是可以的哈。
2: 哦，你看这一下又增加了我们的用车成本，
0: 洗车成本。
2: 对呀、
1: 啊，
2: 还得更注意保护它。
0: 对，
1: 是。
2: 还有朋友说，如果真的是这个车衣发黄了，它还能修复吗？这个，
0: 发黄了，这个其实属于机材老化，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修复了。它有点像是咱买那个运动鞋，你的鞋底发黄了，你也没法把它再变白了。一旦发黄呢，就是两个方法，就是把它撕掉。对，重新贴啊。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就是去买到正经的车衣，而且呢一定要去问一下它的这个耐黄变质保是几年。正常来说大品牌的话都是在5到8年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基本上8年之内吧，大家不用再去更换了。
1: 就这个事儿就相当于是，我感觉我现在岁数有点大了，我能从18岁再过一遍吗？不太行。
0: 对，它不太行。
1: 还有说改色膜和隐形车衣有什么区别？
0: 改色膜它其实不属于车衣，它这个车膜呢，改色膜就真的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PVC 材料了，它没有任何的抗刮，没有任何的修复能力，它只是让你的车变了个颜色啊。但是车衣呢确实是有一定的修复能力的，而且它是透明色的。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必须得贴这个改色膜，我车衣我也得要，我就想给我的车最好的哈。对，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去把顺序调换啊，你先去贴车衣再去贴这个膜就 OK 了，其实这两个也是可以去兼容在一辆车上的
1: 啊。那就放心了。
0: 对，
2: 两个都可以用。
1: 还
2: 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贴车衣后几个月边缘有黑线，哦，这是什么情况？
0: 边缘有黑线呢，那就说明这个泥水呀、灰尘呀，就是进去了呗，渗到边缘里了。但这个事儿呢，不赖你的车膜，也不赖你自己，它其实赖的是那个施工的师傅，他包边不严，所以就导致这些灰尘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找到他的这个售后质保啦，要找到门店，让他重新给你去包边，或者说给你修剪一下啊，这个就能搞定了。
2: 反
1: 正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养车”，可以在这个里边大家一起来聊，也可以搜京东汽车直播进入到直播间里啊。像有朋友问说，这个贴了车衣结果出了事故，这个之后保险会赔吗？
0: 这个是不会赔。好多朋友就是贴了车衣出了事故之后呢，就开始找保险公司了。其实正常来说，人家是没有办法给你去赔偿的，因为我们这个保险车衣呢属于加装件啊，除非呢你在买保险的时候呢，你买了一个险叫做新增设备损失险，那他就会给你赔偿了。当然如果说你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对方是全责，你可以要求对方去赔偿你的这个车衣的损失。但是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拿出两个东西，一个是贴膜的发票，还有你的质保卡。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让大家去选择到电子质保卡呢？就是因为你随时能掏出来，然后发票这个票据也必须要留好，才能够走这个售后质保。
1: 反正这个车衣这些问题呢，大家担心的这些点，我觉得还是出发点不一样啊，小点很多也很杂。如果真的是确实打算贴车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京东 APP 的首页去搜养车，在这里边可以问一问其他的这些车主朋友们，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啊。
0: 没错，其实在这个养车上面我们能看到好多的问题啊，什么贴车衣呀、换车窗膜呀，那大家可以在上面看看哈，就省得自己来踩雷了。
1: 对，
2: 大家都可以打开京东 APP， 你去直接搜索养车，可以去看一看了解，或者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弹幕互动，我们都可以跟您在线沟通答疑解惑。
0: 没错，
2: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抽奖环节。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准备了不一样的礼物。因为昨天我们不是还说嘛，就是凡克老师说现在好多人买那个9.9元的香薰片。
2: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送上了香薰片。对，但咱们这个香薰片确实是很淡雅的味道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一个车载香薰片了，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那我们的口令呢稍稍有更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打开我们京东汽车的直播间，在下方输入口令，口令就是养车互动赢车险黄金，上京东搜养车互动赢车险黄金，有点长哈，大家可以多刷一刷。上京东搜养车互动赢车险黄金，我们会以截屏的形式哈，为大家来截取到10位幸运的小伙伴。那我们最后的截屏结果呢，是大家需要来到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一下养车，在这个界面当中给大家来去公布的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这口令因为比较长啊，大家要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上京东然后完了你去搜那个什么，这只要意思对都算您对啊。
0: 是啊，
1: 上京东搜
0: 养车互动，
1: 养车互动
0: 赢车险黄金，
1: 赢车险黄金。你说赢车险还有那个黄金什么，这无所谓啊，但是重点是滚动刷屏，然后我们随机截取。咱们今天是送十位
2: 朋友。
1: 好，
2: 好，现在我们可以开始
0: 准备倒
2: 计
0: 时吧。来，3、2、1截屏。
1: 好的
0: 、我们小助理已经搞定了。
1: 对，大家到时候也记得在这个养车这圈子里面大家看一看，因为最后的中奖结果会公示出来的。
2: 是的，
1: 有没有中奖，包括怎么兑换这些奖品，对吧。
2: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感谢猪猪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关于这个车衣这方面啊，让大家少踩坑，
1: 对，
2: 避坑指南吧。
1: 对，大家也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的用车需求，包括自己车辆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来决定您要不要贴车衣，以及如果真的要贴的话，今天猪猪分享了很多可能会踩的坑，大家尽量的避开吧。
2: 是，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拜
1: 拜各位。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甘肃连霍高速的古甬段1903到1996千米处，古浪北收费站与永昌服务区之间双向道路进行养护施工，期间呢部分道路半幅通行，施工预计在2026年5月31号结束，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有一轮新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6号到7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华东地区的中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雷雨，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贵阳、重庆、长沙、武汉、南昌、杭州。此外呢，北京首都、北京大兴、郑州机场有偏北大风，郑州机场会有短时雷雨出现。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甘肃连霍高速的古甬段1903到1996千米处，古浪北收费站与永昌服务区之间双向道路进行养护施工，期间呢部分道路半幅通行，施工预计在2026年5月31号结束，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有一轮新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6号到7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华东地区的中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雷雨，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贵阳、重庆、长沙、武汉、南昌、杭州。此外呢，北京首都、北京大兴、郑州机场有偏北大风，郑州机场会有短时雷雨出现。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甘肃连霍高速的古甬段1903到1996千米处，古浪北收费站与永昌服务区之间双向道路进行养护施工，期间呢部分道路半幅通行，施工预计在2026年5月31号结束，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有一轮新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6号到7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华东地区的中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雷雨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贵阳、重庆、长沙、武汉、南昌、杭州。此外呢，北京首都、北京大兴、郑州机场有偏北大风，郑州机场会有短时雷雨出现。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极具学习天赋的康宇哲，那么在跟随着亲生父亲回到北京之后，并没有如愿的读完高中，而是在继母百般阻挠、四处使坏的情况之下，在北京呢是蹬起了三轮车。那也正是在自己求学无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一位归国寻亲的老华侨出现了，竟然是再一次的改变了康宇哲的命运。这个老华侨就是康宇哲的亲爷爷王世堂，而最后康宇哲也是在奶奶冯院长的有意促成下，于1995年农历的6月初1，跟随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去往了美国。当年的康宇哲刚满20岁。要知道90年代出国热的时候，那可以说除了极少一部分人啊是被公派留学之外，其他大部分的出国的人那都是去国外打工去了。当时在咱们国内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在大洋彼岸刷盘子都比国内赚得多。那咱们说康宇哲他有没有可能混到给别人刷盘子的地步呢？要知道他在自己亲爹，而且是对自己缺失15年父爱，心怀愧疚的亲爹身边，那可是都登上三轮了。而对于自己这个爷爷，毕竟是隔辈人，而且跟父亲都没什么感情，所以在康宇哲心里，他也早就已经做好了那实在不行就刷盘子的打算。结果让他大感意外的是，爷爷王世堂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老人家在去往美国的飞机上和康宇哲滔滔不绝地聊起了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很多的人文历史。那首先就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有巨大的差异，需要康宇哲尽快的去适应。再一个，美国人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 啊，也需要抗议者逐渐的去适应。尤其是谈到了美国的教育资源，更要求抗议者一定要俯下身子，踏踏实实的把国外更先进更好的知识理念成果技术能够学以致用。康宇哲在这方面自然是更清楚，当时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啊，有的同学就是时常的说自己未来呢也一定要去美国留学，说只要出国留学才能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回国以后才能报效自己的国家。那时候的康宇哲听到这些，感觉出国留学只属于别人，和他毫无关系。没想到他却成了他们班里第一个最早出国的那个人。而且在飞机上，他的爷爷啊也在不断地告诫着康宇哲，无论国外多么的好，也不能忘了他自己的根。希望有朝一日学成以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包括他爷爷也和他聊起了自己当年被迫到了美国以后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一步一步如何走到了今天。即使是拥有再多的财富，但爷爷的那颗心永远还在中国，并且告诉康宇哲，等到了美国之后，他就会知道，你的爷爷发迹之后，默默地为了咱们国家都做了什么，就能体会到作为一个老华侨的赤诚的爱国之心。包括在飞机上，他的爷爷也侧面地询问了康宇哲自己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有没有合理的规划。但是当时的康宇哲对美国这个国家都很陌生啊，更别提到了美国之后具体的发展方向了，只是不住地对爷爷说想听从老人家的意见和安排。结果康宇哲爷爷和他聊到的是希望康宇哲能够在金融经济领域能够有所成就啊，毕竟他的爷爷呢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投资者，掌管着亿万财富的人。话中语气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未来他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继承他的产业，管理他的企业。但是老人家虽然说了很多，发现并没有引起康宇哲多大兴趣，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的深聊。转而对康宇哲说，美国呀，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谁也不会阻碍你的个人意愿。然后就给康宇哲提出了第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先拿出3到6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先游历一番，先让孩子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就这样，康宇哲从登上出国的飞机之后，他的心声算是在爷爷王世堂的辅佐下正式的开启了。经历了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祖孙二人先抵达了洛杉矶，这座当时被称为天使之城的美国第二大城市。在飞机上俯瞰，它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马赛克，由无数的色彩斑斓的拼图组成，既有繁华的都市风光，又有着迷人的海滩和山峦。尤其是在走出机场，坐在爷爷的加长的凯迪拉克的座驾里，穿行在康宇哲从未见过的繁华街道中，巡视这座当年的国际大都市的时候，看到街上行走的各种肤色的人，他们无论是从穿着上还是从神情上，无不展示着幸福和自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开怀大笑，肆无忌惮地勾肩搭背，与当时国内民众的拘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坐在康宇哲对面的王世堂看到自己的孙子坐在车里充满好奇的东瞧西望，也是马上开口对他说，这里啊有很多充满诱惑的地方， 也确实让很多国人神往，但是这里也是充满了罪恶和肮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同样也有很多使人堕落的污秽。所以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认知吸收好的，学习好的东西，躲避污浊不好的东西。这里的人教育孩子会给予他们无尽的自由，让他们实践尝试失败，误入歧途，总结成败，认识对错。他们会在孩子成年之后呢，就会让他们独自的出去闯荡，让他们自己去认识这个社会的真相和人性的善恶。所以你接下来的任务呢，那就是先从洛杉矶这座城市开始，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康宇哲用心地听着爷爷的教诲，然后随着司机开车，开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别墅区。在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三层别墅之前停了下来。当司机把车门打开，康宇哲和爷爷从车里出来之后，看到笑容可掬的一个和爷爷年龄相仿的黑人老者，身后呢还站着两个白人中年妇女，用英语说着欢迎小主人回家。当祖孙俩走进房间之后，晚饭已经准备好了。相比北京奶奶家的圆桌子，一家人围绕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换成了一张长方形的方桌，祖孙俩是相对而坐。爷爷拿起刀叉，熟练地用手切割着盘子里的牛排，一边吃着一边对康宇哲说，这些呀都是你需要掌握的啊。也许你对这里的饮食呢还不习惯，但是正如你将会有很多不习惯甚至是不喜欢不接受的东西一样，如果想要在这个多元化的国家取得学习上的成就，那就要从简单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上入手去学。爷爷这一次回国的已经耽误了20多天的工作了，所以明天呢就让 Peter 带你去洛杉矶转一转玩一玩。那么这个 Peter 呢是爷爷在洛杉矶这个家里的司机。爷爷告诉康宇哲，你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跟 Peter 说，切记啊，无论去哪儿都不要与人发生争执。爷爷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敢招惹爷爷，但同时呢我也不希望我的孙子吃亏，而不吃亏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远离危险。慢慢来吧，还有很多你需要学习的东西的。等到吃完饭之后，康宇哲就在保姆的帮助之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睡下了。而第二天等到康宇哲起床的时候呢，发现爷爷早已经去公司了，而康宇哲在 Peter 的引导之下利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坐落在加州的知名大学先后的了解了个遍，包括以计算机和生命科学为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商学工程法学出名的斯坦福大学，以工程科研和科学领域享誉全球的加州理工学院。并且是在这些大学学院里，康宇哲还见到了几位受到爷爷提供的奖学金支持才得以继续留在学校参与科研的来自于宝岛和香港的学生。康宇哲从 Peter 的口中得知，爷爷呢非常的注重教育，也非常的关注和关心来自祖国的学生，他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帮助这些来自祖国在美的留学生只要是品学兼优、吃苦耐劳、拥有坚定的信仰和爱国情怀的学生，那么当他们在学习上、生活上但凡是遇到困难都会得到爷爷的帮助。自从康宇哲落地洛杉矶之后呢，那已经是一周没有见过爷爷了，但是他的收获却是非常大的。在这一周的时间内，康宇哲旁听了包括法学、 生命科学、医学、经济学等等多个学科的现场授课。在巨型的阶梯教室里，听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教授深情并茂地讲述着本专业的知识，并且还时不时地会拿出来一些发生在各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实际案例作为辅助讲解介绍。这种完全脱离照本宣科的枯燥的授课形式，是真的给予了学生无尽的自由和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不懂的就举手提问，学生严肃的提问伴随着老师们幽默风趣的解答，让从小在康宇哲心里死气沉沉的课堂氛围变得轻松惬意。康宇哲说，这就是他在国外的知名大学里面体会到的学习氛围。这里没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因为但凡能够进入到这些大学读书的学生，那都是优中太优的人才，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望。他们的目标无外乎是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种个人主义类型的人才和帮助国家解救民众的大思想、大境界、大胸怀的集体主义者。所以当一周之后，康宇哲再次见到为了自己的财富帝国忙碌了已经年过八旬的爷爷王世堂的时候，那真是有很多的话想对爷爷说。而当王世堂看到十分兴奋的康宇哲之后，自然也是非常高兴啊。尤其是从康宇哲口中听到他初到美国一周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之后，王世堂更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更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又先后亲自的带着康宇哲去往了全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娱乐中心，拥有众多世界级博物馆和林立的高楼大厦啊，也是象征着繁华和活力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纽约。在这里呢，王世堂让康宇哲见识到了什么叫纸醉金迷，什么叫奢侈。王世堂要让康宇哲知道，天堂和地狱其实只有一街之隔。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当你身在天堂的时候，还能看到地狱的苦难，并且是愿意帮助生活在那里的人，这就是善良、仁爱。同样，当你身在地狱的时候，还能看见天堂的美好，并愿意为之努力的拼搏争取，这就是不屈、坚毅和追求。爷爷能够看到20岁的你骨子里带有那种不屈和坚毅，但是这种不屈和坚毅是否会毁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那就看你自己的定力了。总之，爷爷是绝对不会允许你承受任何苦难的，因为你将是我王家的未来。可以说，在爷爷的陪伴，康宇哲在美国游历的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到一座城市啊，每到一所大学，爷爷都会跟他讲述这所大学成立的时间，他们著名的专业，包括有几所特殊大学，还有专人迎接爷爷的到来，并配有专人给康宇哲讲解学校的历史和优质学科的成就。相比在国内高中要考、大学要考的这个情况之下，康宇哲感觉他在爷爷的光环下，他想上任何一所大学都会得到破格录取。用爷爷的投资顾问之一、经济分析师迪卡诺桑姆特维奇啊，用他的话说，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哈佛、麻省、普林斯顿，只要是你想去那儿读书，你只需要负责想， 那其他的事儿呢，迪卡就可以帮助你完成。看来美国真的是一个财富可以决定一切的国度。尽管初到美国的康宇哲已经是尽量的在避免奢侈浪费了，那他一天的花费折合成人民币也足够他身

0: 在贵州的郭伯伯生活两个月的了。他知道爷爷尊重他的选择，同时他也知道爷爷想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真的不想依靠钱来获得就读世界知名大学的资格，他还是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大学的认可。于是康宇哲是利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重新的学习美国的高中课程，同时呢也在爷爷聘请的家教的帮助之下参加了 SAT、就是美国的高考，并且最终分别是收到了麻省理工、加州理工、芝加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就当爷爷以为康宇哲会选择麻省理工这所在世界大学排名一直是名列三甲的知名大学的时候，康宇哲竟然出乎所有人预料，选择了一所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密歇根大学。理由很简单，他的一篇关于生物生命科学的论文投稿，被当时就职于这所大学生命科学系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化学专业的教授乔德尼罗看到之后并极为夸奖啊，并且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康宇哲，邀请康宇哲到学校参观和交流。要说这个德尼罗是谁呀，那他可是美国医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啊。1927年出生，50年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和生命科学系，而后呢参与内分泌学科疾病的研究，并且在1960年开始就职于密歇根大学医学系基础医学和药学专业。那么他最杰出的成就就是呢，通过对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啊，总结出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控治疗机制，而且是先后发表过30多篇论文。他一生培养了3位诺贝尔奖得主，数10位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教授，以及美国各地知名的医学博士100多位。全美医学界非常著名的德尼罗实验室，那就是以乔德尼罗的姓氏命名的。而所有能够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参与医学研究的人，那在美国医学界可以说相当是镀了一层金一样，等同于名师出高徒的概念。别看德尼罗实验室在密歇根这所世界排名进不了前10的大学啊，但是他的实验器材、实验设施、实验成果都是世界顶级的，很多哈佛、牛津、剑桥生物或者是生命科学毕业的博士生，那也都会在毕业前夕或是托关系或是搞募捐，削尖了脑袋想进德尼罗实验室参与一次实验项目的攻关。那可以说德尼罗为世界医学界培养了太多的人才了。他是最早提出贝塔细胞假死定律的人，并且给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同时德尼罗在糖尿病治疗领域也是在第一代动物胰岛素的基础上最早的提出从动物胰岛素升级转换到人胰岛素的概念，通过基因工程技术生产出与人胰岛素结构完全一致的重组人胰岛素啊，也就是二代胰岛素，解决了过敏反应和免疫原性的问题。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而安投来。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甘肃连霍高速的古甬段1903到1996千米处，古浪北收费站与永昌服务区之间双向道路进行养护施工，期间呢部分道路半幅通行，施工预计在2026年5月31号结束，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有一轮新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6号到7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华东地区的中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雷雨，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贵阳、重庆、长沙、武汉、南昌、杭州。此外呢，北京首都、北京大兴、郑州机场有偏北大风，郑州机场会有短时雷雨出现。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这也促使了第二代胰岛素正式的成功诞生，并且是推向全球。也正是因为德尼罗提出两个设想啊，在后来是得到了医学界的证实，才促使密歇根大学破例开办了生命科学内分泌专业。所以当康宇哲收到德尼罗的邀请函之后，自然是如获至宝般的兴奋。同样作为爷爷的王世堂也是为孙子能够得到大学教授的认可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于是在第二天一早呢，祖孙俩是从洛杉矶飞往了位于东海岸的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但不到22岁的康宇哲与年近7旬的德尼罗见面之后，德尼罗被这副相貌英俊而且极具慧根的东方人所掌握的强大的医学知识深感意外。在问出从未接受过医学专业教育的康宇哲那怎么会对医学有如此独到的理解的时候，康宇哲则把自己当初在奶奶冯院长的授予之下照顾因病瘫痪的爷爷时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对相关书籍的了解啊，以及针对奶奶所患有的帕金森治疗养护方面的一些书籍的阅读，那都跟德尼罗讲了出来。在得到德尼罗的赞誉之后， 同时呢也收到了来自德尼罗的邀请，并许下承诺，只要康宇哲选择就读密歇根大学学习生命科学，那他德尼罗保证在2年后他会主动的把康宇哲带到自己的内分泌专业实验室，跟自己的团队参与有关人体内分泌方面疾病的研究和探索。德尼罗实验室这种对康宇哲才华的认可，那绝对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学、医学、生命科学的专家学者无法拒绝的，除非他不想成为行业内的翘楚，不想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其实这就是美国式的人才选拔啊，他们不会墨守成规的等待某位天才主动的来到他们学校，而是发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之后呢，他们会主动出击，开出优越的学习、住宿，包括后期的就业条件啊，例如像奖学金呐、助学贷款呐、提前被某某机构预留工作资格啦，等等等等。可以减轻孩子学习压力的所有有形的、无形的各种条件，那只为是能够录取这位天才。所以我们常说啊，在世界知名的大学读书并且是拿到奖学金的学生，那完全是在一群天赋异禀的人才当中脱颖而出的。同样，这也是康宇哲拒绝世界排名前3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选择密歇根大学就读生命科学临床专业的原因。因为他要进入德尼罗的实验室，他要亲自体会在这个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医学实验室参与实验研究的感觉。乔·德尼罗确实是答应2年之后带康宇哲进入他的实验室开展实践课，但是到时候你康宇哲是不是还能保持得住当年的学习状态，你的天赋是否还在，那这些呢都是需要考核才能决定的。所以说并不是说你考入一所知名大学就读之后毕业了就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读大学和找工作呀它是两回事儿。大学不努力，毕业之后又没有就业经验啊，那想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虽然康宇哲是顺利的进入了密歇根大学就读，但是想要在2年后顺利的进入德尼罗的实验室，那他必须要在2年的时间内学完5年的大学医学专业的课程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的进入德尼罗实验室。康宇哲回忆说，为了这个目标，他从1997年8月开始，一直是到1999年6月顺利的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他用了23个月不间断的学习，包括医学专业预科以及医学专业的所有课程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美国的医学生和咱们国内的医学生是不一样的。咱们国内的医学生呢，可以一点医学知识都没有，高中毕业呢，直接就可以考医学专业去学习。而美国的医学生呢，那必须要先学习医学预科啊，也就是说，你想考医学专业，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小白是绝对不行的。也就是说，康宇哲是利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啊，就学完了许多国人要用近1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所有的高中、大学、医学专业的全部理论课程。2年不到的时间里，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啊，他每天睡不睡觉啊？再有就是他这种跳级式的学习方式，是怎么跟老师的教学时长实现同步的呢？而我抱着怀疑的态度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康宇哲笑着对我说，我说我2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在教室里上过课，你相信吗？美国的大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在教室里听着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解，因为即便是同一个班级的同学， 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那都是参差不齐的，老师是需要兼顾的，但这样就会影响优秀学生的进步。所以针对这类学生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在图书馆里自学。而美国的老师教授优秀的地方就是当你在自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瓶颈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找到相关专业的教授，向他们求解你的困惑。这样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学习效率，那还能尽快的参与到实验实践当中。尤其是在一些专业领域顶尖的教授眼里，他们对于越级而且是学习优异、思考能力极强的这些学生，那也会是极具偏爱的，用心的解答问题。因为谁都说不准现在求教你的这位学生将来会不会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才。而培养一个专业的顶尖人才，这对于老师教授来说绝对是一生的荣耀。就像德尼罗教授一样，他培养的人才足够他一辈子享受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美誉了。而康宇哲之所以能够被德尼罗邀请入学，这里面呢，与他当年在北京照顾康家二老的经历直接有关系。所以我们常说，人生经历的任何种种，都是命中注定要改变未来而做出的准备。所以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因为你的运势还没来呢。三起三落活到老，平安一生，命不长。这就是人生的铁律啊。而康宇哲也在1999年的6月份顺利的进入了德尼罗实验室，就此开启了有关人体内分泌的研究。而内分泌科所涉及的疾病研究啊，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就目前我们常见的啊，属于内分泌科的疾病啊，就有糖尿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痛风，还有甲状腺、垂体、肾上腺、甲状旁腺方面出现的各种病变。而在这些疾病当中，那糖尿病无疑是90年代在欧美最令人头疼的疾病，因为它不仅只体现在血糖异常上，同时呢，像肥胖、骨质疏松、肾病、心脑病、血液病、神经系统疾病，那也都会是因为糖尿病的存在而加重或者是诱发。而康宇哲在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没多长时间，迎来了他在医学生涯中第一次的挑战，就是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修饰人胰岛素结构，形成长效制剂，可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那也就是从第二代的胰岛素如何升级到更先进的第三代啊。当时呢，他们实验室叫做胰岛素类似物的研究。那么至于研究的最终结果成没成功呢，那结果是一定的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糖尿病患者家中常备的常用的第三代胰岛素啊，比如说像肝经胰岛素、德谷胰岛素，这种三代胰岛素大大的增强了控制血糖的长效机制，也极大的降低了过敏原的问题，适用的人群更加广泛啊，包括儿童都可以应用。那这绝对就是一次重大的革新革命。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治疗应用的主流。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德尼罗实验室在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那么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参与三代胰岛素升级实验这项课题，在所有的科研人员当中只有一位黄皮肤的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那一年才刚满25岁。所以当时的康宇哲在德尼罗的实验室里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被所有人认为未来最有潜力的一位。因为在参与三代胰岛素升级研发的过程当中，康宇哲竟然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设想啊，他认为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只是单纯的

强迫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糖尿病人啊，那么最终还是需要这一类的胰岛素通过体外注射的方式长期使用，完全脱离不了。而且每一次的胰岛素的升级，那都会有极高的研发费用的投入，那导致其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如果患

的压力，所以他就大胆提出，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方法，让糖尿病的患者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外界的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无论是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注射，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他说自然稳糖比强制控糖更重要。而他的大胆设想让当时参与研发的所有人员都感到无比的惊讶，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呢刚刚是2003年啊，要知道当年不光咱们国家啊，对于全世界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领域那还是刚刚处于摸索阶段，很多的病理理念机制啊都不成熟。他们实验室能够在当时啊就能把胰岛素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升级换代，那已经是了不起的壮举了。可当时就是这个年轻人竟然能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咱先别说能不能实现啊，就当时能有这个想法就足以说明康宇哲的这个头脑绝对是天赋异禀，所以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赞赏，并且是表示未来一定要朝着他提出的这个理念方向做重点的研究，并且也全面宣告他们实验室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以后，那不再搞针对于胰岛素以后任何的升级研究了。那一刻所有的科研人员心中都清楚了，等到某一天他们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之后，未来研究的课题一定是会照着康宇哲设想的方向去研究的。就这样啊，包括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又进一步的加快了三代胰岛素的升级攻关，一直是到了2005年的8月份，他们实验室最后一次升级胰岛素的课题已经是全面介入最后的攻关阶段的时候，时年已经94岁的王世堂突然被查出身患癌症了，而拒绝手术治疗的爷爷也在他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里把自己的身后事交代给了康宇哲。宇哲的爷爷王世堂老人本来是想让宇哲学习经济，将来呢好接手他在美国打下的大片的基业，结果康宇哲最终是选择了生命科学。为此呢王老先生没有任何的抱怨和责备，因为他当年逃亡到美国的时候也是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步的闯到今天。老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再婚，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自己的老伴儿白头偕老，因为他始终都感觉自己辜负了老伴儿，亏欠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当康宇哲跟随他一道出国并且是留在美国之后，那他更是以一种溺爱的方式让康宇哲随意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路，他作为爷爷就完全以避风港的姿态在康宇哲遇到困难时帮他解决难题。也正是因为有了爷爷的大力帮助，才使得康宇哲从1999年加入德尼罗实验室一直到2005年，这6年的时间里一分钱不赚，而且是在实验经费不足的时候，爷爷还先后的无偿的捐助了德尼罗实验室1100多万的美元的善款，只为是能够让自己的孙子最终能够借助德尼罗的帮助在生命科学领域获得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成功。这可能就是所有有钱人最后追求的目标啊，也就是名，正所谓名利双收，儿女双全，家庭和睦，颐养天年。人生一世最圆满的追求莫过于此。但是身为亿万富豪的王世堂老人
却无

无法实现家庭和睦这个心愿了，最终呢，也只能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孙子康宇哲身上，并且是在老人临终弥留之际，还对康宇哲讲出了一个惊天秘密。老人说：“宇哲啊，当年我回国寻亲的时候，第一站就去了南京。当时我得到的消息是，我的夫人，啊，就是你的亲奶奶，在生你爸爸的时候难产，然后医生选择了保大人，结果说是你爸爸夭折了，你的亲奶奶却在几年之后失踪了，所以我只能通过当时负责接生的人，也就是你爸爸的养母冯院长，继续查找你奶奶的消息。结果当我在北京见到冯院长之后，听到的则是另外一种说法，说当年死的那个人是你的亲奶奶，而活下来的是你的父亲康宪群。但是当我见到你父亲康宪群的时候，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确是我的儿子，但是你那个奶奶冯院长，他却没有对我说实话。当听到这儿的康宇哲马上追问爷爷为什么怀疑奶奶说话的真实性，接着爷爷便把当年自己在南京与康宇哲的亲奶奶所有的过往经历全部都讲了一遍，然后从自己的枕边拿出了一个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里面还包裹着一张早已经泛黄的黑白老照片，并告诉康宇哲，这只手绢是一对儿，另外一只在你亲奶奶那里。而照片上的这个一家三口，就是爷爷当年在逃离南京的三个月前，我们一家人的合照，一并是交到了康宇哲的手里，告诉他，这是他以后寻找奶奶的物证。而康宇哲听完爷爷的讲述，接过爷爷手里这唯一的物证之后，便马上如梦初醒般的对爷爷说，那我明白了，那当年您到北京寻亲，说希望到南京我亲奶奶坟前祭奠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个冯奶奶会迟疑了好半天才给您写了一个地址，最终咱俩去了之后并没有找到奶奶的坟墓，原来这都是我冯奶奶编造的谎言。那你为什么不在我们返回北京之后问我冯奶奶呢？王世堂叹了一口气之后缓缓地说，抛弃妻子的人是我，养大你爸爸的人是你的冯奶奶，50年的养子之恩，我是无论如何都报答不了的。我哪还有勇气质问自己的恩人呢？所以这件事儿，爷爷一直在心里压了10年。现在爷爷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我也从来没想过责备谁。爷爷只希望你要是有机会回国的话，一定要打听清楚你亲奶奶的下落。我跟你所讲的所有当年你亲奶奶的信息，你一定要记住了。若是她还健在，你就帮我好好照顾照顾她。若是不在了，我希望你能把我的骨灰埋在离她最近的地方。活着的时候我被迫抛弃了他，死了以后我想一直陪在他身边守护他。说完这些之后，王世堂特别加重了语气对康宇哲说，宇哲，你一定要记住，若是找不到你亲奶奶的下落，我永不下葬。看到康宇哲点头答应自己之后，老人终于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那是2005年8月27号，30岁的康宇哲失去了他在国外唯一的亲人。而就在老人过世后的第二天，律师找到了康宇哲，亲自的交给了他一份遗嘱，内容就是老人把在美国所有的财产都转化成基金的形式建立了账户，告诉康宇哲这份总额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所有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从事科研研究的经费支出，但最终的受益人是康宇哲。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一笔巨额的财产，除了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用于各项的科学技术研发实践的经费支出之外呢，第二个有权动用这笔钱的人就是他的孙子康宇哲。同时老人还留给康宇哲一封信，信中的大概内容就是非常感谢康宇哲能够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陪伴自己度过了一生最幸福的天伦时光，自己的死讯不要告诉国内的任何人，因为他不想给他们带去麻烦，毕竟当初要接另外两个孙子出国的事儿，是他食言了。最终还是强调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把他的骨灰带给祖国，找到他的亲奶奶一起合葬。加油，我们王家的未来，永远爱你的爷爷王世堂，绝笔。随着一滴眼泪落在信纸上，康宇哲戴上了爷爷留给他的金丝半框眼镜，抬起头望向窗外的蓝天，在心里暗自对爷爷许下了两个承诺，一个是他一定要找到奶奶然后带他回国，另外一个就是他一定要在生命科学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成为爷爷的骄傲。他遵循了爷爷的遗愿，没有把老人家的死讯告诉远在国内的父亲，而是在给爷爷火化之后，他把爷爷的骨灰暂时的寄存在了洛杉矶的一处公墓里。他在短暂的修整自己的情绪之后，就快速的回到了德尼罗实验室，继续参与糖尿病学的研究了。直到2007年初夏，康宇哲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告知他冯奶奶病重，想见他最后一面。而康宇哲没做任何的停留，马上动身踏上了回北京的航班。这也是在1995年，康宇哲跟随爷爷王世堂离开北京去往美国，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北京冯奶奶的家中。那么这一会儿，康宇哲出国12年再次回到北京之后，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6: 玩玩玩玩玩玩！
17: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是我说啊，这个假还是不能放太久了。哎，有朋友今天跟我说不太会上班了，哎，问我上班了没有，什么时候开始直播啊？所以是我的直播影响了你不会上班是吧？我不直播你都不会上班了啊？几期录播啊？也就三期啊。上周五，再加上昨天和前天嘛。周六日不正常都一直都是录播吗？这关我什么事儿啊？哎。再说了，你们也不是上班一天两天了，对吧？上了这么久的班，你不会上班，只能证明 你玩心太重了。所以你今天知道，是星期几吗？不准看手机，不准看日历啊！哎、很多朋友应该假放的都找不到北了啊。这个确实五一假挺好玩，五天啊。啊，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也像我一样，就在家里天天玩，把家里当乐园了啊。我其实原本是有计划要出行的，讲真是想就周边都去玩一玩的，因为毕竟有五天的高速免费，谁不想去薅一下这个羊毛呢？我是准备中间段去的，但没有想到我假期还没有开始我的车就出问题了所以注定我这五天没法薅羊毛啊，所以对，就没法去，就天天都在家。然后但是也还是出去玩了一下，就是说没有出远门，就在家附近的夜市啊，各种小吃摊啊，各种就是公交车能直达的地方啊，就看了看，走了走啊，也避开了一些人流量出入量比较大的情况。所以我现在只能期待一下下一次的假期端午了，但端午不免费通行啊。对，下一个假期等到下个月六月份，6月19号，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放三天假，啊，准确来说就是端午放一天，然后你正常放周六日。还有提醒一下，今天是周三啊，周三，对，下一次假三天，再这样算来的话，还有40多天是吧？哦，想想好像还挺久啊。对，然后本周六，记住本周六，开好闹钟，因为周六除了孩子们要上学之外，你得要上班吧？啊。

0: 见状。就是你是不是之前就是五一来过一次，然后祝大家五一开心来着？就你好像来的次数不多啊，但是谢谢你，居然可以一直把我的名字答对啊！祝你五月快乐每一天，我也祝你快乐每一天啊！是不是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什么五一你好、五月你好、四月再见这种？这个文案应该每年都有啊。
1: Well, 那个，我上好河北邯郸打卡。
0: 哎，
1: 这几天我儿子怎么样呢？
0: 啊？这几天你就有儿子了？我再听一下啊。
1: Well, 那个，我上好河北邯郸打卡。这几天我儿子怎么样呢？
0: 哦哦。

0: 玩的。你这个儿化音啊，我听成了，我说我儿子怎么样呢？我说你儿子怎么样？怎么问我？再说了，你怎么这么快就有儿子？对不起，对不起啊，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1: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哎，你们自己都出去玩了没有？不是也都家里多人呢啊，不想赶这一波人流量啊。肉一倒是出去玩了啊，我看这去哪儿了？哎呦，破了这么多照片啊！啊，去爬了大围山，累得够呛的。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去爬了一个山，我们家门口的一山，都没有房子高呢。哎呦，这么多照片、啊。然后今天晚上还去骑了一个动感单车，浑身汗湿了。大围山我印象里面只去玩个漂流，爬山我没有多大的印象，那个山到底有多高啊？就这么累吗？但是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爬山的啊，包括我们同事也有去爬山的。原本我计划里面也有去爬山的，都没有，计划赶不上变化啊。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个河南有去爬嵩山的，说有一块魔性的标语牌，失而复得了。就这牌子之前有，就放在这个嵩山的太室山半山腰的那个位置啊，写的其实就简单的几个字，然后重复的几个字，比如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哈哈哈连续有朋友数了有33个哈。然后这个其实到爬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你看到这个还挺解压的。哎，说哎，你笑我是不是？我那我再爬一点。但确实就有少数朋友就觉得哎较真了、说这个就嘲讽我的意思。于是这个就被换了。换完之后呢，又有这个游客不满意的说，哎，我之前来这儿的这个哈哈哈的标语怎么不见了啊？说这个新的标语一点乐趣都没有，你赶紧换回来那个之前的那个标语。然后嵩山又开始听劝，把那个原来的标语换回来，就是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哎，然后就确实到了这儿，你爬不动了，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讲，哎，我的斗志又起来了，更有劲往上爬啊。所以这个老牌标语又火了啊，因为也有很多朋友之前刷到过啊，就确实他知道你真的在这会儿装不了了。啊，懂你的累。刚肉一说的呀，啊，爬山可够累够呛的。讲真，我在家爬的那个山不累，但是那个运动量感觉刚刚好啊，就很舒适，就适合我们这种懒人型的。来，开启今天的点唱。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今天歌来的特别多，是不是很久没有这种？你们所谓的灵魂互动感了，已经排满了。我看看后面还有加的没有啊？

0: 到底是夏天的味道来了啊？是吗？我们这儿
1: 没有狗了，好吧？
0: 就已经穿了好几天的短袖了，就是现在，你看我感觉我都汗流浃背了，啊，额头都汗湿了，啊。慧慧这也是去爬山了，是不是？PO了一个照片啊，我看看啊，此处就歇，说明肾虚。这是哪里的山？是你们那边？哎，你们那边是有海吧？这是什么山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哎呦，还来了新朋友啊，这都没见过啊。点唱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我等会儿看看有没有啊，不一定会有。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对，冯提莫的歌，你像风一样出现。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埃菲尔在家里蹲了六天，躺了六天。等一下，你怎么会是六天？你是30号就开始放假了吗？还是说今天还在放假中？所以你这样是有六天的假期啊？你的放了没？你的什么放了没？你的假放了没啊？你的假放了没？我不知道，问你自己啊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哎，到这儿是不是开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歌颂者的部分？嗯，来，今天的这歌是不算冷门啊，应该有一阵子还挺热门的歌，但很多年前的歌了啊，来。

0: 来听接下来的歌词，你在这细枝末节里面找找是来自于哪一首歌，把歌名告诉我即可，有机会啊，这个机会很大啊，获得我们的月夜周边的冰箱贴。先把第一步做好，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告诉我。回忆好像天上片片繁星，从不曾被时间忘记。当阳光照亮提醒黎明的苏醒，我们都试着学会抛开过去。我知道风会带来关于你的消息，也知道浪漫天真终会远离，是不是很简单？来告诉我歌名，点唱下一首。
1: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道你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
2: 不要搞了好吧。
1: 刚刚的歌太简单了，是说那个词儿是吧？还是说刚刚就是念的这个歌名的？
2: 不要搞了好吧。
1: 春日海海，应该是我朗诵者是不是？对，太简单了，是确实是因为这个从上个月调整说普通话方言之后，我念我家乡方言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对，所以我尽量找一些古早前一点的歌，或者是相对冷门一点的歌，来让你在这 DNA 里面动一动，看是什么样的歌啊。想要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刚刚的歌词你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听到的歌名是什么，一会儿回来。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4: 航天蓝。
13: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4: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4: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1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芳芳的屋檐下，你等在那里？晚虫来呀，
2: 我是张小卡。
12: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前面的歌颂者是很简单，超简单，无敌简单，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找对了路还取消关注呢？啊，千叶、黄明、蓝山、定哥、撑伞者、星乐、Big、潘、耗子、句哎句哎句号，是找错地方了是不是？但你发送正确答案了，句号。重庆南岸那边的，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刚刚念的是相对靠前一点的小老板啊，多简单。08年啊，这样约等于差不多也是20年前的歌了啊。对，所以20年前算古早吗？不算吧啊。怎么又取消关注了？哎，你是把我们拉黑了是吧？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发送消息来啊？但我这显示你未关注呢啊？你这什么操作啊？事发这儿我看到了啊，第一次参与啊，我知道了。那你一定是怕在这儿留下任何记录，就你关注了，然后发送消息，然后取消关注，然后关注了再取消关注是吗？挺好玩啊。好嘞，那个那既然都对了，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好吧，是不是？听这个旋律就很耳熟。

这是许飞的第一张专辑《恰许同学年少》啊，都精选的曲目，其中有11首，也是许飞在2006年超女之后的2周年发行的。当时还有袁惟仁，还有周志平，作为他的制作团队。

0: 是不是耳熟
1: 啊？
0: 还是老歌好听。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之后尽量再翻找一些古早的，好不好？但有些古早的它没有伴奏啊，所以呢，我就只能啊，就是跟着这个原唱来唱，好不好？刚刚前面有被点名到的一些小伙伴，如果你听到了自己名字，记得发送一下小乐，好不好？来获取一下我们的月月周边的冰箱贴，对，不是冰箱啊，之前总有朋友说是送冰箱。一传百，一传百，一传百，百传十啊！没有冰箱，冰箱贴啊，冰箱贴，好吧。然后获取一下，回答累计三次吧，好吧。你们自己都记一下数啊，我心里没数啊，你们自己记一下数，累计回答了三次就可以直接拿到十枚，好吧？啊，来继续往下听下一首点唱曲。
2: 月夜点唱机。
0: 重庆又开始下雨了，车白洗了。对，有一个怪圈，就是洗车必下雨啊。我们这儿明天也会下雨，但雨好像下的不会太久，比之前90天的漫长的雨季要好多了。

听着特别耳熟。月也是开启了自己的演唱会啊，我这两天刷到了另外一位，对，其实他原本也是歌手，这真的，他发过好几张专辑，但大家一直觉得他不是歌手，他就是主持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但有朋友买了，说很值。

0: 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没出口的话你懂我一定是喜欢。
1: 哎呦，是真喜欢啊，这歌都听不到你的原唱的味道了。哎，说到下雨这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往后的三天，南方会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的降雨的过程啊，江南、华南、江汉、西南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湖南的西部等局地也会有大暴雨的出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8到9级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但是这次降雨之后，南方会进入3天左右的降水间歇期，所以大概也就是下个2-3天，然后又停个2-3天。包括还有部分地区会出现降温的情况，像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西北大部分地区，然后华北、东北以及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啊这些地区的最高温度已经下降了10度左右。然后明天降温的幅度会覆盖到江南中西部，后天会影响到江南大部以及华南等地，所以明天你可能会看到我穿长袖了，不会是这个短袖的状态，可能还会带个外套啊。各位也是，这个天气蛮容易感冒的，我都觉得今天好像有一点点要感冒的异样啊，所以大家这样的天气及时增减衣物啊。
2: 月夜点唱机。

0: 永远我喝着不停唱一首五月天。
1: 今天的歌单，今天的歌单，五月天，人生路漫漫，春日海海，你像风一样出现。哎，下一首应该也好听吧。

求今天的歌单是吧？今天的点唱的小伙伴可能是也是沉默了很久吧，啊，对，集齐了之前不怎么听的经典的歌。你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可以获取我们的电影舞曲的歌单，也可以。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最后一首了。本周没有 Love Show 啊，但是我们下一周回来之后，大家就要准备作业了。哎，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提示，在今天5月6日16:45许，即208内蒙古乌兰察布相应的察右后旗309公里加700米处，公路交通双向中断，恢复通行时间处于待定状态。湖南高速方面，即京津港高速的岳阳段1434公里处，在平江西收费站附近，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8，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来锁定收听打卡签到。您可以先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很多友友开始在我们的群里边签到打卡，树洞先生讲了，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我是 Mr. 的树洞。石头哥哥说，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感谢友人们来收听节目，今天是星期三的晚上了，也是我们在假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的夜间准时收听卡友之家。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上的桑鼠先生说呢，今天磊哥好像在开场的时候换广告了，哎呀，好耳力啊，确实啊，今天我们已经换了一批新的广告啊，同时也是新的服务讯息，为大家呢来全程服务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同时呢，在我们的各个群里边还有朋友呢是在打卡签到之中。另外，今天是星期三了，友友们还是要抓紧时间的，在今天白天已然和我对接的各位友友，大家的法务问题呢，我在今天已经开始整理了。周三、周四是我们和律师来对接的时间，所以恳请各位已然和我进行成功对接的卡友们、听友们，大家要注意，星期五晚间22:00-24:00，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专业律师会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按照友人们求助的先后顺序呢，我们依次来回应各位的求助诉求啊。当然您说我在星期五的时候不行，种种原因听不了直播，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之后，我给您安排律师答疑局的纯享回放，每一个案例就是一条音频，一条音频一个案例，方便您妥妥当当的收听到。只要您和我成功对接了，这条音频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律师答疑局的合集之中，方便您随时去收听啊。好了，服务就是这样的，全方位无死角，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签到，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24:00呢，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友友们还是在继续签到。小六六说呢，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感觉啊，比上班都准时。这一天一天的，这就是和磊哥不变的约定啊。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夜跑了，跑完之后哭哭哭，炫了两个铁板大鱿鱼，感觉今天晚上的夜跑好像有点白跑了。经常说呀，功不唐捐，咱们所有的努力呀、付出，不就是为了享受吗？所以你这两个大鱿鱼是拿你跑步换的。孟先生说，开始晚上必然收听磊哥的卡友之家，此刻专业司机来签到。雕刻先生说呢，签到打卡在我们的3号群。舒宇说，鼓掌鼓掌，磊哥换新广告了，棒棒的。小倩倩说，按照磊哥的养生睡眠作息时间，我开始同步调整啊。毛毛姐姐说，在1号群里面打卡签到，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刚刚加入到社群之中，向刚刚入群的朋友呢致以我热烈的欢迎。先来关注一下呢相应的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6号，从今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配合冷空气的南下呢，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来袭，大暴雨，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预计，从今天开始连续3天，也就是6号、7号、8号，连着这3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我们具体来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的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天气，而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两天有些朋友在惊呼说呢，没想到呀，放完假之后这雨水也开工了。这一轮的降雨较强时段呢是今天6号的夜间到7号，由于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的西北部、贵州东部、
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南部、福建北部等部分地区，局部可能会出现山洪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出行的友友们要加强防范呐。强降雨天气之下，山洪突袭、城市内涝，给我们的交通出行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该如何应对呢？为大家整理了一个保姆级和保安级的教程，我们来看一下双保教程。突遇山洪该如何科学自救？第一，保持冷静，迅速向河谷、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来逃离，绝对不能顺着河道方向逃生，更不要涉水，或者说呢，在观看洪水的情况啊。遇到灾害了不要紧，先发一个朋友圈啊，这是万万不可的。先要保全我们的安全，向河道和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逃离。第二个呢，在无法逃离的时候呢，要迅速的抱住身边的大树这些固定物品，或者呢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如果被卷入洪水，我们尽可能的抓住一些固定物或者能够漂浮的东西，寻找逃生的机会。那如果被困在一些基础较为牢靠的高岗台地或楼房的时候，要固守等待救援，尽快的报警求助，报告准确的方位和当时身边的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挥舞鲜艳衣服或者是吹哨、呼救、呼喊等等方式来主动求救。山洪停止之后呢，要继续待在安全的区域，切勿进入到受灾地区来寻找财物，避免二次遇险。城市的内涝该如何进行应对和避险呢？我们先看行人，远离这些危险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防止呢触电，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高空坠物，远离山坡、河道、血洪道等等这些危险区域。此外，行人切勿冒险涉水，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如果发现道路上都出现漩涡了，一定要绕行，不可前往，很有可能这块是一个低洼的排水区域，都形成旋了都啊。骑行的友友们，安全骑行，不打雨伞，不要被雨衣遮蔽视线，同时要佩戴安全头盔，在拐弯会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要注意用电池的安全，涉水之后不要马上充电，检查一下内部电池控制器这些地方有没有积水，保持清理，让它干燥状态。驾车的朋友们，安全慢行，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是弯道坡地这些路段呢，降低车速，防止车侧滑。降雨的情形之中，大家打开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总之让别人能够看到你在雨中非常醒目的状态。如果说车辆在水中熄火了，水位已经淹过了半个车轮，依然有上涨的趋势，果断弃车逃生。水位过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使用安全锤和破窗器垂直击打车窗四角来逃生。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示，南方迎来暴雨强对流天气，外出的时候需要加强防范，提前查看预报预警信息，避开高风险时段。愿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们平安出行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啊就像是演习一样的，我们可能啊用不着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用不着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必须准备这些东西。我们这一次可能哎，对于他来说呢仅仅是一次操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救命的知识啊。所以每次在节目的进行之中，我都愿意为大家呢详细的来服务，准备这些两保的教程，保姆级教程、保安级教程，就愿意我们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安安全全的、顺顺当当的。

卡友之家保姆保安级教程正在直播之中，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小六六说看韩老帅多贴心，善解人意型啊。说到安全了，在近日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和大家有必要好好的说一说。在近日，广东深圳79岁的徐老伯半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全身无力，摔倒在地。令人意外的是呢，这一次摔倒呢，原因和他长期以来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徐老伯在家发病的时候呢，出现了肢体僵硬、双上肢抖动以及发热等异常情况。家人见状以后，急忙将其送医。徐老伯在凌晨5点左右的时候入院，体温当时接近39度，而且呢是颈项强直，不能言语，仅能进行简单的对答。医生立即对其进行检查，血常规显示感染指数这种指标是明显异常的，而且呢，颅脑的 MRI 见到可见的双侧额叶硬膜下积液。这种情况在急诊里边就以急性脑血管病以及感染性发热和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收入到了神经内科进行治疗。

入院之后呢，徐老伯出现了发热、意识模糊、腹泻以及呢尿便失禁等等症状。结合病史和相关检查发现，医生判定其为化脓性脑膜炎。经过治疗，徐老伯的多项指征的恢复。根据医生介绍说呢，引起徐老伯这次发病这么危险的元凶啊，是一种细菌，哎，叫做解酶食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种。这种细菌呢，经过肠道入血液，进而呢侵袭我们的大脑。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就医，很可能会危及生命。经过询问了解，徐老伯长期使用冰箱里的存货，像是一些冷冻的肉品、海鲜，在冰箱里一放，可能就放超过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一两年。还有一些呢是过期的牛奶和饮料，老人家也担心说浪费，那过期了接着喝。家属们还提到呢，家里的冰箱啊，经常有些存货，时不时的还有一些食物发霉的情况呢。说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相信不少朋友脑补了自己家里边这些长辈们，包括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好像也有这种情况。不少人因为所谓的节俭，经常吃冰箱里的存货，而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呢，为细菌入侵我们的身体，侵害我们的大脑，打开了致命的大门。先说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有些朋友认为所谓的冰箱它保鲜呢，但是保鲜它不等于保险呢。冰箱说明白，它不是灭菌柜，它只有一个低温锁鲜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确实能够抑制微生物，但是不能杀死细菌。那在冰箱之中，各类的食物超过一定的时间里边，它反而会滋生细菌。先说第一种，叫李斯特菌。李斯特菌在零度到四度的冷藏环境里边可以存活生长，而且容易藏身于剩菜、冷鲜肉、熟肉制品之中。像老人、孕妇、孩子很容易中招，感染之后呢，容易导致脑膜炎、流产这些严重的后果。第二种呢，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呢在剩饭、卤味、肉制品之中都容易藏着，产生耐热的肠毒素，即便彻底加热也杀不死，极容易引起的是上吐下泻的问题。第三种就是大名鼎鼎的沙门氏菌了，它们经常藏在鸡蛋、生肉、凉拌菜里边，低温能够缓解它们繁殖，但是无法彻底消灭，解冻之后依然存在。他们引起的问题就是急性的肠胃炎。那关于冰箱该如何健康正确的使用呢？有四个建议，大家可以进行了解。第一，定期清理冰箱。专业的医生建议呢，每个季度应当要清洗一次冰箱，对于冰箱的门壁、内壁隔板进行清洁消毒。像是果蔬冷藏最好不要超过一星期，果蔬呢不需要洗干净再放冰箱里边。有些朋友特别讲究，说我买回来了，这我必须给它洗干净再放冰箱里。那这些水洗之后的果蔬呢变得潮湿，反而利于霉菌的滋生，加速它的变质，所以果蔬不能沾水。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通常冰箱里的果蔬尽量存放不要超过一星期啊。在冰箱里边的存放着食物也注意是要合理分类，比如说生的和熟的要分开放，肉类、蔬菜、水果分开放，避免串味和交叉感染，尽量的都能够封装起来。还有一点呢，就是建议呢不要把鸡蛋长期放在冰箱门上。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内心里边会有疑惑了，怎么是这么个情况呢？是吧？人家那个冰箱厂商都设计好了，鸡蛋为了方便拿取，都给你专门做了蛋托了啊。为什么不建议放在冰箱门一侧？因为这个区域日常会频繁打开，一打开，一关上，温度波动比较大，对于鸡蛋的保质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哎，我们家呢就是整了一个大方形的蛋托，给它稳稳当当的放在冰箱的隔板上边，就放在这儿啊。那位说了，多浪费呀！它有一种叫做冰箱内双层架，这个架子呢，你可以放在这个空间里，把这儿切割成两个部分，上面这一层你放鸡蛋，正正好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配件，就解决了这个恒定储存鸡蛋的问题。在此，卡友之家温馨提示：
大家不要把冰箱当作保险箱、灭菌柜，不要把食物长期的存放期间，谨防病从口入，危害健康。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啊，就是这么方便。今天很多朋友呢，就是一看我发的这个律师答疑的问题，大家直接来添加我，是不是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就聊上天了。为朋友们进行了这样的设置，叫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方便友友们来和我接洽。咱们点对点的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所有和我成功对接的朋友们，我帮您确认完信息之后，那在本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注意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7: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6: 中国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2:34，各位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提醒，在5月6号16:45许，继208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察右后旗309公里+700米处公路的交通双向中断，恢复通行的时间待定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22:24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巧哥哥说了，打卡签到了啊，此刻在卡友之家的6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万周先生说，

0: 刚才放那个祥姐的歌可以啊，这节奏感不错啊。每天都要签到，我是专业司机万周，向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喽。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找律师答疑局的链接啊，我已经把律师答疑局的链接呢给大家发到社群之中了，您只要加入到卡友之家的社群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当然还有一些刚刚加入的友们，我会呢滚动的多发几次啊，所以在群里的朋友呢，大家呢就是稍稍的理解一下，新新加入的友们，大家能够很方便的来找到律师答疑局的链接，把所有专业律师为大家进行的专业解答，按照我们的司机篇、民法典篇、包括劳务争议篇等等等等，分门别类，一个案例一条新品，一个案例一条音频，详详细细能够完整收听，纯享版。也欢迎大家呢进行订阅、转发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稍后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现在纯电的重卡市场啊，有一个新的技术，或者叫做所谓的核心卖点，叫电驱桥。厂商们都在捧它，销售也是拿它呢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比如说这好啊，高级程度，也有的说呢省掉了传动轴了，还有说底盘平整，那这些都是核心卖点。那猛的一听，这绝对是代表着科技的这种未来的趋势，可以说呢是黑科技。可是部分跑砂石料厂走烂路的卡友们，把车提回去之后，在有些情况下就遭遇到了修车费的打击，只要路况差一点，长期的颠簸下来，有的这个电驱桥里边的轴承和齿轮就容易出现异响甚至损坏，那就得修啊，随便一修大几千块钱就花出去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其实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零件质量问题，更是现在的电驱桥在现阶段上的一个机械结构上的问题，而且呢他碰到了一个底盘物理学上最难克服的一个痛点，叫簧下质量。簧是哪个簧呢？弹簧的簧。今天呢我们就用最直白的语言把电驱桥的优点和缺点给大家说个明白，方便大家呢在选购这些纯电重卡的时候理解这个电驱桥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先说什么叫做簧下的质量问题。在汽车工程界呢，有一个可以说流传了近百年的物理的一个定律，那就是尽量的要减轻簧下质量。有朋友在问说什么叫簧下质量，简单说呢，重卡底盘咱们有这个钢板的弹簧或者气囊，那这个部件它是一个物理分界线，弹簧之上的部分，像车架、驾驶室、货箱，还有里边咱们装的几十吨的货物，这些全部都叫做簧上质量。弹簧之上它的这些所有的重量叫簧上质量，那弹簧以下的呢，直接和路面接触的这些部件，比如说轮胎、轮毂、刹车盘，包括车桥，这些和路面硬碰硬要接触的直接承接力量的叫簧下质量。作为纯电重卡这种驱动的架构来对比，中央驱动还有一种叫做集成式电驱桥驱动。那这种中央驱动的方案呢，就是电机在车架之上的，集成式电驱桥的方案呢，是在电机在车桥之上，一字之差，然而却有很大的区别。咱们来看一看，当我们开着重卡压过一个大坑的时候，轮胎和车桥会受到路面上极其暴力的一个直接撞击，那然后呢，这就导致瞬间向上的一个弹跳，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冲击力量。这个靠谁来吸收呢？靠的是弹簧和车辆上的这个减震筒，它来吸收这个冲击的力量，保护车架以上的部件不受伤害。那也就是说呢，簧下质量越轻，弹簧拉住车桥就越轻松， 底盘滤震的效果就越好。

要反过来呢，黄下的质量极其沉重，遇到这种颠簸的时候产生物理的惯性，就会大到连避震系统都没有办法在被撞击这一刻牢牢地稳住车身。这就是黄下质量一定要轻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因。那我们说现在物理结构上传统的燃油车，包括呢中央驱动的这样的纯电的卡车，发动机驱动电机都是固定在车架上的，这大家都明白。这个其实属于呢被弹簧完美保护的簧上的质量。在悬挂下面呢有一个空心的钢铁的车桥，它呢是负责传动和承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簧下质量呢相对是较轻的。可是现在如果说是集成式的电驱桥，就彻底改变这个物理结构了。那这种结构是为了追求极高的传动效率，包括底盘空间的释放，就把几百公斤甚至上吨重的这样的驱动电机和减速器就生生的直接集成在车桥上了。这就导致呢整个车的簧下的质量呈几何级的一个暴增状态。说到这儿，有些友人听明白了，有些友人可能听得还云里雾里的，我再把它说得更直白一些。咱们跑步得穿一双轻便的鞋，对吧？穿一双跑步的鞋，就好比说呢，我们原本穿的是一个轻便的跑鞋啊，在这个坑洼不平的泥地上跑步呢，现在说不行，在你的脚脖子上捆上两个几十斤重的这种大沙袋子，给它捆上以后咱们再来跑。如果说是平整的塑胶的跑道上，你走也跑，你或许感觉不到什么，那顶多就是有点费劲儿啊，有点费力气。但是如果遇到那些坑洼的地方呢，捆上这几十斤重的大沙袋子，说你现在要跳，你现在要让往前要窜一下，那这个时候巨大的惯性就让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承受着非常大的物理的这种撕扯力量。那这个力量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损，导致我们的肌肉拉伤。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对吧？明白以后可以扣一个数字三啊。所以说当带着沉重电机的这种电驱桥的结构以极快的速度在路上突然砸进一个深坑里，然后再被猛地弹起来，这种巨大的物理惯性呢，对于整个的这种避震系统来说就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那缓冲不及时会出现什么结构呢？重达数吨的冲击力量无处释放，直接就夯在了电机内部的金属结构上。大家可以想象啊，驱动电机里边这个转子的转速基本是上万转的，精密的轴承再加上减速齿轮，在啮合期间的时候，这个里边的小小的间隙是微米级别的，上万转是转起来，然后里边跟里边咬着咬着就是微米级别的咬合。那这些呢，重在烂路的高频和暴力冲击之下，电驱桥本身它的壳体刚性不足，内部的这个轴承的抗冲击余量不够，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发生了极其轻微的物理形变，哪怕说是这个齿轮咬合偏了这么零点几毫米，上万转的这个高速之下也会加剧它的寿命上的磨损。这就是为什么电驱桥这个结构跑平原高速的时候又安静又省电，可是一旦到矿区了，到了搓衣板路了，这个故障率就明显上升，就是这个原因。当然咱们把这儿说到这儿以后呢，还是要客观的一体两面的看问题，有优点有缺点。其实现在各大头部的车企呢，包括车桥的供应商呢，早就意识到了簧下质量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现在顶级的电驱桥的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迭代，工程师也想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极高强度的这种铸钢的壳体，高负载的定制轴承，包括重新调校的底盘悬挂的阻尼的这些特征，它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弥补这个物理短板，搞一个很扎实的经过全场景验证的优质的电驱桥，扛住绝大多数的常规运输的工况，这就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到这儿，有人们就明白了，买卡车这是干活的生产工具，我们选什么样的底盘架构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我们经常跑什么路线，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况。比如说
您的业务就是纯高速干线物流，快递快运，路面很平整，电曲桥绝对首选，传动效率高，而且还省电，还给空间腾出来一个更大电池的这么一个安放的一个位置。但如果说我们要经常进工地下矿区，一走就是炮弹坑非铺装路，那咱们选择底盘架构的时候就要小心了。

0: 被铺装路，那咱们选择底盘架构的时候就要小心了。这种工况之下，选择中央电机配传统的传动轴这种框架，把电机藏在车架的弹簧保护之上，或者呢，咱们挑一些经过长期的市场选择，包括烂路验证，口碑极好的重型的电驱桥的产品，让我们的车用着省心少修，不耽误我们干活，不耽误我们挣钱，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凯友之家用车宝典，还有些友友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凯友之家社群。已然为友友们安排了律师答疑局的方便链接，方便大家来进行订阅和进行收听。今天我们律师答疑局里边给大家整理的相应的案例呢，是以往我们专业律师给大家整理好的回答完毕的。那在今天和明天这几天和我对接的朋友们，大家的案例呢会出现在我们本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直播节目之中。在直播完成之后，我再为大家呢进行逐条的整理啊，每一条音频就是一个单独的案例，方便大家呢收听选择。好了，我回到我们今天的用车宝典。对于很多不了解卡车的朋友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听到这个车呢发出这种清脆的呲一声，这种排气声感觉好像说这车是不是漏气儿了。但是对于我们专业的卡友来说，这种是安全感十足的制动的信号。那这一声音呢，其实背后呢它藏着是我们卡车和我们普通的乘用车完全不同的制动的逻辑和设计的原理。先说我们家用轿车用的是液压制动，靠的是什么刹车油传动压力，这个过程是全封闭的，没有声音。但是重型卡车这个车重是比较大的，49吨这是起步，甚至还有更高的这个车载的重量，液压这点力量呢根本就推不动巨大的刹车蹄片。那这个气压制动呢，是卡车带动发动机带动的打气泵把空气压缩存在气罐里，当我们踩下刹车的时候，高压空气瞬间涌入制动气室，推杆发力实现车辆刹车。所以当我们完成刹车动作的时候呢，松开制动踏板，这个标志性的声音就出现了，呲儿这么一声，这就是这个气体功成身退，让车可以正常走了。为了能够刹车快速的松开，刚才冲入到制动气室里的高压空气呢必须快速的排掉，这里边就有一个快放阀的作用了，压缩空气通过这个阀门直接排向大气，高压气流和空气剧烈摩擦，就发出了我们能够听到卡车刹车的时候发出这种清脆的呲儿这么一声。这个声音它其实呢就像是一个人啊呼吸的时候这种正常的声音，代表的是车辆健康。如果哪天咱们突然松开刹车没有这声音了，说明出问题了，制动气路要不然堵塞了，要不然就是回位缓慢了，没有这清脆的呲儿这么一声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卡车呢停在那儿没有踩刹车也能发出呲儿这么一声，而且还挺大，这个是空气干燥剂在工作呢，排出水分，压缩空气会产生相应的水分和油污，这个干燥器呢是负责把这些杂质呢给它过滤掉。当气罐压力达到标准值的时候，其中这个泄荷阀会自动打开，伴随着这一声非常响亮的呲儿的一声长鸣，积攒的油水混合物就被喷射出去了。当然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长下坡这种工况的时候，司机会开启发动机压缩释放制动，这里边的排气门有一个小小的旋机。

机，是吧？就是通过打开排气门这个开启的时机，让发动机呢变成一台临时的空压机来消耗动能。这个时候呢，排气管呢就会发出这种非常沉闷的但是连续的这种喷气的声音，噗噗噗噗噗的响。这个其实为了保护呢轮端制动器不至于过热失灵。听到这儿，有人就明白了，卡车的这些向外排气的声音呢，其实就像我们人一样，是卡车在呼吸呢。这一声声的，或者清脆，或者沉闷，或者稍微有点大的这种呲呲的声音，呲呲的声音，呲呲的声音，不仅仅是标志着气压制动系统高效准确的运转，还有呢，就是重型车辆安全行驶的时候这种机械的保障，机械的保障。如果说有一些隔音室啊，驾驶室的隔音做的真的是完全听不到这些声音，作为一些老司机反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所以对于很多专业卡友来说呢，您可以聊一聊哪种声音是您经常听到的，是那种清脆又干脆短促的声音呢，还是那种带点霸气的稍微有点响亮的长鸣呢？不妨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社群里说一说，聊一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2: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1: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2: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1: 设备可靠吗？
2: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1: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3: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路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提醒，在5月6日16:45许，继208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309公里加700米处公路交通双向中断，恢复通行时间待定。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Left just reminds me you left, and I'm left with it all. I know time heals all.
1: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到了我们日程版参与无奖互动法律判断的时刻了，请问各位友友啊，请大家上耳听真啊，我们在路上经常能够看到，如果我们坐车的话，开车的话，能够看到有些汽车上安装了毛绒玩具，或者挂上了这种毛绒尾巴。请问这样的毛绒玩具、毛绒尾巴安在汽车上涉嫌违法吗？一，个性表达没问题，不违法，扣数字一。那这种情况涉嫌违法了，扣数字二。有什么可以进行相应的选择？我们再说一遍啊，在路上看着有些汽车安装了毛绒尾巴，在后边布灵布灵能动的，有的挂着这种小玩具，哎，各种各样的卡通人物、动漫人物挂在汽车的后尾上，或者呢挂在车顶上。请问安装和挂饰这样的毛绒玩具、毛绒尾巴涉嫌违法吗？一，没问题；二，涉嫌违法。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我们来关照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先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请问汽车上安装毛绒尾巴、安装毛绒玩具涉嫌违法吗？一，没问题，没毛病。二，涉嫌违法，看看选择。石头哥哥说这个应该是涉嫌违法，选二。小六六说这种情况准没错，随便安装就罚款啊，属于违法行为，扣数字二。默默姐姐说我先蒙一蒙，我看着好多汽车都挂着毛绒玩具，它有可能挡视线影响驾驶，这个属于违规吧，但是到没到违法的这种程度呢？啊，明白了，违规就是违法，那我就选数字二啊，扣上二，涉嫌违法。贵族先生说这个应该是非法改装，给后方造成隐患，那我选上数字二。小倩倩说这个我应该选数字二。淑宇说二应该是影响到别人吧，涉嫌违法了吧。万州先生说果断选数字二啊。水四说这应该选上数字二。转糖猫猫说这是不是应该没什么毛病啊，扣上数字一。九先生说在八号群打卡签到，同时这个题我选数字二，他确实涉嫌违法。毛毛姐姐说这个应该是选数字二，我觉得是涉嫌违法的啊。好了，这个题面我们看看友友们还有什么选择。大堂说这个应该是违法了吧，我扣数字二啊。毛毛说我果断改成二啊，刚才我打错了。好了，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做出自己的选择了。咱们来看看这个汽车上安装毛绒尾巴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一种毛绒尾巴更高级了，高级到什么程度呢？它有个遥控器，一摁那尾巴还能自己咕噜咕噜咕噜动啊。很多朋友发现呢，街头上越来越多的私家车的尾部呢挂着这种毛绒玩具啊，挂着毛绒尾巴呀。有些朋友觉得这挺好，个性表达。但是这种看似可爱的背后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专业律师也为大家指出了其中这种改装是涉嫌违法，而且有很大的安全风险，所以扣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咱们详细的来说一下啊，这个汽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啊，这些都叫做非原厂安装的装饰，极容易因为震动松动脱落了，那对于后方车辆造成突然的障碍，引发追尾碰撞这些事故。如果说咱们车上安装这些毛绒尾巴、毛绒玩具在行驶过程中脱落了，导致后方的车辆受到惊吓追尾了，或者发生碰撞事故了，加装者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及其赔偿责任，这里边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呢，你加装的这个装饰品遮挡车牌了，这还可能会触犯呢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条款，面临记九分罚款200的处罚。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开车的途中，包括我们一些卡友也看着有些车辆的，哎，那确实挂这个东西了，高速上也走的还挺潇洒。有朋友呢在网上也看着有些人分享的这些短视频，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很好玩啊，就也网购了所谓的车上装修尾巴和毛绒玩具进行装饰。但是大家没有考虑到安全风险问题，这种改装行为有很大的法律风险。我们先说车辆

出厂的时候，这个外观呢是经过安全测试的，是经过安全检测的。那我们作为车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擅自加装物品可能会破坏车辆原有的平衡，增加故障风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那现在车尾加装毛绒尾巴属于改变外观特征，已然构成违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进一步的明确了，此类行为可以进行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并且责令车辆恢复原厂状态。对于这种情况，有人就明白了啊，像这种情况啊，给自己的车装一个毛绒尾巴，后边粘上一个毛绒玩具，挂上一串东西，这些都属于涉嫌违法，而且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友友们扣数字2这个题面就答对了。大唐说开心，对了，这道题目我对了啊。所有的友友们都答对了，那说明大家的这个安全的意识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判断的极准啊。目前在我们各个群里边没有答错的朋友啊。莫姐说我想起那个新闻来了，就这种啊改装啊，什么拆灯的、改路线的、加玩具的，很拉风，但是都属于违法行为。这种外装的毛绒玩具拉风，可是它违规改造了车辆的汽车外形了啊，危险。欢迎 WEL 先生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的8号群。老七说这个题目应该是选2，没毛病啊。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欢迎大家加入到社群。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重点案例。在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说呢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在视频之中呢，这名驾驶人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双手就放开了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呢，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中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的时候呢，他是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双手舞动跟着音乐在跳舞，有的时候在车里边进行化妆，这些行为呢给道路交通安全都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的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女子表示，我作为一个女司机，我觉得辅助驾驶比我开得好。警方对于林某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再次提醒，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在当前的技术等级之下，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依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员，负有确保车辆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一样。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继续来刷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期重点案例。2025年5月2日，在鲁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驶私家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的时候，眼看要进入到实线区域，他突然急刹减速，并且向右变道，企图进入到匝道来驶离。可是他对于下高速又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灯在慢车道行驶，一直到临近导流线的时候才忽然向右变道，可是随即呢又毫无征兆的又向左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有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且向左避让，结果呢与快车道上另外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王某企图驾车驶离事故现场，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且报警。面对交警的调查，王某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人家就慌了，就向左打方向就走了，两个货车的碰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呢，王某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能占着主车道呢？交警对于司机王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根据货车行车记录仪视频详细指出其严重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最终交警依法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对此交警提示，开车在车上高速行驶的时候，应当出发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注意观察标志标牌，并且结合导航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枢纽的时候，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到右侧车道。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路口或者进入路口的实线区域，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减速犹豫，想出又不想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果断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提醒，在5月6号16:45许，G208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察右后旗309公里+700米处公路交通双向中断，恢复通行时间待定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每次在假期结束之后，我们要回到工作岗位了，想着在放假头两天，我们高高兴兴地跑出工作的地点，来到要去开启假期的交通站点，比如说走进机场。那走进机场这一刻的时候，所有的对于工作上的疲惫会一扫而空。可是假期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们又重新返程走到机场，那一刻疲劳的感觉，以及一想到要上班内心里的这种不得劲儿的感觉，又重新油然而生。当我们下了飞机，好不容易在转盘上看到了自己的行李箱，然后把大包小裹的安在身上，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走出机场，来到地铁的安检口，突然之间你发现大包小包还要重新拿下来再过一次安检，你这一刻感觉好崩溃。看着围栏围起来的蛇形的通道，长长的队伍，你不禁开始怀疑，机场安检的时候电脑、充电器、水杯、雨伞、香水挨个拿出来查一遍，全身上下拿电子设备扫一遍，那不比你这地铁还细致吗？我上飞机都已经查过了，现在坐个地铁怎么就不能免除安检呢？为什么还要过一遍呢？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有人问你机场和地铁哪个安检的级别更严格，很多朋友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机场啊，飞机多高级呀。如果您回答的是机场，那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您，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如果说我们只看随身携带的物品，机场的安检确实比地铁要严格，因为民航局规定了禁止携带任何的火种、锐器和钝器，也不允许携带除旅行途中自用的少量化妆品、牙膏、剃须膏以外的液态物品。同时呢，对于充电宝、含有锂电池的物品，规定了明确的数量和上限。但是大家别忘了，机场安检是有两套标准的，一个叫随身携带，一个叫做飞机托运。有的东西只是不能带进客舱，托运就没问题了。其中不仅包括酒精饮料这种液态物品，甚至像自行车，还有一些演出道具等大型的异形物件，只要征得航空公司的同意，并且按照呢相应的超规行李来办理手续，就可以托运了。那这些东西也可以和您一起来到目的地。至于那些可能会造成伤人的或损物的锐器、钝器，您可以放心的托运。比如说除管制刀具之外的专业的刀具，还有呢像表演用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还有像棒球、登山杖这样的钝器。有了行李舱物理隔离，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客舱安全构成威胁，备齐相关的手续就可以进行托运。还有一些呢，准备相应的手续的活体动物也可以办理托运，顺利的随行。那我们再看地铁，地铁对于随身携带的液体的物品、火种之类的东西没有飞机那么严苛，但是由于缺乏托运的条件，总体来看限制反而更多，主要集中在活体动物、超大超重的物品以及可能威胁公众安全的钝器和锐器。交通运输部规定，除导盲犬等服务犬以及军犬和警犬之外，其他的活体动物禁止进站乘车。也就是说呢，我国的地铁普遍限制活体动物上车。地铁也限制超大和超重的物品，比如说在杭州明确规定了不允许携带重量超过30千克或者体积大于0.15立方米的，要不然就是长宽高之和超过1.8米的物品是不允许的。北方呢，在北京其中规定的携带物品的总重量不得超过30千克，长度不得超过1.8米， 宽和高均不得超过0.5米。再说各地管理的比较严格的管制刀具的问题，各个城市的规定有所不同，但是限制刀刃的规格以及拆封状态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先看广州市，禁止呢带刀的这个尖角角度小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150毫米，以及刀尖角度大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220毫米的各类刀具。重庆规定，刀刃部分在20厘米以下的菜刀和10厘米以下的其他刀具，单把限带一把，同时累计不超过3把。最为严格的要数北京，生活中的常见的菜刀、美工刀全部都在禁止之列。那当然，禁限带物品的名录不一致，正是安检衔接的一个难点的问题了。下飞机，我们的旅客们取托运行李之后，如果没有经过二次的安检，就等于将那些民航允许托运但是地铁禁止携带的物品直接带进了拥挤的地铁之中，这就扩大了公众的安全风险。再说安检衔接的第二个难点，就是如何规划一个封闭的换乘通道呢？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了第一次安检之后，必须一直停留在已经安检的环境之中。一旦我们进入到公共区域了，或者说和未经安检的人混行在一起了，那就需要重新安检。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的机场安检，是说在值机岛后面那个需要我们丢弃打火机倒掉杯中液体的这个安检通道，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分界线。机场的航站楼可以分割为两个部分，一个叫隔离区，一个叫做公共区域。我们从航站楼的出入口到机场的安检通道之前，这个出发大厅这儿都属于公共区域，只需要通过简单的防爆检测就可以进入。可是安检通道之后，这个候机区是真正的封闭的隔离区域。那反过来，如果我们是到达的旅客，下飞机之后首先到达的候机区，这个属于隔离区，在这儿的人已然经过了严格的安检了。那等我

迎客大厅，到这个区域就属于公共区域了。所以您想，从机场的隔离区要规划一个封闭的通道，一直达到地铁的闸机这儿，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些超规的行李提取和普通行李，它的转盘都在隔离区的内部，地铁禁止专业刀具、大件物品、活体动物在这儿，咱们都可以把它正常的取到。但如果说有人拿着它直接就去乘坐地铁，那这些呢是违反地铁规定的，是不能接驳的。说到底，要想在机场规划一个完全封闭的换乘通道，这里边就得保证旅客携带的行李中不能含有地铁禁止的物品，同时还需要保证地铁和整个闸机以及机场的隔离区乘客是可以直接到达的，中途不会和航站楼公共区域里的人进行混行。所以这就是机场换地铁很难免安检的原因。首先，每个城市的地铁进线带的物品的规定是有所差异的，机场不好配合。其次呢，多数机场在既有布局之下很难规划出一个很合适的全封闭的通道，能够让到达的乘客避开航站楼的公共区域，直接来到地铁的闸机前。然而朋友可能还会有疑问，那我坐高铁的时候呢，我发现有的车站换乘地铁可以直接免安检，那凭什么人家高铁站就行，你机场就不行呢？在这儿呢，咱们还得说一下为什么高铁站行，机场就不行。为了衔接这个地铁安检，高铁站用了什么方法呢？咱们现在回忆一下我们坐高铁的经历。大家在进站大门处就完成了安检，如果说呢还有一些规模更大的车站，在进站的时候就已经刷身份证验过票来了。没错，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高铁站的这个站厅内部就是已然通过安检了，并且是实名制认证过的旅客了，相当于整个站厅就是一个安全的封闭区域，不存在外界人员混行的公共区域。所以在高铁站的站厅到地铁的进站闸机之间规划一个封闭通道，这比航站楼要容易得多，难度要小。这个封闭通道还有一个好处，它把托运导致的进线带的物品不一致的问题解决了。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地铁和民航一样也有相应的铁路和民航一样也有相应的托运机制，地铁是没有的，但是铁路有，允许托运的专业刀具，包括锐器，包括持有检疫证明、装在专门容器里的宠物猫狗，这是可以的。但是和机场不同的是呢，铁路的托运行李呢没有办法从站厅内部取，需要我们前往中铁快运的行李提取点。这个服务点通常是在车站外围的广场或者是地下车库，我们要想取这些托运的行李就必须走出站厅来到公共区域。那我们取完行李要想再乘坐地铁呢，那就必须再从进站口老老实实的安检一遍。因此呢，那些能够顺畅的走过安检通道并且进入地铁的人全都是只携带了随身物品的旅客。铁路对于随身携带的物品的要求其实比地铁要更高的，那这些旅客进入地铁当然就没问题了。那当然我们说话说回来了，虽然国内大部分的机场没有实现乘地铁免安检，但是也有一个特殊情况，2020年1月份深圳的11号机场站正式实行保安机场包括了随身的城际铁路安全认证的互认检查，乘坐保安机场的航班包括呢像是随身城市城际铁路的相应乘客通过接驳通道换乘地铁，对于所携带的行李不含活体动物免于安全检查。那说他怎么就能够实现安检衔接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呢？保安机场是如何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实现安检衔接的机场的？咱们看一下里边的具体的工作流程。首先，
宝安机场实际上呢是没有解决封闭通道的问题。

目前衔接的路线呢，是从 T 三航站楼一直乘坐直梯到达地铁十一号线，但是这部分呢换乘直梯在行李提取大厅外面，所以航站楼只接受了防爆检测的接机人员也可以乘坐。宝安机场换乘地铁的衔接通道呢，并非完全免检，而是地铁闸机前保留了两道安检门作为相应的防线，乘客无需取下行李过 X 光机，通过这道门就能够直接的进站了。总而言之呢，规划机场换乘地铁的安检的衔接通道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当然有些方案呢也需要呢尽量的完善。那如果说我们在选择飞机出行需要换乘地铁到达市内的时候，这个第二次安检就是必然的，为了我们共同的安全，这个流程确实省不了。当然有些朋友呢也在想啊，小长假我每一天都在排队打卡，排队景区，排队吃饭，排队返程路上的时候还得排这个队，合着我这整个假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排队了，这个排队排的一种感觉好像比上班还要辛苦。那这正是我们在假期里边这种所谓幸福的烦恼，因为你休息别人也要休息，既然大家一块儿来休息，那我们在休息的过程之中一块儿排排队似乎也是正常的事情。关于为什么机场和地铁之间的接驳有这些困难，大家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各位友友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直接一键添加，我们点对点的单聊。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下一期我们相见的卡友之家，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十四集，王宗宇示意众人放下小栓，解开绳子，挥手又让大家出去，只留下二掌柜、小栓和他三个人。小栓看王宗宇，忽然扑哧一笑。王宗宇问：“
5: 你笑什么？”“王大掌柜花言巧语，让他们把小栓留下来，一定是想让小栓帮王大掌柜救东家出来。”
4: 王宗宇说：“
5: 哼，你要是不能留下，你就没用了，还要扔到长江里去。”
4: 小栓又怕起来：“
5: 哎，不不，我能、可是怎么救啊？你银库里根本就没银子，你就是去借。这会儿武汉三镇兵荒马乱，哪家票号会借现银给你啊？哎，我还就奇了怪了，你方才连我也没有蒙住，东家怎么就被你蒙住了呀？”
4: 王宗宇又恼了：“
5: 小子，你敢小瞧我？告诉你，不出这院子，我就能拿出200万两银子。”
4: 小栓大惊：“
5: 啊，原来你这院子里就有。”
4: 没说完就被王宗宇捂住了嘴。小栓摇头，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王宗宇不松手：“
5: 你不会把风透出去吧？”
4: 小栓更使劲儿地摇头。王宗宇放开手盯着他，小栓真有点怕他了，小心地笑着：“
5: 王大掌柜，我服了你了，你连东西都蒙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哎，说吧，要小栓做什么？”
4: 王宗宇想了想说：“
5: 好好睡一觉，明天啊早早的爬起来见我，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你怎么救东家。”“
6: 王大掌柜，我还是不相信你这个院子里埋着200万两银子。”“
5: 不过我这会儿怕你，就当你有吧。啊，行，我去睡觉。哎，还不行，我还饿着呢。”

0: 王宗宇看二掌柜，
1: 带着小子去吃饭。
0: 很快，二掌柜又走进了大掌柜室，看着一脸沉思的王宗宇，发愁道：“
1: 大掌柜，真要答应给他们200万两银子呀？虽说是瑞城的银子，但我们是和他做生意，在瑞城那里是赃银，在我们这里就不是了，明摆着是肉包子打狗。”
0: 王宗宇说：“
1: 我也不想答应，可是明天我们要拿不出这200万，就不能让东家离开革命党。”
0: 二掌柜提醒他：“
1: 大掌柜，东家有可能骗了你，万一他真是革命党。”
0: 王宗宇说：“
1: 什么万一啊，他就是。今天他和那个女革命党一唱一和，跟我玩苦肉计。”“哟，大掌柜，既然人都看出来了，哎，再说潘大掌柜有令，不准再让东家从铺子里兑银子。我在想另外一件事，这些革命党手里其实没钱，可都5天了，他们居然没有去抢全武昌票号，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二掌柜醒悟道：“
1: 哦，说不定和东家带人从我们铺子里抢走的那10万两银子有干系。”
0: 王宗宇说：“
1: 东家现在答应拿200万两银子给革命党，说不定是在做一件大事。”“啊，什么大事啊？”
0: 王宗宇看看二掌柜，目光变得明亮。“
1: 就全武昌的票号。”“那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刚才也这么想，可是这或许就是乔家和别的商家的大不同，是东家和别的革命党的大不同。”
0: 二掌柜又迷惑了：“
1: 大不同？嗯，别的革命党只想推翻大清，东家想到的不只是这个。东家明白，革命完了，中国人还得吃饭，保住武�昌票号就保住了中国1/3的金融资本。东家比战场上那些冲冲杀杀的革命党看得远得多。”
0: 二掌柜忽然有点明白了。“
1: 哦，大掌柜，我又想发感慨了。我是后来进乔家票号的，先前听说老东家乔致庸为天下人可以牺牲一家一起的利益，都不敢相信，天下哪有这样的商家呀？但是看今天的情景。”
0: 王宗宇只在想自己的心事，他说道：“
1: 万一我们又遇上一位老东家那样的东家，就有福了。乔家将来了不得了，我们要帮东家做成这件大事，这不是乔家的事，是天下大事。这200万两银子要借，你去把文书准备好。”
0: 二掌柜疑惑地说：“
1: 真要东家像个普通乡女一样立文书借银子？”
0: 王宗宇说：“
1: 是他要用乔家的银子支援革命，又不是我们。”“嗯，那东家不会不高兴吧？”“哼，他要是不高兴啊，就是我看走眼了他。哎，利息要算清楚啊，今天做好文书，明天一大早让小栓过江送给东家，当着那些革命党的面签字画押，完了还是不能马上付银子，还要革命党答应一个条件，说潘大掌柜要东家回去正式签一份合约，革命党得答应保护东家平安离开武汉。”
0: 二掌柜说：“
1: 哦，我都明白了。哎呀，怪不得人说大掌柜厉害，将来乔家总号的大掌柜一定是你。”
0: 王宗宇说：“
1: 你这话说远了，天下就要大变，将来我们这些人怎么样还要走着瞧呢。”
0: 二掌柜看他一眼：“
1: 哦，好，那我去办事了。”
0: 王宗宇点点头。并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晚上，一份应季向乔家大德通票号借银子的合约就摆在了汉阳前线革命军总指挥部帐篷里。张振武看着望柏问：“
1: 你怎么看呢？”
0: 望柏说：“
1: 大帅，我坚决不相信，哼，这是缓兵之计。”
0: 张振武回头看着莲花：“
1: 莲花同志，你觉得乔英济真有可能是朝廷奸细吗？乔家和朝廷同枝连体，只要大清不倒，凭着和朝廷的关系

0: 他一定会源源不绝地得到巨大利益。这样的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革命呢？
1: 莲花的心突突跳起来，半晌才说：“莲花也不相信乔应济会做革命党，但是乔家票号确实答应今天拿出200万两银子给我们做军费。”
0: 你也没有发现他想借机逃走？
1: 这个没发现。
0: 乔应济这会儿在哪儿？
1: 昨天回来后，我们就把他保护起来了。
0: 最重要的是银子，有了银子，我马上就会有一支大军。
1: 大帅，那我们去了。
2: 张振武点头，看着莲花离去，沉吟了一会儿，忽然回头看望柏说：“
0: 啊，你把昨天我写给你的手札还给我，我还是不能无缘无故的判定一个同志是朝廷奸细。”
2: 望柏心中一动，撒谎道：“
0: 大帅，那东西被我弄丢了，丢了。啊，大帅，乔应济昨天没有叛逃，不能证明他并不想叛逃，是他没遇到机会。”
2: 他没有说完，一名军官闯了进来。
0: 大帅，军情急报。
2: 张振武接过军报，看完激动地说：“
0: 又出了大事，印昌向前线调来70门大炮，只等炮弹从保定军火大营运到前线，就会投入战斗。”
2: 他和望柏及军官对视，军官的神情不觉惊惶起来。张振武越来越激动：“
0: 我们不能阻止这些大炮，但可以阻止炮弹运到汉口。你们中间有没有谁认识负责运输这批炮弹的蒋作斌同志？他现在是朝廷陆军部的军横司司长，老同盟会员，有没有啊？”
2: 望柏暗暗吃惊，摇头，军官也摇头。张振武失望地说：“
0: 好了，你们去吧。”
2: 他找人把莲花又叫回来。张振武对莲花说：“
0: 你去问乔应济，他认不认识朝廷陆军部军横司司长蒋作斌？如果认识，马上请到这里来。”
2: 莲花点头，转身跑出去。张振武看看望柏：“
0: 你们兄弟歇着去吧，仗会越打越大，以后就没有时间休息了。”
2: 望柏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声，示意望石出去。兄弟二人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在战场边的独立家屋内，应济面对莲花，不觉微笑，念念有词道：“
0: 蒋作斌，字语言，湖北应城人士，光绪31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光绪33年毕业回国，任保定速成学校教习，2年后调任陆军部军横司。你说的可是他？”
1: 莲花吃惊不小：“你认识？”“
0: 3年前我们在香港时相遇，一见如故。”“
1: 那你跟我走，大帅要见你。”
2: 二人急急走进总指挥部帐篷。张振武听完应济的话，欣喜地说：“
0: 太好了，应济同志，如果你能马上赶到保定府，知会蒋作斌同志，阻止炮弹运到前线，就为保卫武汉立下了大功，我们就能在这里和他们相持下去，等待天下大变。”
2: 应济也激动了：“
0: 大帅，明天我让大德通武昌分号兑出那笔银子，然后北上保定府，联络蒋作斌，阻止炮弹南下。哎呀，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不辱使命。”
2: 张振武说：“
0: 那我们就说定了。啊，还有一件大事，啊，大帅请讲。从武昌首义第一天起，我们就在等待各地同志响应。今天已经得到8个省的回音，他们都将在近日起事，但有一个重要省份一直没有回音，他就是山西。”
2: 应济大为惊喜：“
0: 山西也有我们的同志？”
2: 张振武指着作战地图：“
0: 你快来看，山西距离北京那么近，一旦起事，京畿为之震动，就能直接动摇大清的统治根基。还有，眼下对我们保卫大武汉威胁最大的就是这条卢汉铁路。一旦山西起事，派一支偏师出娘子关，在石家庄一带将它截断，就切断了朝廷对武汉清军的全部增援，我军乘势反攻，革命 就会在武汉，在整个南方胜利。
1: 应济回头看张振武，激动地说：
0: 明白了，大帅。我请求作为武汉革命军政府的特使，赴保定完成任务后，携密信返回山西，策动太原起义，兵出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解武汉之围。
1: 张振武说：
0: 应济同志，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
2: 窗外一直在偷听的望柏和望石对视一眼，他们也被这个秘密使命惊住了。很快张振武就陪应济走了出来。应济说：
0: 大帅，我还有个请求。今天夜里是我留在战场上参加战斗的最后机会，因此我想到战壕里和同志们一起度过。
2: 张振武看一眼一直等候在帐篷外的莲花。
0: 满足应济同志这个愿望，你们和他一起回到战场上去。
2: 莲花答应一声，对应济说：走吧。在另一间野战帐篷内，望柏望石走进来。望石看着望柏：
0: 哥，怎么办呢？
2: 望柏走来走去，激动地说：
3: 我就是不信他真是革命党，革命党的大事一定会毁在这个人手里，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此人的厉害。
1: 望石说：
0: 你又不想改换门庭了？
2: 望柏说：
3: 让他活着，明天张大帅也许真能拿到那200万两银子，得到了银子，大帅就会更信任他，真的派他北上保定府，乔应济就能顺顺溜溜的从这里逃走，去朝廷告密，革命党就完了，他就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他会趁机向朝廷讨价还价，索要一个天大的蛋糕。乔应济比他爷爷更厉害，阻止他，一定要阻止，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能让乔致庸的子孙得到这份大蛋糕。
1: 说着他拔枪就朝外走。望石急忙拉住他：
0: 哎，哥，你什么蛋糕啊，你不能蛮干。
2: 望柏推开他走出去，望石无奈只好跟着出去。
1: 深夜的战场上空星光闪耀，一条战壕内，应济正独自酣睡。莲花匆匆走来，看他一眼，对巧姑说：严密监视，绝对不能让他出任何意外。巧姑看莲花一眼：
4: 知道了。姐，巧姑有句话要说。
1: 你要说什么？
4: 过了明天，乔应济就要离开战场了。
1: 那又怎么样？明天的事办完后，乔应济离开是为了解武汉之围呀。个人的私仇要报，可他和革命胜利比起来。这时莲花忽然听到了动静，回头看去，一把拉巧姑在战壕内蹲下。巧姑盯着走过来的望柏和望石：
4: 是他们。
1: 莲花说：
4: 盯住了。
1: 巧姑点头，二人拔枪做好了准备。望柏和望石顺战壕走来，
4: 望柏突然站住了，
1: 他望见了就在眼前不远处沉睡的应济。枪声仍不时响起，应济却睡得很香很沉，嘴角上微现一丝笑容。望柏举枪瞄准，
2: 莲花猛地从藏身处站起，发现望柏又收了枪，拔出一把匕首，悄悄向应济走去。
4: 巧姑低声说：姐，他为什么要杀他？
2: 莲花突然急急走过去，望石听到动静回头看见他，大惊，要喊时已被快步上前的巧姑一枪顶住后心，哑在那儿。
1: 望柏已经走进了沉睡的应济，要动手却又止住了，因为应济这时翻了一个身又继续睡。望柏再次将匕首举起，这时一支枪顶住了他的后脑。 望柏停在那儿。就在这时，战场上枪声大作，应季一跳醒来，将身边的大枪抓在手中，叫道：“
5: 敌人上来了，打！”
1: 一时间，众多革命军士兵被惊醒，跃起，扶上战位，噼里啪啦的枪声响了起来。望柏趁机回头抱住莲花，二人跌入一个弹坑，莲花枪口再次面对面顶上望柏的前额，望柏手中匕首落地。
3: 哎，又是你！
1: 你刚才在干什么？
3: 杀了他！大帅派他去保定府联络同志，这是给了他逃到朝廷告密的机会。
1: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对他下手。
3: 你真的相信他明天能为大帅拿回200万两银子吗？
1: 我信不信不重要，但这笔银子很重要，比乔应季的命，比你我的命都重要。望柏乘机推开他，站起来。
3: 也许我错了，但我确实相信，明天一旦让他活着离开，革命就完了。
1: 莲花跟着爬起来，并没有放松对望柏的警戒。
4: 大帅已经把他交给我，他真是朝廷奸细，明天要耍花招逃跑，我知道怎么对付。
3: 我相信你，但是我担心。
4: 你不用担心，明天拿不到银子，他一定会试图逃走，我会在第一时间把他的脑袋打开化。你可以走了。
1: 望柏无奈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望石，后者离开巧姑，急急随他离去。
4: 巧姑走过来看着莲花，姐，我不相信这两个人，要说有奸细，我觉得他们才是。
1: 莲花的心被他唤醒，回头看远去的望柏望石，却没有再说什么。清晨的阳光再次照亮总指挥部帐篷时，应季已经在那张票号合约上完成了签字画押，对小栓说：“
0: 好了，文书我签了，中午王大掌柜可以付银子了吧？”“
6: 啊，东家，还不行。”
1: 张振武吃惊，笑容顿落。应季问：“
0: 怎么还不行啊？”“
6: 东家，王大掌柜说银子可以给，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潘大掌柜昨天又从家里打电报给他，要东家马上回山西祁县总号签一份正式合约，东家不离开武汉，这银子是不能付的。”
1: 张振武和应季对视，心中都陡然一亮。应季说：“
0: 我请退大帅。”
1: 张振武看着望柏、望石和莲花说：“
0: 你们都出去。”
1: 望柏不动，张振武又重复了一遍：“
0: 出去。”
1: 望柏不情愿地随望石、莲花、小栓走出去。张振武激动地说：“
0: 应季同志，我充分相信你对革命的忠诚，说吧，你要我怎么做，做什么，今天我们才能拿到银子。”
1: 应季说：“
0: 答应他们的要求，让我离开武汉，借机北上保定府联络蒋作斌同志，完了马上返回山西联络同志策动起事。”
1: 张振武猛地上前，用力抱住他的臂膀，摇晃着说：“
0: 好，我马上写信给蒋作斌同志和山西的同志。”
1: 他坐下来，很快就写好了两封密信交给应季。
0: 这两封信，一封给蒋作斌同志，一封给山西同志，他们关系到武汉之围能不能得解，革命能不能走向全国胜利，你一定要把他们藏妥当了。
1: 应季将两封信在身上藏好。
0: 大帅放心，只要乔应季活着，一定完成任务。
1: 张振武再次和他拥抱。
0: 我等着你成功归来。莲花。
1: 莲花马上走进来。
4: 大帅，
0: 带你的队伍保护应季同志过江取银子，然后由你一个人负责保护他突破封锁线，到汉口城外刘家庙火车站登上北去保定府的火车。
4: 是。
1: 应季和莲花一同走出帐篷，小栓迎上去：“
6: 东家，怎么样了？”“
0: 大帅答应了，拿到银子我今天就跟你们回山西。”“
6: 那这真的？你不会骗我们吧？”“
0: 你现在就走，让王大掌柜准备好银子和车马，我们到了一手交银子一手交人，完了咱们就走。”
1: 小栓答应一声跑着离开。莲花对巧姑说：“ 我们也走。队伍立即

0: 集集合开动起来。看着这支队伍远去，望柏回头又闯进了总指挥部帐篷。张振武严厉地盯着他问：
1: 你怎么也不喊一声就这样进来了？
2: 大帅，200万两银子并不能证实他对革命忠诚，如果向朝廷告密，能让他得到更大利益，区区这点银子对乔英济算得了什么呢？
0: 张振武诧异道：
1: 但是没有这200万两银子，革命立马就要失败。
0: 望柏说：
2: 乔家自从乔振庸实现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梦想，几十年间银子堆积如山，乔英济做的可不是200万两银子的生意呀。
0: 张振武挥手打断他的话：
1: 不要再说了，你会乱了我的心。
2: 不，大帅，我一定要说，为了革命，大帅一定要三思啊。
0: 张振武想了想说：
1: 好吧，你可以跟他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你什么也不能做。再说一遍，即便发现他有危害革命的行动，也只能抓回来交给我处置。
0: 望柏说：
2: 大帅圣明。
0: 说完转身离去。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3: 好听在云听。
4: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1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8: 第15集，武昌大德通分号里，小栓将一茶壶水全灌进了肚子，抹抹嘴，忽然发现屋子里所有人都在看他，他吃惊地问：“
3: 哎，怎么了？”
8: 王宗宇说：“
3: 刚才的话有半点不实，你就死定了。”
8: 小栓说：“
3: 没有啊。”
8: 王宗宇环视众人，掷地有声地说：“
3: 好，大家按计行事。”
8: 小栓忙说：“
3: 哎，等等，要是交了银子，东家变卦不跟我们走怎么办呢？”
8: 王宗宇不说话。武昌码头上，旺柏正带旺石下船，小拉斯普汀迎面走过来，一眼瞅见他们。
11: 嘿，又碰上你们了，等等我。
8: 旺柏一把拉住旺石，
11: 快跑。
8: 两兄弟急忙往江岸上跑去。小拉斯普汀喊道，
11: 嘿，敢跟我赛跑，不知道我是赛跑的行家吗？
8: 他撩开长腿就追了上去。
11: 哎，别走，我也是乔家的项羽，咱们一起去找乔东家。
8: 江岸上，旺柏情急之下带着旺石藏了起来，看着小拉斯普汀跑过去。旺石发现旺柏脸色不对。
12: 哥，你怎么了？
8: 旺柏郁闷地说，
12: 今天的事情不对，没出手就让个鬼给缠上了。
18: 哥，你脸色都变了，你还说你天不怕地不怕呢，你怕洋人呢？
8: 旺柏愤愤地说，
12: 老子自信搞得定所有中国人，可是洋鬼子他不是人，他是鬼。咱们不去大德通分号了，直奔汉口城外刘家庙火车站，乔英记交了银子就会出城到那里上车，我们提前埋伏，他一到我就开枪，今天一定要打死他。
8: 武昌大德通票号院门大开，门外停着一辆马车，应记、莲花、巧姑带众女兵走过来，莲花一个眼色，众女兵马上散开，将票号包围起来。王宗宇带着小栓赶出，看应记说，
12: 哎，东家，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是抢还是没有银子啊？啊，还有，你今天不跟我们走也没有银子。
8: 莲花厉声说，只要有银子，乔英记可以跟你们走。王宗宇松了一口气。
12: 啊，好，里面谈。
8: 应记问，
12: 银子在哪儿呢？
8: 王宗宇指了指银库方向，众人一路不拐弯，直接进了银库。应记让王宗宇打开银箱，里面空空如也。莲花勃然色变，回望应记和王宗宇，

0: 英吉怒道：“
1: 怎么回事啊？”
0: 莲花拔出手枪对乔姑说：“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王宗宇说：“
2: 哎，等等等等，这就是200万两银子。”
0: 说着，就从银箱里取出几张银票。
2: 各位请看，这上面盖着大德通票号武昌分号的大印，又盖着我二掌柜、三掌柜的私印，走遍天下都能换到银子。
0: 莲花不为所动。眼下，武昌所有票号都关门撤号，哪里还能换到银子？
2: 莲花队长，以我大德通的商誉，这些银票不但可以在中国境内任何一家票号取银子，还可以在武汉三镇任何一家外国银行取银子。不信，可以立马让人带银票去试试。
0: 应季看莲花，
1: 他讲的恐怕是真情。
0: 要是不能取怎么办？
2: 拿走王宗宇的人头。
0: 莲花看巧姑，马上带上王大掌柜和这些银票到武昌英国花旗银行兑银子。要是他的话有假。巧姑答应一声，对王宗宇说：“走。”王宗宇将银票揣在怀里，回看一眼应季：“
2: 东家，我们是有合约的，你不要辜负了大家。”
0: 应季知道他在说什么：“
2: 王大掌柜，放心吧，我说过要跟你走，银子到了一定会走的。”
0: 他看着王宗宇同巧姑等人走出，莲花看着应季说：“乔应季，把你的枪交出来。”应季看他一眼，一句话不说，就将手枪交给了他，然后坐下来，安静地喝茶。一个时辰过去，应季等得焦急，看身后的自鸣钟。就在这时，巧姑带王宗宇走进来，应季一跳站起，大叫道：“
1: 哎呀，你们到底回来了，这么久啊！”
0: 王宗宇满头大汗，看一眼莲花。
2: 事情办妥了，花旗银行的詹姆斯行长真给面儿。他说，也就是乔家大德通，换一家票号，这个时候开银票，他是不收的。
0: 莲花问巧姑：“银子在哪里？”巧姑说：“
3: 还在花旗银行。王大掌柜担心乔东家拿走银子，不随他们回山西，留了一手。他和詹姆斯行长约定，只有乔东家和他离开武汉，让二掌柜回去做见证，对方才发给银子。”
0: 莲花拔枪回头对准应季：“
3: 乔应季，还是让人给说准了，你们东家掌柜的还有外国人联合在一起耍花招，你今天走不了了。”
0: 巧姑忙说：“
3: 啊，姐，你误会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带王大掌柜回去禀报了大帅，大帅说他信得过詹姆斯行长，让你和乔东家马上出
0: 城。”莲花看王宗宇：“果真是这样？”“
2: 不错。”
0: 巧姑又拿出张振武的手令给莲花看，莲花这才把枪收起。“
3: 如果是这样，乔英进，你准备一下。我们这就上路，送走了你，我要看着银子进入军政府的银库。”
0: 王宗宇一惊，急道：“
2: 哎，不，东家跟我们走就行了，不用麻烦你们了。”“
3: 不行，大帅要我亲自送他到刘家庙火车站。乔英进，你还没有离开武汉，这之前必须照我的吩咐去做。”
0: 王宗宇说：“
2: 东家，怎么坐火车回山西啊？”
0: 应季说：“
2: 这是我的主意，火车快，我们走卢汉路到石家庄，能早半个月到山西呢。”
0: 王宗宇想了想：“
2: 哦，倒也是。哎，小栓，快给东家换身衣裳。”
0: 小栓去拿衣服，莲花也对身后的女兵吩咐：“
3: 把人看住了，我不回来，任何人不能离开。”
0: 他又回头示意巧姑，二人转身走出去。王宗宇缓一口气，向二掌柜和三掌柜交代：“
2: 这里已经没有生意了，我和小栓陪东家先走，你们马上关门撤号，除了看房子的都回山西。”
0: 二掌柜和三掌柜答道：“
1: 哎，知道了。”
0: 很快，莲花和应季 就坐进了门外的马车。莲花扮成一位富商太太，应季回归本色，扮成一名商人，巧姑扮成了侍女。马车立即快走起来，王宗宇和小栓各自上马，跟在车后。车中，应季意外地看了一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莲花，不由赞叹道：“
2: 哎呀，你打扮起来这么漂亮啊！”
0: 莲花依旧冷若冰霜：“
3: 你我的身份是一对夫妻，你是北方人，不会说本地话，过卡子时不要开口，我和巧姑来应付。”
0: 应季想说什么，又止住了，不再看他。众女兵立在原地，看着马车走远。夕阳西下，武昌城外落霞满江，马车正在乘摆渡船过江，应季和莲花并肩站立，巧姑势力身后，望着对岸码头卡子上的清兵说：“
3: 前面有清兵的卡子。”
0: 莲花和应季目光警惕起来。码头上，大批清兵看见来了船，堵住卡子，如临大敌。身穿七品官服的金勇卖力地对众清兵吆喝：“
4: 给爷把眼睛瞪大点儿！这地方是武昌革命党潜逃的必经之路，有乱党嫌疑，马上捆了。大帅有令，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过一个。”
0: 一边吆喝，目光已经盯上正在靠岸的摆渡船，于是走向卡子。两名兵丁明显瞧不起他，在后面悄声议论，一个用嘴努一努金勇：“
5: 什么来头啊？”
0: 另一个说：“
5: 开始听说他姓金，还以为是奉子龙孙，一打听，不过是个汉人，穷书生，侥幸考中了一个进士，到东北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了一任知县，好像是贪墨，被拿进大牢，用了不少赃银才保住脑袋，以候补知县的名分发往军前效力，都派到这个地方守卡子了，还能是什么有来头的人呢？”
0: 两人痴痴窃笑。金勇在前面大喊：“
4: 船靠岸了，给本官看仔细了，不要跑了乱党。”
0: 摆渡船靠岸，应季的马车驶上码头，清兵上前盘问：“
4: 站住，搜查，什么人？”
0: 应季看莲花不说话，莲花开口和清兵说武汉土话，金勇听不懂，看长随金宝：“
4: 你能听懂他说什么吗？”
0: 金宝说：“
5: 一点点。”“
4: 嗨，你快去听听。”
0: 金宝挤上前去。车中，应季看窗外的王宗宇也在低声询问：“
5: 哎，他说什么呢？”
0: 王宗宇说：“
5: 他说你是武汉本地的大客商，他是你太太，要他们让路。”
0: 一个清兵探头到车里查看应季和莲花，应季顺手塞给他一块碎银子，清兵攥进手心大喊道：“
4: 过去吧。”
0: 莲花厌恶地看一眼应季，对车夫说：“走。”马车朝前走动，金勇忽然叫一声：“
4: 停！”
0: 马车又被迫停下，清兵急忙上前：“
5: 大人，查过了，他们是武汉本地商家，因为城里闹乱党逃出来的。”
0: 金勇看金宝一眼，金宝不懂装懂，跟着瞎点头。金勇盯着应季，突然开口问：“
4: 你是谁？”
0: 应季回看莲花，莲花看巧姑一眼，巧姑急忙对金勇说武汉话：“
3: 这是我们家老爷，叫蔡桂华，这一位是太太。”
0: 金勇蛮横地说：“
4: 我不要你替他说，让他自己说。”
0: 莲花拦住：“
3: 我丈夫嗓子里长了钉疮，他说不了话。”
0: 金勇神情一变，大声说：“
4: 他是乱党，拿下！”
0: 众清兵持枪拥上来，莲花急忙和巧姑交换了一个眼色，二人迅速拔出枪，对着清兵开了一枪，大叫：“
3: 让开！”
0: 巧姑对车夫喊：“

0: 金勇连连后退，拔出枪，无奈不会摆弄，大叫着：“
1: 快拦住马车，抓住乱党！”
0: 前方卡子上的横木啪的一声落下，将马车拦下，清兵迅速包围上来。莲花飞快看应季一眼，急切地说：“我们掩护你，快冲出去！”王宗宇和小栓也飞马过来，对应季说：“
2: 东家，

0: 镇静！
1: 一行人都很惊讶。应季看着追上来的金勇，抬手招呼他。
0: 这位官爷，你过来。
1: 金勇让金宝向前，金宝炸着胆子走了两步，停下看应季。
2: 你要干什么？
1: 应季说：“
0: 我让他过来。”
1: 金勇说：“
0: 不，你下车，不然我就让他们开枪。”
1: 应季说：“
0: 你不是想让我自己开口告诉你我是谁吗？你过来，我告诉你。”
1: 金宝和众清兵都看金勇，金勇令身边的清兵帮他手枪子弹上膛，大喊道
0: ：“来，保护本官，一起上！”
1: 众清兵簇拥着他，一步步上前。莲花、巧姑、王宗宇和小栓紧张地盯着应季和金勇。应季从身上摸出一个腰牌，从车窗里递出去。金勇远远站住，用手枪瞄向他，问道
0: ：“那是什么呀？不是炸弹吗？”
1: 应季说：“
0: 是炸弹就扔出去了。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东西？”
1: 金勇后退一步，吩咐金宝
0: 拿过来。
1: 金宝大着胆子走过去，一把从应季手中夺过腰牌，双手捧给金勇。金勇接过去，反复查看，嘟哝道：“
0: 这什么呀？”
1: 应季问：“
0: 没见过呀？”
1: 金勇抬头：“
0: 没有。”
1: 他一把将腰牌扔在地上。
0: 哼，别想拿个东西就能蒙骗本官。
1: 应季说：“
0: 快捡起来，不然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1: 金勇一惊：“
0: 什么罪？”
1: 他边说边捡起来，重新念上面的篆文：“
0: 前清门出入。”
1: 忽的，他就变了脸色。
0: 前清门出入，这是出入紫禁城的腰牌呀！你什么人？山西人，乔应季。
1: 金勇大惊失色，脱口而出：“
0: 你乔应季？怎么，口音不像吗？”“
3: 不。”
1: 忽然，金勇就像变了个人，腰弯下去，脸上渐渐现出谄媚的神态，难以置信地说。
3: 你是山西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应季？
1: 应季点头。
0: 哎呀，乔东家，不，这怎么可能呢？武汉正在打仗，乔东家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本官不信。
1: 一瞬间，他的脸色又变了。
0: 你到底是谁？敢冒称山西乔家的大东家？这样的骗子，本官没见过，可听说过。你以为你这样就能从老爷我这里蒙混过关吗？来人，抓起来，我要亲自审问。
1: 众清兵又朝前拥来，王宗宇、小栓急忙上前护住马车。小栓持枪大叫：“
0: 别过来，想抓我们东家，先杀了我。”
1: 应季大声冷笑。金勇声色俱厉地说：“
0: 全给我拿下，动手。”
1: 王宗宇忽然举手示意：“
0: 等等，这位爷，我们东家那块腰牌是慈禧太后老佛爷当年发给乔家老东家智庸老先生的，允许他随时进出乾清门，这个你不认，那么我这个大德通武昌分号大掌柜可以随时出入湖广总督芮成芮大帅衙门的腰牌，自然你也不信了。”
1: 金勇再次大惊：“
0: 什么？你是大德通武昌分号的大掌柜？什么名字？”“王宗宇。”
1: 金勇回头看金宝一眼，问：“
0: 乔家大德通武昌分号的大掌柜叫什么？”
1: 金宝说：“
3: 好像叫这个名字。”
1: 王宗宇啪的一声将手中腰牌扔过去。金勇自己匆匆从地下捡起，拿在手上看过，抬起头，脸色又变了。应季大笑起来，王宗宇和小栓也跟着笑。金勇脸上又现出谄

0: 谄媚和惶恐交织的神情，试图陪笑又做不到，尴尬地说：“
1: 哎呀，你真是巧东家，我真是肉眼凡胎，看不清真佛，这才是应了一句话呢，不打不相识啊。金勇被发配到这里来守卡子，没想到头一天第一个盘查到的就是您老人家。”
0: 他回头招呼众清兵放下武器：“
2: 快把枪放下。”
0: 应济轻松地问道：“
2: 怎么称呼？”“
1: 金勇，光绪24年戊戌科进士，辽东道凤南县知县，任满候补，现由大帅举荐到军前效力。”
0: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
1: 下官听说乔家和朝廷同体连枝，不为是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连现今掌管朝廷内外一切事务的总理大臣奕匡庆王爷都跟乔家交。”
0: 应济看着他说：“
2: 金大人打算就这样拦着我的马车一直说下去吗？”
0: 王宗宇反应很快：“
2: 东家，我们还要赶火车呢，晚了就赶不上了。”
0: 应济吩咐：“
2: 拿我的名帖给金大人，金大人后会有期。”
0: 小栓从车后取出一份名帖交给金宝，金宝转身捧给金勇，金勇如获至宝，来回看名帖：“
1: 哎呀，真是乔东家呀，没有错啊，哎呀，我真是碰见……”
0: 拦在马车前的横木打开，马车顺利驶过卡子。王宗宇手疾眼快，从金宝手中夺过两副腰牌，飞马跟车而去。金勇回望马车驰远，意犹未尽地说：“
2: 怎么就这样让他走了？”
0: 金宝说：“
1: 爷，他到底是谁呀？”
0: 金勇说：“
1: 哎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老子头一天在军前当差，又遇上了财神爷呀。”
0: 金宝不解：“
2: 财神爷？他不是财神爷，可比财神爷还有钱呢。他还不止有钱。哎呀，这么好的机会！”
0: 他眼珠一转，目光发亮，大叫道：“
2: 整队追上去！”
0: 金宝一惊：“
2: 啊，追上去？”
0: 金勇两眼发光：“
2: 对，快追！”
0: 他也不管卡子上的事了，匆匆整齐队伍，带着跑步追上去。前方奔驰的马车上，莲花、巧姑听到声音，回望追上来的金勇和清兵，相视一眼，再次拔出枪来。王宗宇、小栓看应济：“
2: 东家，怎么办？”
0: 巧姑对莲花说：“姐，你保护乔东家走，我下车断后。”应济想了想，阻止他们：“
2: 不要。”
0: 莲花急道：“怎么不要？你那些把戏蒙不了人家，你们快走，我和巧姑一起留下。”一边就对巧姑说：“我们下车。”边说边要和巧姑一起跳车。应济猛然出手拦住二人：“
2: 你们这样跳下去会摔断脖子的，停车。”
0: 马车停了下来，莲花回头用枪口逼住应济：“乔应济，你要叛变投降？”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

0: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十六集，应济让马车停下，莲花用枪口逼住他：“乔应济，你要叛变投降？”乔姑也把枪口指向王宗宇和小栓。应济将莲花的枪口推开，
5: 他们人多又有枪，你们俩对付不了他们，回头坐好，我来应付。
4: 他迅速从身上掏出张振武写给蒋作斌和山西的密信，撕碎吞到肚里去。莲花吃惊地问：你吞下了什么？
5: 大帅的密信。
4: 莲花巧姑相视一眼，松了一口气。这时候金勇已带清兵追上来，应济从容地看着他：
5: 金大人，这又是怎么了？
4: 金勇上气不接下气，谄媚道：
6: 哎呀，乔东家，你不要误会，虽然这里不是武昌城，可也到处都有革命党活动啊。金勇今天要亲自护送乔东家上火车离开。
4: 应济飞快地看莲花一眼，回头释然道：
5: 啊，如此劳动金大人，这不合适啊。
6: 不，金勇能在汉口前线和乔东家相遇，是金勇和乔东家有缘分呐。乔东家是庆王府的座上客，说句俗不可耐的话啊，将来金勇还多有仰仗的地方呢。
4: 他回头看一眼众清兵，训斥道：
5: 愣着干什么呀？前头开路，后面警卫，保护乔东家前往刘家庙火车站。
4: 众清兵响应：
5: 扎！
4: 马车于是在清兵的前呼后拥中又走动起来。金勇跟在车旁步行，一边继续和应济套近乎。应济说：
5: 金大人，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你面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6: 哎呦喂，这就好了，本官和乔东家这就不生分了啊。
4: 应济又说：
5: 承金大人盛情，你要是有用得着乔应济的地方。
4: 金勇马上站住，欲言又止。
6: 乔东家，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4: 应济干脆让马车停下。
5: 金大人，我这个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有事就马上说。乔应济最喜欢的就是交天下朋友。
6: 不，还是走。
4: 马车和人又走动起来。应济说：
5: 哦，金大人一定是没什么事要乔应济效力，那就是我多心了。
4: 金勇立马又站住，马车再次跟着停下。
6: 既然乔东家和金某一见如故，又把话说到这里，金某就不客气了。
4: 应济笑道：
5: 金大人，我掐着点赶火车，一到车站怕我们就是想套近乎也没机会了。
6: 那乔东家，我还是说吧。可这话怎么说呢？现而今像本官这种人，哎呀，是空有一腔才学，报国无门。乔东家，庆王爷现而今是皇族内阁总理大臣，他是清廉的，这没什么说，可他手下那些人就少不了银子了。金某出身寒微，做官呢两袖清风，银子自然是没有，所以，
5: 金大人有几年没补上实缺了？
6: 8年了，乔东家，人都是要吃饭的。
5: 要不是因为没银子走门的补缺，我还会到军前效力，积累个军功谋个实缺吗？哦，明白了，像金大人这种人才朝廷不用那真是可惜了呀。啊，
4: 应季冲马夫打了个响指，马车和人又走动起来。金勇看车中的莲花也奉承起来。
5: 哎呦，这位一定是夫人了。哎呀，真是如花似玉。不对，我仿佛听说乔家有祖训，不准纳妾，那她一定不是如夫人，而是正经主子夫人。乔夫人，金勇这厢有礼了。
4: 莲花一眼也不看他，神情冷若冰霜。金勇看出他的不悦，知道说错话了。
5: 哎呀，金勇造次啊，造次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夫人是当地口音，一定是乔东家在这里的。乔东家，哎，这没什么。哎，如今风气开化啊。
4: 应季将错就错，故意打哈哈。
5: 哦，这个，哈哈哈哈。
4: 莲花在车中用枪口暗中朝应季的腰眼一顶，应季不觉大叫一声。
5: 啊！
4: 金勇在车下面紧张起来。
5: 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呀，没什么。哎，你刚才说什么？接着说。
4: 金勇又看莲花，眼中闪现出欲望。
5: 金某是说，如今世道开化，年轻人都自由恋爱了，是不是明媒正娶，有没有名分，谁还在意呢？只要不入家门，外面娶了外面住，也不算是违背祖训啊。
4: 巧姑看一眼莲花，莲花忽然开口说：“刘家庙火车站到了。”已经黄昏时分，在刘家庙火车站，金勇带众清兵簇拥着应季的马车直接上了月台才停下。下车前，应季抓了一下莲花的手，莲花反感地用力一把推开。应季低声严肃地说：“
5: 你干什么？送佛送到西天，不要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4: 他先下了马车，回首接住莲花的手扶他下车。莲花并不看他，但这次没有拒绝。巧姑随之下车，守在莲花左右。应季扶莲花的手挽住自己的臂弯，走向待发的火车。金勇急急忙忙地跑着，虚张声势地对众清兵大叫：“
5: 快快快，保护乔东家上车！”
4: 望百望十，藏身月台上的一小屋后，两支枪同时瞄上了人群中的应季。望十放下枪说：“
7: 哥，真没想到乔应季一出城就投奔了清兵，哎，连那个女兵队长莲花也被他们带过来。”

0: 你没机会了。
1: 望柏的手指在扳机上用力，但准星圈里的印记又一直在走动。望石一把拉下他的枪口，望柏大吼：“
0: 你干啥？”
1: 望石说：“
0: 这么多清兵都在保护他，枪一响，你我就死定了。”
1: 望柏不管不顾，重新举起手中枪。月台上，应季携莲花走向火车车厢，金勇带金宝及众清兵继续跟在后面，嘴里吵吵着：“
2: 保护好，保护好，不要让革命党对桥东街下手。”
1: 忽然，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眼就望见了不远处的望柏，大叫道：“
2: 桥东家，快上车，有乱党！”
1: 众清兵也叫着：“
2: 哎，在哪儿呢？在哪儿？”
1: 金勇一指：“
2: 在那边，快把火车站封锁起来，抓住乱党！”
1: 金宝随着大叫：“
2: 快快封锁车站，快抓乱党啊！”
1: 众清兵随他奔去。小栓、王宗宇忙对应季低声说：“
0: 东家，快上车。”
1: 应季仍然抓住莲花的手，带他走向车门。莲花站住了，低声说：“你要是再不放开我，我就……”“
0: 耐心点，戏要演下去，周围全是敌人，我们不能就这样分别。”“
3: 那要怎么样分别？”“
0: 至少要拥抱一下，你是狠心派的人。”
1: 莲花用力甩开他的手：“
3: 休想！”
1: 应季一眼瞅见金勇正在回头，于是猛上前抱住莲花，就要做吻别状，一边又对王宗宇和小栓说：“
0: 快带行李上车。”
1: 二人会意，匆匆带行李上车。莲花在应季怀里用力挣扎，低声吼道：“
3: 你快放开我！”
1: 应季越发用力地抱紧他，亲吻起来。巧姑一旁保护着他们，看一眼又急忙闪开。莲花愤怒地躲闪着应季的唇，试图推开，却发现应季力气之大，他竟然做不到。金勇忽然又匆匆走过来，看着二人羡慕地说：“
0: 哎呦喂，这就要分手了吗？啊，太太不跟乔东家一起回山西吗？”
1: 莲花背过身去不理他，应季这才放开了莲花，回头对金勇拱手：“
4: 谢金大人一路上护送，后会有期。”
1: 莲花突然转身离开，奔向马车，巧姑跟随过去。金勇看着他们二人，又看应季，做出过来人的样子说：“
0: 乔东家，原来如夫人不跟你一起回山西，太可惜了。诗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岁月如云，非我思存。漂亮的女人天下难寻，不过不好哄啊。”
1: 应季做解脱状：“
4: 不好哄就不哄了，金大人再会。”
1: 火车鸣笛，金勇大声说：“
2: 其实金某还有许多话想和乔东家说呢，要是您能很快见到庆王爷。”“
4: 好了，金大人你放心吧。”
1: 金勇恨不能给他跪一下。“
2: 哎呀，那就拜托了。”
1: 金宝跑过来说：“
4: 爷，抓住两名刺客。”
1: 金勇大惊：“
4: 果然有乱党，押出去毙了。乔东家，有件事要禀告您，刚才就在这里，下官看见有人向您打黑枪，及时觉察，现在两个人已经抓到了，乔东家要不要认一眼呢？”
1: 火车已经启动，应季一脚踏上车门踏板，回头道：“
4: 金大人，乔应季在武汉没有仇人，一定抓错了，放了他们好了，后会有期。”
1: 金勇对他拱手：“
2: 后会有期，本官的身家性命都在乔东家身上了。”
1: 火车越开越快，车门关闭，应季仍在车窗内对金勇招手。月台上，金勇眼泪汪汪，跑着追车，频频给车内的应季作揖：“
2: 乔东家，不要忘了下官的小事儿。”
1: 火车出站了。月台上，莲花和巧姑登上马车，莲花对车夫说：“
3: 快走，回去还要到花旗银行取银子。”
1: 巧姑说：“
5: 姐，银子其实取回去了，
3: 王大掌柜所以要那么说，是担心乔东家不走。
1: 莲花松了一口气。
3: 哦，原来是这样。嗯，怎么回事？
1: 他突然看到金宝带清兵押着望柏望石向这边走来，急道：“
3: 停！”
1: 马车停下，莲花带巧姑匆匆下车。望柏一眼看到莲花，灵机一动，大叫道：“
2: 莲花小姐，救我！”
1: 金勇一惊，抬头看莲花，立马现出一副笑脸：“
0: 原来您还没走。”
1: 莲花冷着脸说：“
3: 怎么回事？你们抓错了，他们不是乱党。”
1: 金勇不高兴了：“
2: 这两个人在车站上对乔东家打黑枪，亏本官发现得早，不然乔东家就悬了。”“
3: 不，大人错了，他们是我暗中安排过来保护我丈夫上火车的。”
1: 金勇不服：“
2: 我亲眼看见他们对乔东家瞄准，难道本官的眼花了？”
1: 莲花一眼也不看望柏和望石：“
3: 他们确实是我安排的人，大人快放了他们。”
1: 金勇失望地说：“
2: 哎呀，这可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了。啊，好，松绑。”
1: 他又对莲花拱手道：“
2: 乔，太太，既然抓错了，本官就把他们交给你好了。哎呀，为了护送乔东家，我把长江上的卡子都丢了不少。我得回去了啊，再会。”
1: 他回头对金宝和众清兵说：“
5: 回去。”
1: 莲花望着金勇等人远去，回头拔枪，对望柏喝道：“
3: 上马车。”
1: 望柏心一惊：“
2: 你要干什么？”“
3: 他刚才的话是真的。”“
2: 不错。”“
3: 为什么？”“
2: 是大帅要我们兄弟赶过来杀了他。”“
3: 这怎么可能？有什么凭据？”
1: 望柏从身上掏出张振武当初写给他的那张密令，他故意把密令拿在手里，不让莲花接过去看，并且遮盖了日期。“
3: 这是什么？”“
2: 大帅的手令啊。”
1: 莲花胡乱看了一眼，抬头道：“
3: 不对，上面写的是让你们把乔应济抓回去。”
1: 望柏匆匆收回手令藏好。“
2: 虽然手令上是这么写的，可大帅刚刚得到密报，乔应济确是朝廷奸细，所以才让我们兄弟急急赶到这里把他抓回去，不然就果断击杀。望柏兄弟无能，让乔应济上了车。”
1: 莲花心里越发惊讶：“
3: 那现在怎么办？”“
2: 哼，都是这帮该死的清兵，不能就这么结束，一定要在乔应济逃到京城前解决掉他。”
1: 望石这时开口说：“
2: 刚才我看了这里的列车时刻表，两个时辰后还有一趟火车北上京城。”
1: 望柏阴险地说：“
2: 莲花队长，大帅临行时还交代，如果到了这里你还和他在一起，就让我们传令给你，由我们三个人负责抓捕乔应济，不行就一起击杀他。”
1: 莲花对他的话生出了更大的怀疑。“
3: 这些话也写在手令上了？”“
2: 哎呀，没有，我们走的时候战场上发生激烈战斗，大帅要亲自上前线，走前回头交代了这么一句，让我们口头向你传令。”“
3: 即使是真的，我们乘下班火车赶过去也追不上他了。”
1: 望石说：“
2: 追得上，刚才那趟车今天夜里在信阳车站停车半个时辰，下班车正好赶到。”
1: 望柏说：“
2: 太好了，到时候我们悄悄下车，上他的车，在车上动手，绝对不能放他去京城告密。”
1: 莲花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说：“
3: 我还是不相信事情真是这样，何况大帅手令上并没有这样的话。”
1: 望柏着急起来：“
2: 但是大帅确实要我向你传达他的密令啊，我还认为为了保卫革命，就是没有大帅的手令，我们也有权对乔应济临机处置。”
1: 莲花看着他们，心情已经变了，回看巧姑一眼：“
3: 你马上回去禀报大帅， 我和他们一起走。
1: 天黑后，三人上了又一列火车，趁着莲花在座位上假寐，望石把望柏悄悄拉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抱怨道：“
0: 哥，你把事情搞砸了。假传张大帅的密令，什么可以随时击杀乔英记，大帅没有授权给你啊。巧姑已经回去了，这样的话，无论事成与否，我们都回不去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带上他呢？”
1: 望柏说：“
0: 我们回得去。”
1: 望石说：“
0: 哎呀，回不去。”
1: 望柏说：“
0: 假如乔英记是去北京城向朝廷告密，我们就拿到了真凭实据，就证明我崔望柏是对的。那时再一举击杀了他，怎么就回不去？带上这个女人，正是为了让她给我们做个见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借刀杀人。”
1: 前方一列火车上，应季也在车中闭目养神，但他并没有睡意。车厢卫生间里，王宗宇关上门，回头一把揪住小栓，小栓挣扎着：“
2: 你干嘛干嘛？”
1: 王宗宇说：“
0: 你是东家的长随，整天跟他穿一条裤子，说吧。”“
2: 说什么呀？什么同穿一条裤子呀？东家的裤子我穿得了吗？”我
0: 他说坐火车快，还说要从石家庄下火车走娘子关回山西，这话你也信？
1: 小栓也不相信。
2: 我不敢说，可他的话要是真的，那才是大白天见了鬼呢。
1: 王宗宇放开他：“
0: 我也这么想，东家铁了心做革命党，战场上连命都可以不要，忽然间就改邪归正，乖乖的跟我们回山西，等着让乔家人和潘大掌柜修理他。只要长着脑子，谁信呢？”
1: 小栓吓了一跳：“
2: 你是说东家又把我们卖了？他想干啥呀？”“
0: 就是这个我还不明白，又不能去问他，问他他也不会说。哎，你听不听我的？
2: 你是分号大掌柜，我是伙计，听你一回。
0: 你是东家的长随，他拉屎都是你擦屁股，怎么会跟我一个心眼呢？”“
2: 哼，呸，那是小时候的事儿。小时候我们俩一起长大，在野地里拉屎，我替他擦，他还替我擦呢。什么他拉屎都是我擦呀？眼下我就是想擦，他还不让我擦呢。”
1: 王宗宇笑道：“
0: 行，你不听我的，也不能不听潘大掌柜的。潘大掌柜几次来电，给我们下了死令，要我们把他平平安安弄回祁县，哪怕是捆。”“
2: 啊，真要捆呐？”“
0: 看样子要捆。”“
2: 嗯，捆就捆，啥时候动手？”“
0: 前面就是信阳府，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弄下车捆起来，改走老路回山西。怎么，吓住你了？”
2: 没有，我在想，他可是邢义全带着吕老师傅的关门弟子，就怕捆不住他。”“
0: 哼，我让你带个绳子呢。”
1: 小栓掀开上衣，露出缠在腰间的一圈圈绳子，呲牙一笑。王宗宇说：“
0: 剩下的事我来办，火车一停咱们就下手。
2: 就咱们俩干不了这样的大事儿。怎么，你打电报给信阳分号的任大掌柜了？”
1: 王宗宇不说话。小栓说：“
2: 行，有他们我就放心了。”“嘿嘿，我看出来了，王大掌柜，你这脑袋瓜啊，跟东家有一拼。”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十七集。深夜的信阳府火车站，冷风习习，火车鸣笛进站，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乘客下车。应济睁开眼问：“
5: 哎呀，到信阳府了吧？”
4: 一群票号伙计突然拥上来，王宗宇和领头的对了一下眼神，众人一拥而上，把应济按住。应济大叫：“
5: 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4: 王宗宇从怀里掏出一个瓶子，毛巾捂住瓶口，迅速地将里面的液体倒在毛巾上，回头一把捂住应济的鼻子和嘴。应济挣扎了一阵，身子软下来。小栓吃惊地问：“
5: 王大掌柜，这什么东西啊？”
4: 王宗宇看小栓：“
5: 绳子。”
4: 小栓急忙从腰间将绳子扯出来，众人七手八脚将应济捆上。王宗宇说：“
5: 拴紧了啊。”
4: 小栓说：“
5: 我用的是死扣，除非这绳子不结实，不然准跑不了他。”
4: 王宗宇说：“
5: 扔下去。”
4: 一名列车员正从另一节车厢开门走过来，猛然看见他们，吓了一跳，急忙往回跑。众人将车窗打开，胡乱把应济扔下去。列车下面恰巧是个斜坡，应济滚进坡底的苇丛里。王宗宇和小栓带众人跑下来，四处寻找。小栓着急地说：“
5: 东家呢？”
4: 众人嚷嚷：“
5: 没有啊。”
4: 王宗宇也慌了：“
5: 快找。”
4: 众人滑下斜坡，在沟底苇丛中乱翻。苇丛中，应济呼吸到新鲜空气，苏醒过来，忽然觉得身上动弹不得。他运足了气力，一挣，绳子崩断。王宗宇和小栓带众人找过来，应济急忙躲起来。王宗宇看见了断了的绳子，叫道：“
5: 绳子！”
4: 小栓也看见了绳子：“
5: 哎呀，东家跑了！你怎么拴的？还说拴紧了，快找！东家跑不远的。”
4: 众人散开，四下继续寻找。此时，应济在列车下方，手扣着车底盘，身子紧紧附在上面。王宗宇和小栓打手电筒到处照，照到车下时，应济的身子更紧地贴上去。他听到王宗宇在叫：“
5: 没有啊，到前面去找。”
4: 众人脚步山响地跑到前面去。应济翻身落地离开，从车窗翻回车厢。刚才那名列车员又回来了，一眼看见他，语无伦次地说：“
5: 你。”
4: 应济示意他不要喊。忽见旁边另一道铁轨上，一列火车鸣笛起行。应济一把抓住列车员问：“
5: 他要去哪儿？”
4: 列车员说：“
5: 北京城。
4: 应济想了一想，又麻利地翻车窗跳出。列车员惊魂未定，正要走，王宗宇和小栓带人跑上来。小栓手里提着断掉的绳子，列车员站住，还在发抖。王宗宇看他：“
5: 你怎么了？”
4: 列车员的手下意识地朝已经开行的火车一指。王宗宇大喊：“
5: 东家上了那趟火车，追！”
4: 那列火车越开越快。王宗宇翻身从车窗爬下来，小栓也敏捷地跟着爬了下去。两人眼睁睁地看着这列开行的火车疾驰出站。王宗宇说：“
5: 东家就在这趟火车上，我们把他跟丢了，出了事谁也跑不了干系。”
4: 他回头看身后的火车，一咬牙说：“
5: 还上这趟车。”
4: 小栓都快哭了。
6: 上去撵不上了呀，
5: 撵不上也要撵。我还有一件事问你呢，昨天上车后，东姐是不是背着我们找列车员打听到保定府的时间？
7: 对。
5: 好了，我知道他要去哪儿了，上车。
4: 两人正要转身上车，忽然又站住了。身边铁轨上，一趟南来的火车轰隆隆驰过来停下，车厢门打开，望柏、望石带着莲花下车，左顾右盼。小栓盯上莲花，
5: 哎，是他。
4: 王宗宇也看见了莲花，目光严峻起来。小栓又看望柏和望石，
5: 哎，还有他们。
4: 王宗宇问，
5: 这两个人是谁啊？一个是张大帅的高参，另一个是他兄弟，也是山西人，姓崔。
4: 王宗宇眉头皱了起来。
5: 崔？啊，怎么了？
4: 王宗宇没有说下去。两人看到望柏正在月台上向列车员打听什么，列车员手指王宗宇和小栓身后的火车，三个人便急急向这趟火车赶过来。王宗宇忽然回头看小栓，
5: 他们认识你吧？
4: 小栓点头。王宗宇说，
5: 快躲起来，别让他们看见。
4: 小栓紧张地问，
5: 为什么呀？
4: 王宗宇说，
5: 我也得躲起来，那个莲花队长也认识我，说不定他们也知道东家要去哪儿。
7: 哎呀，他们不是来追杀东家的吧？在战场上，这三个人一直都想杀了东家。
4: 王宗宇大惊，
5: 啊，为什么？
7: 我哪知道东家都干过什么破事儿啊。
4: 二人飞快地从车窗爬上车，取过行李离开，回头看望柏、望石、莲花已经上车，火车这时已经启动。深夜，一路疾驰的火车上，望柏对望石说：“
5: 车上人都熟睡了，分头去找。你到那边去，我和莲花队长从这边走。”
4: 莲花一言不发，三人分头行动，向两边车厢寻找。莲花跟着望柏走进了一节车厢，小栓发现了，拼命把头埋进王宗宇怀里。莲花忽然望见了王宗宇映现在车窗玻璃上的脸，心中一动，目光迅速移开，继续跟在望柏身后往前走。小栓低声说，
7: 让我说准了，他们在找东家。
4: 王宗宇回头看一眼正走出这节车厢的望柏和莲花，对小栓说，
5: 我被他发现了，换地方。
4: 二人提起行李急急离开。车门洞里，刚才那个列车员走过来，望柏心中一动，示意莲花两头堵住，不让人发现。列车员吓得变了脸色，
7: 你们干什么呀？
4: 望柏说，
8: 打听一个人。
4: 列车员说，
7: 车上这么多。
4: 望柏问，
8: 认识刚才身后车厢里离开的那两个人吗？
4: 列车员不听他说完，就急忙点头，
8: 他们是跟一个人一起上来的，那个人穿洋装，27、28岁，怎么不见了？
7: 他早下车了。
4: 望柏看莲花，二人吃了一惊，列车员反倒来了兴趣，
7: 哎，他是谁啊？这么多人都在找他。
4: 望柏拔枪顶住他的脑门，
8: 快说，他在哪儿下的车，去了哪儿？
7: 车到信阳府的时候，上了一伙人要捆他走，他就逃了，爬上一趟去北京城的火车。
4: 望柏不觉变色，急急与莲花对视一眼，莲花心情大变，看列车员厉声道，你要是撒谎就甭想活了。
7: 不敢，再说这事儿跟我也不相干呐。
4: 不对，他一定还在这趟车上，不然跟他的那两个人怎么没一起走？列车员说，
7: 这也正是我看不懂的地方，车到了信阳府，就是这两个人和一帮人上车把他捆起来扔下去的，没想到还是让他跑了。我看得真真的。
4: 望柏把枪放下，对列车员说，
8: 走吧，你什么都没看见也没听见。
4: 列车员哆哆嗦嗦离开，一步三回头。望柏咬牙看着莲花，
8: 他真去了北京城，现在你怀疑他是朝廷的奸细了吧？
4: 莲花恨道：“我们追到北京城去，杀了他。”望石已经走回来，看着二人：“
7: 哎呀，真是那样，追到北京城也晚了。”“
4: 不晚，他是乔家大德通的东家，到了北京一定住到大德通分号去。我们赶在他去朝廷告密前，在大德通分号击杀他。”“
8: 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现在就筹划一下。”来，
4: 望石说：“
7: 哥，有件事我不明白。”“
8: 什么？”“
7: 车上这两个乔家的人为什么也要捆他呀？”“
4: 这有什么难猜的，乔家人听说他做了革命党，一定吓坏了，拼了命也要捆他回去。”“
8: 所以他们不是乔英济，当不了中国一等一的大商家。”“
4: 这怎么解释？”望柏又不说了，反问道：“
8: 我怎么觉得你早就认识他呀？”
4: 莲花无语，半晌才说：“
9: 我当然知道他，中国人还有不知道他家的？”“
8: 其实中国人真正知道他的人并不多，包括乔家这两个要捆他回家的自己人。”“
9: 我不明白。”“
8: 商人和商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乔致庸和乔英济这样的商人，他们知道什么是天下最大的生意。”
4: 莲花继续用不解的目光望着他：“
8: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乔家现在被称为天下一商第一，可是我知道什么汇通天下、货通天下，全是大伪。以商救国，以商救民，更是大伪。乔致庸通茶路、开票号、花银子，帮助李鸿章买兵舰，是大伪。庚子国变时送银子助慈禧西逃，也是大伪。归根到底，这些事都让乔家报得大名，大名之后是天下大利。现在乔家终于成了天下第一晋商，富可敌国。所以
4: 这次你一开始就断定乔英济投降革命也是大伪，他铁定了是朝廷奸细，不惜用一切办法刺探革命党虚实，回头助朝廷扑灭革命烈火。
8: 正是。
9: 可我还是不知道，他铁了心做朝廷奸细，对乔家有什么好处？
8: 哼，什么好处？我听说乔应济在广州学生意八年，有四年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票号和西方现代银行之间的不同。
4: 望石插话说：“
7: 哥，你怎么说起了这个呀？这和今天的事有什么相干呢？”
4: 望柏说：“
8: 干系太大了。等武昌革命因为乔应济的密报而被扑灭，乔应济就成了大清的功臣恩人，朝廷论功行赏，他就能运用乔家的巨大财力和在天下的商誉人脉，从朝廷手里得到特许，将大德通票号改制成中国最大的银行。”
4: 莲花盯着他不放，半晌又问：“
9: 那又怎么样？”“
8: 又怎么样？中国票号迟早要进行现代银行改制，不然在西方金融势力的强势进入下，中国金融业就要灭亡。乔英济到时候可让朝廷下诏先下手为强，将乔家票号改制成……哎，算了，今天我不想说这个了。总之，到时候乔家就可以垄断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命脉，甚至左右中国的政治。乔应济这个人如果不笨，他自己就会变成中华的主人。”“
9: 哼，那是不可能的，大清一定会亡，革命一定要胜利，革命胜利后就是民国，谁也挡不住这股历史的潮流。”
4: 莲花转身走回车厢，找个位置坐下来。在这趟车的梅水车中，王宗宇又把那名倒霉的列车员捂着嘴推进来，小栓三下两下用那根断了的绳子勒住列车员的脖子，列车员挣扎着：“
10: 别好汉，我家里还有80岁的……”
4: 王宗宇打断他：“
7: 快说，他们刚才跟你说了啥？”“
10: 没，你们的事跟我不相干，他们说什么

0: 想活了。
1: 小栓用力勒绳子，列车员叫道：“
2: 我说，他们问我他哪儿去了，我不愿意说，他们要杀我，我只好告诉他们他上了奔京城的火车。”
1: 小栓看着王宗宇，
3: 他们真是追杀他来了。
1: 王宗宇看着列车员问：“
0: 是吗？”
1: 列车员说：“
2: 我怎么知道？”
0: 你还是想死？你家里没有80岁的老母？
2: 是，我说我听见了，他们在一起说你们东家是朝廷奸细，要追到北京城杀了他。我以家里80岁的老母发誓。
0: 别发誓，要是出去告诉那三个人我们藏在这里，你还是活不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好汉是谁？
1: 小栓说：“
0: 他谁？说出来吓死你。他就是隔空百尺取你人头的燕子李三。”
1: 列车员变了脸色：“
4: 哎呀，三爷饶命啊！”
1: 王宗宇说：“
0: 放了他。”
1: 小栓丢开手，看着列车员逃走，着急地说：“
3: 哎呀，快想个办法吧，不然东家就没命了。”“
0: 我不是在想吗？”“
3: 那你可快着点啊，晚了东家就完了。”“哎呀，这两个姓崔的我不知道，可那个女的在战场上我见识过她的枪法，那叫百步穿杨，要打你的眼睛绝打不到鼻子。”
0: 小栓，这样我们就藏在车上，一路上盯住他们，到京城就好办了。我们那里有人，他们下车我们也下，我一直盯着他们，你麻溜的跑到铺子里找李大掌柜，让他保护东家。东家到了京城一定先去那里。
1: 小栓打了一个寒颤：“
3: 哎呀，万一救不了呢？我是他的长随，又不是他的保镖。”
1: 王宗宇打他的脑袋，训斥道：“
0: 你这个小子吃里扒外，救东家就是救乔家，救我们自己，救中国人。”
1: 小栓说：“
3: 不明白。”
1: 王宗宇说：“
0: 那你就是一头猪。”
1: 第二天清晨，保定府车站，应济从刚刚停稳的一列火车上走下月台，一队新军士兵忽然跑步过来，对着对面的火车执行警戒。一队军乐手也赶到，一字排开，瞬间鼓乐齐鸣。车门打开，身穿将官服的蒋作斌在卫队保护下走下了车。应济眼睛一亮，大叫道：“
5: 蒋作斌，蒋将军！”
1: 卫队长挥了一下手，众士兵拥上来，数枪并举，将应济包围。蒋作斌被惊动，回头认出了应济。
5: 哎，乔！
1: 应济也跟着大叫：“
5: 对，是我，乔应济。”
1: 蒋作斌示意士兵退后，两人在月台上紧紧拥抱，激动不已。蒋作斌说：“
0: 你不是在广州吗？怎么到了保定府啊？”
1: 应济对他耳语：“
0: 我从武汉前线来。”
1: 蒋作斌机警地看四周一眼：“
0: 专程来找我？”
1: 应济用力点点头。蒋作斌一把拉住他的手：“
0: 上车。”
1: 两人登上早就等在月台上的豪华马车，卫队长带卫兵前后左右保护。蒋作斌说：“
6: 回大营。”
1: 这队人马前呼后拥离开月台，奔驰出站。这时又有一趟火车停下，望柏朝车窗外一望，看见了蒋作斌的马车和车上的应济。他吃惊道：“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一名乘客说：“
0: 保定府啊。”
1: 莲花急看望柏：“你错了，他没有叛变，马车上的人是蒋作斌，我认识，这怎么解释？”望柏恨恨地望着马车上的蒋作斌和应济，叫道：“
0: 快下车！”
1: 他先下了车，莲花和望石跟着下车走上月台。莲花再次拦住他：“你还没回答我呢，他在保定府下了车，没有去北京城告密，他没有叛变革命。”“
0: 哼，不见得，我现在觉得这里面有更大的阴谋。总之我们应当马上去见蒋将军，告诉他乔应济是奸细，一定要除掉他。”“哎，黄包车！”
1: 一辆黄包车过来，望柏和望石上车，莲花跟着上车。望柏问车夫：“
0: 保定军火大营知道吗？”
1: 车夫点头：“
0: 知道。”
1: 望柏说：“
0: 快走。”
1: 这辆黄包车跑起来时，小栓还在煤水车上呼呼大睡。王宗宇一把将他提溜起来：“
0: 起来，起来，下车。

0: 小栓一下醒过神来，朝远方看去，只一眼就望见了望柏莲花望石乘坐的黄包车，大惊道：“
1: 哎，他们在这里下了车！”
0: 王宗宇说：“
2: 一定是东家在这里下了车，快跳车！”
0: 两人一身煤黑跳下车去。清军保定军火大营里，蒋作斌关上门，和应济再次拥抱。应济环视他的官署：“
2: 哎呀，蒋将军这里好气派啊！”
0: 蒋作斌笑着向他伸出手来。应济问：“
2: 什么？”
0: 蒋作斌说：“
2: 你不是从汉口前线来的吗？难道张大帅没有信让你带来吗？”“啊，临行时张大帅是给了我一封信，出城过卡的时怕出意外，我把他吃了。”
0: 蒋作斌眉头一皱，笑容已经减了七分。应济说：“
2: 虽然吃了，但内容我都背下来了。”
0: 蒋作斌问：“
2: 张大帅说什么？”
0: 应济说：“
2: 印昌刚刚从汉口前线调去70门大炮，但是没有炮弹，已经电促朝廷下令从你这里运送大批炮弹。如果蒋将军不能阻止这批炮弹到达汉口，武汉革命军将在数天内失败。”
0: 蒋作斌说：“
2: 朝廷要我向汉口前线运送炮弹的电文已经到了，目前这批炮弹正准备装车呢。”
0: 应济说：“
2: 将军，一定要设法阻止，挽救革命。阻止炮弹南下我做不到，但是可以用别的办法。”
0: 应济要问什么办法，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卫队长进来：“
3: 报告，什么事啊？有三个人自称来自汉口前线，10万火急要见将军。”
0: 应济一惊，盯着蒋作斌。蒋作斌说：“
3: 带进来。”
0: 卫队长答应一声，转身跑出去。蒋作斌回头看应济一眼，冷冷地问：“
2: 应济同志离开汉口时，知道张大帅还派了别人吗？”
0: 应济摇头。门外脚步声再起，门开了，卫队长带莲花和望柏望石兄弟走进来。应济一惊，脱口道：“
2: 莲花队长，望柏同志，望石，你们怎么来了？”
0: 望柏对蒋作斌一拱手：“
2: 您一定就是蒋作斌将军了。”
0: 蒋作斌说：“
2: 正是在下。”
0: 望柏大声说：“
2: 武汉革命军政府汉口前线总指挥张大帅帐前高级参议崔望柏奉命来见将军，有大事相告。”
0: 蒋作斌看卫队长：“
3: 外面请进，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来。”“是。”
0: 卫队长转身离去，从外面把门关上。蒋作斌定睛看着莲花和望石：“
2: 这位是莲花同志，我们认识。这位不认识，他是你的随员？”
0: 望柏大声说：“
3: 是。”
0: 莲花说：“蒋将军好，一别又是几年，我现在张大帅帐前做女兵队长。”蒋作斌点头看着望柏：“
3: 三位千里迢迢到我这里有何要事啊？”
0: 望柏掏出张振武手令：“
2: 将军，这里有张大帅的手札密令，请过目。”
0: 蒋作斌接过手令，飞快地看了一遍，猛回头看应济，目光严峻起来。应济悚然一惊。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十八集，蒋作斌接过张大帅的密令，飞快地看了一遍，猛回头看应济，目光严峻起来。应济悚然一惊，蒋作斌大声命令：“
5: 来人！”
4: 卫队长带人推门冲进来。蒋作斌一指应济，
5: 抓起来。
4: 应济大叫：“
5: 啊，将军，为什么？”
4: 蒋作斌说：“
5: 你有背叛革命的嫌疑，张大帅命令他们来逮捕你，回汉口前线接受审判。”“
6: 啊，将军，错了，乔应济没有背叛革命。”
4: 他又回看望柏和莲花：“
6: 这是怎么回事？”
4: 望柏冷笑道：“
7: 乔大东家，你做了什么事情自己还不清楚吗？”
4: 望柏回头看蒋作斌：“
5: 启禀将军，张大帅临行时对于如何处置这个朝廷奸细还有秘密口令，如果不方便押回武汉，可以请将军协助就地处决。”
4: 应济一时真是百口莫辩，大声叫道：“
5: 崔望柏，这不可能！”
4: 蒋作斌看莲花：“
5: 莲花同志，这是真的吗？”
4: 莲花向前一步：“将军，不，至少他刚刚讲的张大帅的这个口令我不知道。”望柏气急败坏起来：“
5: 莲花同志，你怎么这样说话呢？大帅的口令当然只能对我一个人讲，你不在场当然不会知道。”
4: 莲花看着蒋作斌坚持道：“大帅手札上只有逮捕乔应济回汉口前线接受审问，没有就地处决的意思。这次离开武汉后，他也没有像某些人怀疑的那样直奔北京城向朝廷告密，而是按照大帅的托付到了你这里履行使命。所以我认为乔应济是不是朝廷奸细是存疑的，不能杀。”蒋作斌凝望着他，突然问：“
5: 莲花同志，你告诉我，武昌起义以来你是不是天天和大帅在一起？”“
4: 是。”“
5: 将军，不要听他的。”
4: 蒋作斌不理望柏，继续问道：“
5: 你有没有感觉到大帅曾经怀疑过乔应济对革命的忠诚？”
4: 望柏又大叫：“
5: 有过。”
4: 莲花说：“是有过，但后来证明错了，这种怀疑就消失了。”“
5: 将军，我抗议，你不要听他的话。大帅这次是让我来执行这次使命，他只是助手。”
4: 应济突然开口说：“
5: 将军，我要讲话。”
4: 望柏突然上前给了他一巴掌，应济勃然大怒：“
5: 你居然敢打人！”
4: 他奋力挣扎要冲向望柏，众卫兵立即将枪口顶住他。望柏脸上现出冷笑，轻蔑地说：“
7: 乔应济，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再抵赖了，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呢。”
4: 应济说：“
5: 崔望柏，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三番五次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你到底是谁啊？”
4: 望柏心中突然焦躁起来，看着蒋作斌说：“
5: 将军，他对汉口我军虚实知道的太多了，留下他太危险，快拉出去执行，不要再等了。”
4: 莲花说：“将军，我反对。”望柏疯了一样大叫起来：“
5: 将军，为了革命成功，你不能心存妇人之仁。”
4: 蒋作斌猛然举手：“
5: 不要吵了，把乔应济带出去关起来。”
4: 卫队长示意众卫兵将应济推出。应济回头叫道：“
5: 将军，你错了，乔应济不是朝廷奸细。”
4: 但还是被推了出去。蒋作斌又说：“
5: 三位也暂时请出去歇息。”
4: 望柏不依不饶大叫道：“
5: 将军，杀了他。”
4: 莲花也在坚持：“将军不能。”蒋作斌突然说：“
5: 等等，崔望柏留下，其余两个带走。”
4: 莲花和望石被卫兵带出去。 望柏看一眼蒋作斌，蒋作斌问：
8: 告诉我，张大帅是怎么查明乔英记是朝廷奸细的？有什么证据？
4: 望柏一时语塞，但迅速反应了过来。
7: 张大帅怎么查明的，在下不能知道，那是张大帅的秘密。
4: 蒋作斌忽然回头直视他，目光咄咄逼人。
8: 那你告诉我，乔应济为什么要做朝廷奸细？
4: 这话不想正中望柏下怀，望柏矜持道：
7: 将军不如问我，一旦乔应济做了朝廷奸细，为大清力挽狂澜能得到什么？
4: 江作斌盯着他：
8: 乔家能得到什么？
4: 望柏胸有成竹：
7: 一家银行，很可能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中央银行职权的发钞银行。发钞银行，将军懂吗？乔家一旦成了这样一家银行，如果我是乔英济，就一下子印出100,000,000,000钞票，同时让朝廷下令天下不准再有银子流通，只能使用乔家的钞票做买卖，那会怎么样呢？
4: 蒋作斌问。
8: 会怎么样？
4: 望柏说，
7: 乔家就拥有了全中国的银子，成了比美国的洛克菲勒、摩根、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富有的人。
4: 蒋作斌突然激动起来，喊道：
8: 来人！
4: 卫队长进来。
8: 将军！
4: 蒋作斌命令：
8: 把他也带出去，关起来。
4: 望柏非常吃惊，叫道：
9: 将军，为什么？我是张大帅的信使，你不能这样对我。
4: 卫队长厉声道：
8: 走！
4: 蒋作斌心中一团怒火，走来走去。卫队长带走望柏后，马上又推门进来，看着他问：
8: 将军，时间快到了，这些人怎么办？
4: 蒋作斌说：
8: 没时间和他们啰嗦了，全部拉出去枪毙。
4: 只他这一句话，应济、望柏、望石、莲花很快就被众卫兵推上了大营内的刑场。望石腿都软了，惊恐万状，声嘶力竭地喊：
9: 你们要干啥呀？不要枪毙我！
4: 望柏也在叫：
9: 蒋大帅，我是武汉方面的密使，你不能枪毙我。
4: 莲花面不改色地看应济一眼，应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大声说：
8: 崔望柏，没想到你也和我一起死。死就死了呗，叫唤什么呀？
4: 望柏叫道：
9: 你住口！你这个朝廷奸细，和你这样的人一起死，我不服。
4: 应济继续大笑不止，脸上却没有了笑容。此时的他心中百感交集。一队行刑者跑过来，迅速列队。卫队长命令道：
10: 举枪，瞄准。
4: 蒋作斌带两贴身侍卫匆匆走来，卫队长跑过去请示：
10: 将军。
4: 蒋作斌说：
8: 告诉他们，行刑前每人可以留下一句话，完了就开枪。
4: 卫队长回头对应济等人传达蒋作斌的话，应济仰天大笑：
8: 我先说，蒋将军，蒋大帅，记得今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你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和同志们一起参加黄花岗起义，但在最后我们分别被安排了另外的任务，所以才活了下来。参加起义的72名同志全死了，今天能为武昌革命死在你这里，乔应济得其所哉。开枪吧。我的话说完了。
4: 莲花回头吃惊地看他，内心的情感悄然为之改变。卫队长看崔望柏：
8: 轮到你了。
4: 望柏大叫：
9: 蒋将军，我抗议，你这是滥杀革命人士，不过为了保卫革命和乔英济一起死，崔望柏死而无憾。
4: 卫队长又看望石：
8: 你说。
4: 望石对着望柏流泪，歇斯底里的大叫：
11: 都是你，非要投奔革命党找死，把我也连累了，我们崔家要绝后了。
4: 卫队长用眼扫视莲花：
8: 你
4: 莲花平静地说：“蒋将军，我死后，请你转告中山先生，把我和恩人埋在一起。”应季看他一眼，此刻莲花眼中的视死如归，再一次惊动了他的心。卫队长向蒋作斌跑回去，蒋作斌命令：“
8: 开枪！”
4: 枪声响起，行刑墙前，望石瘫倒在地，应季、望柏、莲花闭上了眼睛。枪声止，三人眼睛重新睁开。蒋作斌说：“
8: 全都带回去。”
4: 说完转身离去。黄昏来临，蒋作斌仍在官署内走来走去。卫队长频频看怀表，催促道：“
6: 将军，再不上车就……”
4: 蒋作斌突然做出了决定：“
8: 带他们上火车，一起参加北京暴动。”
4: 卫队长吃了一惊。蒋作斌说：“
8: 派人盯住他们，发现哪个人有异动，立即枪毙。”“
6: 是。”
4: 一个侍卫匆匆跑进来：“
6: 又抓住了两个。”
4: 蒋作斌问：“
8: 审了吗？”“
6: 审了。一个是乔家武昌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一个是乔英记的长随，说是从武昌一路跟过来的，半路上跟丢了，爬火车撵上来的，刚才想趁乱溜进大营。”
4: 蒋作斌问：“
8: 他们想干什么？”“
6: 将军，这两个人说的话属下也不是很明白。他们一会儿说他们花了200万两银子从武汉革命军那里赎出了他们的东家，要捆了他回山西交差，没想到被乔英记骗到了保定府。一会儿又说他们东家两头受气，这边铁心做革命党被人猜疑，那边犯了家规，回去要被点天灯。哦，对了，还从一个人那儿搜出了一份乔家大德通武昌分号借银子给武汉革命军的合约。”
4: 蒋作斌说：“
8: 快拿来我看。”
4: 侍卫将应季和王宗宇签的合同取出呈上。蒋作斌看了一遍，吃惊地说：“
8: 原来他们能支撑到现在，是乔东也为他们拿出银子做军费。”
4: 他转向卫队长：“
8: 把这两个也带上，一起去北京。”
4: 当天后半夜，繁华的北京前门火车站，蒋作斌已经带着自己的队伍下了火车，众人押着应季、莲花、望柏兄弟和王宗宇、小栓一路走出车站。应季认出了这是北京，对蒋作斌说：“
6: 将军，这不是北京吗？我们要去哪儿干什么？”
4: 蒋作斌并不回答。队伍很快进到前门大街一客栈内，蒋作斌对卫队长下令：“
8: 封锁客栈，严密警戒。”
4: 卫队长应了一声，跑出去。蒋作斌带应季等人走进客栈房间，回头说道：“
8: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告诉你们我要干什么了。刚才乔东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起义军总指挥部。应季同志，张大帅让你来保定府交办的大事，我已经让人去办了。现在我们要做另外一件大事。”
4: 应季激动地说：“
6: 谢将军，你让乔应季不辱使命啊。什么大事啊？”
4: 蒋作斌目光炯炯地盯着他说：“
8: 这段时间南方的同志干得风生水起，先有黄花岗起义，72烈士壮烈牺牲，接着是武昌起义，让大清天下动摇。我们北方的同志至今还没有制造出任何响动，我深感羞愧。这些日子里我联络了一些朋友，今天夜里就要带他们在北京城发动一场革命。”
4: 望柏脱口而出：“
6: 北京城里？今天夜里？”
4: 蒋作斌盯着他：“
8: 此刻这些朋友应当已经聚集在北京了，马上就会来这里会合。到了预定时刻，我们突然发起暴动，袭击紫禁城，把宣统皇上和隆裕太后控制在手里，迫使他们颁发诏书投降革命，一举扭转天下大局，为恢复中华立一大功。”
4: 应季喜出望外：“
6: 啊，真的？”
4: 蒋作斌大声说：“
6: 当然是真的。是同盟会员的举手。”
4: 应季率先举手，莲花紧跟着举手，望柏迟疑了一下，轻轻碰一下望石，两兄弟同时举起手来。 蒋作斌诧异道：“
9: 你们两位也是同盟会员？”
4: 望柏信口开河：“
7: 我们当然是了，张大帅可以为我们作证。”
4: 蒋作斌说：“
9: 都是同盟会员就好说了，入会时大家都宣过誓，不成功即成人。”
4: 应季说：“
9: 蒋将军，你是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直接袭击紫禁城？”
4: 两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此时互相用兴奋的目光对视着。蒋作斌说：“
9: 你也怀疑我成功机会不大，这个计划过于异想天开。啊，不，我是说北京城戒备森严，紫禁城更是皇家禁地，真要做成大事，不但要有足够多的兵力。”
4: 蒋作斌断然道：“
9: 不要说了，先有广州黄花岗起义，后有武昌起义，朝廷仰仗的北洋新军大步南下，京城空虚，正好给了我们机会。至于能不能成功，蒋作斌心里只有革命，成败在所不计。怎么样，都愿意跟我一起成就这场大功勋吗？”
4: 应季慷慨道：“
9: 只要将军下了决心，成功与否乔应季都要参与。”
4: 蒋作斌又看望柏和望石：“
9: 你们呢？”
4: 望石紧张地看望柏一眼，望柏当即表态：“
7: 我们当然要参与了，当仁不让啊。”
4: 蒋作斌转向莲花：“
9: 你是一位女同志。”
4: 将军，莲花来自汉口前线，没想到这次有机会参与北京暴动，莲花一定参加。卫队长安排了警戒后又匆匆跑回来，蒋作斌回看他一眼：“
9: 很好，请四位就在这里休息，等会儿各路英雄到了给他们配武器，一起出击。”
4: 卫队长答应，看蒋作斌大步流星地走出，对众人说：“
9: 各位，行动之前你们必须在这里待着，不准走出房间。”
4: 望柏吃惊地说：“
7: 为什么你们要把我们关起来？”
4: 卫队长并不回答，转身走出，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外面响起上锁的声音。望石透过锁孔朝外面看，发现有人持枪守在走廊里，他胆战心惊回看望柏，害怕地说：“
12: 怎么回事啊？他们把我们锁在这里了。”
4: 望柏飞快地瞥一眼应季和莲花，发现二人神情平静，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他回头对望石喝道：“
7: 安静！”
4: 忽然卫队长又开锁推门，将小栓和王宗宇推进来，门马上又关上并且加了锁。小栓看到应季叫了一声：“
12: 东家，哎呀，东家，这是什么地方啊？”
4: 应季也对他说：“
7: 安静。”
4: 隔壁一间供总指挥临时起居的房间里，蒋作斌看手表，生气地看着卫队长说：“
9: 时间已到，说好了到这里聚齐，可怎么除了我们别处一路也没有到啊？马上派人联络。”
4: 卫队长迅速跑出去，应季听到了脚步声，焦急看表，忽然站起。王宗宇问：“
9: 东家，你要干啥呀？”
4: 应季走过去用力打门喊道：“
9: 开门，我要见将军。”
4: 门外卫兵开锁看着他说：“
9: 你要干什么？”“我有要事要见将军，十万火急。”
4: 莲花、望柏兄弟、小栓、王宗宇都看应季，几乎一起跟着站起来。卫兵厉声对应季说：“
9: 不行，将军有令，要见你时他会传令的。”
4: 应季生气了：“
9: 我真有大事，一定要见将军。”
4: 卫兵依旧坚持：“
9: 大事也不成。”
4: 突然应季一把推开他，就往门外走：“
9: 此事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你不能拦我。”
4: 几个卫兵一起拥上来抓住他，应季手上就加了力，推开众人，不容分说往外走：“
9: 我一定要见将军，蒋将军，我有要事要见你。”
4: 望柏在背后哈哈大笑，一把推开面前卫兵走出房间说：“
7: 我也要见将军。”
4: 莲花忽然想到了什么，急忙冲冲房间喊道：“
13: 我也要见将军。”
4: 卫兵对三人一边拦截一边吆喝：“
9: 快回去，不然开枪了。”
4: 应季面对眼前的卫兵说：“
9: 事关革命成功，我一定要见蒋将军。”
4: 望柏说：“
7: 我也要见。”
4: 一名卫兵急忙对另一个说：“
6: 快去禀报将军。
4: 蒋作斌出现在房门前，看着他们。
8: 你们要干什么？进来吧。
4: 三人拥进蒋作斌的房间，小栓、王宗宇和望石却被拦回去。卫兵关上门。蒋作斌此时心急如焚，不耐烦地看着应季。
8: 说，什么大事？
4: 应季说：
6: 将军，我刚才一直在想你的暴动计划，觉得其中有许多不甚周密之处。
4: 蒋作斌面露怒色：
8: 什么地方不周密？
4: 应季说：
6: 我只问一件事，将军如何能保证义军在极短时间内攻进紫禁城？如果不能在半个时辰打进去，城内各路军马就会赶到，城外丰台大营也会在两个时辰后赶来增援。我不知道今夜秘密进城的义军有多少，但我相信兵力一定不会太多，太多了就会被五城兵马司的巡城军马发现。
4: 蒋作斌不客气地打断他：
8: 我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突袭紫禁城，兵在精而不在多。一旦我们在紫禁城得手，控制了太后和皇上，北京城里有多少清军又能奈我何？
4: 应季说：
6: 我知道将军错在哪儿了，将军从一开始想的都是得手后怎么样，没有考虑如果不能迅速得手会怎么样。
4: 蒋作斌说：
8: 本人确信直到现在，除了几路义军首领，没人知道此事。一旦各路义军进城，对紫禁城发起突袭，得手是一定的。然后我们杀进内宫，把太后和皇上控制在手里，关闭紫禁城，城内有多少清军都没有用了。
4: 应季说：
6: 将军，武昌首义爆发，天下震动，紫禁城里那一对孤儿寡母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万一他们在将军不知道的时候秘密加强了紫禁城防卫，强度超出预料怎么办呢？
4: 蒋作斌心中一动，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深深地看应季。
8: 乔东家，你是在说起义一定会失败？
4: 应季说：
6: 不。
4: 蒋作斌已经不想听他讲了，猛地转向望柏，用一种愤怒的声音问道：
8: 你呢？你又有什么大事？
4: 望柏一指应季：
7: 我的大事就是他。刚才乔应季的话我都听到了，原来他所说的大事就是阻止将军起事。他现在被将军控制在手里，无法脱身向朝廷告密，居然想到了这种阴招。将军，乔应季危言耸听，汉口前线张大帅判断的没错，他确实不折不扣的是一名朝廷奸细。
4: 应季不觉怒火中烧，冲过去时被卫兵拦住，他仍大叫道：
8: 崔望白，你不要血口喷人，乔应季不但不想阻止将军起义，恰恰相反。
4: 突然他甩开身边卫兵，对蒋作斌附耳激烈说了一番话。蒋作斌吃惊地问：
6: 你小时候多次随你爷爷出入过紫禁城，愿意亲率敢死队走你知道的秘密夹道，杀进内宫。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5: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十九集，应济掏出那个可以出入紫禁城的腰牌。
5: 大帅，你看，我有这个腰牌，可以骗过卫兵，进入那个秘密夹道。将军这个时候亲率另一支义军，吸引紫禁城守军主力。我们就有了机会。
4: 蒋作斌接过腰牌看了一眼，心情骤然激动起来。望柏大叫：
5: 将军，不！
4: 蒋作斌回头问：
5: 为什么？将军，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乔应济是朝廷奸细，现在被将军控制了，迫切地想从这里逃走。什么能够骗过卫兵，进入秘密夹道，进入紫禁城啊？将军让他这样走了，岂止是放虎归山，简直就是自杀。
4: 蒋作斌猛回头盯着应济，一字一顿问道：
5: 乔东家，他说的对吗？
4: 应济说：
5: 将军如果信不过我，我还有一个办法。我率义军攻打紫禁城，你带一路义军秘密进入夹道，突袭内宫，如何？
4: 蒋作斌盯着应济良久，突然开口道：
5: 乔东家，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这种人为什么要革命呢？
4: 应济答道：
5: 将军，在广州的时候，中山先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告诉过他，我有两个理由要参加革命，推翻大清。
4: 望柏拍起了巴掌：
6: 乔应济，连我也想听听你的两个理由。
4: 应济严肃地说：
5: 第一，我在广州十三街学了8年生意，期间也走出过国门，见识了这个世界。我深深认为，中国今天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中国必须革命。
4: 蒋作斌问：
5: 为什么？
4: 应济说：
5: 因为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人类就进入了一个世界大市场时代，中国却还停留在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时代，中国人已经落后西方3个世纪了。
4: 蒋作斌心有所动，又说：
5: 讲你的第二个理由。我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今天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中国不能再有革命。
4: 蒋作斌脸色陡变：
5: 什么？你反对革命？
4: 望柏急忙大叫：
6: 将军，乔应济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4: 蒋作斌目光只盯着应济，激烈地说：
5: 乔东家，说出你的道理，说不出来或者不能说服我，我只能认为你是个怀着不良意图混进中国同盟会的反革命。
4: 应济感慨道：
5: 本人所以会成为革命的反对派，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从金田起义到清军收复天津，这场革命在大江南北延续14年，死亡人数高达7000万，一个外国人甚至说死了1亿6000万中国人。
4: 蒋作斌立即反驳：
5: 可我们不是太平天国，孙先生也不是洪秀全，没有这场革命，中国就会亡，为救中国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
4: 应济也提高了声调：
5: 但我同时也认为，没有今天这场革命，就无法阻止另一场太平天国式的革命，所以我这个天下人都认为不会革命的人，骨子里反对任何革命的人，才会早早地加入了同盟会。
4: 蒋作斌大叫：
5: 我不明白。
4: 应济说：
5: 没有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国就要亡，但是怎么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中国亡。那个时候，任何一个陈胜吴广类的人物登高一呼，中国就会爆发第二次太平天国革命，中国人再次起来自相残杀，中国不亡才是怪事呢。
4: 蒋作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5: 你又怎么能保证今天这场革命不会带来又一场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呢？
4: 应济说：
5: 因为我们这些人是革命党，我们参加同盟会，投身革命， 今天这场革命就会在推翻旧王朝后得到控制。如果我们干得好，民国建立后立即开始一个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的时代，全力解决天下人的温饱问题，不但可以避免新的太平天国革命，还会引领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将军，将来我们有太多大事要做，就我而论，我要从改造中国票号开始，实现中国金融体制的大变革，用金融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再以工业化的力量变整个中国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地，让中国的商品进入世界大市场。当年西方人用商战打败了我们，届时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商战进攻他们，占领他们的市场，从他们那里大批获得利润，直到最后取得胜利。将军，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梦想的国富民强的一天，中国民族重新回到他历史上最光荣的地位。那个时候也可以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投身革命，甚至为他牺牲是值得的，而且做对了。
4: 蒋作斌已被应季的一番话感动，嘴上却仍说，
5: 可有人说，乔家大德通现在几乎就是朝廷的银库，一旦你去通风报信毁掉革命，朝廷就会给乔家一份最大的奖赏。
4: 应季不解地问，
5: 什么奖赏？
4: 蒋作斌说，
5: 一家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发钞银行，一旦事情成真，乔家将能够用纸印的货币换取全中国的银子，成为中国的罗斯柴尔家族。
4: 应季沉默了，蒋作斌又咄咄逼人地说，
5: 相反，大清被推翻，乔家就再也不能靠着朝廷得天下之力，更得不到这样一家可以囊括天下银子的银行。乔东家，这对你来说不是一桩赔大钱的买卖吗？
4: 应季终于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5: 将军错了，第一，即使我真做了朝廷奸细，也得不到你说的那份奖赏。
4: 这时望柏着急地插话，
6: 哼，为什么？将军，你别听他巧舌如簧。
4: 应季只看着蒋作斌说，
5: 如果今天这场革命失败，中国一定会发生第二次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并且灭亡，乔家得不到那份奖赏，还会在革命中玉石俱焚。
4: 他的话再一次深深震动了蒋作斌，还有一个人也被应季的话震动了，那就是莲花。这时莲花又听到应季一字一顿地说，
5: 第二，相反，这场革命成功了，乔家反倒能得到更大的一份奖赏。
4: 蒋作斌问，
5: 什么奖赏？
4: 应季说，
5: 中山先生当面对我讲过，革命一旦成功，推翻大清，创立民国，首先会废除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商约，中国商人就能平等地和西方列强竞争，就有了机会。我会率先将乔家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改制成现代银行，和众多同仁一起参与到中国的工业化改造。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现工业化的结果就是生产力的大爆发，是大爆发后生产力的商品化，它会带来巨大的商品总量。作为中国商人的领军人物，晋商的领军人物，乔家会携带空前巨大的中国商品进军世界大市场，让整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制造。乔家的银行也会随之进军世界大市场，实现我的梦想，汇通全球，货通全球。在条件公平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排除去竞争具有中国中央银行性质的发钞银行，但那个时候不会只有乔家一家拥有这样的实力，中国金融业只有乔家一家是不够的，到时候中国会涌现出许多的洛克菲勒、摩根和罗斯柴尔的商业金融帝国，我自信乔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将军，中华复兴，乔家成了中国的洛克菲勒、摩根和罗斯柴尔的商业金融帝国，还有比这更大的奖赏吗？
4: 蒋作斌盯着他，一时心潮澎湃，激动无比。应季的这一番话让他突然对面前这个年轻人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果断地说，
5: 应季同志，你的紫禁城进攻计划我同意了。
4: 一旁的望柏气急败坏起来。
5: 哎，将军，你不能，我们都受骗了，不要听他的。
4: 蒋作斌不再理他，只对应季说话。
5: 我会将正面攻击紫禁城的任务交给一位义军领袖，然后和你一起亲领一支义军偷袭紫禁城，就这么定了。把枪还给他们，各位准备战斗。
4: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蒋作斌忙问，
5: 什么声音？快去查看。
4: 拂晓的正阳门枪声大作，大队清军疯狂拥出，奔向前门大街。一清军管带大声嚷嚷着，
7: 快抓乱党。
4: 客栈总指挥房间内，卫队长急奔进来，
5: 报告将军。
4: 蒋作斌问，
5: 什么情况？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朝廷下令封锁九城，出动全城兵马赶往这里缉拿我们。
4: 蒋作斌又问，
5: 各路义军在哪里？将军，我们受骗了，没有义军，一路都没有。
4: 应季等人吃惊地看着蒋作斌。蒋作斌大怒，
5: 这帮土匪骗了我。
4: 一名卫兵这时又奔进来，慌张道，
5: 将军，朝廷兵马进击了。
4: 蒋作斌回头看一眼应季，
5: 快走。
4: 应季说，
5: 枪。
4: 卫兵把枪一支支发给应季和莲花、望柏、望石、王宗宇、小栓。小栓害怕了，
8: 王大掌柜，我这辈子还没有玩过这玩意儿呢。
4: 王宗宇说，
5: 别喊，有这一回你就成了老手了。
4: 外面枪声更加密集，蒋作斌带应季等冲出门去，小栓像提一只烧鸡一样提着枪跟着跑出去。客栈大门外，大队清军已经赶到，清军管带大喊，
7: 就是这里，包围他，冲进去。
4: 客栈院内，蒋作斌的卫兵们伏在大门和院墙后，和外面的清军激烈交火。一名卫兵中弹倒下，其他人仍在奋力射击，并不退缩。蒋作斌带应季等人冲出来，卫队长看一眼说，
5: 前面出不去了。
4: 蒋作斌当机立断，
7: 走后门。
4: 马上带众人向后门冲去。众卫兵且战且走，退到客栈里。众清兵一哄而上，将大门推倒，拥进客栈，双方乱枪齐发。走在最后的几名卫兵中弹牺牲，清兵也纷纷倒下。清兵管带冲进院内，一清兵禀报，
5: 大人，人从后门走了。
4: 清兵管带命令，
7: 注意。
4: 黎明时分，前门大街后一条胡同里，蒋作斌、卫队长带应季等人及卫兵且战且行，大批清军追进来射击，枪声激烈。应季和众卫兵一起向追兵射击，表现英勇。莲花边奔走边暗中盯紧应季，小栓扑上来抱住应季，低声说，
5: 东家快走。
4: 莲花手疾眼快，迅速调转枪口指向应季，你要是敢逃走。应季并不理会，只对小栓说，
5: 你走开，要革命就一定会死人，今天死的就是我。
4: 他甩开小栓继续战斗，清军被迫卧倒就地射击。小栓还要去保护应季，被王宗宇一把扯过来，二人趴在地下。王宗宇说，
5: 没想到你小子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怕死了。
4: 小栓说，
8: 要是东家死了我还活得了吗？
4: 蒋作斌回头看应季，见他如此英勇，不禁佩服地说，
5: 乔东家好样的，弟兄们冲啊。
4: 众人重新跃起，乱枪齐放，继续向前冲击。一直盯着应季的莲花也松一口气，跟了上来。前后胡同口枪声忽然大响，蒋作斌脸色一变。卫队长说，
5: 大哥，我们被堵住了。
4: 蒋作斌回头看众人，慷慨激昂道，
7: 弟兄们，我们被堵死在这条胡同里了。应季同志说的对，如果革命一定要有人牺牲，今天就是我。老子今天死在这里了，我掩护，你们想办法突围。
4: 说完他伏地频频射击，对面清军弹雨飞来，蒋作斌身边最后几名卫兵接连中弹倒地。蒋作斌大怒，举枪跃起，对前面的清兵高喊道，
7: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4: 卫队长猛扑上去用身子挡住他。 一发子弹打来，击中卫队长的胸膛，鲜血四溅，他倒在蒋作斌怀中。蒋作斌叫道：“
7: 武帝，武帝！”

0: 哥自裂发指，大叫道：“
1: 老子不活了，打！”
0: 他捡起卫队长的枪，双枪并持，猛地站起，向对面的清军开火。伏在地下的小栓叫道：“
2: 不好了，蒋将军疯了！”
0: 应济叫道：“
1: 快拦住他！”
0: 只见一旁的王宗宇冒着弹雨突然跃起，扑向蒋作斌，将他扑倒在地下。一排子弹恰在这时打来，从他们头顶掠过。应济边开枪边扑上来，对蒋作斌大叫：“
1: 将军，你不能！”
0: 蒋作斌血红着眼睛冲他喊道：“
1: 应济同志，是我做事太荒唐，过于相信结拜的哥们弟兄和土匪队伍。哎呀，不说了，我们都太年轻，今天大家都走不了了，就在这里一起为革命牺牲。”
0: 应济激动地说：“
1: 为了革命，为了未来的中国，我们把血洒在这里。小栓，把你的枪给我。”
0: 小栓大叫：“
2: 干嘛呀？”
0: 应济说：“
1: 我的枪没子弹了。”
0: 小栓把枪交给他：“
2: 那我怎么办呢？”
0: 应济朝清军开了一枪，笑看蒋作斌：“
1: 将军，我们两支枪，给他们来个背靠背，最后的关头到了，万一他们没有打死我，你就朝我这儿开一枪。”
0: 说话间指了指脑门。蒋作斌也笑道：“
1: 好，万一他们没打死我，你也朝我这儿开一枪。”
0: 应济说：“
1: 一言为定。”
0: 又一波弹雨飞来，将蒋作斌身边最后一名卫兵打死。蒋作斌怒起，双枪连发，对清军射击，只一会儿子弹就打空了。他迅速捡起卫兵的枪继续射击，他的心中现在只有一团怒火。一直伏身在尸体中间的望柏这时抬起头来，举起枪瞄向应济，一支枪口突然杵向他的脑门。望柏急道：“
3: 望石，快动手！”
0: 莲花左手又出一支枪指向望石。望柏说：“
3: 再不处决他，一会儿朝廷兵马过来，他就如愿以偿逃到那边去了。”
0: 莲花说：“有我在，他逃不了。
3: 万一呢？”“
0: 没有万一。”“
3: 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刚才他是没机会，等会儿我们全被抓住了，他就会把真实身份说出来，我们的命就没了。他还是他乔家大东家。”
0: 莲花忽然从身上摸出一根导火索，望石大叫：“
4: 啊，你身上绑了炸药？”“
0: 不然呢？我一个女孩子，怎么敢跟你们一起出入虎穴？”望柏听了，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小栓和王宗宇伏身在应济和蒋作斌身后，小栓吓得直哭，又看王宗宇，气愤地说：“
2: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我们出不去了，东家和蒋将军正商量相互朝对方的脑门开枪呢。我真不想死，我连个媳妇儿……”
0: 王宗宇说：“
1: 你死得了死不了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自己不会死。”
0: 小栓抹一把鼻涕眼泪：“
2: 哼，吹牛吧你！哎，咱们说服东家投降吧，然后乔家上下一起使银子。当初老东家和太平军刘黑锡勾连，慈禧老佛爷把他关进天牢，都说是个死，可后来还是得救了。哎呀，不行，东家那个脾气，大话都吹出去了，宁死也不会投降啊。”
0: 王宗宇说：“
1: 不让他投降，咱们也走得了。”
0: 小栓问：“
2: 插上翅膀带他飞出去啊？”
0: 王宗宇说：“
1: 回头。”
0: 小栓回头，在火光中忽然看见身后一个招牌，念出声来：“
2: 大德通。”哎呀，
0: 王宗宇一把捂住他的嘴：“
1: 别喊，快告诉东家到了自家地盘上了，走不走？”
0: 小栓甩开他的手，喜出望外：“
2: 有暗道。”
0: 王宗宇说：“
1: 你问多了。”
0: 小栓匆匆爬向应济和蒋作斌。天麻麻亮时，北京西河沿乔家大德通北京分号后院里，大掌柜李德龄正带着一帮伙计急急忙忙往几辆满载的马车上放柴草，外面的枪声仍一阵阵响起。李德龄催促道：“
1: 快快点！”
0: 一名伙计正从柴草垛上抽一捆柴草，忽然大叫一声跑回来说：“
2: 大掌柜，有鬼！”
0: 王宗宇第一个从柴草垛下的暗道口爬上来，李德龄大惊失色：“
1: 你谁呀？”
0: 王宗宇说：“
1: 哎呀，李大长官。

0: 你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1: 李德龄越发惊悚。
0: 王大掌柜，怎么是你呀？
1: 王宗宇回头从暗道里将应季拉上来。李德龄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圆了。
0: 东家。
1: 应季一拱手。
0: 李大掌柜，久违了。
1: 李德龄说。
0: 东家，你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不是在广州，怎么？
1: 应季说。
0: 什么也别问了，快把人接出来。
1: 李德龄急忙招呼身后的伙计。
0: 快去啊。
1: 应季回手将蒋作斌从暗道里拉出来。李德龄看到蒋作斌，又吃了一惊。
0: 东家，这一位，我说了，你这会儿什么也甭问，快把人接出来。
1: 李德龄找到一个空房间，把应季拉进来，关上了门。
0: 东家，我只问一句话，你可得给我交个底呀、啊。听说你在武昌成了革命党，有没有？
1: 应季看他，不说话。
0: 哎呀，你不说话那就是了。我再问一句，革命党这回是不是要成功？
1: 应季还是不说话。
0: 啊，好了，东家，我清楚了。今天晚上前门那儿打得那么厉害，也跟你和他们有关系吧？哎呀，快说，让李德林干什么？
1: 应季说：“
0: 我让你干什么？赶紧想办法送这些人出城。”
1: 李德林直嘬牙花子。嘴里在念叨：“
0: 哎呀，哎，好吧，好吧，哎呀，送出城，送出城，这街道上全是朝廷兵马，怎么送得出去呀？”
1: 忽然，他在门前站住，回头看一眼应季。应季笑道：“
0: 李大掌柜，你是我们乔家大掌柜中的小诸葛，想出主意来了。你送不出去也行，我们就在你这住下了。”
1: 李德龄说。
0: 方才东家问我一大早干什么，我告诉你，祁县总号潘大掌柜前些天打来电报，用暗语告诉我说天下要大乱，赶紧把银子运回山西。这不，我们正往银车上装银箱，打算天一亮就走呢。
1: 应季说，
0: 外头到处都是兵，你这个时候拉车柴火出门，别人也会怀疑的，怎么出得了城呢？
1: 李德龄说，
0: 你还没有告我呢，你们革命党这回能不能成事？
1: 应季侧耳听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
0: 能不能，我都是革命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1: 李德龄说，
0: 哎呀，其实啊，东家，我觉得这回你们有可能成事。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二十集，听李德龄说，他觉得这回革命党有可能成事，应济急忙问道：“
5: 你什么意思？”“
6: 哎呀，人说一叶落知天下秋，东家，你知道这些天都是谁朝咱们铺子里大箱大箱送银子吗？”“
5: 谁呀？”“
6: 各位铁帽子王爷，最多的是庆王爷。”
4: 应济问。“
5: 庆亲王奕匡，他不是朝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吗？”
4: 李德龄说。“
6: 哎呀，不是了，已经让太后给撸了，现在是袁世凯做总理大臣。”
4: 应济皱皱眉头。“
5: 那又怎么样呢？”“
6: 哎呀，东家，你怎么像个外行啊？就连庆亲王爷他都不敢把银子放自个儿家里，要放到咱们铺子里来，这不是说连他也觉得你们这回有可能成事吗？”
4: 应济欣喜地说。“
5: 啊，明白了，你的银车出得去崇文门，因为车上拉的是庆王爷的银子。”
4: 李德龄不愿意痛快地将实情讲出来。“
6: 总而言之，我是这里的大掌柜，得为湘雨交托给我的银子负责，所以东家，我真帮不了你们呐。”
4: 应济一把抓住他。“
5: 你帮得了？”
4: 李德龄推辞。“
6: 帮不了。”
4: 应济坚持。“
5: 帮不了也得帮。”
4: 李德龄看着他竟笑了起来，摇头道：“
6: 东家，我服了老东家了，看出来了，别的地方你是不是像他老人家我不知道，可这胆儿大任性，动不动就和革命党纠合在一块儿，一闹就能把人头闹掉，倒是像。”
4: 枪声在外面不远处忽然猛烈起来，应济着急地说：“
5: 李大掌柜太啰嗦了，想出办法了没有？”
4: 李德龄说：“
6: 东家急什么呀？为了这批银子出城，我从庆王爷那里讨到了一纸官房，出得了崇文门。小鬼子，过来。”
4: 一个小伙计跑过来，李德龄对他耳语几句，小鬼子一愣，看一眼应济，心领神会地点一下头跑走。李德龄看着应济：“
6: 东家，没事了，喝茶去。”
4: 应济一惊，笑道：“
5: 什么咱就喝茶去？我要跟他们走。”
4: 李德龄一把抓住他的手，用力一捏：“
6: 那你可走不了。潘大掌柜前几天打电报给武昌的王大掌柜，要他找到你，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你捆了送回祁县。这会儿我要是放跑了你，潘大掌柜那里怎么交代呀？”
4: 他扯着应济的手就往外走，应济不再挣扎，忽然又在门口站住了。“
5: 不走就不走，万一有人认出了我是革命党，你完了，咱们这铺子也完了。”
4: 李德龄脸色一变。“
6: 东家，刚才有人在前门认出了你？”
4: 应济点头。李德龄急了：“
6: 哎呀，我的天哪，那你还真得走了。不，我要亲自送你们出城，然后我们一起回山西。说好了，你可不能跑啊。”
4: 应济笑道：“
6: 行，我不跑。”
4: 李德龄还是没有松开他的手，拉着他走出去。大德通票号外面有名的北京商街上，大队官兵拥进来，一边沿街砸门，一边乱喊：“
7: 开门，搜查乱党！”
4: 一家家铺子的门板倒地，清兵拥进去。大德通票号大门外，一群官兵也在砸门，一边的大车门忽然打开，李德龄带王宗宇、小栓等人灯笼火把引马车拥出，众清兵都愣住，回头看清兵小校，小校挥手， 众清兵拥上前来拦住马车盘问。
7: 哎，干什么的？
4: 众人站住回头看李德龄。李德龄上前将一个出入庆王府的腰牌掏出来给小校看。
7: 宋爷，认得这个吗？
4: 小校接过腰牌一看，吓了一跳。李德龄又举起一张官房。
7: 这个总爷也要看吗？
4: 清兵小校凑上前瞅一眼，借助火光看到了崇文门官房几个字，下面是大红色的庆王官印，急忙大声命令众清兵
7: 快闪开。您请。
4: 李德龄对众人说，
7: 走。
4: 马车又隆隆地走动起来。李德龄忽然又叫
7: 停。
4: 马车停下来，众人不解地看他。李德龄走回去看那清兵小校。
7: 这位总爷，车上是庆王爷的银子，我们这么出门不方便，你得派兵护送我们出城。
4: 小校为难地说，
7: 这么麻烦。
4: 李德龄塞一大块银子在他手里，小校立即眉开眼笑。
7: 来人，护送银车出崇文门。
4: 天大亮时，这几辆银车已经出了北京城，停在丰台火车站外路口。应济、蒋作斌等人出了银箱，蒋作斌感激地看着应济。
5: 应济同志，都有得罪，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出不了北京城了。
4: 应济说，
5: 将军想回保定府恐怕不能了，你有什么打算？
4: 蒋作斌说，
5: 我还是要回保定府，朝廷办事的效率我是深知的，眼下他们不一定就知道领导北京暴动的人是我，再说我还要回去关照那批炮弹。乔东家，就此分手。
4: 莲花忽然挡在应济面前，你必须跟我们一起走。众人吓了一跳。蒋作斌说，
5: 莲花同志，你……
4: 莲花只看应济，你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分明，既然有大帅的手令，你担任革命军秘使去山西的资格就自动丧失了。我以大帅的名义要求你和我们一起回汉口，听候发落。望石急忙看了望柏一眼，望柏不动，静观事态发展。蒋作斌说，
5: 莲花同志，乔东姐从昨天到今天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你们不能再怀疑她了。
4: 将军错了，如果她不是朝廷奸细，更应当跟我们一起回去。一时间众人都把目光投向应济，应济遗憾地朝山西方向一望，走向李德龄说，
5: 李大掌柜，革命尚未成功，我这个革命党还要回汉阳前线，你们自己回吧。
4: 小栓上前拦住叫道，
7: 不，你不能再跟他们走了。
4: 见李德龄和王宗宇都不作声，小栓一下就急了，
7: 哎，两位大掌柜，快抓住东家，不能再让他回汉口。
4: 王宗宇说，
5: 东家，我们是有合约的，你从大德同武昌分号借走了200万两银子，说好了要跟我们回山西，你是东家，不能不守诚信呐。
4: 说着就拦在了应济面前。应济看好说走不脱，突然对站在一边的蒋作斌使了个眼色，
5: 还不快走。
4: 蒋作斌会意，二人转身飞快地向车站奔去。莲花拔枪大喊，乔应济你站住。望白也大叫，
7: 快追上去。
4: 往时一把没拉住他，也跟着追了上去。小栓跳起脚来看着王宗宇、李德龄，
7: 东家跑了，快追啊。哎，你们怎么不动啊？
4: 王宗宇说，
5: 李大掌柜。
4: 李德龄说，
7: 这不干我的事啊，我另有大事呢。
4: 王宗宇一跺脚对小栓说，
7: 哎呀，我们快追。
4: 两人也追了过去。李德龄看着他们离开，叹了一口气，
7: 哎呀，小桂子，你们拉银车回山西，快走。
4: 小桂子问，
8: 大掌柜，你也不跟我们一起回山西了？
4: 李德龄说，
7: 北京的事情还不明朗，我改主意了。
8: 大掌柜，我不明白，这些都是空车。
4: 李德龄反问道，
7: 谁说是空车呀？ 走，快走。
4: 小桂子一下明白了，示意众车夫赶车走，回头望一眼车站方向。李德龄说，
7: 这个时候全山西都知道他是革命党，他不回去反倒做对了。
4: 小桂子笑道，
8: 大掌柜，庆王爷的银子还在城里呢，您还得安排车马拉他们回山西，对不对？
4: 李德龄叹道，
7: 瞧这生意做的，快走。
4: 小桂子扶他上马，看他驰回京城方向，挥手带银车离去。丰台火车站内，一列货车已经轰隆隆开行，望时将望柏拉上一节车厢，应季、蒋作斌、莲花、小栓和王宗宇爬上了另一节车厢。望时对望柏说，
6: 我们还跟着他们干什么呀？快逃吧，我们回不去了。
7: 怎么回不去？
6: 你假传张大帅密令回去就露馅了。
7: 哼，杀了乔应季我就回得去。
6: 哎呀，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7: 哼，我见什么棺材？我要让乔应季见棺材。天下大变，郝风平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一定要借这股风飞黄腾达。
4: 保定府车站内，一列货车缓缓进站。车厢内，应季、蒋作斌等人专注地望着车站里的景象。小栓说，
6: 哎，今天怎么了？这么安静，一个旅客也没有。
4: 蒋作斌脸色急变，王宗宇朝前方一望，叫道，
6: 快看，官兵。
4: 众人一起望去，只见车站内到处都埋伏着官兵，枪口指向这趟正在进站的货车。蒋作斌看应季，
6: 我们还是没有快过电报。
4: 应季问，
6: 怎么办？
4: 这时一种声音忽然惊动了蒋作斌，他猛回头朝身后一条轨道上望去，一趟重载的火车正从这条铁轨上缓慢起行。蒋作斌低声道，
6: 认出来了，他就是往汉口前线运炮弹的专列，快上那趟车。
4: 货车还没停稳，他已冲下车向炮弹专列奔去。应季、小栓、王宗宇紧随其后跳下车跟过去，莲花见了又拔出枪上了子弹，跳下车追过去。另一节车厢内，望时叫道，
7: 哥。
4: 望柏说，
7: 哎呀，快下车。
4: 兄弟俩跳下车也向炮弹车冲过去。一名埋伏在这里的清军管带看到了下车奔跑的蒋作斌，大喊，
7: 就是他，蒋作斌，开枪。
4: 众清兵噼里啪啦开枪，蒋作斌带众人躲避弹雨，时而卧倒时而爬起，冲向开得越来越快的炮弹车。小栓和王宗宇先上了车，这时一颗子弹击中蒋作斌的左臂，鲜血溅到应季脸上。应季叫道，
6: 将军，你负伤了。
4: 蒋作斌坚持道，
6: 帮我一把。
4: 应季冒着不断飞来的子弹拉起蒋作斌，拼命冲向炮弹车，一步跨上去带蒋作斌钻进车厢。蒋作斌又惊又喜看着应季，
6: 乔东家，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
4: 应季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根布条，帮蒋作斌裹住伤口，笑道，
6: 会的不会的，好多手呢，哎，咬牙扛住啊。
4: 应季用力扎紧伤处，蒋作斌痛得大叫。这时候望柏、望石、莲花已经上了另一节炮弹车，列车在激烈的枪声中冲出保定府车站。车厢里，应季帮蒋作斌包扎完毕，用力撬开一只炮弹箱，取出一枚炮弹，打开，倒出一堆沙子。蒋作斌说，
6: 同志们干得漂亮，这我就放心了。
4: 应季说，
6: 他们已经发现你上了这趟车，一定会在石家庄车站张开大网抓你，怎么办？
4: 蒋作斌说，
6: 北京暴动失败，全国都会通缉我，我跟你们一起去汉口，
5: 虽然伤了一只胳膊，但这只好手还能打枪。
4: 应季笑道：“
5: 太好了，我们在前面小火车站换车。”
4: 炮弹车很快驶进一个山区小火车站，还没停下，应季就扶蒋作斌下车。一辆旅客列车开过来，停在另一条轨道上，车上不多的几名乘客下车，应季和蒋作斌及众人上了客车。应季低声说：“
5: 大家分散到各车厢里坐，免得坐在一起引人注目。”
4: 望柏看一眼莲花，发现他并没有听应季的，跟着应季就进了车厢。望柏也和望石跟进了这节车厢。王宗宇看一眼小栓，也进了同一节车厢。客车很快又在铁轨上疾驰起来。两车厢连接处暗影中，望柏忽然举起了枪，瞄准车厢内眯眼睡去的应季。望石上前阻止，他低声害怕地说：“
7: 哥，你干啥呀？车上都是人。”
4: 望柏说：“
7: 人多才好动手。”
4: 就在这时，一只枪口立刻杵在了他脑后。望柏一惊，身子不动，低声说：“
7: 又是你。”
4: 望石回身，莲花迅速将另一只枪口指向他，望石也将一只枪口指向莲花。望柏趁机回头，将枪口直杵到莲花脸上，兄弟俩一前一后将莲花裹挟到车厢门后。三个人仍然相互用枪指着对方。望柏先放下了枪，无奈地说：“
7: 好吧，我们谈谈。”
9: 再说一遍，照大帅的密令，把他押回汉口前线之前，谁也不能对他动手。
7: 正是这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要保护一个朝廷奸细呢？哼，不是你，我早就把他毙了。
9: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大帅手令上并没有允许你对他动手，如果不是知道你们俩肩负使命，我怀疑你有别的原因。
7: 你胡说，我们跟乔英记没有私仇，杀他完全是为了保卫革命，万一他在途中逃跑了怎么办？
9: 我说过了，有我在，他逃不掉的。
4: 三个人都把枪放下来，莲花要离开，望柏说：“
7: 你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怀疑有别的原因。”
4: 要离开，望柏仍不甘心。
7: 哎，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
4: 莲花回头，望柏眼中现出恶毒的目光。
7: 恕我直言，我现在觉得你正在做一件和革命背道而驰的事，你在保护一个朝廷奸细。哼，我怀疑你对乔应季有了一种超越同志关系的特殊感情。
9: 你胡说。
7: 你的反应表明你被我说中了。也难怪，一个女孩子青春年华，鲜花乍放，本应当和一位如意郎君结成百年之好，琴瑟和鸣，乐享天伦，却和我们这些人生不得意铤而走险的男人为伍，出生入死。敢问莲花同志，有过怎样的奇遇才会让你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成了职业革命党，连命也可以不要？
9: 我没什么奇遇，就是有，也跟你说不着。
7: 哼，现在说得着了，因为你得妨碍我执行大帅的密令。
4: 莲花不听，又要走，只听望柏继续说道：

0: 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出于革命之外的原因热心保护一个男人，只可能出于一种原因。
1: 莲花站住，不回头，心中激动，听他说下去。
0: 这个男人又年轻，又英俊，又风流，又倜傥，又有才学，又洋派，又会招女人喜欢。最重要的是，他是当今中国最大商家的东家。但我的消息是残酷的，乔应济定过亲了。
1: 莲花不觉回头，神情大变，脱口而出：“这个我早就知道。”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自己失言了，转身又走。望柏却听出了弦外之音，叫道：“
0: 站住！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乔应济定亲了？你和他最近才认识。”
1: 莲花努力让自己平静，回头，脸上现出鄙夷和冷淡的表情。他的长随告诉我的，这个解释你满意吗？望白哑然，又灵机一动：“
0: 不，要是这样，他就骗了你。”
1: 莲花又上当了：“他骗我？骗了我什么？”望柏故意盯着他的眼睛，恶毒地说：“
0: 乔应济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对方是他母亲娘家的一位表妹，但这位小姐9岁的时候就早夭了，所以乔应济一直没有再定亲，更没有娶妻。”
1: 莲花一时心潮翻涌，几乎难以自持，匆匆离去。望石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看着望柏说：“
2: 大哥，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这扯得到一块儿去吗？”“哎，据我这些天观察，他不但没有爱上乔英吉，相反，我觉得他比我们还想杀了他。”
1: 望柏吃惊地问：“
0: 真的？”
1: 望石点头。望柏恢复了阴鸷的表情：“
0: 若是这样，我就更不明白呀。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二十一集，莲花回到车厢内坐下来，瞥一眼不远处睡着的应济，目光转向车窗，他眼中那两团火焰又燃烧起来，化作记忆中临江渡口前的熊熊大火。大火中，几名土匪再一次把他的爷爷，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架到那个草草搭起的脚架上去，套上了绳索。匪首刘小七仍在大笑大叫：“
5: 吊起来，把渡口给我烧掉，看他还等不等乔家的查获。”
4: 两名土匪又架起哭泣的16岁的莲花拖走，他的耳边又响起了爷爷的叫喊：“
6: 阿莲，不要听信他们的话，乔家商队会回来的，乔家人不会忘记我们的。”
4: 他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刘小七的叫喊又响起来：“
5: 把老东西吊起来。”
4: 熊熊大火中，莲花再次看到众匪把爷爷吊了起来，莲花惨声叫道：“
7: 爷爷！”
4: 刘小七看着他：“
5: 带走，送到武昌的窑子里去，卖个好价钱。”
4: 两车厢连接处，莲花走去又回来，隐身在黑暗中，回头望着座位上的应济。刘小七的叫喊再次化成了绵绵不绝的回声，在他耳边响起：“
5: 送到窑子里去。”
4: 莲花的整个生命都在燃烧，他不顾一切地举起枪瞄准了应济，手指快速地在扳机上用力。他身后那扇车门的玻璃后面，望石吃了一惊，要喊，又被望白阻止。望白脸上一时间现出了各种复杂的表情，惊讶、疑惑、快慰，然后是阴冷的笑意。车厢内，小栓恰在这时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恍惚间他看见一个人正要向应济射击。小栓大叫一声扑向应济：“
8: 不要！”
4: 枪声响起，一粒子弹擦着应济的耳朵击中车窗，莲花随即从黑暗处消失。车厢内大乱，旅客惊慌逃散，挤成一团。有人喊道：“
8: 有人打进火车了！有人打进火车了！”
4: 蒋作斌拔枪站起，被应济一把按住。蒋作斌看应济，应济压抑着内心的怒火说：“
9: 别动，事情过去了，我看到刺客了。”
4: 蒋作斌问：“
9: 他是谁？你认识？”
4: 这时王宗宇也扑过来保护应济：“
9: 东家，你没事吧？”
4: 应济越来越生气：“
9: 没事，我有什么事？”
4: 小栓冲向车厢连接处，和旅客挤在一起，挤不过去喊道：“
8: 我知道是谁干的，一定是他们。”
4: 莲花忽然从众旅客中挤出，不动声色地坐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王宗宇一惊，想到了什么，拉小栓在应济身边坐下，前后左右护着他。程景也跑过来对应济和蒋作斌说：“
9: 刚才谁打枪啊？看清楚了没有？劫匪在哪儿呢？”
4: 应济一指身后车窗上的弹孔：“
9: 走了，
5: 你瞧这儿，开了一枪，没来得及打劫，人就乱了，就一个人跳车跑了。
4: 程景分明不信。
5: 你亲眼看见的？亲眼看见的，看得真真的。没出什么事吧？哼，没有。啊，那就好，那就好。
4: 蒋作斌、王宗宇、小栓吃惊地看着应季，不远处座位上的莲花却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夜深人静，应季走向两车厢连接处，消失在暗影里。莲花一惊，不觉站起来跟过去寻找。应季一下将他连人带枪按在车门后。是你干什么？
9: 你不是第一次对我开枪了，刚才差一点就打死了我，到底为什么？
4: 莲花心情激动，不说话。
9: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还感激你呢，你却在火车上打我的黑枪。
7: 我没有，你看错人了。
9: 我要是不知道你是谁，这会儿你就死定了。
7: 乔应季，我警告你，快放开我，不然我就……
4: 应季并没有放开他。
9: 这次我还可以原谅你，不过我要警告你，再有一次我就不客气了。
4: 他愤然松开莲花，走回车厢。莲花喘着气要离开，望柏兄弟从另一节车厢车门后突然现身。莲花警觉地问，
7: 是你们？
4: 望柏竟轻声地鼓起掌来。莲花要走，
7: 你闪开。
10: 莲花姑娘，乔应季刚才问得多好啊，他离开北京的时候都要感谢你了，可你突然对他打起了黑枪。
7: 我没有。
10: 莲花队长，原来你拦着不让我们兄弟动手，是要把他留给自己啊。
4: 莲花不说话。
10: 哼，要是这样，就是我把你看走眼了。嗯，我这个人可是好奇的很呐，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了啥呀？哎，别说和我的理由一样啊。
4: 莲花怒视他们不说话。望柏更加阴阳怪气了。
10: 那我就猜了，一定和大帅的密令没关系，你和他另有别的事情需要用子弹解决。
4: 莲花突然将他推开走过去，望柏再次将他拦住。
10: 我现在明白了，真正和他有私仇的是你。
7: 你闪开。
10: 如果是这样，我们之间就不会有误会了，我们可以携手再回到汉口前让他消失。
4: 莲花心中又警惕起来。
7: 你想怎么办？
10: 马上就到这趟车的终点站郑州车站了，我们三个人分工，等旅客下车，你直接走过去对乔应季开枪，剩下那几个我们对付。
4: 莲花欲擒故纵。蒋将军呢？也不留下？
10: 蒋将军本来和此事无关，但现在他成了知情人，就不能留下了。他一定不会想到我们会杀他灭口，因此一定也想不到反抗。我们三个人三支枪同时开火，他们是没有机会的。
4: 现在我终于清楚了，你们和乔应季也有私仇，所以才假传张大帅密令，必置乔应季于死地。
9: 那嗯，我现在是说没有，你也不会相信了。哎，那就算有吧，这样解释可以吗？嗯，
7: 你闪开，让我过去。
9: 不能。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7: 回答什么？
9: 是不是愿意和我们结成同盟，在郑州车站对乔应季动手？
7: 我又改主意了，我和乔应季是有私仇，但我更是一名同盟会员，我还是要把他带回汉口，交给大帅发落。
9: 你
4: 这时望石说，
9: 大哥，我们的底牌都让他知道了，不能放他走。
4: 莲花从自己身上摸出那根导火索。
7: 想和我同归于尽吗？
5: 哎呀，王石，闪开，让莲花队长走。哎，莲花同志，不要忘了，你知道了我们的底细，我们也知道了你的底细。嗯，
4: 莲花推开王石，大步离开。王石说：“
9: 他不会。”
4: 王柏不说话。兄弟二人看着莲花走回车厢坐下，望柏脱口而出：“
5: 坏了。”
4: 过了一会儿，在列车另一端车门后，王宗宇将小栓扯过来，逼问他：“
5: 说吧，你都看见什么了？”
4: 小栓支吾着：“
9: 我……
5: 哎呀，你说呀！
9: 我真不敢相信，他也想要东家的命。”
4: 王宗宇忽然明白了。
5: 啊，原先以为他们三个是两拨，没想到是一拨。
9: 那怎么办呢，王大掌柜？
4: 王宗宇说：“
5: 跟着东家走了这么一趟，把正经大事都忘了。潘大掌柜还让我们捆上东家回山西呢。
9: 哎呀，真的，这才是咱们正经要做的。王大掌柜，快带他逃走吧。可是怎么捆呢？
5: 绳子还在吗？
9: 啊，在。不会摔坏了他的胳膊腿吧？
5: 摔坏了也是东家。
9: 啊，对，摔坏了带回去也能交差，看他还当不当革命党。
4: 很快，小栓就带着应季走了过来。应季问：“
5: 王大掌柜，什么事儿？”哎，小栓，人呢？
4: 王宗宇突然从后面窜出来，趁应季没反应过来，就将一块毛巾捂上他的口鼻。应季奋力挣扎了几下，手脚就没劲儿了。王宗宇催促道：“
5: 快上啊！”
4: 小栓上去抱住应季，应季已经昏过去。小栓松了口气：“
5: 哎呀，我说什么招呢？还是老办法呀！”
4: 王宗宇催他：“
5: 快动手！”
4: 小栓急忙解下腰间的绳子，将应季拴上。王宗宇又用剩余的绳子将应季手脚紧在一起。小栓笑道：“
5: 这不是四马倒穿蹄儿吗？”
4: 王宗宇说：“
5: 打开车窗，扔下去。”
4: 小栓打开门上的车窗，两人将昏迷的应季抬起来。小栓问：“
9: 车开得这么快，真扔啊？”
4: 王宗宇猛回头，看见望柏、望石正急急走过来。
5: 快扔，他们来了。
4: 两人松手将应季丢下去，随后相继跳车。望柏、望石提枪冲过来，看着被打开的车窗。望石说：“
5: 坏了，逃走了。”
4: 望柏不容分说，就要爬车窗跳车。望石拉住他：“
5: 哎，你干什么？”
4: 望柏推开他，不由分说跳下去。望石一咬牙也跟着跳了下去。火车下面，王宗宇和小栓沿铁轨向后面寻找应季，火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小栓小声喊着：“
5: 东家，东家！”
4: 王宗宇说：“
5: 你喊什么？这个时候他什么也听不见。”“
9: 王大掌柜，我们害死他了。”“
5: 哎呀，是死是活，找到了再说。”
4: 两人就地找不到，朝后面跑过去。快速驰过的列车带起的凉风让应季迅速清醒过来，环顾四周，他迅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使尽浑身力气挣断绳子，刚缓了一口气，一趟货车就鸣着笛呼啸着驰来。应季目光骤亮，车隆隆驰进时，他猛地从草丛中窜起，一个箭步抓住了车厢，用力拉开门，闪身进去。这时候，望柏兄弟跑了过来，看着火车，望柏也要朝上冲，被望石一把拉住。望柏叫道：“
5: 你干什么？”“
9: 不是，哥，我们回山西吧，别跟着他们了。”
4: 火车最后一节车厢转眼飞驰过去，望柏大怒，回头对望石吼：“
5: 都是你，坏了我的大事。”
4: 望石说：“
9: 哥，算了吧，这些天我跟着你，从武昌到保定府，从保定府到北京城，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你天天都想杀乔应季，就是杀不了。乔应季，你是杀不了的，哥，这是命。”
4: 望柏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11: 望石捂着被打疼的脸转身跑走，望白几步追上去抓住他。
5: 给我站住！
11: 望石一把将望白推倒，和他疯狂厮打在一起，用尽力气踢他，流着泪叫道：
6: 我再也不跟着你了，你是个窝囊废，是个疯子，只要你杀不了他，一回去就会被抓住枪毙，你才是内奸。
11: 望石这番话却让望白大笑起来。
6: 你还笑？我们完了，哥，你杀不了乔英记，梁子却结下了，只要他回到山西，没有哪家商号会收留我们，回去也没活路了，都是你。

0: 看着望石。
1: 哎，你走吧。
0: 望石不走。
2: 哥，你打算怎么办？
1: 你说的都对。我就是现在和你回山西，乔英记也放不过我的。
0: 望石转身要走，又回头说道：
2: 你不回去，那你还能去哪儿啊？
0: 又一趟南下的列车从远处呼啸而来，望白转身离开望石，向新开过来的火车迎过去。望石叫道：
2: 哥，你又要干什么？
0: 望白说：
1: 知道陪乔英记走这一趟，我有什么长进吗？
2: 你还有长进？
1: 哼，别人没看明白，我可是明白了。乔英记真是个铁了心的革命党，不是朝廷奸细，
2: 人家本来就不是嘛。
0: 望柏大笑，向开过来的火车迎上去。望石再次冲过来抓住他。
2: 哥，不，还是跟我回山西吧，我们再想办法啊。
0: 望柏甩开他。
1: 闪开！乔英记不是朝廷奸细，他把机会留给了我。我只要回到汉口前线，向印昌禀报一番，为他出一谋划一策，革命党就完了，我就成了大清朝的最大的功臣，会踏着革命党人的尸骨平步青云。一旦如愿，回头就灭了乔家，让乔英记死无葬身之地。
0: 火车开过来，望柏纵身爬上火车，望石不知该何去何从，情急之下也只好跟了上去。火车在奔驰，车厢内一片漆黑，应记在身上乱摸，摸出了那只手电筒，打开开关，被映亮的竟是一只被打开的炮弹箱，旁边是那枚被倒空了沙子的弹筒。应记喜出望外，
3: 哦，天哪，这是那趟从保定府开往汉口的炮弹车。
0: 突然间，一只枪口顶上他的脑袋，手电筒光迅即照亮了站在他面前的莲花。应记大惊：
3: 啊，是你？
4: 乔应记，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有人把你从车上扔下去，我现在就枪毙了你。
0: 蒋作斌忽然从身后现身，他的身后是小栓和王宗宇，三人上前猛地将莲花的枪打掉，莲花被他们死死抓住，他用力挣扎，但无济于事。应记从地上捡起莲花的枪，与他冷冷对视。莲花说：
4: 乔应记，开枪吧，杀了我。
0: 应记凝视着他，又看了看蒋作斌，蒋作斌点头，应记却对小栓和王宗宇说：
3: 放了他。
0: 小栓和王宗宇显然不想放开莲花，应记生气了：
3: 我让你们放开他。
0: 小栓和王宗宇虽然放开了莲花，却仍旧寸步不离。莲花和应记四目相对，眼中现出仇敌般的寒意。忽然，应记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很意外的举动，他把手中枪递还给莲花。莲花一惊，看他。小栓一步上前拦住：
3: 东家不要，就是他夜里差点打死你。
0: 应记呵斥道：
3: 闪开。
0: 他执意把枪还给莲花。莲花并不马上接枪，看着应记：
4: 为什么？
3: 拿走你的枪。
0: 小栓还在喊：
3: 不要。
0: 莲花一把夺走自己的枪，回首重新指向应记：
4: 不许动。
0: 众人大惊，小栓、王宗宇两支枪同时指向莲花。王宗宇叫道：
3: 莲花队长，不要开枪，开枪谁也活不了。
0: 应记平静地看着莲花：
1: 我没有动。
4: 还给我枪也不行，我还是要把你押回汉口，交给张大帅。
0: 应记不再理他，回头看蒋作斌：
3: 蒋将军，没想到你们也上这趟车。
0: 蒋作斌

0: 我认出了这趟车，看到你先上了车，就跟上来了。莲花突然把枪收回，转身离开，走得远远的，背对着众人，在车厢另一端坐下。小栓和王宗宇这才放心收枪。应季回头盯着莲花，久久沉默不语。王宗宇低声问：“
1: 东家。 你们过去是不是认识啊？”
0: 应季摇头。小栓说：“
2: 不认识他，他怎么凭什么这样对你啊？不是你这几天对人家做了啥吧？”
0: 应季怒道：“
3: 胡说！”
0: 他回头看一眼蒋作斌，叹道：“
1: 哼，真没想到，这两个家伙连乙醚都用上了。”
3: 蒋作斌坐下去，笑道：“
1: 好了，都过去了。 好好睡一觉，到了汉口就没时间睡了。哎，乔东家，连我都看出来了，他们两个是真心想带你回山西。好在用的量不大，你转眼就醒过来了。”
0: 应季直躺下去，
1: 哼，醒不过来就坏了。不然，让这两个家伙一闹，我就是不被那个丫头打死，也会被看成是朝廷奸细，半道上畏罪逃走，一世英名。
0: 就毁了。蒋作斌笑了起来，应季却不笑，他又远远的看了一眼莲花，心中五味杂陈。莲花仍然背对着大家，并不回头。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95年，年仅20岁的康玉哲，跟随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在去往美国之后，真的是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学习天赋。之前我们讲过啊，康宇哲在上初一的时候就已经把乡镇图书馆有关中学的所有的教科书，仅凭借一本新华字典就全都读完了。而在他初到美国之后，同样仅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把美国的高中课程全部读完了，并且参加了 SAT 美国高考，最终是顺利的进入了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德尼罗实验室的所在地美国密歇根大学，并且又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顺利地完成了从医学预科班到生命科学的所有理论课程，最终呢，如愿地进入了世界最知名的医学研究实验室——德尼罗实验室。要说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不仅是培养出3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还有许许多多的教授学者和世界知名的医生，所以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40年间，能够进入德尼罗实验室参与科研的学者研究员，那都是当今各个医学学科里的翘楚的存在啊。尤其是从1970年德尼罗实验室开始开展有关于胰岛素的研究，成功的制造出了第二代胰岛素， 并从此奠定了世界医学界糖尿病治疗领域风向标的地位。包括2020年才引入国内的我们现在应用的第三代胰岛素也是出自于德尼罗实验室，而当年只有25岁的康宇哲则成为德尼罗实验室参与第三代胰岛素研究的所有的研究员里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黄种人。当时他们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修饰人胰岛素结构，形成长效制剂，可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当时他们实验室叫做胰岛素类似物的研究，并最终成功的研制出了我们今天很多糖尿病患者在家中常备的常用的第三代胰岛素，比如像甘精胰岛素、德谷胰岛素，这种三代的胰岛素大大的增强了控制血糖的长效机制，极大的降低了过敏原问题，适用的人群更加的广泛，包括儿童都可以应用。那么这个科研项目啊，是1999年立项，2000年正式启动，2015年获得成功，前后经历16年的时间。而康宇哲从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德尼罗实验室了，他全程参与了三代胰岛素的研究，但是他却十分可惜的错过了2015年实验成功的新闻发布会。结果这一次错过让康宇哲16年为三代胰岛素实验攻关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失去了公众意义。而这其中的原因呢，那还要从2003年康宇哲在参与第三代胰岛素研究的过程当中所提出的一个设想说起了。当时的康宇哲认为，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只能是单纯的强迫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糖尿病病人最终还是需要这一类的胰岛素通过体外注射的方式长期使用，完全脱离不了。而且每一次胰岛素的升级，那都会有极高的研发费用的投入，导致其价格也越来越高。如果患者长期使用脱离不了，在经济上一定会造成过重的压力。所以他就大胆提出，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方法让糖尿病的患者在自然的状态之下实现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外界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无论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注射，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他说，自然稳糖比强制控糖更重要。要说康宇哲这个设想啊，其实德尼罗早在第二代胰岛素研究成功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但是苦于当时没有接洽的团队和专业的人才，最主要的是能够跟得上他这一思想并且还能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人才在当年是没有的啊，所以德尼罗的这个想法就只能是无限期的搁置了。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而20年后，竟然有一个来自东方的中国小伙子也能发现这个问题。 这不仅是让德尼罗对康雨哲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和偏爱，但是很显然，康雨哲的这一设想啊，在当时大家正在钻研第三代胰岛素的时候提出来，是非常的不合时宜的啊！大家都在努力的研究升级胰岛素呢，你却提出来了，无论怎么升级换代胰岛素都不会取得实际进展。这种话呢，很容易给大家带去一种打退堂鼓的错觉。尽管当时呢，他是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的赞赏，并表示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之后，不再搞针对于胰岛素以后任何的升级研究了，未来一定要朝着康雨哲提出的这个理念方向做重点的研究。也就是说，德尼罗他是非常认可的，毕竟他与康雨哲在糖尿病治疗领域的理念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自然稳糖才是糖尿病患者最终要走的一条正确的康复之路。可当时的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科研攻关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在当下的项目没有完成之前，若是有人提出其他设想，尤其是这个设想又与当下的研究存在着些许的冲突，那么提出设想的这个人就很可能会受到众人的孤立。年轻的康雨哲自然也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再加上啊，他家里接二连三的出现变故，这也让康雨哲在三代胰岛素的研究项目当中失去了竞争力和话语权。2005年啊，他们实验室是最后一次升级胰岛素的课题啊，已经是全面进入到最后的攻关阶段的时候，时年94岁的王世堂被查出癌症，康雨哲请假陪同爷爷度过了最后的生命时光，并因此错过了项目攻关。结果在第二次实验获得质的飞跃式的成功的时候，康雨哲又因为接到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他的冯奶奶病重，想见他最后一面而再一次的告假。那是2007年初夏，接完电话的康雨哲没做任何停留，马上动身踏上了回北京的航班。这也是在95年康雨哲跟随爷爷王世堂离开北京去往美国，时隔12年之后的首次回国。而这次回国不单单是要看望病重的奶奶，在他心里还有两个更重要的人是一定要去看的，那就是葬在贵州后所寨的亲生母亲杨凌君和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郭云郭伯伯。一晃十几年了，没到母亲坟前祭拜，更不知道他的郭伯伯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当然第一站还是要到北京先看望病重的冯奶奶的。当康雨哲急匆匆地赶到冯奶奶所在的医院的时候，病房里只见父亲康献群和奶奶两个人。父亲老了十几年的光景尽是隆中之态，目光已看不到往日的一丝神采，头发已经花白，身躯佝偻的厉害，而躺在病床上的冯奶奶更是憔悴不已，眼窝深陷，目光呆滞，脸色苍白无血，身体瘦弱不堪，一看就知道冯奶奶的病一定是很重很重了。 但是当二人见到康宇哲进到病房的那一刻，全都立马提起了十足的精神。父亲康宪群颤颤巍巍的一把把康宇哲搂在了怀里，老泪纵横。可以想想，毕竟十几年没见到他这个亏欠最多的儿子了。作为父亲，看到面前这个已经是而立之年的大儿子，心中的感慨肯定是不言自知的。而躺在病床上的冯奶奶看到了十多年未见的大孙子，攒足了劲儿招呼着康宇哲。康宇哲马上坐在了冯奶奶床边，拉着她那双干枯瘦弱的手，不住地询问着冯奶奶的病情情况。但是老人并没有着急跟康宇哲说他自己身体的情况，而是不住地感慨着，说自己没有想到宇哲这个大孙子出国这么多年，得知自己生病还能赶回来，不住地夸赞着他这个大孙子彻底长大了，有出息了。尤其是老人聊到了他的父亲康宪群，眼泪更是止不住了，不住地说，宪群也老了，老得厉害了，有时候喊他说话都听不清了。你们这对父子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并一再地告诉宇哲不要记恨自己的父亲。他年轻时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保全我和你康爷爷，你要记恨就恨我吧，是我对不起你们，苦了你们，所以我现在遭受的折磨那也是应该的。而此时的康宪群听完老人说的这些话，则是一边不住的安慰，一边帮老人擦拭眼角的泪水。而康宇哲听完冯奶奶的话，也是语重心长的和奶奶讲，我们和您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了养育的这份恩情，没有当年您对父亲的养育之恩，就不可能有宇哲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心里，您老就是我们的亲人，为您养老送终更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康宇哲所说的这番话，喜儿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我和马奶奶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老人家捡到我，把我养大，这份养育的恩情比天都大，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是绝对不可能也不可以忘却养育之恩的，这也是人性善良最真实的体现。当然有善良的就有丑陋的，你看同样是康宪群的儿子，继母生的建新和建民，自从是康宇哲出国之后，这两个孩子对他的奶奶的关系更加生疏了，那当然也是与母亲的教唆有关。他们都认为康宇哲顺利的被带去美国，一定是冯奶奶在背后帮的忙，或者是在冯奶奶的心里，她只喜欢康宇哲这个大孙子。所以从老人生病之后，这两个孙子连同继母一次都没有来医院看过。当冯奶奶和康宇哲聊完这些之后，让当时的康宇哲对他这两个兄弟倍感失望，但是康宇哲依然是不住地鼓励着奶奶，说他的病肯定是会康复的，你这大孙子出国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学医。结果冯奶奶却面露出一丝苦笑，拉着宇哲的手说，奶奶 不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吗？我的病咋回事儿，我最清楚。已经是油尽灯枯了，能够在临走之前看到你回来见我最后一面，奶奶就知足了。康宇哲在国外学医，那当然不是白学的。冯奶奶的病情啊，当他和医生交流之后，他自然是很清楚的。只不过在他的心里呢，还是希望他的冯奶奶能够再多活几年。所以从回来之后，还是想尽量的多陪陪奶奶，多照顾照顾她，陪她走完最后这一程。就这样，在接连几天细微的照顾之下，冯奶奶的精神状态似乎还真就有所好转，话也变得多了起来。不断的打听询问康宇哲出国之后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得知康宇哲的亲爷爷王世堂老人早在2年前已经去世的消息之后，冯奶奶突然陷入了沉思当中。而康宇哲也猛然地想起爷爷王世堂的临终遗愿，就是希望康宇哲将来回国以后带上他的骨灰，找到自己当年的亡妻一起合葬。并且康宇哲还把爷爷当年回国寻亲的经历讲给了冯奶奶。奶奶，我爷爷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当时他回国探亲的时候，第一站去到的是南京。他在南京得到的消息是，当初他的夫人并没有因为难产而死。而且他还跟我说，当年你给他夫人接生完之后就消失了，后来才一路找到北京见到了你。结果在您口中听到的和爷爷在南京听到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尤其是他见到我的父亲康献群之后，更加断定了他当年的妻子，也就是我亲奶奶，并没有因为难产而死。他说，您老一定是知道真相的，只不过当时他没有勇气再继续追问，因为是您老把他的儿子养大成人，欠您最大的恩情。当康宇哲讲到这儿的时候，原本还在沉思当中的冯院长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缓缓地说，今天话可能说的太多了，真的有点累，这件事儿以后会和您说清楚的。康宇哲见冯奶奶并不想再继续多说话，便顺手为她拉了拉被子，和父亲康献群转身轻轻地出了病房。走出来的康宇哲告诉父亲康献群，他要去贵州后所寨一趟，一个是祭奠一下自己的母亲，再就是呢，要看看郭伯伯。康献群自然是很高兴，告诉宇哲，老太太最近状态还不错，放心抓紧去吧。于是康宇哲在照顾了奶奶一周之后，从北京又飞到了贵阳。

还是当年那趟下乡的大巴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了近三个小时。时隔17年之后的康宇哲又一次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乌当坝后所寨。那时候的康宇哲虽然早已见过首都北京的壮丽，出国以后更是见到了国外大都市的繁华，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历经了这么多年的变迁，也一定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但是当他下了班车之后，眼前看到的和他当年离开的景象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村子里除了见到的几所翻盖的房子以外，道路依旧是坑洼不平，稀疏的炊烟，零星的鸡鸣犬吠，村东头那条漫长低矮的堤坝一下子就把康宇哲的思绪又拉回到童年。没变，没变，一切都没变。但是当他急匆匆地到了郭伯伯的家里，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郭伯伯以后，不由得感触这一切又完全的改变了。是郭伯伯变了，郭伯伯真的老了。当时虽然才60出头的郭伯伯，看上去已是尽显古稀之相，稀疏的仅剩鬓边和脑后的一圈白发，深刻勾勒的皱纹从额头眼角一直爬向了脖颈，昏暗浑浊的目光在松弛下垂的眼帘的遮盖下像睡着了一样。原来高大挺拔的身躯已几近佝偻，干枯的手脚和土地一个颜色，所以当时的康宇哲眼含热泪扑通跪倒在郭伯伯眼前，蹦蹦蹦给郭伯伯磕了几个响头，哭着说：伯伯，宇哲回来看你了。当郭云再一次见到康宇哲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更是激动的泣不成声，颤抖的拉起跪在地上的康宇哲，嘴里不住的说：17年了，整整17年了，孩子，伯伯以为你再也不能回来了，伯伯以为你把这儿都忘了。康宇哲紧紧地抱着郭伯伯，一边哭着一边愧疚地说：伯伯，是宇哲不好，宇哲回来晚了，宇哲不能忘了您，更不敢忘了这儿。而郭云还是激动又重复起了那句最熟悉的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爷俩整整17年未见，自然是有说不尽的话。康宇哲不断地询问着郭伯伯这些年所有的生活状况，而郭云则是关心宇哲离开后所寨之后都经历了些什么。当他得知他的父亲康献群在北京一切还好，自己跟随亲爷爷去美国读书之后，郭云更是无比的高兴，嘴里不住地说：小时候伯伯就知道你小子将来一定有出息，你看看这屋里都是你小时候学习的荣誉，伯伯全把它贴在了墙上。当康宇哲环视这所熟悉的老屋子一周之后，目光落在了郭伯伯已经用了30多年的老木柜上，在柜盖上散落着七七八八各种药瓶药罐，便马上开始询问郭伯伯的身体状况，
在交谈当中得知郭伯伯在最近这几年身体状况很差，每天都以药为伴。这个时候的康雨哲第一想法就是要带着郭伯伯离开这儿，去美国接受更好的治疗。同时他知道凭借此时自己的能力是到了给郭伯伯养老的时候了。

结果还是遭到了郭伯伯的拒绝，理由是他老人家难离故土，因为他最好的青春年华全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生活了几十年，更离不开乡里乡亲。国外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这儿再破，终究是他的根。能看到宇哲回来，就感到无比的高兴，证明他心中的宇哲，无论走得再远，成就再高，一定不会忘本，一定会回到自己祖国的这颗心是没变的。至于孩子说要接自己去国外治病养老，郭云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在他心里，年轻时候对宇哲娘俩照顾帮助，一方面是出于心中的那份善良，不忍看到他们娘俩遭受苦难，另外一方面是源于他与宇哲的父亲康宪群一起下乡插队的这份炙热的战友情。所以郭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康宇哲去美国的。康宇哲也完全理会了郭伯伯这份故土难离之情，但内心更加坚定了未来自己学有所成之时，定要早日回国照顾好自己的郭伯伯。就这样，17年没见面的爷俩着实是聊得很晚。第二天一早，康宇哲便和郭伯伯一起去到了自己母亲杨林军的坟前。时隔17年之后，作为儿子的康宇哲敬重地给母亲上了香，叩了头，并告慰母亲自己一切都好，以后会常来祭奠。而这一次回国，由于康宇哲签证时间的限制，那他在后所寨也只是短暂的陪了郭云两天，便依依不舍的辞别了郭云、郭伯伯，继续启程飞回了北京。但在临行之前，细心的康宇哲趁郭伯伯不注意，在他睡觉的枕头下面塞了厚厚的两沓钱。而再次飞到北京的康宇哲见到冯奶奶的精神状态依旧不错，父亲康宪群和冯奶奶还关心地打听了贵州那边的情况。而父亲康宪群则发现宇哲在回来的这些天总是经常地接听到来自美国的电话，便小心地询问康宇哲这次回国时间是不是很紧，根据目前情况来看，你奶奶状态还真不错，千万别耽误了你美国那边的工作，这边啊我完全应付得了。冯奶奶呢自然也能看出来宇哲在美国那边一定是有很多事情要忙，于是也是不住地告诉宇哲不用一直陪在这儿，能看到你回来我的病就好了一半儿，你赶快回美国继续你的工作吧。而关于你亲奶奶的事儿，等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讲给你听。康宇哲当然美国那边真的就是有很重要的课题需要去做，听着父亲康宪群冯奶奶说的话之后，尤其是听到了冯奶奶最后的那句关于自己亲奶奶下落的事儿时，他内心似乎是明白了，冯奶奶还是不愿意主动地说出来，这也让他断定了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临终前和他说的那些话全是真的。但是看着重病卧床的冯奶奶，他又不忍心继续追问了，尽管他深知这一次一别将是他和冯奶奶最后的诀别，他太清楚老人家的病是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的，
可是自己真是重视在身，没办法在此长期的一直陪伴，便又单独和父亲康宪群交代了几句之后，留下了一笔钱，在签证到期的前一天飞回美国了。而回到美国之后的康宇哲，由于先后经历了冯奶奶病重，虽然是在他返回美国之前老人家精神状态是有所好转，但是他非常的清楚，那完全是靠钱在给冯奶奶续命的结果。并且他更加清楚，即便是他用钱去给冯奶奶续命，以奶奶当时的这个身体情况来看，也是挺不了多久的。同样自己的郭伯伯才刚刚60出头，就已经开始大把大把的吃药了，这不也是等同于用钱买药，依靠药物给自己续命吗？然后当他回到德尼罗实验室之后，看到大家依然还在研究第三代胰岛素的升级问题，这不由得就让他想起了自己早在2003年就提出的，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糖尿病患者终究还是无法摆脱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的终身依赖，还是要花很多钱去维持控制。因此呢，他在2003年提出大胆的设想，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才是终极状态。这种设想如果通过某些特有技术能够帮助患者实现的话，那才是真正的重大的突破。而康宇哲所提出的自然稳糖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让糖尿病患者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外界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来实现血糖的稳定。无论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物或胰岛素治疗，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也就是说未来糖尿病的治疗不一定是让病人永远都活在依赖某种药物或者是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去强制控糖、强制降糖，而是要让糖尿病病人自己的身体恢复到能够自主的控糖和降糖，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暂时性的急救救急的手段用来稳住病人的身体机能，先给病人保住命，这是医生的天职。但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我们德尼罗实验室的研究员，我们研究的课题是要做到不被病人依赖，我们要让他们实现一劳永逸。所以无论胰岛素如何升级，即便是最后获得成功了，他也不过是成全了售卖胰岛素的医药厂家，却根本无法造福于广大的糖尿病患者。而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向，那就是实现自然稳糖。当然，自然稳糖这个设想实现的时候呢，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那就不用再担心自己血糖升高，而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敢吃，想吃什么我们拿起来就吃，想吃水果就吃水果，想吃米面碳水就吃米面碳水，因为我们已经实现自然稳糖了。所以当我们吃这些容易升高血糖的食物的时候，我们自身的稳糖机制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对身体血糖平衡的一种控制。
这不是依赖任何药物、胰岛素去完成的，这完全是我们自身实现稳糖之后的一种自我应激现象。这是2003年的时候啊，康宇哲在德尼罗实验室里提出的设想。而那个时候，他们的攻关课题是第三代胰岛素。其实关于第三代胰岛素啊，像甘精胰岛素啊、德谷胰岛素啊，这个型儿我知道啊，因为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在最近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也都有改用的啊，还说这个三代胰岛素长效，一天一针方便，还不容易引起低血糖风险。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在我们持续性花费着高额的费用啊，去用一个我们需要依赖一辈子最新一代的胰岛素的时候，人家康宇哲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提出自然稳糖的概念了，并且继2003年他提出这个颠覆糖尿病治疗传统的自然稳糖的概念之后，他又在2007年提出了一个专门针对糖尿病合并症的理论假想。因为当年让欧美医学界头疼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脑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等等等等啊，有关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他们大多会在一个病人上出现很多种啊，你比如说一个糖尿病患病10年的病人，心、眼、肾、足啊，全都是出现并发症了。咱先别说啊，就这些并发症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有多大，就单说控制这些并发症的药物，病人一天都得一把一把的吃啊。再有就是糖尿病病人一旦是出现并发症，那是非常严重的啊。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从发现自己眼睛看东西有些模糊到最后失明，前后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那再有从发现自己的脚变颜色到最后截肢只过去2个月。再有就是糖尿病肾病转成尿毒症，糖尿病的心脏病直接引发猝死的。那么这些问题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欧美医学界最头疼的问题了。而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国内的糖尿病的患者，似乎也正在受到这些威胁的恐吓，惶惶不可终日，对吧？哎，但人家康宇哲呢，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种先补后治，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手段。那么这种手段的概念就是逆转合并症。这个和治疗控制合并症那可存在着巨大的本质的差异了。康宇哲提出的逆转合并症中逆的概念啊，实际上呢就是阻止的意思啊，要做到提前预判。比如说患者刚刚确诊糖尿病，在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就能够做到未雨绸缪啊，提前的预判未来在什么时间内会出现并发症，或者是会在身体哪些系统器官先出现并发症。只有做到了提前准确的预判，才能够及时的提前的进行阻断，这样就能够避免啊以后出现并发症的危险，防患于未然。这就是他提出的逆转当中的逆的概念。而转呢，康宇哲的想法是已经形成各种合并症的患者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手段和方法让各种合并症逐渐呢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针对各种合并症进行无休止的维持和控制。那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
在通过合理的引导和教育之下，让他越长越懂事，越长越听话，最后呢，才能成为最好的样子。而这个逆转合并症的概念啊，就是康宇哲继03年提出的自然稳堂理论之后又一次的提出来的，足以改变糖尿病患者命运的一个理论。而巧合的是，他在相隔四年的时间内先后两次提出了针对糖尿病的理论啊，都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夸赞。只不过说，当时的德尼罗实验室对于三代胰岛素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瓶颈期，所以德尼罗也当着所有的科研员的面对康宇哲说，康，我非常认同你所提出的建议和设想，同时这两个设想也曾经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我也非常想为了你这两个设想建立一个研究科研团队，但是眼下我们受丹麦诺和诺德公司的委托，升级三代胰岛素的项目正处在用人之际，所以我希望啊，你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眼下的这个项目当中。我向你保证，只要咱们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我马上就组织团队开展你的科研理论研究。而听到已经80岁的德尼罗如此诚恳地对自己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呢，康宇哲也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急于求成已经是影响到正处于科研瓶颈期团队的士气了，便马上对于当时自己的莽撞表示道歉，同时也表示啊，自己未来必将跟随所有同事一起渡过难关，完成三代胰岛素的升级工作。就这样，在2007年啊，再次提出逆转并发症的这个概念之后呢，直到是2015年，三代胰岛素的升级工作顺利完成，并且是成功交付的8年间，康宇哲再也没有在实验室提出过他的设想，但是他却利用休息时间，先后是完成了2项理论假想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总结。结果就在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诺和诺德公司面向全世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前夕，就仿佛命中注定了，康宇哲就不应该出现在三代胰岛素升级的功臣名单当中一样，他又被一通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叫回国了。而这一次的回国呢，他直接是办理了可以多次往返、长期居住1年的工作签证，因为这一次是他的父亲康宪群得病了。给他打电话的是他的继母，理由是既没钱给他父亲治疗，又没时间，更没人愿意照顾他。如果康宇哲不回国，或者是不把康宪群接走，那么他这个老子就只能烂死在病床上了。康宇哲听完继母的话之后非常的吃惊啊，因为他这些年所赚的钱1/3都寄给父亲了，怎么最后会落得一个没钱治疗的地步呢？于是康宇哲接到电话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到北京的父亲的身边啊，那是2015年的3月份。从上次2007年他回来的时候，父亲康宪群的身体还很健康，可是时隔8年之后，当他再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内心却很复杂。此时父亲面色苍白，皮肤干燥脱屑，晦暗无光。

已经回家了。而康宇哲看到这一切，还没等他询问坐在客厅里的继母和两个兄弟，父亲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的时候，继母便率先的开了口。知道你想说什么，从你冯奶奶去世之后，你爸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这会儿都已经瘫痪两年了，这两年全是我们娘仨轮班伺候的，你也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照顾一个瘫痪的人有多不容易。当初老爷子三个孙子，他就把你一个人给带走了，结果呢，你在国外享福了，你老子得病瘫痪了，你都不回来伸一伸手。所以你也不用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要是真孝顺，就别想着光动嘴，送医院还是请护工，我们娘仨肯定是不管了。你要是真有能耐，你就给他接美国去，我也不在乎。要说夫妻之情，我跟他过了四十来年，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他瘫了，我们照顾他两年，没啥亏欠的了。你娘跟他过了六年，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怎么着也得伺候一年吧？这我还没跟你算你跟老爷子去美国那个账呢。要是按那个算，你爸得病那天就应该给你叫回来。这些我都不说了，毕竟过了半辈子了，还是有感情呢。这回既然你回来了，咱们就做个交接，你爸一直到走我们不管了，能听懂不？康宇哲看着继母说的这些话，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你要说继母无情啊，那两个儿子不孝顺，人家还真就是伺候了两年，这两年要是不管不顾不治疗，他父亲康献群也不可能是活这么长时间。但是继母这种避重就轻的说话方式啊，真的是让人接受不了。他只说康宇哲没照顾他爸，却只字不提康宇哲每年给家里寄的钱比他那两个儿子的工资都多。他说康宇哲继承了王老爷子所有的遗产，却没说康家老宅那套四合院已经过户给他的那两个儿子了。而且从奶奶冯院长过世之后，他们老两口一辈子积攒的存款和这些年老人所有的工资都让他拿去买楼炒房了。所以说人嘴两张皮，谁说谁有理。那既然继母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康宇哲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自然是接过照顾父亲的责任了。而继母也跟康宇哲做完交接之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随着咣当一声继母摔门而去，躺在里屋床上的康献群才敢言语发声。他知道他远在国外的儿子回来了，却因为继母刚才的那段争吵咆哮，愣是没敢说一句话。毕竟老朋友都知道啊，康献群跟他这个媳妇儿从结婚以后一直都是没有任何家庭地位的，再加上生病卧床不能自理，那更是不敢多说一句话呀。所以说我们很多老人总说到老了千万别得病，真正到卧床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那就没有任何的尊严和底气了。所以康献群见到自己的儿子康宇哲又一次回到自己身边，也是百感交集，说话都已经很吃力的他还是攒足了劲儿，一遍遍的喊着自己的儿子。屋里毕竟就剩他们两个人了，这个当父亲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想和自己的儿子唠一唠。但康宇哲见到卧床父亲

亲的病态之后，并没有和他过多的交流，而是选择在第一时间把父亲送到了当时北京最好的医院，结合父亲的病情情况，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医学所学，结合医院医生的诊疗思路，共同研究制定了另外一套针对他父亲更适合的治疗手段。虽然这套治疗手段花费是极高的，但康宇哲这笔费用一定要出。虽然他们都知道即使这套方案对他父亲更有利，但是最终结果也依然是无力回天。但起码在整个剩余生命维系过程当中会减少很多的痛苦。也就是在康宇哲在北京悉心照顾和治疗了父亲的第四天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父亲的精神状态变好了，而且还主动地要求进食，并且能够和他清晰地进行交流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的康宇哲内心反而更加沉重了，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父亲病情的好转，而是在多重特殊药物的作用下，身体短暂的出现应激反应，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回光返照，意味着生命的终点即将来临。往往这个时期的病人呢，他会因为体内肾上腺素的快速攀升，从而刺激大脑的记忆中枢，开始像放电影一样在思想里回顾自己的一生。这个时候也就进入病人临终回忆往事的阶段了。结果正如康宇哲所说的一样，父亲康宪群拉着康宇哲的手，时而高兴时而悲伤的给自己讲述了他老人家的一生，从小时候的调皮到插队时经历的种种，包括回城之后的身不由己，以及跟继母生活了四十来年自己的憋屈无奈。尤其是讲到他的母亲杨林军的时候，康宪群更是充满了自责和亏欠。他反复强调一件事儿，那就是自己这一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贵州后所寨的苗族姑娘杨林军。一说到母亲，父亲的情绪就会变得很激动，但是能够看得出父亲的亏欠更多的是源自于内心的深爱和无奈。而就当康宇哲想问出父亲还有什么临终遗愿需要他去完成的时候，康宪群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康宇哲，然后对他讲出了一个牵扯甚广的惊天秘密。我是小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95年，年仅20岁的康玉哲，跟随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在去往美国之后，真的是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学习天赋。之前我们讲过啊，康宇哲在上初一的时候就已经把乡镇图书馆有关中学的所有的教科书，仅凭借一本新华字典就全都读完了。而在他初到美国之后，同样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把美国的高中课程全部读完了，并且参加了 SAT 美国高考，最终是顺利的进入了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德尼罗实验室的所在地美国密歇根大学，并且又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顺利的完成了从医学预科班到生命科学的所有理论课程，最终呢，如愿地进入了世界最知名的医学研究实验室——德尼罗实验室。要说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不仅是培养出3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还有许许多多的教授、学者和世界知名的医生。所以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40年间，能够进入德尼罗实验室参与科研的学者研究员，那都是当今各个医学学科里的翘楚的存在啊。尤其是从1970年德尼罗实验室开始开展有关于胰岛素的研究，成功的制造出了第二代胰岛素， 并从此奠定了世界医学界糖尿病治疗领域风向标的地位。包括2020年才引入国内的我们现在应用的第三代胰岛素，也是出自于德尼罗实验室。而当年只有25岁的康宇哲，则成为德尼罗实验室参与第三代胰岛素研究的所有的研究员里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黄种人。当时他们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修饰人胰岛素结构，形成长效制剂，可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当时他们实验室叫做胰岛素类似物的研究，并最终成功的研制出了我们今天很多糖尿病患者在家中常备的常用的第三代胰岛素，比如像甘精胰岛素、德谷胰岛素这种三代的胰岛素，大大的增强了控制血糖的长效机制，极大的降低了过敏原问题，适用的人群更加的广泛，包括儿童都可以应用。那么这个科研项目啊，是1999年立项，2000年正式启动，2015年获得成功，前后经历16年的时间。而康宇哲从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德尼罗实验室了，他全程参与了三代胰岛素的研究。但是他却十分可惜的错过了2015年实验成功的新闻发布会，结果这一次错过让康宇哲16年为三代胰岛素实验攻关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失去了公众意义。而这其中的原因呢，那还要从2003年康宇哲在参与第三代胰岛素研究的过程当中所提出的一个设想说起了。当时的康宇哲认为，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只能是单纯的强迫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糖尿病病人最终还是需要这一类的胰岛素通过体外注射的方式长期使用，完全脱离不了。而且每一次胰岛素的升级，那都会有极高的研发费用的投入，导致其价格也越来越高。如果患者长期使用，脱离不了，在经济上一定会造成过重的压力。所以他就大胆提出，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方法让糖尿病的患者在自然的状态之下实现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外界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无论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注射，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他说自然稳糖比强制控糖更重要。要说康宇哲这个设想啊，其实德尼罗早在第二代胰岛素研究成功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但是苦于当时没有接洽的团队和专业的人才，最主要的是能够跟得上他这一思想，并且还能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人才，在当年是没有的啊。所以德尼罗的这个想法就只能是无限期的搁置了。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竟然有一个来自东方的中国小伙子也能发现这个问题。 这不仅是让德尼罗对康雨哲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和偏爱，但是很显然，康雨哲的这一设想啊，在当时大家正在钻研第三代胰岛素的时候提出来，是非常的不合时宜的啊！大家都在努力的研究升级胰岛素呢，你却提出来了，无论怎么升级换代胰岛素都不会取得实际进展。这种话呢，很容易给大家带去一种打退堂鼓的错觉。尽管当时呢，他是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的赞赏，并表示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之后，不再搞针对于胰岛素以后任何的升级研究了，未来一定要朝着康雨哲提出的这个理念方向做重点的研究。也就是说，德尼罗他是非常认可的，毕竟他与康雨哲在糖尿病治疗领域的理念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自然稳糖才是糖尿病患者最终要走的一条正确的康复之路。可当时的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科研攻关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在当下的项目没有完成之前，若是有人提出其他设想，尤其是这个设想又与当下的研究存在着些许的冲突，那么提出设想的这个人就很可能会受到众人的孤立。年轻的康雨哲自然也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再加上啊，他家里接二连三的出现变故，这也让康雨哲在三代胰岛素的研究项目当中失去了竞争力和话语权。2005年啊，他们实验室是最后一次升级胰岛素的课题啊，已经是全面进入到最后的攻关阶段的时候，时年94岁的王世堂被查出癌症，康雨哲请假陪同爷爷度过了最后的生命时光，并因此错过了项目攻关。结果在第二次实验获得质的飞跃式的成功的时候，康雨哲又因为接到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他的冯奶奶病重，想见他最后一面而再一次的告假。那是2007年初夏，接完电话的康雨哲没做任何停留，马上动身踏上了回北京的航班。这也是在95年康雨哲跟随爷爷王世堂离开北京去往美国，时隔12年之后的首次回国。而这次回国不单单是要看望病重的奶奶，在他心里还有两个更重要的人是一定要去看的，那就是葬在贵州后所寨的亲生母亲杨凌君，和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郭云郭伯伯。一晃十几年了，没到母亲坟前祭拜，更不知道他的郭伯伯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当然第一站还是要到北京先看望病重的冯奶奶的。当康雨哲急匆匆地赶到冯奶奶所在的医院的时候，病房里只见父亲康献群和奶奶两个人。父亲老了十几年的光景尽是隆中之态，目光已看不到往日的一丝神采，头发已经花白，身躯佝偻的厉害，而躺在病床上的冯奶奶更是憔悴不已，眼窝深陷，目光呆滞，脸色苍白无血，身体瘦弱不堪。一看就知道冯奶奶的病一定是很重很重了。 但是当二人见到康宇哲进到病房的那一刻，全都立马提起了十足的精神。父亲康宪群颤颤巍巍的一把把康宇哲搂在了怀里，老泪纵横。可以想想，毕竟十几年没见到他这个亏欠最多的儿子了。作为父亲，看到面前这个已经是而立之年的大儿子，心中的感慨肯定是不言自知的。而躺在病床上的冯奶奶看到了十多年未见的大孙子，攒足了劲儿招呼着康宇哲。康宇哲马上坐在了冯奶奶床边，拉着她那双干枯瘦弱的手，不住地询问着冯奶奶的病情情况。但是老人并没有着急跟康宇哲说他自己身体的情况，而是不住地感慨着，说自己没有想到宇哲这个大孙子出国这么多年，得知自己生病还能赶回来，不住地夸赞着他这个大孙子彻底长大了，有出息了。尤其是老人聊到了他的父亲康宪群，眼泪更是止不住了，不住地说，宪群也老了，老得厉害了，有时候喊他说话都听不清了。你们这对父子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并一再地告诉宇哲不要记恨自己的父亲。他年轻时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保全我和你康爷爷，你要记恨就恨我吧，是我对不起你们，苦了你们，所以我现在遭受的折磨那也是应该的。而此时的康宪群听完老人说的这些话，则是一边不住的安慰，一边帮老人擦拭眼角的泪水。而康宇哲听完冯奶奶的话，也是语重心长的和奶奶讲，我们和您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了养育的这份恩情，没有当年您对父亲的养育之恩，就不可能有宇哲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心里，您老就是我们的亲人，为您养老送终更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康宇哲所说的这番话，喜儿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我和马奶奶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老人家捡到我，把我养大，这份养育的恩情比天都大，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是绝对不可能也不可以忘却养育之恩的，这也是人性善良最真实的体现。当然有善良的就有丑陋的，你看同样是康宪群的儿子，继母生的建新和建民，自从是康宇哲出国之后，这两个孩子对他的奶奶的关系更加生疏了，那当然也是与母亲的教唆有关。他们都认为康宇哲顺利的被带去美国，一定是冯奶奶在背后帮的忙，或者是在冯奶奶的心里，她只喜欢康宇哲这个大孙子。所以从老人生病之后，这两个孙子连同继母一次都没有来医院看过。当冯奶奶和康宇哲聊完这些之后，让当时的康宇哲对他这两个兄弟倍感失望，但是康宇哲依然是不住地鼓励着奶奶，说他的病肯定是会康复的，你这大孙子出国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学医。结果冯奶奶却面露出一丝苦笑，拉着宇哲的手说， 奶奶不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吗？我的病咋回事儿，我最清楚。已经是油尽灯枯了，能够在临走之前看到你回来见我最后一面，奶奶就知足了。康宇哲在国外学医，那当然不是白学的。冯奶奶的病情啊，当他和医生交流之后，他自然是很清楚的。只不过在他的心里呢，还是希望他的冯奶奶能够再多活几年。所以从回来之后，还是想尽量的多陪陪奶奶，多照顾照顾她，陪她走完最后这一程。就这样，在接连几天细微的照顾之下，冯奶奶的精神状态似乎还真就有所好转，话也变得多了起来。不断的打听询问康宇哲出国之后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得知康宇哲的亲爷爷王世堂老人早在2年前已经去世的消息之后，冯奶奶突然陷入了沉思当中。而康宇哲也猛然地想起爷爷王世堂的临终遗愿，就是希望康宇哲将来回国以后带上他的骨灰，找到自己当年的亡妻一起合葬。并且康宇哲还把爷爷当年回国寻亲的经历讲给了冯奶奶。奶奶，我爷爷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当时他回国探亲的时候，第一站去到的是南京。他在南京得到的消息是，当初他的夫人并没有因为难产而死。而且他还跟我说，当年你给他夫人接生完之后就消失了，后来才一路找到北京见到了您。结果在您口中听到的和爷爷在南京听到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尤其是他见到我的父亲康献群之后，更加断定了他当年的妻子，也就是我亲奶奶，并没有因为难产而死。他说，您老一定是知道真相的，只不过当时他没有勇气再继续追问，因为是您老把他的儿子养大成人，欠您最大的恩情。当康宇哲讲到这儿的时候，原本还在沉思当中的冯院长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缓缓地说，今天话可能说的太多了，真的有点累，这件事儿以后会和你说清楚的。康宇哲见冯奶奶并不想再继续多说话，便顺手为她拉了拉被子，和父亲康献群转身轻轻地出了病房。走出来的康宇哲告诉父亲康献群，他要去贵州后所寨一趟，一个是祭奠一下自己的母亲，再就是呢，要看看郭伯伯。康献群自然是很高兴，告诉宇哲，老太太最近状态还不错，放心抓紧去吧。于是康宇哲在照顾了奶奶一周之后，从北京又飞到了贵阳。还是当年那趟下乡的大巴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了近3个小时，时隔17年之后的康宇哲又一次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乌当坝后所寨。那时候的康宇哲虽然早已见过首都北京的壮丽，出国以后更是见到了国外大都市的繁华，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历经了这么多年的变迁， 也一定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但是当他下了班车之后，眼前看到的和他当年离开的景象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村子里除了见到的几所翻盖的房子以外，道路依旧是坑洼不平，稀疏的炊烟，零星的鸡鸣犬吠，村东头那条漫长低矮的堤坝，一下子就把康玉哲的思绪又拉回到童年。没变，没变，一切都没变。但是当他急匆匆地到了郭伯伯的家里，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郭伯伯以后，不由得感触这一切又完全的改变了。是郭伯伯变了，郭伯伯真的老了。当时虽然才60出头的郭伯伯，看上去已是尽显古稀之相，稀疏的仅剩鬓边和脑后的一圈白发，深刻勾勒的皱纹从额头眼角一直爬向了脖颈，昏暗浑浊的目光在松弛下垂的眼帘的遮盖下像睡着了一样。原来高大挺拔的身躯已几近佝偻，干枯的手脚和土地一个颜色，所以当时的康玉哲眼含热泪扑通跪倒在郭伯伯眼前，蹦蹦蹦给郭伯伯磕了几个响头，哭着说，伯伯，玉哲回来看你了。当郭云再一次见到康玉哲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更是激动的泣不成声，颤抖的拉起跪在地上的康玉哲，嘴里不住的说，17年了，整整17年了，孩子，伯伯以为你再也不能回来了，伯伯以为你把这儿都忘了。康玉哲紧紧地抱着郭伯伯，一边哭着一边愧疚地说，伯伯，是玉哲不好，玉哲回来晚了，玉哲不能忘了您，更不敢忘了这儿。而郭云还是激动又重复起了那句最熟悉的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爷俩整整17年未见，自然是有说不尽的话。康玉哲不断地询问着郭伯伯这些年所有的生活状况，而郭云则是关心玉哲离开后所寨之后都经历了些什么。当他得知他的父亲康献群在北京一切还好，自己跟随亲爷爷去美国读书之后，郭云更是无比的高兴，嘴里不住地说，小时候伯伯就知道你小子将来一定有出息，你看看这屋里都是你小时候学习的荣誉，伯伯全把它贴在了墙上。当康玉哲环视这所熟悉的老屋子一周之后，目光落在了郭伯伯已经用了30多年的老木柜上，在柜盖上散落着7七8八各种药瓶药罐，便马上开始询问郭伯伯的身体状况。在交谈当中得知郭伯伯在最近这几年身体状况很差，每天都以药为伴。这个时候的康玉哲第一想法就是要带着郭伯伯离开这儿，去美国接受更好的治疗。同时他知道凭借此时自己的能力是到了给郭伯伯养老的时候了。

结果还是遭到了郭伯伯的拒绝，理由是他老人家难离故土，因为他最好的青春年华全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生活了几十年，更离不开乡里乡亲。国外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这儿再破，终究是他的根。能看到宇哲回来，就感到无比的高兴，证明他心中的宇哲，无论走得再远，成就再高，一定不会忘本，一定会回到自己祖国的这颗心是没变的。至于孩子说要接自己去国外治病养老，郭云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在他心里，年轻时候对宇哲娘俩照顾帮助，一方面是出于心中的那份善良，不忍看到他们娘俩遭受苦难，另外一方面是源于他与宇哲的父亲康先群一起下乡插队的这份炙热的战友情。所以郭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康宇哲去美国的。康宇哲也完全理会了郭伯伯这份故土难离之情，但内心更加坚定了未来自己学有所成之时，定要早日回国照顾好自己的郭伯伯。就这样，17年没见面的爷俩着实是聊得很晚。第二天一早，康宇哲便和郭伯伯一起去到了自己母亲杨林军的坟前。时隔17年之后，作为儿子的康宇哲敬重地给母亲上了香，叩了头，并告慰母亲自己一切都好，以后会常来祭奠。而这一次回国，由于康宇哲签证时间的限制，那他在后所寨也只是短暂的陪了郭云2天，便依依不舍的辞别了郭云、郭伯伯，继续启程飞回了北京。但在临行之前，细心的康宇哲趁郭伯伯不注意，在他睡觉的枕头下面塞了厚厚的2沓钱。而再次飞到北京的康宇哲见到冯奶奶的精神状态依旧不错，父亲康献群和冯奶奶还关心地打听了贵州那边的情况。而父亲康献群则发现宇哲在回来的这些天总是经常地接听到来自美国的电话，便小心地询问康宇哲这次回国时间是不是很紧，根据目前情况来看，你奶奶状态还真不错，千万别耽误了你美国那边的工作，这边啊我完全应付得了。冯奶奶呢自然也能看出来宇哲在美国那边一定是有很多事情要忙，于是也是不住地告诉宇哲不用一直陪在这儿，能看到你回来我的病就好了一半，你赶快回美国继续你的工作吧。而关于你亲奶奶的事儿，等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讲给你听。康宇哲当然美国那边真的就是有很重要的课题需要去做，听着父亲康献群冯奶奶说的话之后，尤其是听到了冯奶奶最后的那句关于自己亲奶奶下落的事儿时，他内心似乎是明白了，冯奶奶还是不愿意主动地说出来，这也让他断定了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临终前和他说的那些话全是真的。但是看着重病卧床的冯奶奶，他又不忍心继续追问了，尽管他深知这一次一别将是他和冯奶奶最后的诀别，他太清楚老人家的病是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的，
可是自己真是重视在身，没办法在此长期的一直陪伴，便又单独和父亲康宪群交代了几句之后，留下了一笔钱，在签证到期的前一天飞回美国了。而回到美国之后的康宇哲，由于先后经历了冯奶奶病重，虽然是在他返回美国之前老人家精神状态是有所好转，但是他非常的清楚，那完全是靠钱在给冯奶奶续命的结果。并且他更加清楚，即便是他用钱去给冯奶奶续命，以奶奶当时的这个身体情况来看，也是挺不了多久的。同样自己的郭伯伯才刚刚60出头，就已经开始大把大把的吃药了，这不也是等同于用钱买药，依靠药物给自己续命吗？然后当他回到德尼罗实验室之后，看到大家依然还在研究第三代胰岛素的升级问题，这不由得就让他想起了自己早在03年就提出的，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糖尿病患者终究还是无法摆脱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的终身依赖，还是要花很多钱去维持控制。因此呢，他在03年提出大胆的设想，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才是终极状态。这种设想如果通过某些特有技术能够帮助患者实现的话，那才是真正的重大的突破。而康宇哲所提出的自然稳糖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让糖尿病患者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外界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来实现血糖的稳定。无论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物或胰岛素治疗，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也就是说未来糖尿病的治疗不一定是让病人永远都活在依赖某种药物或者是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去强制控糖、强制降糖，而是要让糖尿病病人自己的身体恢复到能够自主的控糖和降糖，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暂时性的急救救急的手段用来稳住病人的身体机能，先给病人保住命，这是医生的天职。但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我们德尼罗实验室的研究员，我们研究的课题是要做到不被病人依赖，我们要让他们实现一劳永逸。所以无论胰岛素如何升级，即便是最后获得成功了，他也不过是成全了售卖胰岛素的医药厂家，却根本无法造福于广大的糖尿病患者。而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向，那就是实现自然稳糖。当然自然稳糖这个设想实现的时候呢，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那就不用再担心自己血糖升高，而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敢吃，想吃什么我们拿起来就吃，想吃水果就吃水果，想吃米面碳水就吃米面碳水。因为我们已经实现自然稳糖了，所以当我们吃这些容易升高血糖的食物的时候，我们自身的稳糖机制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对身体血糖平衡的一种控制。
这不是依赖任何药物、胰岛素去完成的，这完全是我们自身实现稳糖之后的一种自我应激现象。这是2003年的时候啊，康宇哲在德尼罗实验室里提出的设想。而那个时候，他们的攻关课题是第三代胰岛素。其实关于第三代胰岛素啊，像甘精胰岛素啊、德谷胰岛素啊，这个型儿我知道啊，因为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在最近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也都有改用的啊，还说这个三代胰岛素长效，一天一针方便，还不容易引起低血糖风险。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在我们持续性花费着高额的费用啊，去用一个我们需要依赖一辈子最新一代的胰岛素的时候，人家康宇哲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提出自然稳糖的概念了，并且继2003年他提出这个颠覆糖尿病治疗传统的自然稳糖的概念之后，他又在2007年提出了一个专门针对糖尿病合并症的理论假想。因为当年让欧美医学界头疼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脑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等等等等啊，有关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他们大多会在一个病人上出现很多种啊，你比如说一个糖尿病患病10年的病人，心、眼、肾、足啊，全都是出现并发症了。咱先别说啊，就这些并发症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有多大，就单说控制这些并发症的药物，病人一天都得一把一把的吃啊。再有就是糖尿病病人一旦是出现并发症，那是非常严重的啊。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从发现自己眼睛看东西有些模糊到最后失明，前后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那再有从发现自己的脚变颜色到最后截肢只过去2个月。再有就是糖尿病肾病转成尿毒症，糖尿病的心脏病直接引发猝死的。那么这些问题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欧美医学界最头疼的问题了。而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国内的糖尿病的患者，似乎也正在受到这些威胁的恐吓，惶惶不可终日，对吧？哎，但人家康宇哲呢，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种先补后治，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手段。那么这种手段的概念就是逆转合并症。这个和治疗控制合并症那可存在着巨大的本质的差异了。康宇哲提出的逆转合并症中逆的概念啊，实际上呢就是阻止的意思啊，要做到提前预判。比如说患者刚刚确诊糖尿病，在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就能够做到未雨绸缪啊，提前的预判未来在什么时间内会出现并发症，或者是会在身体哪些系统器官先出现并发症。只有做到了提前准确的预判，才能够及时的提前的进行阻断，这样就能够避免啊以后出现并发症的危险，防患于未然。这就是他提出的逆转当中的逆的概念。而转呢，康宇哲的想法是已经形成各种合并症的患者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手段和方法让各种合并症逐渐呢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针对各种合并症进行无休止的维持和控制。那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
再通过合理的引导和教育之下，让他越长越懂事，越长越听话，最后呢，才能成为最好的样子。而这个逆转合并症的概念啊，就是康宇哲继03年提出的自然稳堂理论之后又一次的提出来的，足以改变糖尿病患者命运的一个理论。而巧合的是，他在相隔四年的时间内先后两次提出了针对糖尿病的理论啊，都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夸赞。只不过说，当时的德尼罗实验室对于三代胰岛素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瓶颈期，所以德尼罗也当着所有的科研员的面对康宇哲说，康，我非常认同你所提出的建议和设想，同时这两个设想也曾经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我也非常想为了你这两个设想建立一个研究科研团队，但是眼下我们受丹麦诺和诺德公司的委托，升级三代胰岛素的项目正处在用人之际，所以我希望啊，你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眼下的这个项目当中。我向你保证，只要咱们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我马上就组织团队开展你的科研理论研究。而听到已经80岁的德尼罗如此诚恳的对自己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呢，康宇哲也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急于求成已经是影响到正处于科研瓶颈期团队的士气了，便马上对于当时自己的莽撞表示道歉，同时也表示啊，自己未来必将跟随所有同事一起渡过难关，完成三代胰岛素的升级工作。就这样，在2007年啊，再次提出逆转并发症的这个概念之后呢，直到是2015年，三代胰岛素的升级工作顺利完成，并且是成功交付的8年间，康宇哲再也没有在实验室提出过他的设想，但是他却利用休息时间，先后是完成了2项理论假想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总结。结果就在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诺和诺德公司面向全世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前夕，就仿佛命中注定了，康宇哲就不应该出现在三代胰岛素升级的功臣名单当中一样，他又被一通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叫回国了。而这一次的回国呢，他直接是办理了可以多次往返、长期居住1年的工作签证，因为这一次是他的父亲康宪群得病了。给他打电话的是他的继母，理由是既没钱给他父亲治疗，又没时间，更没人愿意照顾他。如果康宇哲不回国，或者是不把康宪群接走，那么他这个老子就只能烂死在病床上了。康宇哲听完继母的话之后非常的吃惊啊，因为他这些年所赚的钱1/3都寄给父亲了，怎么最后会落得一个没钱治疗的地步呢？于是康宇哲接到电话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到北京的父亲的身边啊，那是2015年的3月份。从上次2007年他回来的时候，父亲康宪群的身体还很健康，可是时隔8年之后，当他再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内心却很复杂。此时父亲面色苍白，皮肤干燥脱屑，晦暗无光，甚至还有很多的瘀斑和紫癜，一个人躺在一张铺着塑料布的床上，身体已经完全瘫痪了。卧室里一股刺鼻难闻的骚臭味。康宪群眼睛半睁着，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康宇哲已经回家了。
而康玉哲看到这一切，还没等他询问坐在客厅里的继母和两个兄弟，父亲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的时候，继母便率先的

你想说什么？从你冯奶奶去世之后，你爸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这会儿都已经瘫痪两年了，这两年全是我们娘仨轮班伺候的。你也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照顾一个瘫痪的人有多不容易。当初老爷子三个孙子，他就把你一个人给带走了，结果呢，你在国外享福了，你老子得病瘫痪了，你都不回来伸一伸手。所以你也不用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要是真孝顺，就别想着光动嘴，送医院还是请护工，我们娘仨肯定是不管了。你要是真有能耐，你就给他接美国去，我也不在乎。要说夫妻之情，我跟他过了四十来年，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他瘫了，我们照顾他两年，没啥亏欠的了。你娘跟他过了六年，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怎么着也得伺候一年吧。这我还没跟你算你跟老爷子去美国那个账呢。要是按那个算，你爸得病那天就应该给你叫回来。这些我都不说了，毕竟过了半辈子了，还是有感情呢。这回既然你回来了，咱们就做个交接。你爸一直到走我们不管了，能听懂不？康宇哲看着继母说的这些话，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你要说继母无情啊，那两个儿子不孝顺，人家还真就是伺候了两年。这两年要是不管不顾不治疗，他父亲康献群也不可能是活这么长时间。但是继母这种避重就轻的说话方式啊，真的是让人接受不了。他只说康宇哲没照顾他爸，却只字不提康宇哲每年给家里寄的钱比他那两个儿子的工资都多。他说康宇哲继承了王老爷子所有的遗产，却没说康家老宅那套四合院已经过户给他的那两个儿子了。而且从奶奶冯院长过世之后，他们老两口一辈子积攒的存款和这些年老人所有的工资都让他拿去买楼炒房了。所以说人嘴两张皮，谁说谁有理。那既然继母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康宇哲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自然是接过照顾父亲的责任了。而继母也跟康宇哲做完交接之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随着咣当一声继母摔门而去，躺在里屋床上的康献群才敢言语发声。他知道他远在国外的儿子回来了，却因为继母刚才的那段争吵咆哮，愣是没敢说一句话。毕竟老朋友都知道啊，康献群跟他这个媳妇儿从结婚以后一直都是没有任何家庭地位的，再加上生病卧床不能自理，那更是不敢多说一句话呀。所以说我们很多老人总说到老了千万别得病，真正到卧床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那就没有任何的尊严和底气了。所以康献群见到自己的儿子康宇哲又一次回到自己身边，也是百感交集，说话都已经很吃力的他还是攒足了劲儿，一遍遍的喊着自己的儿子。屋里毕竟就剩他们两个人了，这个当父亲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想和自己的儿子唠一唠。但康宇哲见到卧床父亲的病态之后，并没有和他过多的交流，而是选择在第一时间把父亲送到了当时北京最好的医院，结合父亲的病情情况，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医学所学
结合医院医生的诊疗思路，共同研究制定了

外一套针对他父亲更适合的治疗手段。虽然这套治疗手段花费是极高的，但康宇哲这笔费用一定要出。虽然他们都知道即使这套方案对他父亲更有利，但是最终结果也依然是无力回天。但起码在整个剩余生命维系过程当中会减少很多的痛苦。也就是在康宇哲在北京悉心照顾和治疗了父亲的第四天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父亲的精神状态变好了，而且还主动地要求进食，并且能够和他清晰地进行交流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的康宇哲内心反而更加沉重了，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父亲病情的好转，而是在多重特殊药物的作用下身体短暂地出现应激反应，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回光返照，意味着生命的终点即将来临。往往这个时期的病人呢，他会因为体内肾上腺素的快速攀升，从而刺激大脑的记忆中枢，开始像放电影一样在思想里回顾自己的一生。这个时候也就进入病人临终回忆往事的阶段了。结果正如康宇哲所说的一样，父亲康宪群拉着康宇哲的手，时而高兴时而悲伤的给自己讲述了他老人家的一生。从小时候的调皮到插队时经历的种种，包括回城之后的身不由己，以及跟继母生活了四十来年自己的憋屈无奈。尤其是讲到他的母亲杨林军的时候，康宪群更是充满了自责和亏欠。他反复强调一件事儿，那就是自己这一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贵州后所寨的苗族姑娘杨林军。一说到母亲，父亲的情绪就会变得很激动，但是能够看得出父亲的亏欠更多的是源自于内心的深爱和无奈。而就当康宇哲想问出父亲还有什么临终遗愿需要他去完成的时候，康宪群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康宇哲，然后对他讲出了一个牵扯甚广的惊天秘密。我是小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非常高兴呢，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来做科普。
1: 哎，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是正中了苏老师的这个专业啊，
2: 是，
1: 有这么一称是吧？就是对于女性群体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有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这个诊治的一些个方式哈。
2: 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患者，我们还是治疗过很多啊、嗯，
1: 是吧？这聊了一年多，这才切中这个苏老师的擅长的领域啊。
2: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这期节目还得跟苏老师好好聊一聊，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也可以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呢放到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您回复健康二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
2: 是，因为我们这个中医呢，在调理妇科方面来讲呢，还是非常的有这个特色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妇科呀、啊，和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妇科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1: 哦，不一样吗？
2: 不一样。我们中医学它里面最早的不叫妇科，
1: 叫什么？
2: 叫女科。
1: 哦，
2: 就是这个人出生以后是吧？它自然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
1: 嗯。
2: 那么这个女性，她从她的小的时候是吧，一直到他这个生长发育是吧，最后呢到他这个结婚，然后呢这个孕育生产，再到后面他这个围绝经期，再到呢他这个到老年阶段，其实都有他不同的生理特点。
1: 哦，
2: 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他的这个病理的一些特殊的地方。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呢都在我们这个女科的这个调治的范围之内。
1: 嗯
2: 啊，包括甚至说包括这种脱发的问题呀、啊、皮肤色斑呐、啊、或者长痘啊啊，或者体型啊，这些问题都在我们所说这个女科的范畴之内。
1: 这么来说的呀。
2: 哎，所以来讲呢，这个女科其实就是你只要是个女性，
1: 嗯，
2: 你就可以去看。
1: 哦，
2: 就这么理解。
1: 这么
2: 理解。但咱们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一说就是内外妇儿。
1: 对。
2: 是吧，其实你只要是女性嘛，都内外妇儿其实都可以在中医女科的这个范围里面找到答案。
1: 我听说中医里面咱们有一句话叫女子以血为本、是吧、
2: 这个、
1: 以肝为先天。
2: 啊，对，这个是这个李时珍说的。
1: 啊，怎么讲
2: 呢？李时珍的这个书里面写到的，他说的原文是女子因泪液以血为本，就是说因为女性嘛，她是在和男性对比嘛，一个属阳一个属阴，她属于阴、这是第一句。那么以因泪液以血为本，就是说女性呢，她就类似于咱们所说的女人是水做的。
1: 哦，你看看这还很浪漫、
2: 对，她是要用阴血去滋养的这样的一个体质。男性呢相对来讲它主要还是要一个蓬勃的阳气为主、女性呢主要可能还是要用这些阴血去调理。同时呢我们说呢这个阳血活血化瘀和血、等等这些来讲呢，这个调理血气血的方法呢是这个女科的它的一个核心。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再一个来讲，就是女子以肝为先天，这个话呢其实来讲呢是在特定语境当中所说的。
1: 哦，有特定语境
2: 啊，有特定语境的。我们说无论是男是女，他的先天之本其实都是肾。
1: 那为什么到这儿他讲了一个肝呢？
2: 在这讲肝就说明这个肝对于女性的他的这个特殊地位。
1: 你看，
2: 因为刚才咱们讲了女子因泪液以血为本、而谁是身体里面主血的这样的一个脏器呢？就是肝。
1: 肝，
2: 啊，就是肝。那么肝主藏血嘛，
1: 嗯，
2: 啊，是吧？所以来讲呢，这个肝主藏血，而女性呢又是以血为主，所以说呢，这个是强调了肝在女性她的这个健康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就说呢，肝为啊先天，其实并不是说肾不重要，
1: 嗯，
2: 啊，有的老师讲的时候呢，就说啊，是他是突出了肝的重要性；也有的老师直接说，女子是肝肾共为先天啊，认为两个都重要啊。而且从我们这个用药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本身很多药呢，既入肝又入肾，而且呢，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呢，肝肾本来是同源的，
1: 嗯，
2: 本来肝肾也是同源的，所以来讲，两者之间有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说是截然的一个壁垒。啊，而往往我们，就是说为了强调肝的重要性而说肝为先天
1: 啊，这么说的，这样我们就能厘清了
2: 啊。对，它有的时候是有语境的，咱们这抽出来一句说，大家好像觉得哎怪怪的，但是你放回到这个里面去说的话，它其实并不矛盾，没有错。
1: 这叫什么？
2: 没有错，
1: 阅读理解得结合上下文。
2: 这个它是专业领域的一个东西嘛，
1: 是
2: 本身就科普讲的时候，其实大家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
1: 对对对，
2: 不知道。
1: 但是我们经常呢，会有这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呢，可能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是看到了这句话，
2: 对，
1: 他并不是一个整通篇的一个立体的一个知识体系，
2: 对，他得有一个大的这个医学的一个背景，然后呢，再到了这个女性身体调理的这个时候，大家呢才哦理解这句话的它的特殊的一个含义。它在这个语境当中它有一个意思。
1: 对，我们再来说啊，就很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女性啊，
2: 嗯，
1: 平时呢也比较注重体检，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天天很累，所以说这种累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气血的这个不足所导致的累呢？
2: 嗯，整体来讲呢，咱们说呢这个累它是和肝有关。
1: 跟肝啊，
2: 以前给大家介绍过，肝为脾疾之本，
1: 嗯，
2: 是吧？那么就所有的这种疲劳的、疲倦的、累的，这些都是跟肝有关系。
1: 跟肝
2: 啊，所以来讲呢，那么肝主藏血嘛，所以说呢，它往往还是和咱们说身体里面阴血不足，
1: 嗯，
2: 啊，气血两亏，
1: 嗯，
2: 这些来讲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1: 哦。
2: 嗯，那么尤其呢，大家如果是一个女性朋友，是吧？一个女性朋友，那么在调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更要侧重于她的这个阴血，更要侧重于她阳血的这些问题。
1: 哦，那气血不足是怎么自己来有一个初步辨别呢？比方说，平时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脸儿煞白，或者是通过指甲、头发，就是毛发的
2: 这
1: 个
2: 感觉，
1: 怎么判断？
2: 这都已经答案都在题面当中。
1: 哦，都有了哈，
2: 是吧？啊，我们说呢，这个。气血足与不足，其实大家呢可以呢从外在上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那比如看一个女性朋友是吧，她的这个头发非常的茂密，
1: 嗯，
2: 特别的这个乌黑，
1: 是
2: 有光泽，
1: 嗯，
2: 是吧？那如果不是假发的话，
1: 嗯，
2: 那就说明她自己身体气血是充足的。
1: 哎，真是。
2: 相反，如果她的气血是不够的，
1: 嗯，
2: 往往呢就头发量稀少，
1: 嗯
2: 啊，头发呢干枯。然后呢，这样来讲分叉，或者说呢脱落，
1: 嗯
2: 啊是吧？或者是须发的早白，
1: 嗯，
2: 这些来讲呢是它的一个特点。再一个来讲，我们可以看气色，
1: 嗯，
2: 是吧？气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眼睑，
1: 哦，
2: 眼睑，哎，看眼睑，眼睑呢，如果它是一个淡白、淡白、惨白、惨白的，往往是贫血，是吧？如果配合上大家看嘴唇，是吧？看着也是惨白、惨白的，没有血色。再加上指甲看着也是没有血色的，按下去以后很快弹不起来，它得隔很长时间才能弹起来。这样来讲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贫血的一个表现嘛。那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看整体的这个眼面，有的呢女性朋友看着就红扑扑啊，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术语叫做红黄隐隐。
1: 怎么说？
2: 因为咱们是黄种人，
1: 哎，对
2: 啊，所以看着一定是呢，就不要看着白惨惨。白惨惨的，一定是这个黄的为基调，但是呢，里面是含着血色的。同时呢，皮肤最好是有光泽。人在发烧的时候，脸也是红的。
1: 红扑扑，
2: 红扑扑的。这个或者喝了酒以后，人是红的，但是他这个是没有什么光泽
1: 啊，不是有光泽的那种
2: 啊，对，有光，健康的、自然的这种光泽，它是健康的一个啊表现。是吧？单纯红不、喝了酒以后也红，那个不能叫做这个健康的表现，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我们看指甲，是吧？指甲呢长得非常的健康，生长速度 它这个支架的这个硬度，以及支架上没有这种特别多的凹凹的坑啊，或者是弯弯曲曲的这些痕迹啊，这些来讲呢，其实就是说比较健康的。那么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支架呢没有反翘。我们说这个在身体在重度血虚的时候，这个指甲呢它是会甚至出现一种反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这个指甲变得特别的软啊，比如大家说是比如说剥个橘子啊，咱们可能一掰就开了，或者一抠就开了，它这个时候这个指甲特别软啊，根本抠不动这个橘子皮，这些来讲它都是阴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我们中医里面常说嘛，这个头发是血之余，所以说呢血不够的时候头发就自然不好，而这个指甲是筋之余，就是说是和肝血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指甲这不好的时候就是咱们说肝血虚肝血不足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吧。所以就是对着镜子是吧，或者自己稍微看一下自己就知道了，
1: 这都是自查的一些个小方法。
2: 对，那么此外呢，我们说脸上有很多的色斑，这些或者色斑颜色很深，然后呢范围很大，这些往往可能都有肝气郁结气血不通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脸上长了很多的痘，很多的这个油光是吧，看着油腻腻的，很多这个红痘痘，甚至说带着脓头带着白尖的这种这种来讲呢，我们往往认为是血热引起的也就是说女性调血不是说只有补法，并不是只有虚，它也有血瘀也有血热这些来讲都会出现，
1: 都会有
2: 而且是一生当中我们说青春期的时候往往是血热为主是吧，中年的时候往往气血血瘀为主老年以后它就是气血亏虚为主了
1: 都要经历的
2: 这个是女性一生的一个过程，
1: 是，
2: 所以说这个是咱们中医过去叫做女科比如说感冒发烧这些问题男女老少都可以得，
1: 那都会经历的
2: 但是比如说女性现在在生理期的时候她的感冒，怀孕的时候的感冒坐月子的时候的感冒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都不一样。
2: 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你平时看内科的大夫，或者说你看这个呼吸科的这些个医生怀孕以后的感冒他还不敢治，坐月子感冒他也不敢治，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时候这个风险很大，
1: 怕吃那个药会有影响
2: 对，尤其是怀孕的时候
1: 对。
2: 但是我们经常看怀孕的时候的这些我们也会考虑这个安全用药的这个问题，
1: 对
2: 吧？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但是如果大家从古代的这种女科的这个角度去切入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完全可以治疗现在很多人感冒了以后，这个尤其是怀孕以后去看妇科或者去看这个相应的比如呼吸科呀口腔科呀什么这些，比如怀孕期间长智齿了什么的这些基本就是那你忍忍吧，你就等生完以后再治吧是吧，其实不需要，在怀孕期间也
1: 是
2: 可以享有健康的
1: 对，你看这就是这遵医嘱呗。
2: 对，
1: 医生肯定给你权衡出来一个安全的治疗的用药的一个方式。
2: 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往往就是大家很多就是，畏惧吧。
1: 畏惧。
2: 大夫有的时候也觉得
1: 谨慎。
2: 谨慎就是怕有问题。
1: 对，
2: 是吧？
1: 你看，就是这个是对于前面我们在说的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我们接下来具象一点我们经常听到的，就跟女性有关系的一些个情绪和我们健康相挂钩的，比方说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是吧？
2: 退一步应该好了吗？不就应该？
1: 退一步可能就是也是忍气和吞声嘛，是吧？
2: 这个意思。
1: 情绪不好是不是真的会促使女性朋友来长结节呢？
2: 长这些结节也好，囊肿也好，增生也好，息肉也好，它往往是和气滞血瘀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现在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然后呢，这个各种的结石，或者说这个胃肠道有息肉子宫肌瘤包括这个宫腔里面长息肉什么长纳囊，那么呢它和我们的情绪现在来看呢，尤其在咱们现在这个竞争激烈压力普遍变大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呢，其实来讲呢就显得和情绪呢格外的相关格外的相关所以呢刚才您说那个口诀是吧就是这个顺口溜吧，
1: 忍一时
2: 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
1: 忍一时退一步，忍气和吞声，
2: 是吧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个情绪它影响的是我们的气血气血通畅或者是不通畅它影响到了我们现在 现在来看就影响到我们激素水平。
1: 哦，
2: 这个激素水平它是会诱发刚才咱们所说林林总总的这些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它对它是有影响的。
1: 对，
2: 而且呢，我们现在来看有一些，比如像息肉类的问题，它其实往往是和这个慢性炎症刺激有关。
1: 嗯，
2: 啊，它和咱们现在来看所说的这种，抗炎饮食啊，这些来讲其实也多多少少也有关系。
1: 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说了这个抗炎饮食，
2: 对，现在
1: 讲上火这个，
2: 对，现在来看其实很多的问题，包括咱们说的慢性炎症的问题，其实还是跟我们中医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对
2: 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调理气血的方法啊，清热的、凉血的、解毒的、祛湿的，这样呢对这类问题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对，
2: 嗯，
1: 你看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就周围包括有的同事啊，就是特别容易生气。你比方说回到家里辅导孩子做作业是吧，就很容易上火。包括在职场当中，可能是这个项目啊或者方案汇报的时候挨批评了，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个难去啃的骨头啊，这个不太好推进的方案的时候，哎呀，难缠的客户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着急啊，生闷气啊。就是中医怎么帮女性朋友来疏肝理气呢？
2: 首先来讲啊，就是大家呢应该说是提高自身的一个抗压能力
1: 啊，
2: 提高一些修养啊，或者说是呢这个远离一些让你大家就是说是不开心的一些环境。
1: 默念那个莫生气，
2: 莫生气也是一个方法，
1: 是
2: 吧？莫生气，莫生气，
1: 对，
2: 是吧？有这么一个歌嘛？
1: 生来叫什么叫生老病死不容易，是吗？
2: 啊，是，反正有这么一个歌嘛。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就大家最好远离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是，
2: 比如说人际关系很紧张，那咱们可换个工作岗位，
1: 换个环境，
2: 换个环境，
1: 如果有条件的话，
2: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辅导孩子作业。那你就找辅导班去辅导，你自己也不会，那你就自己也甭辅导了，
1: 对，
2: 是吧？这其实自己化解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如果说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是吧？或者说，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身体了，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呢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调节，是吧？我们一般来讲呢，从内外两个方向去改善吧，是吧？第一个来讲，大家呢，最喜欢听的或者觉得最可以落实的就是喝点啥吃点啥。
1: 哎，那倒是啊，
2: 是吧？我们经常给大家讲嘛，陈皮，像是玫瑰花，是吧？然后呢这个佛手花，然后呢代代花、绿萼梅啊，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中药材
1: 啊，
2: 它都具有疏肝理气、解郁安神的作用。大家呢可以用它来代茶饮用啊，甚至说我们喝一些这个茉莉花茶啊，也是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你喜欢喝的，你就喝；你不喜欢喝呢，其实也不是说非要当药喝，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再一个呢，大家呢可以用一些芳香的，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咱们中药做的香囊，或者是点的这个线香，它有这个镇静、安神、疏肝、宁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于呢我们缓解这种焦躁的这个情绪或者舒缓压力来讲呢，也是可以的。再一个呢，我们说呢，以前给大家介绍过蜂蜜柚子茶，甜甜的，对吧？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慰藉，是吧？再一个，它里面有这个柚子皮，比较香，是吧？这样来讲呢，可以呢，这个让我们的情绪呢趋于的稳定，而且呢，它本来这个柚子嘛，柚子它就是一个芸香科的植物，它本来就是说有一，在我们中医学里面认为呢，芸香科的植物很多都是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些来讲，对于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不好，单纯的肝郁来讲是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的，但是有一些复杂的，
1: 对，
2: 有些复杂的，比如说这个它肝气郁结，同时呢它还有脾虚，或者它还有血虚，或者还有血瘀，或者它有热或者有寒的，这些来讲就不是单纯的一个饮品、一个食物能够解决的了。
1: 你看
2: 啊，我们在门诊当中，因为我们 经常看见这样的患者，他总是抗拒治疗，总是想我吃点这个吧，喝点那个吧，这个病就好了。因为他已经体检是已经发现问题了，
1: 有问题在，
2: 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是往往做不到吧？
1: 是，
2: 往往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家该吃药还要吃药，该
1: 看病还是
2: 该
1: 看
2: 病看病，该检查检查，这个不能说我买一个大泡茶回家喝就医院都不用去了，
1: 那就是这是我们替代不了啊。
2: 那对他两者没有这个互相替代的，不是说二选一的一个关系，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一些舒缓的音乐，
1: 嗯，
2: 自己爱听的，
1: 哎，是
2: 你自己爱听的音乐，或者一个运动，你自己爱做的一个运动，或者是一种休闲的方法。
1: 对，
2: 比如说我也经常看一些这个视频平台吧，也会发，比如说有那种助眠
1: 哦，
2: 那听了以后感觉好像精神很放松，很困困的啊，好像就要睡着了的这种，是吧？这是一类。再有呢，就是说这种解压的视频，
1: 嗯，
2: 啊，还有呢，一些呢这种，比如大家可以去做个那个洗头，头发的护理，是吧？或者是做个采耳，
1: 嗯，都是舒缓的，
2: 或者是去做一个这个精油的推拿，
1: 嗯，
2: 这些来讲呢，都是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这个舒缓，
1: 对，
2: 啊，忘记之前的这个不开心的这些事情，
1: 纷纷扰扰，
2: 是吧？这些来讲，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调节情绪的一个方法。当然，如果这个情绪特别极端了，已经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大家呢也可以到精神卫生这样的医疗机构呢去积极的寻找这个解决方案。
1: 对，
2: 你可能你天天睡不着，天天睡不着，你这时可能就是一个躯体化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大家可以呢去吃一点这个镇静的药物，可能很快就好了。
1: 影响生活和学习，
2: 这个大家呢还是要权衡啊。问题在浅显的阶段，大家可以自我去调节，
1: 是的。
2: 或者说呢，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状态，大家用这预防保健的方法去积极的去预防。但如果真的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讳疾忌医了。
1: 嗯
2: 啊，我上上周遇到这样的患者，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2: 他来了看病，但是呢他自己什么也不说。我说你的这个症状完，他来说的是看感冒，
1: 嗯，
2: 但是呢，他的症状怎么看怎么是躯体化症状，
1: 嗯，
2: 然后呢，我说你这个怎么？他说啊，他说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是这类问题啊。我说那你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我说我感觉你这个是这些问题，
1: 嗯，那这个患者说什么呢？
2: 这个患者是我一个老患者介绍来的，
1: 哦，
2: 后来呢，我就跟他反馈，我说你那个朋友是怎么怎么样的情况？他说他没跟你说呀。我说没说呀。
1: 我不讲啊，
2: 他说他就是躯体化症状很严重啊，他说他这都看了好多年了。
1: 哦，
2: 我说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没有这种问题。
1: 哦，他还否认了，
2: 他否认了自己有这种问题，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个情况。我说啊，他说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可能讳疾忌医吧，可能不想让人知道他有这些问题吧，
1: 嗯，
2: 是吧？他拿来了一个崭新的病历本，什么也没有写过
1: 啊，
2: 是。但是咱们已经意识到有这种问题，很明显啊，但是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1: 嗯，
2: 有这种情况，嗯，
1: 这个也是啊，就是所以就要正视自己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只有正视才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2: 因为大家在门诊的时候他都是有限的嘛，而且大家呢就是不可能说你从一出生一直找一个大夫看，你可能中间都是找 A 大夫找 B 大夫，这样来讲患者看这个阶段可能是要找这个大夫，那个阶段可能要找那个大夫，
1: 对，
2: 所以大家呢最好呢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实的一个告知，
1: 对，
2: 这样来讲最后呢受益的其实是自己，
1: 是自己
2: 啊，是吧？你不要耽误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
1: 没错了啊。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和苏全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女性朋友的一些个健康的话题。
2: 嗯，
1: 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些个，包括经常在社交媒体当中聊的啊，这个生气情绪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啊，其实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绕不开的，比方说月经的这个问题，痛经的这个问题。
2: 嗯，
1: 有些个女生啊，就是痛经痛到要吃，每一次都要吃止疼药。
2: 嗯，
1: 中医有没有办法咱们说根治痛经呢？或者是还只能说是平时自己喝一些个红糖姜水等等这样的？
2: 是吧，根治是不容易的
1: 啊。是
2: 啊。那么首先来讲，我们并不能说什么痛经的问题或什么月经不调的这种问题呢都可以根治，但是呢往往呢它是可以呢达到一个呢缓解，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随着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进步呢，我们现在认为呢，这个很多疾病它的表现呢，其实是来月经的时候呢出现疼痛。
1: 嗯
2: 啊，但它其实背后呢藏着的还是有一些原发的一些疾病的。
1: 嗯
2: 啊，那么我们在想真正的缓解痛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要针对它这个原发的疾病呢去治疗。
1: 嗯
2: 啊，那么比如说子宫腺结症啊，子宫内膜异位啊，子宫腺肌瘤啊，这些问题呢是往往引起我们说痛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2: 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盆腔的炎症
1: 也会
2: 啊，也会引起痛经。所以呢我们必要的一些检查也要做，是吧？有一些问题呢可能确实是吃药它这个痛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呢长时间的解决。
1: 哦，
2: 也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并不能完全的根治。
1: 嗯
2: 啊，可能还是需要经常吃药来这个调理啊，或者说来和这个疾病共处。
1: 嗯
2: 啊，这个来讲呢是现在医学所达到的一个现状。
1: 嗯，
2: 现在医疗水平就是这样啊。有一些问题单纯的偶尔一次的痛经，是吧，大家呢喝点红糖水啊，喝点姜糖水啊，喝点这个热水，用个暖宝宝可以缓解。
1: 嗯，
2: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他是真的有问题。
1: 嗯，是
2: 哎，就不是单纯喝个红糖水啊，可能就能够解决的了。
1: 对
2: 啊，但是如果大家疼得厉害的时候呢，确实呢喝一点热水或者喝一点红糖水或者是用个暖宝宝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缓解疼痛来讲呢确实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嗯，
2: 但是我们说疼痛它也是分等级的啊，那么疼痛等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痛经，是吧，那可能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些针灸的啊一些方法来调理，这样来讲它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快速镇痛的一个作用。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疼这件事儿，我们先是要先缓解当下的同时一定要找到它疼背后的那个原因。
2: 就是有一部分朋友是能找到原因的，
1: 这个，
2: 有一部分朋友找不到原因。
1: 啊，
2: 找不到原因的这些其实来讲呢就是很多情况了。
1: 对
2: 啊，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今天穿少了，
1: 嗯，
2: 或者是今天来了这个生理期，然后呢正好吃了根冰棍儿，
1: 嗯，
2: 他可能呢就不舒服了一次。但也有的一些朋友天天每个周期都疼，每个周期都疼，这样来讲他可能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1: 是
2: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常规的检查没有发现他有问题，但是其实呢我们说往往是和他这个盆腔里面呢这个子宫周围的韧带有关系。
1: 嗯，
2: 啊，因为在生理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子宫充血，周围的韧带也跟着充血。
1: 嗯，
2: 那么这些韧带呢它在平时的时候呢是起到了一个固定子宫的一个作用。
1: 嗯，
2: 当它充血的时候呢往往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收缩的这个程度是不同的。
1: 嗯，
2: 也就是大家像拔河一样。
1: 嗯，
2: 像拔河一样，
1: 能理解，
2: 就拉扯着你的这个牵扯着你这个子宫。
1: 嗯，
2: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它这个韧带可能 紧了。
1: 哦、
2: 啊，他这个时候可能牵扯的就不舒服了，他可能就疼痛了。但是这些呢，你在做 B 超啊，或者做一些检查的时候，也找不到、看不到他有什么样的异常。
1: 哦，是，
2: 也没有一个占位。是吧，也没有什么，但这个事儿就找不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现在来看常见的一些原因。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子宫的体积要膨大，成百上千倍，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周围的这个韧带就已经被抻，慢慢慢慢的抻嘛，它就已经抻松了，大家可以理解。
1: 哦，对，就
2: 它就撑开了，
1: 橡皮筋似的，
2: 它已经慢慢慢慢的就撑开了。它、
1: 嗯、
2: 这个时候，等它生完孩子以后呢，它在修复过程当中，哎，它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松紧程度相对来讲也合适了。
1: 嗯，
2: 啊，再一个来讲呢，由于女疼痛志呢，它经过了这个生产的环境，它的这个痛阈，它的这个阈值也有所提高啊，所以说它在生产以后。然后呢，这个痛经的问题可能逐渐逐渐的，一个是它确实缓解，再一个来讲它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1: 啊、
2: 嗯。我们治疗痛经的很多的针灸的方法呀，然后呢，这个吃药的这些方法，它对于很多绝大多数痛经都是有效的，尤其是对于这种查不到原因的这些，往往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查得到原因的，其实有一些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激素的治疗，或者甚至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或者是一些这个介入的治疗，这些来讲呢，效果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我们说对一些找不到原因的，这个时候往往中医的这个女科，中医的这个妇科，它往往会效果会更为的突出。
1: 其实说到了这个生产啊，生育啊，
2: 嗯，
1: 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这个反馈说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或者是过了35岁之后，就发现月经量变少了，就是提前这个更年期要这个要到。更年期的这个提前的信号嘛，需要干预吗？
2: 这
1: 个问题，这
2: 个就是咱们所说的早更的一种，是吧？就之前有个电影叫《我的什么早更女友》，是吧？那么说这个早更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名词，它的术语叫做卵巢早衰，或者叫卵巢功能下降。那么它往往见于呢是40岁以前啊，那么这个女性朋友表现出来的是月经周期的紊乱。啊，以及自觉一些症状的出现，还有呢，就是这个生育能力的下降。
1: 嗯，
2: 啊，这些来讲呢，就把它称之为呢，卵巢早衰。月经量减少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个表现，往往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气血不通畅和气血亏虚有很大的关系。
1: 哦，真的是气血亏虚。
2: 对，因为这个它月经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出现呢，其实有赖于我们身体气血的推动。当我们身体里面气滞血瘀的这个时候，就类似于像水管子当中是吧，结了很厚的这个水锈。这个时候你打开水龙头，它也没有太多的水出来。
1: 对对对，
2: 因为它这个管道这个被堵塞了，
1: 是
2: 吧？这个时候是有这种一个情况。而我们说这个水压不够。那或者说这个水量根本就没有多少，这个时候它也放不出来多少水，这个是从源头上压力就不足，源头上水量就不够，这样来讲呢，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气血的亏虚
1: 啊，
2: 就不够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气血的亏虚，就好多的这个妈妈在生产之后，她就有一个气血的大伤。
2: 对对对，所以要坐月子
1: 啊！哎，说到坐月子这件事儿、
2: 嗯，
1: 就我们总在说嘛，一定要坐好月子。但是也有的人说，现代人年轻人的这个体质非常好，也不需要坐月子。这个在中医上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定的事儿吗？
2: 嗯，首先来讲，这个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任嘛。这个呢是没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1: 没有
2: 一个唯一的、
1: 没有标准
2: 答
1: 案
2: 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亚洲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他有坐月子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呢经过千百年来的这个沉淀，他留下了一套特别完整的而且行之有效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法，大家按照这样去做呢，确实能够规避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强调大家这个坐月子要科学的坐月子，
1: 要得科学
2: 啊，不要盲目，比如说之前咱们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是吧，这个真的就不洗澡，真的就不见光，真的就不下床，最后呢高烧，最后这个妈妈甚至说就危险到危及到了生命，有这种情况。但是呢说我们现在由于呢这个大家居住条件改善了，是吧，我们这个暖这个吹风机也有 啊，浴霸也有，暖气也有，所以大家呢，比如说这个一两天洗个澡啊，或者洗个头啊，这些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水温是合适的，然后呢洗干净了以后呢，我也快速的能够吹干头发，擦干净身体周围的室温也是合适的，这样来讲大家这个洗浴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你看还是这个不断的在进步和发展的这个
2: 对人们的这个健康意识卫生条件呢应该是越来越好
1: 改善了、
2: 改善了。过去呢确实是洗漱一下也完全也不方便，洗完了也干不了。
1: 对
2: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头发又很长，然后呢就甚至都叫结上冰嘛、这样来讲它确实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大家都有浴霸、吹风机，
1: 对吧，
2: 都有暖气，实在不行开空调、
1: 哎、
2: 它都有方法，所以这个时候洗浴来讲这些还是可以的。
1: 对，
2: 再一个大家现在有热水器、
1: 哎、
2: 是吧，还有的甚至是这个洗手盆周围也有一个热水器、这样来讲大家稍微洗洗涮涮呢也不是冰水、洗衣服有洗衣机、也不用自己用手洗，
1: 还真是。
2: 所以现在来看大家跟过去的这个坐月子的这个习惯来讲呢还是有所改变，
1: 有所改变。
2: 我们也提倡大家呢能够这种所谓的这个科学的坐月子、是吧，不要呢这个拘泥于过去所说的这些这个就叫妈妈粒儿，是吧，
1: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口耳相传、然后呢但是你问这个为什么就不知道。
1: 所以你看还是得遵循现代的这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
2: 啊，对。再一个来讲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月子中心
1: 啊，
2: 对吧，
1: 好好，
2: 你到了月子中心去以后呢孩子你也不用太管，你就哺乳的时候你抱过来喂一下，其他的基本饭一天吃六顿，是吧，营养安排的也很好，这些来讲呢大家现在的应该是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1: 是的，其实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气血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脸上长斑。如果是这个女性脸上长斑了，是不是意味着内脏的气血运行也出现了问题？其实它光靠涂这种护肤品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2: 涂这个护肤品或者用遮瑕产品来讲意义肯定有
1: 啊，是
2: 有意义肯定有，但是来讲我们说呢皮肤上的问题我们中医里面称之为呢这个有诸外必有诸内。
1: 哎，内在哪儿呢？
2: 内在的问题它在皮肤上会有一个表现，比如说表现出来的是色斑，比如说表现出来的是皮肤的暗沉，或者说是这个有黄气，是吧，或者是这个有血丝，是吧，敏感出油，这些来讲都是我们内在身体的一个问题。
1: 是
2: 这些来讲单纯的用护肤品也很难解决、
1: 哦、
2: 或者说从根本上去解决、
1: 嗯、
2: 是吧，这个来讲更多我们需要从内在的去调节、
1: 哎、
2: 而我们说皮肤它本身也是一个多气多血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调节更多呢也要用行气活血养血化瘀、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果是有热我们要清热呀利湿啊疏风，如果有虚我们可能要补气养血温经散寒，是吧，要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这个调节。当然呢大家呢如果说是有重要的活动，这个时候适当的用遮瑕产品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你看这个是有诸外必有诸内，也找到内因。
2: 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生气，是吧，其实只是说它长了什么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这些，是吧，
1: 对，
2: 但是可不可以影响到颜面色斑，一样可以有。而且往往呢咱们说这些颜面色斑很严重的朋友，往往呢他可能也会有甲状腺结节、往往也会有乳腺的结节增生，这些来讲它往往是相关的。
1: 是哦，
2: 因为我们说颜面和我们的脖子这个位置和我们的这个胸的这个位置，其实呢都是我们说跟中医说的肝经胃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一个地方不好，那它这一串上的地方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来讲呢，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少生气，多做一些呢放松身心、调整心情这样的一些活动、这样来讲呢是比较好的。
1: 没错，说到了这些个活动要问问苏老师了。你看很多的女性朋友经常会选择的这些个活动运动啊，就会有什么瑜伽呀，
2: 适合女性、
1: 这个、对跳操啊、跑步啊、八段锦啊、
2: 游泳，
1: 是吧， 吧，是不是这些都是有益的？
2: 只要大家这个运动量和这个运动的这个技术大家能够掌握，这些量都是可以的。因为刚才咱们说这都不是那种竞技性的，都不是那种对抗性的，
1: 对，
2: 其实呢都是适合女性朋友来锻炼的。
1: 对，
2: 当然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她的这个运动细胞很足，
1: 嗯，
2: 然后她也很有这个运动的天赋，
1: 对，
2: 是吧？
1: 嗯，
2: 那大家从事一个什么，比如说一个跑个半马，
1: 嗯，
2: 或者跑一个全马，
1: 也是可以，
2: 也未尝不可。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她的这个运动天赋很好，是吧？
1: 嗯，
2: 那么像是马拉松啊，或者攀岩呐，啊
1: 嗯，
2: 或者说是一些对抗性更强的啊，比如说沙滩的这个排球，
1: 哎，
2: 啊，或者是这个飞盘游戏，
1: 对，
2: 这些来讲对抗性很强，她如果能够吃得消啊，
1: 嗯，
2: 其实我们说啊，多做一做的话呢，也是有益于身心的。
1: 嗯，
2: 啊，那么大家呢，在这个激烈的一点的这个运动之后呢，往往呢是可以放下咱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很多这个不开心的事情，
1: 嗯，
2: 很多烦恼是可以忘记的。
1: 对
2: 啊，这样来讲呢，也可以起到呢调节气血啊，有益身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只要自己选择喜欢的，
2: 对，其实就是自己喜欢的。
1: 嗯，对，
2: 我们说，其实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不开心的时候喜欢购物。
1: 哎，
2: 是吧？
1: 嗯，
2: 其实也可以。
1: 嗯
2: 啊，我也有患者呢，一些女性朋友呢，好像特别喜欢拳击。
1: 哦，
2: 啊，就是一个沙袋，是吧？
1: 嗯，
2: 然后呢，
1: 发泄一下，
2: 啊，叮叮当当的敲打一顿，
1: 嗯，
2: 然后她好像心情就好了。
1: 也可以，
2: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2: 啊，
1: 是，
2: 也是可以的。
1: 嗯，选择一种自己能够接受的，
2: 嗯，
1: 能够在自己的条件范围之内的。
2: 啊，对，就是说以自己适合的，是吧？不违反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哎，对对对，
2: 这个来进行调节，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2: 啊，都是可以的。
1: 最后再来请教孙老师啊，有很多的女生喜欢泡脚，
2: 嗯，
1: 泡脚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这个体质的改善？还有是泡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禁忌？比如说在月经期间，
2: 嗯，
1: 是不是就不适合泡脚？泡脚的时候应该加哪些个比较不错的一些个草药包啊，能够提升这个女性朋友的一些气血呢？
2: 首先来讲呢，这个泡脚呢，它是一个用物理刺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2: 那么它往往除了这个用这个热以外呢，往往还配合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2: 那么比如说呢，同时配合呢足底的按摩，
1: 嗯，
2: 是吧？或者是配合一些药包，或者配合一些精油，
1: 对，
2: 来呢进行这个调理。
1: 嗯，
2: 那么这个泡脚它本身呢有活跃气血，
1: 嗯，
2: 啊，推动气血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2: 那么在夏季也好，还是在冬季也好，一年四季

0: 水温不要过烫，
1: 嗯，
0: 大概呢是在45度以内，
1: 嗯，
0: 啊，45度以内太这个热的水也不好，
1: 烫坏了就、
0: 啊、烫坏了。再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水深，
1: 嗯，
0: 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没到哪儿
0: 啊，一定要没过脚踝，
1: 脚踝的部分
0: 啊，有的人呢就像汤浪水
1: 哦，
0: 啊，就是脚底板湿一下，
1: 那没什么太大意义，
0: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烫脚心
0: 啊，对，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1: 泡脚心
0: 啊，所以说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深度、
1: 嗯、
0: 水温是吧、
1: 嗯？
0: 再一个来讲，泡脚的时长，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说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别太长
0: 啊，不要太长，太长就水温就凉了，
1: 是、
0: 嗯、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泡过的时间太短呢，还没暖和过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1: 哎、还真是
0: 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说泡脚的时机。
1: 时机怎么选？
0: 时机呢，一个来讲呢，如果大家这个月经是正常的，没有说是这个我要崩漏啊、
1: 嗯、
0: 或者说有很不好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可以泡的、
1: 哦、
0: 啊，如果大家现在是怀孕，
1: 嗯，
0: 这个时候是不适合泡
1: 啊、哦、这个
0: 是
1: 禁忌的、啊、是
0: 吧、对，如果呢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些感冒发烧啊、
1: 嗯、
0: 一些这种就是严重的发热啊、
1: 嗯、
0: 已经感觉有点心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不要泡脚了、
1: 哦、
0: 啊，因为我们说泡脚的时候它是能够加速气血的运行、
1: 嗯、
0: 加速呢心率，
1: 嗯，
0: 如果大家呢本来就感冒发烧心率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泡脚了，
1: 是，
0: 或者我们在喝了酒以后，
1: 哦，喝酒之后不要泡
0: 啊，喝了酒以后本来心率也快，这个时候再泡脚的心率更快，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人就不舒服了，
1: 对，
0: 就心突突突突突突不舒服了，这个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
1: 嗯
0: 问题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这个泡脚呢，它呢可以呢加入一些这个药包，
1: 嗯
0: 啊，但是没有药包也可以单纯去用这个热水温热的刺激，
1: 嗯，
0: 就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啊。那么有的朋友喜欢在里面加艾叶。
1: 艾叶
0: 有温经散寒的作用、
1: 哦、
0: 有的朋友喜欢用花椒、
1: 嗯
0: 啊、认为呢它有这个芳香啊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也可以。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在里面加上像什么小柴胡汤 啊、
1: 嗯、
0: 啊这些来讲也可以、
1: 哦、
0: 啊也可以
1: 更讲究了你看
0: 啊也可以啊。但是来讲我们说主要起作用的其实是这个热水的这个热
1: 温度
0: 啊，主要是温度、
1: 嗯、
0: 当然来讲如果大家有皮肤病，
1: 嗯，
0: 比如说有脚癣或者局部的皮肤的瘙痒、
1: 嗯、
0: 或者有脚上有湿疹，这些来讲你可以加入一些对症治疗这个脚癣呢、啊、或者是治疗这个湿疹呢、啊
1: 哦、
0: 这些药物
1: 是
0: 加入进去以后呢也可以起到呢这样的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大家根据个人的情况、
1: 嗯、
0: 是吧啊，有的我记得前几年嘛特别流行的一种泡脚、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像那个泡泡浴、
1: 嗯、
0: 浴盐倒进去它带着颜色，然后呢整个化开的过程非常的治愈啊，那很多女性特别喜欢的
1: 是
0: 啊，那就泡吧，这个你能够本来喜欢泡脚，泡脚是一个健康的方式，
1: 对，
0: 如果是能够让你能够坚持下去用了一个啊泡脚浴盐的一个形式大家能够坚持啊，这个也挺好的，
1: 嗯，
0: 是吧，
1: 是，你看看，这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延伸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运动啊，包括到我们日常可以选择的一些个泡脚的一些个怎么讲呢？一些个
0: 方法吧，
1: 方法，对，其实都是生活方式，
0: 对，
1: 都是生活方式。
0: 其实我们说女性呢，她的这个一生不同的阶段啊，有不同的问题，而且每一个女性朋友跟每个女性朋友她的身体状况也都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大家呢，在整个的这个。一生当中啊，其实中医女科呢都可以帮助大家的改善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啊，那么尤其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经常说到叫做经带胎产，
1: 嗯，
0: 这是我们过去说传统分类的一个方法，经其实就是调经，
1: 嗯，
0: 就调节大家这个生理周期这些问题，
1: 嗯，
0: 带呢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妇科感染类的疾病，
1: 哦，
0: 比如说现在的什么 HPV 感染呢，
1: 嗯，
0: 宫颈的病变呢，
1: 嗯，
0: 这都属在这个带的范畴之内，胎就是大家很理解就是这个怀孕的过程，
1: 嗯，
0: 受孕是吧，然后呢就是备孕怀孕养胎这个过程，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产，
1: 产
0: 产就是现在由于生产过程基本都是在这个产科进行的，
1: 嗯，
0: 这个咱们都不用接生了，
1: 嗯，
0: 而且过去接生是稳婆也不是大夫，
1: 哦哦，是
0: 不是郎中接生是稳婆接生，
1: 哦，
0: 是吧，那么其实就是产后的护理这部分也是中医的一个特色，
1: 嗯，
0: 是吧，
1: 嗯，真是啊，我们这一期节目虽然是很有限，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些个点滴。
0: 对，其实就给大家最，我觉得应该对大家最有帮助的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医强调的不是妇科，
1: 嗯，
0: 不是只看这个女性特有器官，
1: 嗯，
0: 或者这个组织。啊，不是只看这些，其实乳腺算不算？其实也可以算吧，
1: 还真是女生
0: 也。

0: 可以
1: 这个，
0: 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中医里面强调是女科的这么一个命题。就但凡你是一个女性，你的任何的问题，不同年龄阶段的啊，不同系统的问题呢，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的。
1: 还
0: 这
1: 真
0: 个
1: 是。
0: 是中医女科的它的一个范围吧。
1: 感谢苏老师啊，真的是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其实这期节目不光是女生来听，其实男生也应该多听一听，多学一学，
0: 对，其实
1: 好好的照料一下身边的
0: 我们
1: 那个女性朋
0: 中医
1: 友。
0: 里面，跟女科对应的其实就是男科。
1: 啊，
0: 说到男科，大家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些，但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男科，其实是指的男性的一生从小到大。
1: 还真是，咱们不妨接下来哪天的节目，咱们聊一聊男性的这个健康，
0: 对，因为
1: 好
0: 男
1: 吧？
0: 性和女性，他的生理周期、他的生物节律、他的生理特点、病理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那咱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0: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来到了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至西道口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再来关注江苏沪宁高速南京往上海方向1146公里处施工，占用第四条车道和应急车道。河北长深高速因兴隆北停车区附近的隧道附近是在养护施工，双向不定时的占用车道。首都环线高速因为南安庄隧道附近的涿州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6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范克。
0: 又来了啊！咱们先把耳机
1: 啊，没耳。我对你们节目，我把电源拉下来。我对你们节目不熟悉吗？你自己也不熟悉吗？
0: 其实我也确实不熟悉。
1: 你真的是。
0: 一般这些活呢，以前都是大迪给我完成的。
1: 这种活也是我们干啊。
0: 啊，对对对，
1: 行，知道了。
0: 哎呀，这个偶尔啊，换了一个下人呐，这个感觉就是不是很舒服。
1: 没把您服务好。
0: 哎，这怎么回事？今天？
1: 哎呀。让我慢慢适应一下。
0: 哎，我想问一下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晚高峰的时候操机都是谁？
1: 王上啊。
0: 怪不得。两个坐吃山空的人凑到了一起，互相等着对方来为对方服务。
1: 就是我们晚高峰，我连这个、哎、什么都不用点
0: 啊，什么都不用
1: 点，我就只用开话筒说话。啊，
0: 我，哎呀，咱们两个怎么就凑齐了呢？你知道吗？要不说啊，这是在不断的锻炼和磨合当中啊，互相都会有彼此一些进步啊。哎呀，这个时候才发现王胜和大迪的可贵之处，
1: 多么的重要。
0: 哎呀，哎呀，我另外还发现大迪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说咱们有的时候需要什么才艺表演呢？哎，人大迪真的能往上站的，对不对？
1: 对，是马上能上去。
0: 周五的时候唱一首歌，
1: 嗯，
0: 你唱一首歌感觉不难，但是呢，好意思唱的人真不多呀。我旁边这个就不好意思唱啊，
1: 唱，我今天唱行吗？
0: 呀！
1: 明天我不来了啊，所以我今天唱。
0: 你早说你唱，我写什么脱口秀呢？平时都是因为不想写脱口秀了，才用唱歌来替代一下呢。哎呀，没想到就看开了是吧？
1: 这昨天晚上你不是说非让我唱吗？我说那就唱呗。
0: 我也没非让你唱，
1: 真的是，
0: 这只不过跟绩效挂个钩而已。
1: 那我必须得唱了。
0: 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觉得咱们就是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哈，就被人自动的认定为你应该是有才艺的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当年艺考的时候，你肯定有跟才艺有关系的一些展示，
1: 对
0: 啊，你有吧？
1: 说实话，我当年的才艺展示就是唱歌。
0: 一般啊，唱歌啊，一般都是说，要么是唱的特别好的，要什么就真的是不会
1: 弹唱。没才艺，
0: 没办法了。
1: 我实在是，要不然我当时学，我要不变个魔方。
0: 魔方，
1: 就是
0: 不是魔方这个东西，它算才艺吗？这个东西
1: 真当年有人这个才艺展示就是魔方啊，
0: 魔方
1: 啊，对，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就特简单的这种。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说这个魔方我一时半会儿也练不出来，然后就专门找了一个老师，就学一首歌，对，就顶着那首歌
0: 啊，
1: 然后就后来就把那个当才艺展示。
0: 你还记得那首歌是什么歌吗？
1: 呀，那是一首什么民谣？不是民谣，就是校园歌曲。
0: 校园歌曲，
1: 就是类似于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的吧。
0: 这个还需要找老师教吗？这个老师都会纳闷吗？以前啊，都是教什么美声啊，教什么民族唱法啊，第一次听说还教一个儿歌呢。然后一看这孩子已经长得，哎呦我的天哪，这，哎呀，
1: 你可想而知我的水平吧？
0: 这真的
1: 没才艺，硬熬，真的是硬熬。
0: 所以你应该，你当时那个主打的方向是幼教是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就比方说啊，公司开年会啊，团建呐、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现在很多的那种社交场合也是，就大家伙年轻人凑到一起，互相怂恿你表演一个节目吧，这个时候真的就会很尴尬，有节目的有才艺的人啊，那摁都摁不住啊，那就是想往台上蹦啊，但那种的就像我们这种，就是你说有才艺吧，还没有什么专门的才艺，让我上去唱首歌唱的也不是很好，对吧？你要让我上表演一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表演什么，你要说没才艺吧，你还是学这个专业的。是吧？真的就会很尴尬。我就上台，每次啊，就是我身边的人都会因为，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哎，你不是学主持的吗？你上来给我们煮一段。我干什么？我煮什么？煮一段吧，煮一段吧。不广播员吗？管一个。你们谁丢东西了？帮你管一个。
1: 对。 就感觉大家就觉得我们天生就必须得有个才艺。
0: 是啊，
1: 你不就干这的吗？
0: 那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被这个赶鸭子上架、啊、
1: 有我知道有一次
0: 除了这次
1: 有一次比可是真的是舞台
0: 哎，
1: 然后那个在我们当地就没办法了、嗯、就必须得有一个才艺、
0: 哦、
1: 那我唱歌我确实拿不出手啊，我上去给他们来了一段贯口、
0: 哎、你这个是才艺啊，贯口这个我觉得算才艺啊，有多贯呢？
1: 就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学的那些什么、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上花鸭上子鹅卤猪眼上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就是这种什么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递了着五金塔嘛，就这种
0: 可以啊，没发现呢
1: 这不是当年上学就是大一的时候就要背的东西吗？就把那些东西
0: 我们大一的时候没有背过那个呀蒸羊羔蒸鹿尾这个
1: 你上学的时候你都在忙别的事情了，
0: 那教材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主要我们确实啊，我们都背的都是什么小柳树满地栽
1: 啊，是吗？
0: 对，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又大感觉很无聊的，对不对？你那个技术含量很高啊，这么你看
1: 啊，所以我当时真的就在一个大舞台上面，
0: 大舞台上，
1: 我就说给大家来一段那个贯口，
0: 嗯，
1: 然后就在舞台上表演，
0: 哦，
1: 我就实在是没有了，我就只能拿出来当年这些绕口令之类的东
0: 西。那挺厉害的了，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唱歌的话，其实，在舞台容错率是非常高的，就你唱的脱拍怎么着，稍微跑个调无所谓，但贯口错了就是错了，
1: 嗯，
0: 哦，你磕巴了吗？
1: 没有。
0: 哎呦，
1: 你这当年，咱这上大学的时候基本功还是没问题的，这真是的。唱歌不行，这个还行。
0: 哎呀，可以，这个，那好了，那以后呢，这个
1: 来一段，以后就会那几段。
0: 给你次机会啊，以后给你次机会，给大家展示，你可以先复习啊。
1: 行。
0: 下周的你再来的时候，
1: 行，
0: 来一段贯口
1: 啊，行，没问题，这没问题。
0: 行，老大问今天这位女主播是谁啊？还是我们的房科同学啊，晚高峰的女主播房科同学，
1: 嗯，
0: 火线救场啊。大地同学因为一些事情啊，这个离开了我们的节目，
1: 暂时的离开了。
0: 那谁知道呢？不是不信任他回不来啊，是他回来的时候，咱们这节目还有没有不知道了。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就是才艺的这个事儿。你是一个就是属于那种有才艺的人吗？
1: 嗯，
0: 你有没有那种被硬赶鸭子上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表演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真的啊，就哪怕你真的就是在才艺方面绝对是一个素人，但是也会有被赶鸭子上架，就是怼到舞台上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想一些解决的办法，对吧？你也不可能说我真的不会，然后呢就在台上干站着，或者说一点不给领导面子，这时候你得想一些办法，如何破局，
1: 你是说得想一些办法，你有招？
0: 有啊。
1: 哦，你今天是给大家提供招来
0: 的。脱口秀会说一些这个解决的方式，因为确实有的员工那就是不给领导面子，我们就不会。这不是我分内的工作。
1: 妈呀，还好我今天是准备了，是吧？要不然我就这就叫不给领导面子，是吧？
0: 哎呀，这也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只是不服从管理而已。
1: 我不服从管理也不是第一天了，好吗？
0: 哎呀，但是有一些办法，就是可以缓和这种氛围，是不是？其实你往这个好处去想，就是你上台表演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让别人去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有的人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内向，比较反感，但有的人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呢来更多的展示自己。你会发现其实在舞台上吃香的很多的员工啊，其实私下里边跟领导处的关系也会特别的好。
1: 还真是，
0: 是吧？
1: 确实是，
0: 这领导有的时候也会高看你一眼。领导要出去开什么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哎，这个场合适合你，把你带上来，上去给大家来表演个贯口。哎，所以呢，带点小才艺也挺重要的。
1: 对，
0: 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就是没事吧，就是在淘宝上买点那个魔术的那个小道具，
1: 整两招。
0: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挺好用的，
1: 拿个扑克牌什么的。
0: 是啊，就这个的表演时间不宜过长啊，稍微时间超过一分钟，可能就被看出来了。 但你不经意就那么展示那么一下子，在舞台上惊鸿一瞥，绝对特别的特别惊艳。
1: 嗯，
0: 哎，
1: 所以下次大家就见，哎，那不是那个变魔术的吗？
0: 嗯，是
1: 不是？就是对你有了，你就是有了各种各样的光环在身后。
0: 这是咱们那个单位啊，业绩最好的啊，这是咱们单位那个魔术系统。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就是您是一个属于那种有才艺傍身的人吗？您平时经常在这个集体活动当中被人忽悠上台吗？或者属于那种赶鸭子上架，啥都不会，就很尴尬的那种？
1: 嗯，
0: 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同时呢，我们在昨天呢给大伙儿上新了母亲节的，给大伙儿挑选的一个专属的母亲节的礼物，就是珍珠套装。
1: 对，哎，我今天脖子上还专门带过来了
0: 啊，
1: 给大家现场可以看一下。我想展示的其实是现在这个珍珠，它真的就不光是说你得穿什么旗袍啊什么戴，就现在它好像你随便穿的非常休闲，你搭一个这种珍珠项链是完全没问题的。
0: 那你今天穿的确实太随便了，这个。我
1: 只是想向大家证明，什么这个珍珠现在都可以搭
0: 哦。
1: 虽然就是大家看见也没有什么违和感，我今天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款的那个大颗粒的那个9到11毫米的那个超大黄金点位的满珠的。
0: 不是以前吧，觉得戴大颗粒的呢显老，因为一般都是那种中老年贵妇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你会发现啊，大颗粒的是带着一种自带的那种光环，是时尚。
1: 嗯，
0: 哎，尤其很多小女生戴这个，你像凡客这种小女生啊，戴这个大颗粒的，其实我觉得
1: 也没有违和感，
0: 没有，有种小公主的感觉。
1: 对，就现在这种的，真的，这两年越来越流行了。而且这个大点位的，就是它的适用的年龄段非常广。
0: 是啊，
1: 嗯，
0: 而且我发现就怎么戴怎么有理。你说大迪戴那个，大迪戴的是小一点的，然后他戴着这是完全勒脖子那种
1: 啊，对对对，颈链，
0: 连个什么手指小手指都插不进去那个。我一看，我的天哪，你不勒得我吗？
1: 这两年很流行那种颈链儿，
0: 哎，颈链儿呢，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母亲节给大伙儿精挑细选了，因为在去年这款这个也不是这款啊，就是这家是天使之泪这个品牌的这个珍珠项链的套组啊，就卖的特别的火，这里边有就那个吊坠的单珠的，有串儿啊，还有那个。耳坠啊，
1: 对，它都是套组
0: 戒指啊，
1: 哎，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有一共有好几款啊，有这个小米珠的项链，包括有这种大点位的，然后还有这个比较中间一点8到10毫米的黄金点位的，都
0: 是
1: 套组，里面都有项链啊、戒指啊等等一套，都是1点几折的价格。
0: 对，1点几折，一个是折扣特别的给力，另外呢就是很多的品，它那个珍珠的个头都是9到11缪的，所以它的这个尺寸呢，对于珍珠饰品来讲啊，也是值得保留啊，值得就是。传给下一代啊，这玩意儿能不能传下一代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就是它不会中途发黄什么的吗？
1: 不会，哎，真的不会。它这个就是它，因为我们这个是真的珍珠，就是它真的珍珠，它的色泽，它的会保养的这个时间更久。而且就是如果你长期注意它保养的话，它的那个亮度是会一直在线的。
0: 因为我听说这个珍珠个头越大，它这个东西它的保存的价值就越高。对，朋友们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珍珠这两个字，母亲节的这份礼物就推送给您了。如果母亲节你想送母亲一份礼物的话呢，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珍珠这个品啊，非常的不错。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来到了7: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中国航天员中心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5月6号，我们的太空微信公众号宣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参与者可以获得20,000元至70,000元的餐食补助，但是不能玩手机。
1: 是，就昨天很多朋友就看了这个招募的信息之后啊，就特别开心的，因为你看啊，15天30天你能赚20,000到70,000，这个工资比例相当相当的高啊，这个月薪的，对吧？而且是卧床啊，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一个工作，这太擅长了啊。但是啊，就是有朋友真的去咨询了一下，就是那能玩手机吗？人说不能玩手机，那完了。对吧？你卧床，你还不能玩手机的话，那就纯睡，这受不了了呀。
0: 可是你想想，15天到30天，就能20,000到70,000，这就是一个月，你一个月谁工资能赚这么多呀？
1: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哈，就是反正我很多都是不达标的。就首先呢，身高不达标，他对身高有要求，好像是1.65米到1.75米之间。
0: 哦，
1: 对，然后男性，然后呢，1.65米到1.75米之间，然后还什么呢？就是首先你不能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然后呢，你不能说有烟瘾的、酒瘾的，这些也都不能有。对身体等整个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就是说实话啊，这种卧床实验呢，对你的整个身体素质也是有要求的。因为人在太空失重的时候呢，血液会往上涌，肌肉不用力，骨头不受力，时间长会萎缩。而在地面上呢，让人长时间的就是头低脚高的那么躺着，血液分布和身体的反应跟失重的状态很像，是研究太空医学最靠谱的办法之一。那每一位参与的志愿者呢，其实都是在为航天事业助力的啊。所以呢，如果您身边有那种身体比较好的朋友啊，也能够忍受寂寞无聊，这确实能那个是个赚钱又贡献科学的这么一个好机会啊。
0: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啊。
1: 哎，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东珠海的一个海底捞保洁藏顾客手机。在5月6号的时候，广东珠海的李女士称，其于5月4号在海底捞就餐的时候，把一部花费10,000多的购买的 iPhone 17 Pro Max 不小心遗落在了卫生间。调取监控之后，发现被店内的保洁人员捡走藏匿，并且试图通过快递转移。李女士称，她根据手机定位找到了保洁住所的附近，又通过监控发现其出入菜鸟驿站，最终呢，在多方见证下从包裹中取回手机。事后该保洁已被开除，李女士也和店方达成了和解，但是将继续追究保洁员的责任。警方受案回执单显示，辖区派出所已经受理了李女士的被盗窃一案。
1: 因为他很多的行为细节啊，一看就是有盗窃的这么一个痕迹嘛。你像这种捡到手机之后马上通过快递往外寄，那企图占为己有的行为，你甚至是可以直接来按盗窃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警察叔叔呢，也已经以盗窃案来受理了，说明初步认定这不是说简单的我捡的东西没归还，这是涉嫌犯罪了。所以呢，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别伸手，贪这一部手机丢掉的远不止这一份工作呀。之前我还看到那种就是比他这个动作还小的，但是呢就是既坏又蠢。比方说就是有人蹲下身子来啊，一蹲呢那兜浅嘛，手机就掉下来了。然后后边经过的人呢，他不提醒，他也不装他没看见路过，他是直接踢一脚把手机踢到旁边那个车的下边去。让那个人反应不过来。就这么细微的一个行为啊，你看似好像挺坏，但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说让对方丢了手机而不自知，然后等没人的时候他到那个车的架把那手机够出来吗？这不就是
0: 那这不就是盗窃吗？
1: 也是一种企图占为己有的一种行为啊。对吧？他不是说那种我捡到东西我找不着失主我还不了，他是故意的藏匿这种东西啊。
0: 从小我们不都唱把他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对啊。所以呢千万不要有这种贪心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5号，多位网友发布视频显示，在王心凌演唱会上被舞台镭射激光设备的强光射倒。

0: 疑似呢是被灼伤。5月6号呢，演唱会的主办方发布了致歉信，因为现场持续降雨导致舞台镭射激光信号线路突发故障，信号短暂的失控。不少网友对演唱会激光长时间大面积扫射观众席，导致手机、相机镜头等设备损坏表达不满，引发讨论。
1: 这舞台激光啊，和常见的激光笔还不一样啊，工业级舞台激光的功率可能是普通激光笔的几十上百倍，就瞬间就能灼伤皮肤，甚至还可能会损伤视力。按照安全规范呢，舞台激光啊应该严格的避开人眼的高度，绝对不能照射表演区和观众区，操作员呢得时刻盯着。所以这事儿也提醒各个主办方了，一定得做好风险管控啊。大家伙呢要遇到再次类似的情况，最好还是低头闭眼，别拿手机硬拍，镜头坏了是小事，眼睛损伤了那真的就是大事儿了。哎，另外这是王心凌啊，
0: 是
1: 多少总裁此时可多心疼啊，腿被烧了你这说。哎，
0: 我们再来关注女游客秋千坠亡。5月3号，在四川华阴市的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呢在体验悬崖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发出惊叫，没拴紧，紧接着头上的安全绳脱落，瞬间从高空坠落。5月5号，当地发布通报称，该游客在送医途中死亡，初步认定这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
1: 就这事儿吧，昨天最新的新闻是两方已经和解了，应该是达成了一个赔偿的条件，和解了。但是那这个是就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事故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地方啊。首先呢，当时这个女生说这个当时说那个没拴紧嘛，然后呢眨眼之间人就掉下去了。是真的没拴紧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原因，现在呢有很多的说法。一种说法呢是那个跟拴没拴紧没关系。因为他那个大秋千呢，他是在他应该到这个比较中间的位置，就是那个钢丝比较中间的位置再松开，然后人在中间就来回摆荡，这样的话有一个宽阔的一个摆荡的一个区域，就说来回有300米，哇，就能允许他这么摆荡。但是当时呢，他是没有到中间，就刚出去他就松开那个卡子了，然后呢人就直接掉下去了，所以他那个高度呢是不足以就让人摆动的，就人就直接撞到下面的山壁了，人就这么没了。对，所以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原因，然后呢工作人员为什么他没有仔细的去检查，在这个旁边还有人提醒说没拴紧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还没有复查？所以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儿的结果。以后呢，杜绝类似事情的一个发生。那包括还有很多的景区也有类似追求刺激的项目啊，安全永远第一位的。你说真的啊，我们只是追求刺激，不是想真的那么刺激啊。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也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您是一个有才艺的人吗？您平时在这个单位的活动啊，或者说这个社交团体的活动当中，有没有被赶鸭子上架上台表演过节目呢？哎，这你都怎么办呢？哎，没有节目你该怎么，没有才艺啊，你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

0: 一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渝昆高铁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通车之后重庆至昆明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五一啊，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呢，自4月29号启动到昨天正式结束。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58亿人次，多项指标都是创了历史新高。
0: 再来关注开门杀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了司法解释。开门杀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目前呢是有司法解释了。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1: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是养成一个下车的好习惯啊，就是用反手来开车门。这样的话呢，会让自己的身体啊被动着跟着一起转过来，看看后方的一个情况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五一假期呢，四川甘孜州景区终身门票制度迎来落地之后的重要考验。稻城亚丁啊、海螺沟啊，还有这个木格措、丹巴等重点景区都迎来了客流的高峰。那在今年1月呢，甘孜州正式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游客花300多块钱购买了终身畅游卡之后啊，就可以终身不限次数的免费进入当地的14家4A级及以上景区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票方面。5月6号 ，A 股迎来五月的开门红，三大指数高开高走，均收涨。科创五零指数盘中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17%，深证成指数涨2.33%，创业板指数涨2.75%。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空气南下，今明两天呢，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呢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呢，这两天降水范围有所扩大，强度来说总体不是很强，今年起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回归晴朗。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我们来预告一下，5月16号是下周
0: 六，
1: 下周六，我们有一个这个厚米装饰、厚米家装的品牌日的一个活动啊。如果您经常听节目啊，经常听这个厚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送福利嘛，要到线下来关注一下厚米这个家装公司到底怎么样啊，可以看看它的样板间呢，它的设计的风格呀，包括它本身它店里的那些风格呀，就是很有风格、很年轻、很有个性的哈。朋友们都可以来线下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参与到活动当中。那报名的方式呢，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516，那就是那一天的日子，5月16号516，回复516。就会跳出一个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现场有很多礼物送给各位。
0: 是的。如果说那个有没有没时间去不了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大家回复516之后是有两个链接，一个是报名链接，还有一个是预约观看直播的链接。
1: 哎，
0: 如果你可以把两个都点填了啊。就如果说到时候真去不了了，你到时候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直播开始的时候会提醒您，你可以线上看看也是可以的。
1: 哎，是。当然，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厚米的装修薅羊毛群里边啊。就是这个月呢，五月份的特殊优惠是针对70到100平米老房全屋整装的听友，就是现在咱们进群就可以领券立减10000块啊，不是说那种就是什么价值10000块，它是直接立减10000块的，就直接带现金的那种现金券，哎，就折后。叠加直减券的价格是这样的，就是70米老房券号呢，差不多就是11万，80米老房券号价呢是12.5万，90米老房券号价就是14万，而且这直接是一个落地价啊，没有增项。那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这是进群。另外呢，就是如果想参加我们下周六的线下的活动，跟主持人见面，一起去厚米店里边薅羊毛。拿奖品的话，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516阿拉伯数字就行了。
0: 付5169就有这个链接啊，点那个链接，也第一个链接就可以报名了。第二个链接是一个活动的直播预约，也可以预约一下。
1: 是。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你是一个有才艺傍身的人嘛？就是当没有才艺的你，没有什么节目准备的你，被人忽悠上台要表演，你会怎么办？一般都会表演什么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来，我们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小静说，我们公司之前举办年会都会让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因为我是财务部，大家都知道财务部的小伙伴比较腼腆，都是只知道干活，不善于表达，也是职业特性。每次遇到要出才艺的时候，我都会上去讲一个笑话或者讲两句脱口秀就过去了。人说了还得感谢大明老师呢，从您的节目里听了好多冷笑话，冷笑话啊，他说我都做了笔记以便应急，超好用，不用说太多话又给大家都笑了。还有的人呢没听明白，事后思考的冷笑话很管用，主要不需要多说话。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北京人为什么不说谐音梗，
1: 为什么呀？
0: 老北京不谐。
1: 啊，对对，好无聊
0: 啊。都是这样的呀。
1: 那还想怎么样啊。哎呀，就确实啊，你就提前要准备一些东西，对吧？而且呢，就是中间过程环节越少越好。就是我不太建议大家讲脱口秀，因为讲脱口秀它的逻辑啊要特别的清晰，然后呢它的语言呢包括包袱放在哪儿，怎么样才能让它炸，它就太讲究了这东西。
0: 你不是就是想表达就是你这事儿很难，一般人干不了，只有你能干，是吗？
1: 不是怕大家伙记不住词儿。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效果还不一定好。
0: 你就怕别人抢你饭碗吧？
1: 那我这饭碗随便抢，我靠他吃饭早就饿死了。一朵羞涩的奇异说：“我算是有点才艺吧，除了我本职工作画画以外的，能稍微唱点啊，很谦虚，稍微唱点。
0: 一般这种人都唱的还不错。
1: 莎拉布莱曼，恩雅，王菲的歌都是比较空灵的，对吧？但我所处的环境呢，大家都比较善良。”那谁说孙楚还是不善良的？无论是我过年回家，还是在社交圈子当中，大家都不怎么会唱歌或者乐器之类能表演的，所以呢，也没有人撺掇别人去表演。大家伙呢，只要聊天，只有聊天，没有表演节目，那我就更不好意思自告奋勇了。所以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会唱歌，
0: 巴不得别人想让你唱，是吧？
1: 我感觉到他心里的小火苗了。
0: 对，就是一般鼓动别人表演才艺的，肯定是自己已经胸有成竹了，然后才会说，哎，你来一个，来一个呀。
1: 是。
0: 然后别人说，那你来，哎，好嘞。
1: 环境特别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过于那种，就是比方说大家伙都是差不多的那种所谓的爱人的时候，那确实大家伙都愿意猫着，就聊聊天算了。
0: 对啊。
1: 但如果说有一天你出去旅游去，你比方说你去了这个云南，是吧？云南特产是非洲鼓吧，你知道，很神奇的一个事儿。云南大理啊，云南什么丽江什么的，卖的最多的街头就是卖那个非洲鼓的。经常我有朋友去啊，就是说大家伙都不认识，尤其在什么青年旅馆，围着篝火坐成一堆，然后每个人就开始轮着表演节目。哦，然后这个时候啊，你就能看出来了，就是文艺青年确实啊，很多人深藏不露，这个弹吉的，那个敲鼓的，那个到他那啥也不会，就跟着拍手。就回来就很自卑，就必须得你学一个乐器，对啊。
0: 很多男士学不就是学那些吉他呀什么的，不都觉得说我稍微能这么拨弄两下，
1: 对呀，
0: 就这就是一才艺了，
1: 是啊，那现在基本上都会弹吉他了，你跟那个现在很多的孩子一样，你去一个学校里边问谁会弹钢琴，哭嚓一下全都举手了。
0: 对呀，
1: 而这时候你得学点练点别的东西，这时候钢琴就不像什么才艺了。
0: 学点不一样的。还是很多朋友问大迪去哪儿了啊？有人担心说大迪是不是酒驾了？没有，没有。
1: 哎，这个思路很清晰，这个思路很这个，哎呀，很有新意啊。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呢，猜出了各种的，比方说大迪什么结婚了啊，大迪去那个什么 是什么什么去参加中国好声音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哎、嗯，他没不干干的不是违法的事儿啊。
1: 嗯、你这样啊，这样
0: 你快赶紧吧，大家一直在关注你的公众号等着呢。
1: 我今天一定发，
0: 今天发、啊，
1: 因为我昨天我实在没想好怎么跟大家伙解释这个事儿，因为这事儿也不太好说，说实话，嗯、不太好说啊，毕竟这种事儿发生在一个中央台主持人的身上，
0: 不合适吗？
1: 不合适，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合适，你知道吗？
0: 确实，
1: 哎，是这个，现在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压力现在都特别的大，
0: 嗯、
1: 啊，这事儿还没法挽回，你知道吗？他不像其他事儿能平了，这事儿平不了的，这个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微信公号啊，
0: 嗯，
1: 大明的快乐时间。铭刻铭记的那个铭，关注这个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众号。我今天想好一个表达的方式了。
0: 嗯，
1: 我今天我用我会发一条推送吧。
0: 好，太期待了。
1: 相对委婉的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有人说你整得太神秘了，把大家胃口给吊足了，你要不再吊两天吧找一个良辰吉日。
1: 哎呀，嗯，小熊爸爸说我现在都没有心情听节目了，不是针对科科啊，下班的时候还是听科科和王上组合的，就想知道现在大迪到底怎么了啊？昨天看他抖音都好久没有更新了，到底怎么了，是酒驾了还是怎么了反正只有拘留才有这种可能性啊。
0: 时间好像也能对得上、
1: 哎
0: 酒驾基本上几个月吧、
1: 嗯、
0: 大家等一下吧，
1: 嗯，
0: 差不多。
1: 娜娜说了，哎呀哎，娜娜是舞蹈老师
0: 啊对，
1: 跳得特别好，
0: 嗯，
1: 才艺不愁，张嘴能唱，抬腿能跳，拉丁能跳，民族爵士也会，
0: 哎呀
1: 哎呦，这种就是缺舞台的，
0: 嗯，对
1: 对，这恨不得每个舞台都能上一遍，
0: 嗯，巴不得别人 cue 他。
1: 嗯，但拉丁这东西他自己唱也能跳是吗？都不需要舞伴什么的、
0: 嗯。有啊，但是也可以单人跳的那种啊。
1: 哦，单人跳甩的、
0: 嗯、
1: 啊。
0: 对啊。
1: 好，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说这个，你是一个才艺傍身的人吧？如果说被赶鸭子上架上台表演节目，一般都会就是怎么表演呢？哎，表演什么样的内容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过来。同样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珍珠，我们给大家伙准备好的这个母亲节的珍珠饰品，也算是母亲节的一份礼物了，就推送给各位了、
0: 嗯、
1: 如果不知道母亲节送母亲什么东西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啊。
0: 对，不光是母亲节，接下来五月份520啊521啊，你送给你身边爱的人、
1: 嗯、
0: 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我觉得送他一串珍珠来表达你的这份爱也是很好的。
1: 嗯，那你要这能日子太多了呀。
0: 对呀、啊、520
1: 521 522
0: 啊，我爱我自己，
1: 我爱儿，
0: 我
1: 对吧，我爱三儿，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哎，哎，我爱七
0: 啊，我爱七啊，
1: 我爱七
0: 啊，对啊，
1: 我爱八，
0: 嗯，
1: 给你送你爸一块珍珠项链，你爸把它送给你妈，这不就可以了吗？你爸过得也会更好一点。哎，我爱舅，哈哈。行啊，等待大家伙的留言，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今天呢，咱们脱口秀啊，也不是什么脱口秀，今天咱们主要是要正式的开一个会啊，大家伙啊，因为资深听节目的朋友，这个点应该都在听了啊，都是咱们的老听友了，所以呢，重要的事得跟大家伙一起商量商量。首先呢，在这里郑重的跟大家伙交个底啊，就是像《快乐出发》这个节目呢，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一个时刻，这个危机呢，跟之前的经济危机不一样啊。经济危机的事儿，这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过去了不是等于解决，不是没解决啊，就是只是我们认了，我们经济这事儿我们认了。就相比于经济危机，现在这个危机我觉得更加令人着急啊，就现在我们陷入了一个才艺危机。众所周知嘛，大迪同学因为一些意外的原因就是离开了我们，会有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每周五的就是每周一歌的环节就缺少主持人的一个才艺展示了。当然有朋友说，哎呀，你们主持人好好主持就行了，你非得唱歌干什么呀，那又不是你们的专业啊。这真的话说的很有道理，说的好像我们主持就很专业似的。哎呀，关键是我们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环节，到了周五咱们唱唱歌啊，或者展示点其他的才艺什么的呀，哎，给人到了一种，哎，快到周末了，很轻松的一种感觉，对不对？然后我们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迪肯定是来不了了。至于他到底是什么原因离开的，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明金字牌那个明，铭刻铭记的那个明。今天呢，我会在公众号我发一条推送，简单的把情况跟大家伙说一下。反正目前来看，这事儿是挺无法挽回的一个事儿。所以呢，人归根到底，咱们还是得往前看。关键是接下来咱们这个板块应该怎么办？就每周一歌到底该怎么整？ 你们也知道我是肯定不行，我这人没什么才艺，我一直都是颜值主播嘛。然后本来呢，我们内部也开会都定好了一周五天节目，然后呢晚高峰的凡科啊来带两天，然后畅游天下的小雪也带两天啊，然后我自己上一天，一周五天。然后我让他俩选日子，他俩一个选周一周二，另外一个选周三周四，没有一个选周五。真的，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原来答题是这么的重要。我以为呀，他的班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带了，现在来看真的太难了，想要找一个跟大迪脸皮一样厚的人真的太难了，真的。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说的就是没有才艺但是硬被人要求上去表演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啊，这一刻啊真的具象化了。我相信朋友肯定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像什么公司年会啊、团建呢、啊、或者其他社交活动啊，经常有人撺掇让你上去表演节目，实际上你可能没有任何准备，但是被叫上台的原因呢却很无厘头，仅仅哎呀你年轻人嘛，你上去表演一个。很奇怪，年轻人就一定会才艺吗？其实你去广场

也遇到的情况是最多的，因为我那会儿年轻啊，我还是学那个播音主持的，人家都觉得，哎呀，你老多才艺了，哎，身边动不动上大明星整一段。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上大学有一次，我妈带着我去参加他们单位的同事的订婚酒，然后那阿姨又起哄让我上去说一段，我说我学的是播音主持，我学的不是相声，我上去说什么？我给你800标兵奔北坡嘛。然后我妈一个人起哄，哎呀，你说说。我给你一年交那个学费12000啊，啊，12000一年学费，你就学个绕口令啊，你其他还你还学什么？你给阿姨们展示展示。我说我的专业我学的就是播新闻呢。妈说行，你就上去播新闻去。你说人家结婚，我上去播新闻，我都觉得我多余啊，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啊，拿出话筒，哎，那什么，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我是中国银行柜台业务巨子刘大力先生，今天上午在吉林省宾馆长白厅亲切会见了他未婚妻一行，双方就结婚彩礼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并初步达成共识。会后，大力亲切地握着丈母娘的手说，过去一年是值得我们两家人民骄傲的一年，未来我们也将继续为建设小康家庭、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努力。在这里，我为你们全家人民送上我最亲切的美好祝愿。这是本台记者大明在前方为您发回来的报道。哦，讲完了以后啊，下面过了5秒钟吧，然后稀稀拉拉响起了礼貌性的掌声。有阿姨还低头问我妈：“哎，那咱孩子学这个专业，学费真那么贵啊？”所以我真心建议啊，就是。没有什么艺术特长的朋友们啊，有的时候确实让你上台表演，场面无法拒绝，所以呢，选择好表演的节目非常重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在你的手机里边永远存着一首你最擅长的歌曲的伴奏带。我跟你说，唱歌这事儿是最保准的，就甭管你唱的好不好，起码唱完的时候大家伙都知道你什么时候唱完的，他们鼓掌能鼓得比较齐，对吧？或者你提前买个什么魔术啊、道具这种东西，哎，给大伙表演个小魔术。你再不行，你朗诵一首诗歌，小朋友还可以你背一遍元素周期表。在这里严重提醒各位，就是你干什么你都不能讲脱口秀。就我经常在我那个自媒体的后台看到有些年轻的朋友给我留言，里边甚至很多都是小朋友说：“哎呀，班里要搞联欢会，我想了一圈，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大明叔叔，我能讲你的脱口秀吗？”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我真的很上心，可见脱口秀门槛是多么低。他甚至都不选择背元素周期表。但其实我特别不推荐大家伙上台表演脱口秀，因为脱口秀呢需要找到能跟你有共鸣的人，然后下面呢还得有托，就是领头笑的那个，不然场面真的非常尴尬。就不用说你们，我记得我第一次办那个脱口秀专场，我那么多包袱，我讲了2个小时滔滔不绝，整场几乎没什么反应，就满打满算全场就炸了一次，就炸了一次。那次还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在台上一口气炫了一瓶农夫山泉。我炫完这瓶水之后，全场立刻炸了。哎呦，这比脱口秀有意思太多了。哎呦，太能喝了，印驴一样，你看不看着？所以我跟你说，这些都是经验。以后再有领导让你表演，你千万不要上去讲什么脱口秀。我跟你说，有完整的节目咱们表演完整的节目，有才艺就上才艺，你要啥没有的话，你就给大家炫一个，对吧？没有才艺硬展示真的太难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也不是所有的展示啊都非得是才艺，其实我觉得心意也特别的重要。哎，你就像，如果你让我上台表演，我说我给大伙表演一个绕口令啊，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个五金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要了别人个喇叭；南边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喇叭不愿意拿喇叭换塔嘛的喇嘛，是喇嘛的塔嘛，反正差不多吧。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太传统，太传统。你给大伙背一个贯口，你跟那个方哥一样，就没新意，你知道吗？就特别的对付。哎，你别说我这说不利索，你就算很利索完整表演下来了，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的。但其实呢，我跟你说啊，绕口令不是不能拿来表演，咱们可以用心把它去改编一下。哎，你把这个绕口令稍微改编一下，你瞬间这绕口令就可能有其他不同的一种意境。你比方说啊，我给大伙就是展示一下，最后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很神奇的一个事儿。我把那个哑巴跟着喇嘛这个绕口令改，主角改谁呢？我把哑巴变成大迪。反正谁不在就说谁嘛。我把哑巴变成大迪，
把喇嘛换成

姨。哎，您听听这个效果怎么样？就肯定是感觉不一样了啊。嗯，打南边大地里走过来一个大敌，手里提了着五斤大梨。打北边大堤上走过来一个大姨，要去南边赶大集。大敌也想赶大集，但是不知道大集在哪儿，干着急，于是给了大姨一个大梨，想让大姨带着他一起赶大集。大姨接过来一看，那泥就一个大梨，上面还全都是大泥，你不如回家找你的爸比。大地里的大敌生气了，用一兜子大梨大力的甩了在大地上的大姨，大地上的大姨大意了，没有闪，回头就把大敌打大姨告诉了 everybody。 也不知最后是大地里大力的大敌用大梨砸蒙了大地上大意的大姨，还是大地上大意的大姨跟 everybody 狠狠吐槽了大地里大力的大敌。总之到最后，大敌拿大梨找爸比，大姨去了大吉吃大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